0: 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1: 警钟长鸣，纪先烈，铮铮誓言建初心。座座军营上空警报响起，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垂首，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静默致哀。各部队还围绕铭记七七国殇、传承抗战精神等主题开展专题教育授课，引导官兵树牢居安思危、忧患意识。
2: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我将始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树牢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保持时刻待战的冲锋姿态。
3: 我们立足备战前沿，将先辈抗战热血化为练兵动力，以党旗为引，以初心为炬，锚定打赢目标，勇担强军兴军时代使命。
1: 在河北、重庆等地，官兵们走进烈士陵园，开展公祭活动，表示将铭记英烈牺牲奉献，传承抗战精神，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以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军人使命担当。
4: 我们将把这次教育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带领官兵练硬指挥、练精战法、练强协同，确保一声令下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1: 在江苏南京，驻地官兵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张张史料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让官兵们更加坚定守护山河安宁、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意志。在贵州安顺，官兵们通过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重温峥嵘抗战岁月，汲取强军奋进力量。
5: 我们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以史为鉴，在追寻英烈足迹中铭记抗战历史，强化使命担当，不断以更高标准、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练兵备战中去。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重回扩张区间。期间，大宗商品、节日消费品仓储需求同步回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升。
0: 北京时间昨晚，我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救援助物资抵达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
6: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在6号表示，在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任何涉及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资金承诺。同一天，斯洛伐克外长布拉纳尔表示，俄乌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斯洛伐克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谈判和对话。
6: 北京时间昨天傍晚，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号发布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遇难或受伤。报告指出，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儿童伤亡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伤亡占儿童伤亡人数的约60%。
6: 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0: 根据法国媒体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

0: 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当地时间6号晚上之前离开法国。此前，布基纳法索政府于6月26号晚发布公告，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6号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055.91点，涨幅为0.2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37.43点，涨幅为0.7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121.16点，涨幅为1.12%。
0: 欧洲三大股指6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51.77点，跌幅为0.26%。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79.87点，跌幅为0.3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817.89点，涨幅为0.15%。
1: 国际油价6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4美分，收于每桶68.55美元，跌幅为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美分，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0.18%。
0: 好，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是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中西部、黄淮南部、江淮北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东北地区、华北、中北部、江淮、黄淮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辽宁东部、山东

0: 江东部和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昨晚，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45，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
0: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了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昨天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多个部门已前往救援。
0: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六兰水库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7月6日的下午5点左右，我现在正在衡州市振兴村委附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附近的村屯已经被大水的漫过，远远看去，最水的最深处已经超过了1楼，而且水流非常急。这里距离六兰水库还有18公里左右，当地在这里也设立了临时的救援指挥部。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有消防、公安、应急、水利等部门运来冲锋舟等物资来到这里，救援人员装好冲锋舟和穿好防护装备以后，马上进去转移群众。
3: 从航拍画面中可以看到，马岭镇振兴村北这一带已经被大水漫过，这里也是209国道，往云表镇方向的道路已被大水没过。这里是衡州市的其中一个救援点，救援力量也在振兴村委附近集合，统一调度后再利用冲锋舟挺进村里救援。
1: 昨夜清晨，衡州市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
0: 总台的另外一路记者在第一时间徒步来到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的受损情况。
4: 现在是7月7号的0:15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坝体。据当地人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2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3: 7月6号晚，孝乙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晚针对台风美沙克引发的水库漫顶以及缺口等险情，水利部工作组抵达广西衡州一线，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
0: 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当中。
1: 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近期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

0: 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会维持两天。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
2: 入汛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长降雨过程，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前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专家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
0: 截至记者发稿，此次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了8人遇难，还有人员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稍早前从受灾严重的黄冈市黄州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那现场的搜救人员是兵分多路搜救可能存在的被困人员。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了公安、消防、应急、城管、武警、驻黄部队及干部群众3000多人投入到抢险救灾当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那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多轮搜救。那为了确保周边群众的安全，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那部分群众呢是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呢是安置在宾馆。那同时呢，这一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呢，到7号上午，黄冈市呢还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现场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湖南资水邵阳站今早5点30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即214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资水2026年第2号洪水。
0: 水利部紧盯汛情的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指导督促地方强化水工程科学调度，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今天凌晨1点入库流量涨至25200立方米每秒。
0: 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2号洪水。

0: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昨天和今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昨天到明天，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66 APP 查询。
1: 受到天气的影响，部分列车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会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密切关注铁路12306 APP 以及车站的公告，掌握列车的开行信息。
0: 受到美沙克影响的区域尚在加紧救灾。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步步逼近。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
1: 预计巴威将会逐渐地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有可能于11号下午至晚上在浙闽交界附近的沿海登陆。
0: 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昨天下午，浙江温岭相关部门深入蕉山港区开展巡航检查。
2: 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有部分渔船或商船停泊在航道或靠近渔港码头，存在碰撞风险。执法人员现场告知各渔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要求渔船在8号下午3点前移泊至安全水域，确保港内航道畅通及船只安全。
3: 我们这渔船的话要下3个锚，前面2个锚，后面1个锚。另外一个，我们这个渔船的话要离这个我们这个码头的话要2到3米的一个距离。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对平行着码头的渔船撤离啊，到时候再我们再指定一个位置给他们停泊。
2: 在巡航过程中，对于小型渔船，坚决落实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对于大中型船舶，在落实加固措施后，也要求非值班人员迅速转移。同时，执法人员还要求钓具作业渔船在8号前全部进港避风。
0: 为全面做好台风防御准备，安徽宣城宁国市港口湾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
1: 通过提前的腾空库容，有效地提升水库调蓄纳洪的能力，全力筑牢区域汛期安全防线。
2: 港口湾水库目前库容达到5.67亿立方米，超防汛限制线3.05米。通过此次预泄作业，最大限度腾出库容，承接台风带来的集中降雨。
4: 计划在7月10日之前控制水库水位到133米左右，为台风巴威的到来做准备，提前腾空库容。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滚动汇商分析研判，未来10天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10号台风美沙克、第9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台风美沙克影响将持续至7月9号。珠江流域西江、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资水、沅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泗水系、里下河地区，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7月10号开始，台风巴威将会靠近登陆我国的东部沿海，先后会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的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水利部要求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

0: 你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我们稍后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从7月4号以来，广西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昨天上午，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奔涌而下。
8: 一夜的时间过去了，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文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0: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横州的东圩村。那么这里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啊，我查了一下，其实只有6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了。那么现在通过我们现场直播的一个画面啊，大家看到的就是相对受灾比较严重的，包括六兰村、还有罗村等一些村落。那么这些村落呢，由于目前呢村里的电力还没有恢复，而且网络通讯也不太稳定，刚才我们往里面想要再往里走的时候，就发现讯号已经十分不行了，因此我们就是选择了这里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报道点。而且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发现，现在这里是多方救援力量和物资的一个主要集结的一个点位，他们可以在这里往村子里面进发，去展开人员的一个搜救。那昨天六兰水库的险情发生之后啊，也是牵动大家的神经。我们在现场呢是拿到一个由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在6号下午拍摄到的一个现场全景图，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展示。如果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地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包括像罗村和六兰村等村落，而部分的房屋的洪水啊，一度是淹到了2楼的位置，有村民来不及转移，被困在自家的房子的屋顶。那么此后多方救援力量也是陆续的抵达，来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我们在昨天晚上差不多9点10点左右的时候抵达了另一个集结的一个点位，是位于距离我们现在周边不远的一个云表镇。那么当时我们在现场就看到有大批的武警、消防、民兵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选择了一个地势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啊，作为一个临时的渡口，他们从那里乘坐向 橡皮艇不间断地是将周边村镇的一些被困群众是把他们转移出来。那么我们在现场是碰到有一些转移出来的群众，他们告诉我，他们从昨天6号上午差不多。

0: 11点左右就被困在了自家房顶，直到昨天晚上9点左右，消防员才把他们转移出来。而根据广西消防救援部门的一个初步的统计啊，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0点30分，仅消防救援队伍就在六兰水库附近转移出了710多名的被困群众。我们在其中也看到有些年龄比较大的群众，他们在转移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腿部啊，还有一些部位都出现了一些受伤的情况。那么当时有消防员是需要用担架或者是背扶的方式把他们抬运出来，而现在现场早已待命的这个医疗人员呢，也是迅速的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包扎和紧急的救治。那么在现场我们了解到一个最新情况是，其实从昨天6号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现场受灾那些村落的水位就已经出现了一个缓慢的下降。那么有两方面的原因，那么首先是因为这个水库它的蓄水量还是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其次是这些进入到村庄里的农田的里面的洪水啊，他们在进入村里之后就慢慢地渗进了地里面。那么具体水位降低的一个数据我们现在不太掌握，但是我们从救援人员的口中得知，他们其实在来之前是从多方调集了像是动力舟桥，还有一些像是橡皮艇等的这样的装备。那目前在现场已经没有办法使用了，因为水位降低的比较明显，他们现在直接通过开车或者是步行的方式就可以进入到村子里面去开展人员的搜救。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一个预测，在未来2天，衡州当地还将会出现一个持续的降雨的一个天气，包括现在此时此刻，现在衡州当地的降雨都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关于更多救援的一个进展呢，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予以关注和报道。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谢谢文甫发自广西衡州东区村的报道。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6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3: 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
4: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穆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鄂穆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
1: 俄乌冲突爆发已有近1600天，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都表示希望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俄乌又不断下手痛击对方软肋。俄乌为何此时再度升级冲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5: 最近一段时间的，应该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那么应该说是最近半年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我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都想利用好啊目前这个节点来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这种安排。那么首先呢，应该说过去几个月啊，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上。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这种冲突啊最激烈的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尽管说目前的谈判的存在一种反复，但是短期内我认为很难啊恢复到过去的那种激烈对抗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啊有可能重新的来回到俄乌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啊，他调节俄乌冲突的这个策略啊，实际上是倾向于向强者来妥协，那么更多向弱者去施压。所以呢，应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么争取更多的这个战果，从而呢让美国的政策朝对自己更有利的这样一方啊来这个偏移。那么其次呢，北约峰会马上要召开，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影响这个峰会的进程。那么乌克兰呢是主动的加大力度，那么发起了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对俄罗斯腹地加码这种打击，实际上是希望在北约峰会前拿出更多的战场的战果，推动峰会的这个议程啊更多的来讨论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种计划。那么俄罗斯呢也是使用了大量的

0: 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基辅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的这个城市。那么实际上目的啊，也是要抬高北约各国啊，尤其是欧洲盟国援助乌克兰的这种代价。那么传递出一种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只会让欧洲陷入没有意义的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从而呢试图来分化北约内部的共识。所以我想啊，目前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双方啊都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来抢占一个博弈的先手。
1: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国政府内部对北约可能部署远程导弹表示深切担忧，认为此举可能打破地区战略平衡，进而引发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如果北约决定部署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导弹，或将引发不可控的局势升级风险。这些官员认为，此类军事部署将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可能导致莫斯科方面采取激烈的对等措施。该报道同时指出，白宫方面近期也暗示了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立场调整。消息显示，一旦发生涉及北约的冲突，美国可能不会为波罗的海国家卷入战斗。
3: 北约考虑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进行导弹威慑，并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在联合研制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不仅欧洲国家的军队会批量的装备啊，也会提供给乌克兰，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威慑和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在2026年，美国陆军会接收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呢可以进行机动部署，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不排除驻欧的美国陆军装备之后呢，也会针对俄罗斯的纵深高价值目标进行威慑，进行瞄准。可以说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导弹竞赛已经愈演愈烈。那么俄罗斯呢，不仅要强化自身的防空反导能力，也会使用它的杀手锏针对北约进行反制。比如说俄罗斯呢，也会使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啊。所以说呢，现在北约针对俄罗斯采取敌对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俄方呢肯定会反制，必要的时候呢也会有反击的手段展示出来。
4: 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1/3。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德国工业界认为，预算支出和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财政规划缺乏稳健性。部分环保组织则批评政府调整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认为此举将削弱对气候保护的支持。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5: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

0: 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2: 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1: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
3: 此外，已有近3万人部署至救灾工作当中。震后已经累计搭建了82个临时安置营地。委内瑞拉医疗机构已经接诊超过了2.5万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了1048次余震。
2: 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6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
4: 我现在所在的是瑞士日内瓦国际会展中心，就在我的身后，联合国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正在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以及科技企业的代表汇聚在此，共同去探讨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如何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他还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4项优先事项，即保障安全、尊重人权、能力建设和增进透明。
5: AI is already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will shape this transformation together.Or let it shape us.
1: 本届对话为期2天，由高级别会议、专题会议和编会组成。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将提交有关人工智能机遇、风险和影响的初步报告，为对话提供参考信息。作为全球数字契约的承诺之一，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也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设立，旨在为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对话平台，确保人工智能治理反映所有国家的优先关切，以及实现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3: 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联合主席塔姆萨尔表示，希望此次全球对话为契机，进一步的凝聚国际共识，为完善联合国框架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奠定。

0: 坚实基础。
1: Correspondent of the China Media Group CCTV, thank you for taking my question. My question is, why did the UN choose to convene the global dialogue on the AI governance at this moment?
2: It is true that the AI development is happening quicker than anyone can react to this. And we see it around the world, frankly. I'm able here to start something, meaningful discussion,on a global level, create a platform, and to address few issues.
3: 与会人士认为，人工智能既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需要建立相应的国际规则，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此次对话除了关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还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共享等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表达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开源的欢迎和赞赏，希望让更多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在开幕式上，中方代表表示，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不断弥合智能鸿沟。中方愿共同促进公平普惠发展，积极协助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愿共拓开源创新，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愿共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的中国科学家在相关议题中发言，体系化宣介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治理经验和国际贡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
0: 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梅里诺的进球，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8强。
6: 在这场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都使用了4-2-3阵型。41岁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作为葡萄牙队的首发中锋出场，西班牙队则由19岁的右边锋亚马尔领先。上半场西班牙队的控球率是55%，稍微占优，双方都获得了不错的破门机会，但两队的门将也都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表现出色的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打破了两队之间的平衡，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一记手术刀般的直塞球，下半场替补登场的中场球员梅里诺获得单刀机会，稳稳将球推入近角，西班牙队取得了1-0的领先，并且将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成功晋级世界杯8强。至此 ，C 罗正式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在过往的6届世界杯里 ，C 罗出场27次，取得了11个进球和2次助攻。他是世界杯史上唯一一位在6届比赛进球的球员，也是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和最年长淘汰赛进球球员。西班牙队在晋级的同时继续保持零丢球，他们成为首支单届世界杯前5场比赛零丢球的球队。而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把自己的世界杯连续不丢球记录延长到609分钟。
5: 北京时间今早8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1/8决赛在西雅图打响。上半场比利时队2-1暂时领先，美国队20号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出现在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中。
0: 巴洛贡在赛前就成为了焦点，因为他在此前与波黑队比赛当中吃到了红牌，被罚出场，根据规定将被禁赛1场。但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之下，国际足联在5号宣布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5: 针对国际足联暂缓对美国队头号射手禁赛处罚的决定，欧足联6号对此发表声明说，国际足联此举越过红线。
3: 欧足联6号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指责国际足联上述决定越过红线。 声明说，足球和其他运动一样依赖规则，这是公平、诚实和透明竞争的基础。

各位早，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小暑节气，暑气正浓，高温频发，我们国家的平均气温会接近全年的峰值。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在小暑期间迎来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全天候的暑热将会成为常态。那像眼下的天气就非常的应景，我们国家有三片高温区域，分别是受到大陆高压控制的西北地区和四川盆地这一带，还有就是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的浙江福建这一带。当然不同区域热的感觉还是有所不同的，像西北地区是以干热为主，而四川盆地还有浙江福建身体感觉会非常的闷热。

当然在小暑节气不光是热的表现非常的突出，也是我们国家一年当中降雨量最多、雷雨天气频发的一个时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像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等地都是暴雨如注的场景，尤其是广西的东南部将会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天气。那另外呢，像是山东、安徽还有江苏以及辽宁等地也将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现身，同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预计明天呢，我们国家的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少。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31摄氏度，长春阴，21到28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7到28度，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西宁多云转晴，14到31度，榆林晴，20到33度，利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7度，南充多云转晴，25到37度，宜宾阴转阵雨，26到37度，重庆多云，29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晋城小雨转晴，21到32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济南阴转多云，23到31度，鹤壁多云，24到33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安庆小雨转阴，26到29度，上海阴，27到36度，襄阳多云，25到34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泉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漳州多云，26到34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是7月7号，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位于黑龙江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日前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部核心部队之一。516部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这份档案记录了哪些信息？又首次披露了哪些此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这份档案呢，是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什么是身上申告书呢？它是一个日语词汇，翻译过来呢，就是个人信息登记表。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2: 这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108名部队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军属庸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多个群体。档案逐项登记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战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2022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曾向社会公布过关东军化学部满洲第516部队留守名簿。将两份档案进行比对后，516部队的人员规模有了新的发现。除了人员规模，这份档案还首次披露了516部队战后的具体去向。记录显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中有55人滞留中国，有49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4人未显示具体去向。
3: 身上申告书和留守名簿

0: 具有同样的军事人事档案资料价值，可以证明，可以梳理出这支特种部队的规模、体量、人员构成和这个部队级别，研究这支部队的这个真正的它的历史或者是它的事实，在证据方面是有极其重要的说服力和重要性，是不可动摇的。
1: 除了部队规模、人数以及战后人员去向外，这份申上申告书中还有一项重要发现，它记录了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其他生化战部队以及医学院校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往来。
2: 在申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档案中的履历信息清晰记录了他在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期间曾前往侵华日军第100部队教育部接受兽医业务培训。侵华日军第100部队是在长春设立的细菌战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场，以牲畜检疫为幌子，实则从事致命细菌武器研发。
3: 这次呢，通过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战部队，他们的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2: 不仅是部队之间的人员往来，申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习志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战人才的秘密军事学校，侵华日军中大部分化学战人员均毕业于此。
0: 就是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1: 在这份申上申告书中还有一些内容同样触目惊心，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516部队在那里进行了什么实验，目的又是什么呢？
2: 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等多类毒剂。为了检验毒气在实战中的杀伤力，日军多次在东北野外地区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海拉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场之一。
3: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关东军化学部服役期间，就是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2: 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其中在海拉尔主要是进行氢氰酸实验。氢氰酸通过挥发产生能够致使全身中毒的毒剂，吸入后几秒内就会出现头晕、抽搐、瞬间昏迷，几分钟内失去意识。而另一种实验，糜烂性毒瓦斯实验，也被一名队员的笔供记录了下来。该毒气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1周。他们不仅在村庄内施毒，还在旁边的河流上布撒了毒气。
4: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展览、赛事安排等详细情况，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我国六月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月公布的外汇数据，截至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对于六月外汇数据，新闻频道将及时关注最新发布，并带来相关解读。国际方面，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本次峰会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计划和乌克兰问题。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召开特别会议。此前，美国政府曾企图阻挠联大讨论古巴议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天气和汛情。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还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几天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2天。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几支流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
3: 入汛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强降雨过程，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前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专家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0: 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昨晚，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台风美沙克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4: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

0: 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昨天，广西南宁横州市多个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下游村镇被淹。目前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总台记者第一时间徒步来到六兰水库，直击水库受损情况。
2: 现在是。

0: 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1: 7月6号晚，孝乙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2: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陆墟镇和甘棠镇发生严重积水。我们来看广西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陆墟收费站，现在这个出站的道路是完全的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大家看到这个道路现在已经是淹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车辆呢只能是停在这。
4: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陆墟镇的小宋村、大宋村和平旺村受灾较为严重，各部门的救援力量从6号一早就进入这几个自然村，把群众从地势较低的楼层转移到高楼层。中午，消防队员成功转移出第一批人员，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用铲车送来爱心物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5号中午开始，所有工作人员就下村排查，对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及时拉起警戒线。
5: 主要是完了路，还那个水淹了，车去不了。还有我们想办法的是冲锋舟，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是无人机。
2: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昨天和今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昨天到明天，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 APP 查询。受天气影响，部分列车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密切关注铁路12306 APP 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应对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了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 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记者发稿，此次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八人遇难，还有人员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受灾严重的黄冈市黄州区

0: 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六号晚间8:10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三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那现场的搜救人员是兵分多路搜救可能存在的被困人员，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了公安、消防、应急、城管、武警、驻防部队及干部群众3000多人投入到抢险救灾当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那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多轮搜救。那为了确保周边群众的安全，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那部分群众呢是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呢是安置在宾馆。那同时呢，这一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呢，到7号上午，黄冈市呢还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现场的搜救工作还在持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0: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2: 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中东部等地降水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至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预计7月份，华中中部、华东中部、川渝地区、新疆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西北地区大部、新疆北部降水较常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可能发展，需防范阶段性高温对户外作业、暑期出行、能源保供、迎风度夏的不利影响。预计7月份，大兴安岭林区、新疆北部强对流天气活跃，雷电易发，雷击火风险较高。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6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
4: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

0: 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
1: 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俄乌冲突爆发已有近1600天，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都表示希望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俄乌又不断下手痛击对方软肋，俄乌为何此时再度升级冲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2: 最近一段时间呢，应该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那么应该说是最近半年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我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都想利用好啊目前这个节点来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这种安排。那么首先呢，应该说过去几个月啊，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上。 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这种冲突啊，最激烈的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尽管说目前的谈判的存在一种反复，但是短期内，我认为很难啊恢复到过去的那种激烈对抗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啊，有可能重新的来回到俄乌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啊，他调节俄乌冲突的这个策略啊，实际上是倾向于向强者来妥协，那么更多向弱者去施压。所以呢，应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么争取更多的这个战果，从而呢让美国的政策朝对自己更有利的这样一方啊来这个偏移。那么其次呢，北约峰会马上要召开，俄罗斯和乌克兰啊， 都希望影响这个峰会的进程。那么乌克兰呢是主动的加大力度，那么发起了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对俄罗斯腹地加码这种打击，实际上是希望在北约峰会前拿出更多的战场的战果，推动峰会的这个议程啊，更多的来讨论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种计划。那么俄罗斯呢也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基辅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的这个城市。那么实际上目的啊也是要抬高北约各国啊，尤其是欧洲盟国援助乌克兰的这种代价。 那么传递出一种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只会让欧洲陷入没有意义的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从而呢试图来分化北约内部的共识。所以我想啊，目前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双方啊都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来抢占一个博弈的先手。
0: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国政府内部对北约可能部署远程导弹表示深切担忧，认为此举可能打破地区战略平衡，进而引发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如果北约决定部署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导弹，或将引发不可控的局势升级风险。 这些官员认为，此类军事部署将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可能导致莫斯科方面采取激烈的对等措施。该报道同时指出，白宫方面近期也暗示了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立场调整。消息显示，一旦发生涉及北约的冲突，美国可能不会为波罗的海国家卷入战斗。
3: 北约考虑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进行导弹威慑， 并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在联合研制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不仅欧洲国家的军队会批量的装备啊，也会提供给乌克兰，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威慑和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在2026年，美国陆军会接收 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呢可以进行机动部署，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不排除驻欧的美国陆军，装备之后呢也会针对俄罗斯的纵深高价值目标进行威慑、进行瞄准。可以说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导弹竞赛已经愈演愈烈。那么俄罗斯呢不仅要强化自身的防空反导能力，也会使用它的杀手锏针对北约进行反制，比如说俄罗斯呢也会使用帧数高超音速导弹、锆式 高超音速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北约进行威慑，所以说呢，现在北约针对俄罗斯采取敌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俄方呢肯定会反制，必要的时候呢也会有反击的手段展示出来。
1: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峰会还没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已经吵成一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6号从安卡拉带来的观察。
2: 再过不到24小时，北约峰会就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

0: 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总台记者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1: 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了约1/3。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德国工业界认为，预算支出和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财政规划缺乏稳健性。部分环保组织则批评政府调整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认为此举将削弱对气候保护的支持。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此外，已有近3万人部署至救灾工作中，震后已累计搭建82个临时安置营地。委内瑞拉医疗机构已经接诊超过2.5万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强震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过去了10多天，依靠海滩与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
2: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3: Tengo que en que sea algo porque no me voy a dejar morir, no voy a esperar que el gobierno me venga a dar comida。
2: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4: Aunque algunas personas hayan perdido su vivienda, otras no. Una sí, otra para mí todos perdimos. ¿Entiendes? Pero algo que no perdimos nunca y no lo vamos a perder es la esperanza.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自己的房子能想租就租吗？今年四月，一起案例让网约房话题受到了关注。家住浙江宁波市的小张将闲置住宅挂上网短租，却被邻居告上法庭，小张终审败诉。法院认为小张的行为属于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因此法院要求小张恢复房屋的住宅用途。但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宅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网约房是如何定义的？在发展中又遇到了哪些问题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宁波的采访报道。
1: 最近，浙江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随后，民警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2: 主要是让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是不是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然后对人员进行核查。
1: 这次小区汇总的问题仍集中在网约房不顾及邻里感受、噪音较大、乱扔垃圾等。
3: 我们经常接到投诉，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都是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
1: 那么究竟什么是网约房呢？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在线上就能办理入住，不需要和经营者见面办理手续。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数据显示，目前宁波有网约房10000余间，80%分布在公寓等商住楼内，其余则集中在住宅小区。据了解，高性价比是租住者选择网约房的原因之一。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屋内通常还配齐了厨具、洗衣机等居家设备，精准切中了短期出差、年轻游客等群体的需求。
4: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
0: 刚刚过去的6月，浙江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到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另一端是管理面临困境，那该如何解决呢？6月1号，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做出了具体规定。而宁波市北仑区也拿出了自己的办法，从一把智能门锁开始规范管理。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继续来看报道。
1: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多，浙江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计划扩大经营规模，需要在多套房源上加装智能门锁。过去网约房的管理难题之一就是身份信息的核实。由于入住人和经营者零接触，入住人究竟是不是订房者本人，经营者并不知道。
5: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比如说下单的是你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1: 宁波市北仑区通过智能门锁和北仑安逸居小程序解决了身份核实这一难题。订房人无论在哪个平台订房，都需要在北仑安逸居小程序上通过多项信息认证身份。这就像酒店的前台需要确认入住人的身份一样。完成了身份登记后，订房人入住时用北仑安逸居小程序刷脸，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6: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对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通过系统平台能够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有很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0: 据介绍，智能门锁是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此外，当地还将探索在网约房房源较集中的区域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网约房的运营和管理。
1: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网约房的生意不但没有下降，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这个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给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5: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居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4: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3: 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4: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8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3: 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萨瓦布塔以及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布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

0: 技术官僚委员会做准备。
1: 萨瓦布塔表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萨瓦布塔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强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卡西姆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方案。但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仍阻挠该委员会进驻加沙地带开展相关工作。
0: 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内，简陋的帐篷难以抵挡酷热。有流离失所者表示，白天他们只能把孩子放在水盆里，反复用本就稀缺的清洁用水给他们降温。
2: فيش يعني نظام إنه يوصل لك لعندك بالخيمة، فيش نظام عربي بتروح بالجدلين بتعبى هالقربتين يعني بتيجي بالدرهم، طب إذا درتن عليه وخلصت المية، هترجع المعاناة ثانية يعني، في الأول والأخير يعني أنت قاعد أصلاً بشارع، يعني أنت قاعد بشارع يعني ما فيش لا مش زي أول يعني نقولها في نطفة حيط نطفة دار نطفة حاجة تقويك نطفة هواية كهرباء ما فيش.
0: 当地时间六号，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据法国媒体六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当地时间六号晚上之前离开法国。此前，布基纳法索政府于6月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开展铁拳系列比武活动，官兵们通过上百项科目的体能技能比拼，激发训练热情，练精打赢本领。
4: 预备，跑！
5: 在中原铁人比武现场，按照规则，参赛人员要连续完成5000米跑、通用400米障碍和搬运伤员等五个科目。单兵突击比武则是对步兵战斗小组的战斗运动、观察报知和火力打击等协同作战能力进行比拼。班组人员要在战术背景下完成从发现目标到火力打击的全过程。
6: 赛场名次有先后，战场交锋无第二，和战友们同台竞技，既是相互比拼的舞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这次比武场上的经历让我对未来战场产生更多思考，对于如何组训也有新的想法和理念。
5: 在装备保障专业比武现场，车辆装备故障维修、精准吊装移位等科目相继展开，参赛人员围绕车辆通信光学等专业展开竞赛。精准吊装移位要求驾驶员操作吊车完成捞球、 Z 字形路线移动和精准定放等五项内容。车辆装备故障维修则要求参赛人员对三种不同类型车辆的9个故障进行排除维修，考验维修人员在应急情况下的临机处置能力。

0: 据了解，此次比武涵盖步兵、炮兵、装甲兵和装备后勤13类专业180余个科目，着眼创新成果实践运用，突出战场必备共同技能，通过以彼促训培养训练尖子人才，检验官兵战技术能力。
1: 下一步我们还要将这次比武的经验运用到部队日常训练中去，着力夯实官兵训练基础，通过从难设置训练内容，全程贯穿对抗比拼，逼真构设战场环境，确保官兵各种能力素质符合实战需求，经得起战场考验。
2: 近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在西北戈壁组织某型火炮列装以来首次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新装备战技术性能和人装结合水平。
3: 各炮注意，向直瞄射击地域开进。
4: 指挥员下达指令后，各炮班迅速受领任务，按照战斗队形向直瞄射击场快速机动。抵达预定射击地域后，指挥员临机指定目标，炮班成员在规定时间内精准捕捉目标，实施自主打击。
5: 预备，放！
4: 随着炮长一声令下，预定目标被成功摧毁。直瞄考核刚结束，导调组就下达转移阵地指令，各炮班迅速撤收装备，向数十公里外的舰瞄射击阵地机动转移。抵达舰瞄射击阵地后，官兵们顾不上休息，立即占领阵地，补充弹药，装订诸元，为舰瞄射击做好准备。
6: 瞄准注意，
7: 注意！
6: 瞄尺加四，
7: 瞄尺加四，
6: 方向右邻一十二，
7: 方向右邻一十二，
6: 对，
7: 啊！
4: 各炮班根据指挥所下发的目标坐标，快速解算射击诸元，实施全自动调炮。
5: 一发试射，放！
4: 一发试射后，各炮依次开火，炮弹飞向数十公里外的目标区域。指挥所实时评估毁伤效果，并将炸点偏差回传炮阵地。各炮班根据反馈数据修正射击诸元，实施第二轮补充打击。
7: 命中。
8: 跟直瞄射击不一样的是，舰瞄是打这个几十公里外的目标，从接收目标到解算主源，再到装填激发，全程由炮班自己完成，环环相扣，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4: 考核中，各炮班利用等速射、急速射等多种射击方式，对不同距离、不同性质的目标实施火力打击。经过多轮射击检验，此次实弹射击命中率达到预期目标。
9: 这次实弹射击是新装备列装以来训练成果的首次检验，既检验了炮班的默契配合，也锤炼了指挥员的指挥技能。下一步，结合此次实弹射击暴露出来的短板弱项，我们将持续抓好训练，把人装结合练得更扎实，让战斗力迈上新台阶。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0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0: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 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
1: 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 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关注天气和汛情。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还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近几天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行进的路径和可能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持续两天。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八点到十四点，广西玉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
2: 入汛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强降雨过程，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前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专家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0: 广西南宁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具体情况。
3: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

0: 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奔涌而下。今天早晨，总台记者徒步来到六兰水库，实地了解水库的受损情况。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7月7号的早晨，大概7:30左右。我现在呢，又是来到了我们六兰水库的一个主坝的一个位置。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主坝整个的这个受损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据我向当地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相了解呢，我们这个主坝的长度啊大概是超过了500米。目前根据目测呢，我们这是其中一处比较大的缺口，那么在这个缺口后方呢还是稍微小一点的这个缺口，等于我们主坝现在有2处这个缺口。昨天上午呢，这个水库的这个水位呢先是漫过了我们这个主坝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围栏的位置，然后卷到了外边，把这个主坝外边的泥巴给卷走以后，然后逐渐的把我们的这个主坝的这个缺口的这个面积给逐渐的扩大。现在我们看整个这个水流的速度稍微有所趋缓，但是目前现场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现在水位呢相对于昨天来说已经是有了一些明显的下降。
1: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陆须镇和甘棠镇发生严重积水。来看广西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陆须收费站，现在这个出站的道路是完全的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大家看到这个道路现在已经是淹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车辆呢只能是停在这。
4: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陆须镇的小宋村、大宋村和平旺村受灾较为严重，各部门的救援力量从6号一早就进入这几个自然村，把群众从地势较低的楼层转移到高楼层。中午，消防队员成功转移出第一批人员，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用铲车送来爱心物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5号中午开始，所有工作人员就下村排查，对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及时拉起警戒线。
5: 主要是完了路，挨那个水淹了，车去不了。还有我们想办法的是冲锋舟，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是无人机。
1: 昨天，广西钦州、贵港两市相继遭遇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城区内涝、乡村洪涝等灾情。驻地武警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集结，吩咐各受灾村镇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6: 受台风侵袭，钦州市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接到抢险命令后，迅速集结50名官兵，携带全套救援物资，奔赴九龙镇新民村、平新村、纳庆村3处受灾地点。官兵抵达后，立即摸排各村灾情，统筹推进群众安置、生活物资补给、灾害隐患巡查等各项重点工作。截至发稿时，救援队伍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460余人，运送生活物资10批次，抢险过程中无人员伤亡。目前官兵持续在一线开展抢险救援，全力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台风美沙科影响，贵港市局部区域出现特大暴雨，玉江、五四江等河道水位突破警戒值，山洪滑坡隐患突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车辆通行受阻。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53名官兵配备冲锋舟、救生衣、排水设备等救援装备，赶往瓦塘镇新平村、秦塘区龙凤村、台泥水泥厂核心受灾区域。救援人员分片开展排涝、河道巡查，被困群众搜救转移，逐户排查低洼危房、临河地带滞留人员。截至7月6号22时，武警官兵已成功救助转移受困群众25人。目前官兵仍坚守防汛一线，时刻紧盯河道水位动态，装填转运沙袋，全力迎战洪峰过境。
1: 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

0: 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19点至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受阻、电力设施损坏等险情灾情。险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连夜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安置工作。
1: 此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风力大，破坏力强，短时狂风席卷金牛镇镇区，建筑构件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成片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到安全点位，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就是当时在家里面，那个风很大，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家的两个阳台全都破了。后来说是政府用无人机喊，楼上的人全部下来，然后把我们转移到这里来的。
1: 目前金牛镇受灾群众已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
0: 当我们遇到强对流天气，该如何应急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3: 强对流天气来袭，如果您在室外，那么走路、骑车一定要尽量避开高层建筑之间的狭长通道，因为狭长通道会形成狭管效应，风力在通道中会加大，给行人带来危险。还要远离安装不牢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行车过程中应该注意慢速行车，握紧方向盘，防止车辆偏移。狂风肆虐，我们在家中也不能掉以轻心，将易被吹动的室外物体如花盆等妥善摆放并固定，关闭门窗，确保安全，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专家特别提示，南方沿海地区或者台风高发区，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是用防风板封闭窗户。此外，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如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电池、蜡烛等，确保在停电期间也能正常生活。
0: 针对当前的雨情汛情，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那么本轮汛情给公路、铁路、水路出行具体都会带来哪些影响？最新的路况、运力调整和出行保障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陈曦。陈曦，请你给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梁燕你好。此时此刻呢，我是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带大家来看汛情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那么一会儿呢，就在我所处的这个大厅呢，将会召开一场应急调度会议。那么相关省市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呢，将进行视频连线，确保汛期公路和水上出行的安全。那么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到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整体来说呢是运行平稳的，但是在降雨的部分路段，局部路段可能会出现能见度降低、路面有湿滑的情况，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大范围的交通管制和阻断的情况。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到今天早上的7点，四省区国省干线共有20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的措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来看一下受到汛期影响的部分路段的实时画面。首先呢，大家看到的是广东和广西，大家看到的是崇爱高速广西崇左段和佛青丛高速广东佛山段，目前呢是正处于降雨的状态，路面是湿滑的，我们也提醒过往司机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有降雨的山东和湖北，目前大家看到的是长深高速山东临沂段、大广高速湖北黄冈段，目前呢车流量不大，整体来说呢道路通行状态正常。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经过像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的时候，要合理控制车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铁路方面。近期呢，受到持续强降雨以及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季风叠加等因素的影响，湖北、广西、广东等多地的铁路线路，尤其是山区的线路受到影响。国铁武汉局启动降雨三级预警，并对京广一万。

0: 站等重点区段执行列车降速进行管控，动态调整运行方案等等。国铁南宁局、国铁广州局对广西雍北房东铁路以及沪昆铁路以及京广铁路、广茂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国铁北京局承德公务段对高陡堑坡、隧道进出口等薄弱的点位呢开展常态化的巡查。国铁南昌局鹰潭公务段重点盯控雨情水情、筑牢汛期的安全运输的防线。再来看一下水运部分，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预计十号前后呢将影响我国东部的近海的水域，长江干线水上防汛防台压力陡增。现在呢，大家看到的是长江张家港段的实时画面。为了做好超强台风巴威的防御应对工作，海事部门持续跟踪台风的路径，提前摸排辖区危化品船、集装箱船等重点船舶的动态，督促码头单位合理调度进出港船舶，指导近江海船及时调整航行计划，及早选择安全的水域避风。一旦辖区风力超过六级，所有客气渡船将全部停运。最后呢，就是一点汛期出行的提醒。那么遇到雨雾天气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降速控距开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降低行车的速度，保持好行车的距离，同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等等。那么遇到有积水的路段的时候呢，不要贸然涉水前进，要注意观察水情，确定安全之后再慢速前进。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也会在后面持续为大家来关注汛情的相关情况。好的，梁燕。
1: 好的，保持联络，感谢晨曦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六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4: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3: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据彭博社六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的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3: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

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

0: 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3: که در این موقع بیایم و در این تشییع جنازه شرکت کنیم هرچند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او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ا آخر عمرمون خواهیم سوخت。
2: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布通告称，以军在5号针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训练部门的一名指挥官法迪·法拉赫·阿舒尔·达格马什。以军称，此人曾负责多项训练工作，其中包括对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训练，并参与指挥在加沙地带进行的对以作战。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萨瓦卜塔以及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卜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做准备。
0: 萨瓦卜塔表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萨瓦卜塔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

0: 强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卡西姆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方案。但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仍阻挠该委员会进驻加沙地带开展相关工作。
1: 关注俄乌冲突，六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
0: 据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七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五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穆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鄂穆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
1: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乌方呼吁美欧加强对乌防空支持。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预计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晤。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五号称，预计特朗普在土耳其与泽连斯基会晤后将再与普京进行沟通。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普京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当地时间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同美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六号表示，在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任何涉及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资金承诺。同一天，斯洛伐克外长布拉纳尔表示，俄乌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斯洛伐克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谈判和对话。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六号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举行会谈时说，亚美尼亚愿意继续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活动，希望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同俄罗斯之间的问题。米舒斯京表示，希望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选举后产生的新政府与俄方发展更紧密的联系。他说，尽管全球经济动

0: 动荡，俄方仍然是亚方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2025年4月，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俄方随后宣布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俄方认为亚方此举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上午，在辽宁省本溪市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举行了主题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抗战精神。现场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季逸飞。逸飞，请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2: 好的，梁燕，我现在就是在位于辽宁省本溪市的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为国捐躯的先烈。那今天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的序厅内，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近200人参加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在序厅的正面和侧面的墙壁上，镶嵌着东北抗联英烈的群体浮雕，浮雕中抗联英烈手挽手肩并肩，塑造出保家卫国、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高大形象。在上午9点进行的纪念活动中，社会各界代表首先向抗联英烈敬献花篮，肃立默哀，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还饱含深情地朗诵了诗歌《松花江上抗联英雄》，将人们的记忆带回那段共赴国难的烽火岁月。通过讲述赵尚志、周保中、冷云、李兆麟、杨靖宇等抗联将士与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再现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起反抗的勇气和决心。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是全面反映东北抗日联军14年斗争历程的综合性的陈列馆。今天呢，在这里还安排了多项特色教育活动，吸引公众的广泛参与。在展厅内，以林海雪原抗联英雄为主题，以东北抗联重要的事件、人物、战斗为线索，通过大量的史料、照片、图表、文物以及现代化的展示手段，全面真实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14年艰苦抗战的历史。在陈列馆内，复原的林海雪原场景再现了东北抗联所面对的战斗条件。当时有一段顺口溜生动形象：吃草根、啃树皮、棉花套子能充饥，天做房子、地做炕、森林是家乡、火堆就是我的亲爹娘。为了不被日伪军发现，当时的抗联在山里不能生火，在东北零下30-40度的寒冬中，只有简单御寒衣物的抗联战士为了取暖，只能2个人一组，背靠着背，抱着枪，睡在大雪覆盖的密营里。同时在陈列馆里，我们还看到了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那就是杨靖宇将军在战斗时使用过的一把马刀。在1938年率部离开辽东山区转战长白山时，他将随身征战的这把马刀赠予了当时帮助过抗联队伍传递情报、运送物资、打击过叛徒的猎户蒋国恩，以此来感谢他们一家人的抗日义举。可以说，这把马刀不仅见证了杨靖宇将军奋勇杀敌，同时也是东北抗联与百姓鱼水情深的真实的写照。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里，千余件珍贵的

0: 文物和历史照片完整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热情讴歌了抗联将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生动诠释了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基本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那今天上午在辽宁本溪进行的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的相关的纪念活动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的，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丰碑永驻，抗联精神薪火相传啊！感谢逸飞从辽宁发回的报道。侨批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抗战期间，当故土家园深陷危难，侨批也成为传递烽火和家国讯息的重要信使，见证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抗战历史。
2: 侨批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回望历史，当故土家园深陷危难，抗战侨批成为传递烽火和家国讯息的重要信使。这是上世纪30年代旅居印尼的广东梅州大普及华侨林史晨寄给国内的侨批。
3: 他们家族的侨批90多件，这个时间跨度呢，就刚好跨越了全民族抗战的8年，很完整的记录了他不断的捐赠、捐款、抗日救国。他有一封批信里面写到，就是1938年的时候，南榜的华侨他们就捐赠了有10多万印尼盾。这个林史晨呢，按月公司捐100吨，自己个人捐10吨，坚持到抗战胜利。
2: 1939年，华侨林史晨在写给儿子的批信中写道：自77事变起2年多时间里，当地抗日救国募捐10回之中，他主导的就有9次。
3: 父思，就是他对他儿子，就是说，我思量啊，对于救国事务不敢懈怠，表达了当地华侨华人对于抗日救亡这么一种强烈的心愿。
2: 这是一封写自1939年5月8日的侨批，印尼爪哇岛泗水的华侨在给广东梅县叔叔的批信里记录了侵华日军的暴行。重庆于本月4日遭无道德之日机轰炸，死伤不下5000之众。潮汕近日亦遭轰炸。
3: 这里提到的是1939年5月34日的日本侵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炸死平民百姓不下5000之众，同时呢也轰炸了潮汕地区，也死伤无数。这些信息体现的是日本侵略者残暴毫无人性，也反映了海外的华侨华人对国内抗战局势的关切。
2: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一封特殊的回批吸引游客驻足。这是1938年9月21日，由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驻粤办事处代表潘汉年、廖承志联合至澄海旅泰青年侨领苏军谦和他的同乡郭子刚、黄毅3人的复函。文中写道：清代收到抗大捐款200元，当遵命转交该校当局。先生等关怀祖国抗战人才之养成，爱国热忱，书刊亲近。
4: 爱国青年侨领为了支持当时的抗日主张，所以他们捐了钱来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建设。但是当年他们为了保密，并没有通写一封批出来，也就是没有来批的，而是通过口批的形式去寄的钱，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凭代号、密码等信息取到这笔款之后，辗转再送到了八路军武汉的办事处。这封侨批它体现到的就是我们当年华侨爱国爱乡的一种赤子情怀。
5: 抗日战争时期有很多华侨都捐资啊，来支援国家，所以我看完以后觉得呢很受启发。我来参观看了这些侨批以后，也感觉到自己也增加了很多力量。
1: 77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给中华文明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大量中国文物在战争期间被掠夺流失日本，至今仍在提醒世人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近日，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6: 在流失日本的文物中，唐红炉井碑是最受关注。

0: 主的文物之一。唐红炉景碑立于公元714年，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漠河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1908年4月底前，日军驻旅顺镇首府将唐红炉景碑及1896年增建的用于保护唐红炉景碑的碑亭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除此之外，日本境内还有大量战争期间流入的中国文物。近年来，日本有识之士长期推动相关活动，要求日方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1: 基本的には、日本が大陸に侵略戦争をしている中で奪われたものです。で、ある意味で法律に反して、すなわち不法に違法に持ち込まれたものについて、日本では略奪文化財と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ますけど。
0: 近年来，一些日本右翼人士竟然将正式侵略历史做出深刻反省的倾向，称为自虐历史观。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应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以归还文物为契机进行谢罪。
1: でそのものが語っている事柄、すなわち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に何が起きたかというのをある意味雄弁に語って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すから私たち特に日本人はその奪ってきたものが語っている事柄をよくよく聞き取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
2: 。私は日本が行った侵略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明らかにな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ね。私日本が行った侵略っていうのは明らかになって、でそれが元で戦後の日本がスタート、他人のものを盗んできた、単純に言えばそれは間違いであって、から元あった場所に返すっていうのは基本だと思いま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继续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对以上消息，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据法国媒体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当地时间6号晚之前离开法国。此前，布基纳法索政府于6月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6号，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
5: 这项不信任动议于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他们还批评政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持续升高以及日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投票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指责动议发起者利用热浪受害者，称这次不信任动议是为了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操作，并表示政府将提出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法案，以回应部分议员的诉求。
4: 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欧盟委员会已经

0: 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全力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在欧洲多国引发的严峻火灾。公告称，为应对山火，欧盟已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山火高风险地区部署了来自14个国家的777名消防员，并准备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为成员国提供应急支援。欧盟民事保护机制为遭受重大灾害的成员国提供协调支援平台，为成员国因为森林火灾等重大灾害面临应对压力时，可通过该机制申请援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辽宁抚顺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多个区域的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强降雨导致当地出现了城市内涝，还有部分农田被淹。我们的记者宋飞晶正在当地一处农田排涝现场，马上连线他。飞晶，请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抚顺的东洲区碾盘乡的一处农田排涝的现场。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从4号开始，抚顺呢是遭遇了一次强降雨的过程。那么在降雨量最大的东洲区呢，是有多个点位的累计降雨量是超过了300毫米。那么如此强的一个降雨呢，也是给市区是造成了这个不小的内涝的这样的一个灾情。那么在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呢，是有不少的这个农田被水浸泡淹没。那我旁边呢，就是速度包括它的这个水流的推力还是非常的大的，现场有大片的玉米杆已经倒伏。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田边有这样的这个电线杆也是被水冲得歪斜在了一边。那么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一片水淹的农田呢，大概是有300多亩的这样的一个面积。那么当地呢也是在加紧的进行一个抽排的作业，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台的抽水泵正在不停地进行抽水作业，将一旁农田中的积水抽排到旁边的这样的一个行洪的明渠当中去。那据我们了解到呢，我所在的这个龙凤村，它整个农田被水淹的面积呢是有1600多亩。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大部分的这个农田的排水作业呢已经完成，但是我所在的这个位置两侧的这个农田呢，各有300多亩，一共是有600多亩的这个玉米地呢，由于地势是比较低洼，所以这个抽排工作呢仍然在加紧的进行当中。那么据这个当地的村干部告诉我呢，这项工作预计还要2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完成。那么与此同时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当时水来的时候，那个水位还是非常高的，一度曾经达到了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我的腰的这个齐腰的这样的一个深度。那么这样的一个从南往北的这样的一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过程呢，也是迅速的将我身旁的这个行洪的明渠叫做龙凤渠的水位一瞬间呢就很快的就抬高到了这个漫堤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么强大的这个水流呢，也是给这样的一个行洪明渠呢造成了多处的这样的一个损毁。大家现在看到呢，就是一个比较长的一段破损的一段区域，大概有10多米长的这样的一个缺口。那么当地呢也是紧急的用土方跟石方将这一段明渠的这个挡水墙呢已经是封堵上了。那么据村干部告诉我们呢，当地现在最紧要的两项工作，一个是对于这个过水农田的一个积水的抽排，那么同时呢，接下来当这个水被抽排完了以后呢，他们还将这个联合当地呢加紧了对这些这个明渠的这几段水毁的部分呢进行一个加固的作业，来应对汛期接下来有可能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行洪的需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从当地了解到呢，整个抚顺市市区内的这样的一个积水排涝的工作呢，截止到今天已经是基本的完成了，各项生产生活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主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看来当地排涝和加固明渠的作业正在紧张进行之中啊！感谢飞晶从辽宁抚顺发回的报道。当前正值南方早稻集中收割的关键期，而近期江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田间土壤湿度饱和，成熟早稻面临发芽霉变的风险。为最大限度地降低天气影响，减少粮食损耗，江西宜春上高县迅速启动应急抢收预案，

0: 抢抓短暂晴好天气，组织农机力量昼夜作业抢收早稻。
1: 入夏以来，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降雨，充沛的降水虽然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水分，但也恰逢早稻成熟收割的紧要关口，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稻田积水，田间泥泞，大面积成熟的早稻无法及时收割。如果天气持续不佳，早稻极易出现倒伏、发芽、发霉等问题，直接影响今年早稻产量与品质，因此粮食抢收工作刻不容缓。在上高县新界布镇，当地统筹调配了多台收割机开展早稻收割作业，白天清理连片稻田中因持续降雨导致的积水，为抢收做好准备，夜间依托农机照明设备进行水稻收割，把成熟的稻谷收归粮仓。
2: 前阵子就一直处在阴雨天气，就这两天天晴，后续一直持续下大暴雨，我们也非常担心农民的粮食生产安全，也赶紧召集这些农机手跨区域过来我们这边赶紧作业进行抢收。
3: 你看吧，这谷子已经熟透了，天气就这两天晴，后面都是连续大雨，这个谷子再不收的话会发芽，发芽了我们收成不好，肯定急了。
1: 昼夜不间断抢收的同时，新界布镇针对跨区域前来支援的农机手，专门设立了跨区域作业农机手休息点，免费提供休息场地、饮用水，同时还协调农技服务车驻点维修，让农机手安心作业，高效抢收，切实保障抢收队伍收割作业。
4: 肯定是方便啊，你上来那洗澡都方便，像我们以前没有的就自己在车上洗一洗，现在村里面对我们农机手就是非常好的。
1: 除了抢收早稻外，为高效应对天气影响，上高县现代农业服务中心和粮食安全保障中心积极对接，协调粮食烘干厂、粮食收购点开通稻谷收购烘干绿色通道。
5: 我们第一时间联动全县各粮食烘干企业以及收购点，统一调度烘干设备，收购农户湿稻谷，全力解决农户储存难问题。
1: 今年上高县早稻种植面积达26.6万亩，目前当地已经统筹协调大型收割机450余台开展早稻抢收工作，预计7月中旬完成全部收割作业。
0: 近日，山西临汾玉城县中卫乡的优质糯玉米迎来成熟采收季，人工加机械的采收模式，智能化加工车间全速运转，让颗颗饱满的糯玉米棒成为助农富农的黄金棒。
1: 在玉城县中卫乡的糯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的玉米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翠绿挺拔的玉米杆上挂满了紧实的糯玉米棒，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田间地头，数十名采摘工人分散作业，动作娴熟，掰穗儿、分拣、装袋一气呵成。随后装满糯玉米的粮袋，稳稳地固定在无人机吊具上，精准地将采收的玉米转运至田间农用车，大幅提升了采收转运效率。
6: 采摘糯玉米对我来说是很轻松，能上手的农活。现在正好是这个农闲时候，又是这个糯玉米采摘旺季，我每天能有100多元的稳定收入。
1: 从人工精细化采摘到无人机智能化转运，新模式让农户在农闲时节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空闲期增收。与此同时，配套农产品加工车间内的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玉米经过筛选分级，剥除外皮，清水清洗，真空封装，高温灭菌等标准化工序，一站式加工，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加工质效，让原生态的糯玉米实现标准化、商品化产出。
7: 拓开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优质糯玉米推向更大市场，持续深耕特色农业，完善产业配套，带动更多村民稳定增收。
1: 近年来，玉城县深耕特色农业发展路径，持续加大本土涉农经营主体培育扶持力度，构建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接模式，依托企业吸纳村民就地务工，开展规模化土地托管，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据了解，依托该模式，农户每亩流转土地每年可以收入500到600元，同时企业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其中季节性务工可达4个月，长期务工全年可稳定在300天左右，平均每天可收入约120元。现在已经累计带动周边10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
0: 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专家提醒夏季要当心高温高湿天气诱发中暑。
8: 暑湿

0: 呢，主要影响在散热和消化系统器官，汗液散发可以降低我们皮肤表面的温度，带走一些热量，降低我们身体内部的核心温度。那湿度大了，那它就更不容易散发出去。
1: 医生表示，高湿度环境下，汗液难以蒸发，身体散热受阻，核心温度降不下来，中暑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0: 中暑最主要的症状可能就是一个口干乏力，实际上它在早期它有一定的隐蔽性，它特异性不是很强。中医的中暑呢，很多人是消化系统的症状，到了夏天吃不下饭啊，恶心呢，还有血压下降，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及时的补水啊，休息啊，防止这个情况它逐渐的恶化。
1: 医生提醒，居家防暑时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饮食上可以适当的饮用红豆绿豆煮成的粥，放凉至常温食用，有助于驱除暑湿。一旦出现口干乏力等早期中暑症状，应及时补水休息，若症状不缓解，务必及时就医。
2: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
3: 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世博张江西岸 3D 四馆举办，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本届大会展览面积、首发新品、论坛规模均创历届新高，同步推出首届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汇聚全球顶尖力量，共探人工智能创新与全球治理新路径。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1: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2: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3: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广西、广东、海南、湖北、安徽、辽宁、吉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中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7月7号7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五四江、黔江、浔江、西江、防城河等55条河流70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据预测，未

0: 未来24小时，豫江、黔江、浔江、洪水河支流、清水河、桂江、防城河、南流江等河流部分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钦州、北海、玉林、贵港及梧州等市部分中小河流有可能出现较大洪水，提醒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大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预计豫江贵港水文站断面将于7号23点左右出现47.5米的洪峰水位，超警6.3米。贵港市于2026年7月7号8点将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防台风城市防洪1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暴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总台记者昨天晚上深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域，了解六兰村受灾坝体受损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22点啊，我们现在也在往村子里面行进。这条路呢其实是进入这一个村子当中的一个主干道，现在的水已经退到了我们现在可以步行走进部分区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旁边的这一些庄稼地啊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受淹的一个情况。现在村子里面的整个的状态都是停电停水的一个状态，要等待救援人员去到现场进行救援。好的，我们现在其实跟着两个村民往里面走，据村民的介绍呢，这里是稻田还有种植茉莉花的一个区域，但是现在大家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被水给盖过去的。
2: 记者乘坐村民车子来到六兰村物资发放点，了解夜间物资供应情况。
1: 哎，你好，我们问一下，这个按照这个物资发放的话，我们大概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量，然后保证大家都能够用得上？
3: 我们首先保证一顿啊、一顿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泡面啊，还有一些那个蛋黄派这些。
1: 那我们要有今天晚上要送多少次这样的物资来到？
3: 我们现在目前是第二车，如果还不够的话，我们还会继续送，一直要确保每一名群众都能够收到。
2: 随后，记者继续前往六兰水库险情核心现场。
1: 好的，根据村民的这个指引呢，我们现在在往六兰水库这个大坝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我脚上踩到的这些淤泥是非常厚的，而旁边的这些屋子也是被洪水所冲垮。大家看到这个随地这样的一个红砖。
4: 我在上面呢、上面山上面呢、看啊。
5: 那你那当时是听到什么声音还是什么？有看到什么？
4: 没有看到什么，就是水上喽，我们就上去喽。听到有水了，然后再上去，砰砰声哦，这就是在这里上来哦，那就那里是白水的。都白不了，就这个往这边打喽。
2: 靠近六兰水库的坝体，记者用手电筒在高地观测点向库区主坝观察。发现六兰水库东坝段出现明显的坝体坡面坍塌缺口，水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坝体外坡土方被湍急的洪水掏空冲刷，库水从缺口处持续向下游河道倾泻，水流冲击力强劲，形成持续的下泄洪流。
6: 大概到最高的时候是116，那时候就出现了塌方。
2: 目前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下游群众安置、次生灾害防范工作还在紧张进行当中。气象部门预报当地降雨逐步趋于减弱，但提示后续土壤饱和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依旧较高。
0: 广西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导致附近振兴村等部分村屯被淹，群众被困。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7月6日的晚上8点半左右，我们在振兴村尾的唯一一个出口，也就是云表高速入口，看到还有源源不断的物资和人员赶到

0: 现场支援，根据消防总队的信息，已经第一时间调派南宁、玉林、贺州等五个地市共152辆消防车、70艘舟艇、620人消防救援人员来到了衡州的各个点位救援。
1: 7月6号晚9时20分左右，记者在广西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北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
0: 现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和河西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
2: 尽量往路中间走，因为路中间的话它是车道不会有太多的障碍物，它主要是水下的障碍物比较多，一些就是杂的东西，然后导致我们那个发动机受损，加上晚上的灯光的话，对我们的视线、驾驶视线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消防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从振兴村北的救援点到卫生院，距离应该只有2到3公里，但是晚上通行，来回一趟就需要1-2个小时。
2: 来回开了差不多有7-8趟了，一趟可以拉4-5个人。
1: 截至目前，这些受灾地区的洪水已有减退迹象，救援队伍仍然驻守一线，持续开展群众转移、物资配送与受灾区域隐患排查工作。
3: 目前衡州的群众转移工作还在持续进行，现场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云表镇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我看雨还在下哈，当地的受灾情况和救援进展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一博，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啊，跟我们刚才片子里提到的振兴村其实非常近。那振兴村呢，就是距离这个云表镇非常近的一个村子。那我现在站的位置呢，实际上是209国道。那么通过镜头，大家也看到，现在啊，受到此前水库险情的影响，那么现场这个还是很多地方还是处于有大量的积水。那么之前的这一次的水库的险情给这里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通过现场给大家看一些细节哈。那当时呢，其实我所在这个点位，在我手指的方向，也就是它的上游，就是六兰水库。那么距离它比较近的还有云表水库。两个水库出现险情之后，水都及时的向这里下泄。当时呢，水流是从我手指的方向向我们镜头的这个方向来的。当时水流有多激烈，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卷闸门。受到当时的这种急流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卷闸门呢部分，一楼的卷闸门已经出现了变形。那当时的这种推力啊，还导致了一些重型的机械，包括你看旁边的这个电线杆也被这个洪水推倒了，包括我们看到我旁边的这些比较重的叉车现在也是被洪水冲歪。那么有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随着这样的洪水下泄流量的减少啊，现在现场的水位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我们来找一个参照物，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厂房。那么可以看到此前的水痕是在窗户以上，大概差不多有1-2米的位置，现在这一块水已经完全退掉了。那我们来可以通过一组对比画面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昨天晚上的11点跟今天早上10点钟的画面对比，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手指的旁边的这处民房周边呢，你可以看到当时还是有很严重的积水，我们成了当时的一个舟艇的停靠点。那么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因为水退了，所以我们那块区域的水位已经明显下降了。那么我们现在的救援点位就会随着水的后退，那么现在会逐步的向前延伸，所以就来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209国道上的这样一个救援点。那么通过我们刚刚此前拍摄的画面，包括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哈，我们现在是在不断的还在转移群众。那么我们了解了一下，受到这一次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来镜头跟着我走，刚刚又有一些新的群众现在被我们的舟艇转移上来。那么我们了解到，受到此前影响的这个所有的受灾群众啊，现在已经全部都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么我们 现在转移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要是一些老人、孩子，包括其他有一些需要的、需要转移出来的村民。那么还有一部分村民呢，他们现在在一些像山上这些高处这些安全地带。那么目前他们的这个安全是可以保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就是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样的救援物资。那我们的舟艇一方面是把一些急需转移的像老人、孩子这些人转移出来，同时呢还会通过舟艇来，我们把镜头给到大家看，在旁边还有大量的这样的救援物资通过舟艇。

0: 并把救援物资运送进去，保障还在里边的这些交通中断的这些区域他们的基本生活。那现场啊，雨下的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监测，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10点，我们所在这个云表水库监测点，那么从昨天10时到今天早上8点，还下了超过50毫米，大概是这样一个暴雨的级别。所以这也就使得现场的救援工作也是非常的复杂。那目前面临的困难主要是2点，来，我们通过这个底镜给大家看一下。那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现场的，特别是受影响区的通讯还是不是很通畅，这就使得我们在联络那些需要转移群众的时候，那么需要一些给我们带一些困难，需要我们不断的甚至是挨家挨户的去摸排、去询问、去呼喊。那这是通讯的不畅。第二就是很重要点，随着水位的下降，大家注意到，其实这个水下我们看到包括一些树枝，包括一些杂物，就会随着水面的下降之后，水下的环境会越来越复杂。水浅了之后，会使我们舟艇在运行过程中，它会受到更多的水下杂物的影响，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会拖慢了我们的救援的进展。但是正是应对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场我们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我们来到现在广西消防呢是调集了10个支队600多名消防员，带了100多艘的舟艇。那与此同时，在现场还有武警南宁支队的官兵，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是来了160多人，带来了10艘这样的冲锋舟。那么为什么要带冲锋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水下的杂物影响，有一些特别的尖锐，有可能会把我们这样的橡皮艇可能给刺破，包括有些区域橡皮艇可能通行不是很顺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冲锋舟呢，相应而言它这个舟艇又比较坚固一点，所以我们也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在随时的调整我们现场的救援方案，来尽可能的去调集更多的救援力量，来更好的保障我们受影响群众的基本生活，包括一些需要转移群众的转移。那同时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讯不畅我们现在怎么办。来，请大家看一段昨天晚上的画面。那么为了解决现在这个受淹区域的这个通讯问题，昨天晚上呢，应急管理部已经紧急调集了2架的翼龙无人机，也是紧急起飞，在不间断的在受灾区的上空进行盘旋，来提供一个应急的通讯。那么当这个翼龙无人机到达我们上空之后呢，我们的群众就可以通过他的手机然后与外界取得联系。那与此同时，今天上午在现场我们还注意到有关的企业也带来了重型的无人机，也是为了加快物资的投送，通过重型无人机将现在急需的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物资呢，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集结点运到那些需要的群众的周边，也就是被淹的区域。那我们了解到这样的降雨啊，未来还可能持续，特别是今明两天还可能处于一个强降雨的状态，我们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相关的进展，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一波，
1: 以上是腾飞从广西云表镇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这个救援工作还在进行，而且降雨还在持续，也要再次提醒当地的群众要注意安全，持续做好避险工作。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受广西境内持续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今天途经南珠高铁南豫段离站铁路的旅客列车暂时停运，请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已经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昨天和今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昨天到明天，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 APP 查询。受天气影响，部分列车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密切关注铁路12306 APP 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6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
3: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

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000

0: 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六号对此回应说，如果美方准备在俄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上采取行动，那么冲突确实有可能很快得到解决。美方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英法德以及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利亚布科夫表示，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俄乌冲突爆发已经有近1600天了。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都表示希望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俄乌又不断下手痛击对方软肋。俄乌为何此时再度升级冲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1: 最近一段时间的，应该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那么应该说是最近半年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我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都想利用好啊目前这个节点来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这种安排。那么首先呢，应该说过去几个月啊，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上。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这种冲突啊最激烈的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尽管说目前的谈判的存在一种反复，但是短期内，我认为很难啊恢复到过去的那种激烈对抗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啊有可能重新的来回到俄乌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啊，他调节俄乌冲突的这个策略啊，实际上是倾向于向强者来妥协，那么更多向弱者去施压。所以呢，应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么争取更多的这个战果，从而呢让美国的政策朝对自己更有利的这样一方啊来这个偏移。那么其次呢，北约峰会马上要召开，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影响这个峰会的进程。那么乌克兰呢是主动的加大力度，那么发起了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对俄罗斯腹地加码这种打击，实际上是希望在北约峰会前拿出更多的战场的战果，推动峰会的这个议程啊更多的来讨论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种计划。那么俄罗斯呢也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基辅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的这个城市，那么实际上目的啊也是要抬高北约各国啊尤其是欧洲盟国援助乌克兰的这种代价，那么传递出一种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只会让欧洲陷入没有意义的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从而呢试图来分化北约内部的共识。所以我想啊，目前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双方啊都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来抢占一个博弈的先手。
0: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国政府内部对北约可能部署远程导弹表示深切担忧，认为此举可能打破地区战略平衡，进而引发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如果北约决定部署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导弹，或将引发不可控的局势升级风险。这些官员认为，此类军事部署将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可能导致莫斯科方面采取激烈的对等措施。该报道同时指出，白宫方面近期也暗示了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立场调整。消息显示，一旦发生涉及北约的冲突，美国可能不会为波罗的海国家卷入战斗。
3: 北约考虑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进行导弹威慑，并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在联合研制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不仅欧洲国家的军队会批量的装备啊，也会提供给乌克兰，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威慑和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在2026年，美国陆军会接收 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呢，可以进行机动部署，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不排除驻欧的美国陆军装备之后呢，也会针对俄罗斯的纵深高价值目标进行威慑、进行瞄准。可以说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导弹竞赛已经愈演愈烈。那么俄罗斯呢，不仅要强化自身的防空反导能力，也会使用它的杀手锏针对北约进行反制。比如说，俄罗斯呢也会使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

0: 豹式高超音速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啊，所以说呢，现在北约针对俄罗斯采取敌对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俄方呢肯定会反制，必要的时候呢也会有反击的手段展示出来。
1: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峰会还没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我们来看总台记者6号从安卡拉带来的观察。
2: 再过不到24小时，北约峰会就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总台记者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1: 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邲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1/3。这份预算草案引发了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德国工业界认为，预算支出和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财政规划缺乏稳健性。部分环保组织则批评政府调整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认为此举将削弱对气候保护的支持。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77事变89周年，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午举行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青少年代表等社会各界共同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公祭广场。此刻，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今天的活动共有89名各界代表来到现场，人员涵盖了抗战老兵后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青少年学生、部队官兵等7类群体，现场氛围庄严肃穆。每年的这一天，纪念馆都会举行一系列的仪式和纪念活动，缅怀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先烈，以及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座纪念馆所在的位置，本身其实就是一处遇难同胞集体从葬地，主体形似驶向和平的舟船，因此有着和平之舟的寓意。侧面轮廓为一柄断裂的军刀，整体设计寄托祈愿和平的美好愿景。6名社会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

0: 此刻钟声在城市上空回荡，也触动着在场每个人的心。89年前正是卢沟桥的枪炮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今天这钟声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和平来之不易，历史不容遗忘。那在这里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口大钟。和平大钟高3米，寓意悼念南京大屠杀中30多万遇难同胞，重6.6吨，表示此钟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6周年忌日铸建。下摆口径1.937米，对应的是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及南京大屠杀开始的时间。钟面上的56个祭字象征着全国56个民族共同缅怀遇难同胞，三声钟响也呼应着30万遇难同胞的数字。撞钟仪式之后是进献花篮仪式，社会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献花进行深切悼念。
1: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抵抗，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今天让我们重回宛平城，铭记那段充满硝烟的历史，守护今日的和平。
2: 北京西郊永定河畔，有着380多年历史的宛平城静静矗立，城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和弹坑诉说着89年前那场战斗的惨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夜空，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严词拒绝后，日军悍然开枪并炮轰宛平城。
3: 爷爷说当时他就从睡梦中惊醒，他的母亲就跟他说不行，咱们得逃亡，然后他就跟母亲顶着锅盖连夜就逃难了。
2: 家园被毁的战争场景，郑然从小就常听爷爷郑福来讲起。北平沦陷，年仅6岁的郑福来随家人逃难，百姓流离失所，侵华日军滥杀无辜，这些苦难在郑福来心底刻下深深烙印。亲历烽火岁月的郑福来深知和平的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后，他经常到卢沟桥为来往游客义务讲解抗战历史，这一讲就是73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3: 爷爷跟我说过，其实讲历史就是不是说为了让大家延续这个仇恨，其实他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中华民族就是要自强，也要告诉后辈一定要奋发图强，成为国家有用的人。
2: 2024年，孙女郑然接棒爷爷的义务讲解，那段属于卢沟桥与宛平城的烽火记忆经由青年一辈讲述，生生不息。
3: 每一场讲解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我也看到了大家对历史对这种抗战精神的感动。
2: 如今的宛平城早已褪去硝烟，重回往日的祥和安宁。城中心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聆听英雄事迹，青年学子从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中汲取力量，守护和平。
4: 我们当然是要牢记历史，但是牢记历史它不等于牢记仇恨，我们牢记历史是为了让国家更强大，这种悲剧不能重演。
5: 了解历史最大的原因是我们要向前走，要承载着这份沉甸甸的重量继续向前行。
1: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大肆使用各种残暴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迫害、奴役、掠夺和摧残，造成惨绝人寰的灾难。近年来，从化学战、细菌战到人体实验，越来越多战争罪证被发现公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
2: 就在几天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从队员履历发现毒气实验线索，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0: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多次发动化学战、细菌战，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犯下了滔天罪行。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的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的军人等。上个月底，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报告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
1: ベスト菌を兵器として使うための研究してた。
0: 原731部队鼠疫班成员佐藤秀男的完整版采访今年二月首度公开。这份由日本学者录制的47分钟证言是加害者亲口供述的关键铁证，串联起细菌武器研制与人体实验的完整犯罪链条。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的纪录片《揭秘731部队》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行再次公之于众。此外，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部队，并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从东京审判完整卷宗到百万字战犯亲笔供词，从留存至今的战地影像到亲历者的血泪口述，所有权威史料、司法判决、实物遗存共同印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2: 回望77事变历史，铭记苦难只为守护和平，而非固守仇恨。然而，日本长期回避战争罪责，借编造外部威胁大肆扩充军力。高市早苗执政后，延续并升级安倍军事化路线，近期更密集落地太空军力、西南战区升级等多项扩军方案，再军事化步伐显著提速。专家梳理战后日本数十年军备扩张脉络，警示日本当前扩张思维承袭战前军国主义内核，严重冲击亚太战后安全格局。
3: 二战结束后，依托国际局势变动，日本持续试探突破国际秩序约束，谋求军事力量升级。安倍二度执政后，更是将国家再军事化列入议事日程。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在推进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猛进，就任首日便明确两大核心目标，全力推动修宪废止和平宪法第九条，力争提前实现防卫费 GDP 占比2%的指标，并炒作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为海外军事介入制造舆论和法理铺垫。2025年11月修订安保三文件，释放拥核倾向。12月研讨核潜艇部署方案，敲定9.04万亿日元防卫预算，实现防卫预算连续14年增长。2026年1季度完成自卫队指挥架构全面改组，落地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体制改革，搭建日本版中情局。4月自民党公然叫嚣修宪，放宽武器出口规则，打通军工产业扩张通道。5月至6月持续推进海外实战演训，加速进攻性战力落地成型。6月底，日本国会参议院正式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沿用72年的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正式将作战领域拓展至外层空间。
4: 高市早苗基本上奉行的是安倍路线，可以说是安倍路线的2.0版，而且在手法上呢更激进，来势汹汹啊，特别是在刺激军工发展这一块，我们看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动作出来。
5: 日本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惯于将邻国塑造为威胁，将自身塑造为反抗欺负的受害者。918事变是如此，卢沟桥事变也是类似的模式。当前和历史非常相似的一点是，日本政府正在通过编造中国威胁，把自身的

0: 非法的行动正义化，在日本国内营造出再军事化乃至干预台湾问题等别国内政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1: 日本军政体系出现深层危险变化，高层推崇武力至上，自卫队人员频繁参拜靖国神社，退役自卫队军官进入首相官邸担任辅佐官，战后确立的文官统军制度持续遭到侵蚀，舆论、财政、军工、外部技术支撑全部齐备，对外实施武力干预的现实风险持续走高。
0: 日本的再军事化在对外扩张和谋求霸权方面与近现代的军国主义是一脉相承的。2022版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他表示要依靠强军去重建亚太的新军事，遏制乃至以军事手段应对所谓的单方面改变现状。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的错误言论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对外武力干预的对象包括台湾问题。当前日本的再军事化的目的不是自卫，而是武力干预别国的事务、别国的内政。
1: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严重背离和平发展潮流，严重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正在沦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风险源和火药桶。
2: 我们知道战后日本是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而现在呢是搞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方向上的系统的更新和武器系统的强化啊，那么他在所谓的西南方向所部署的这个导弹能力已经能够达到1000公里之上，那么把他的重要邻国纳入他的打击范围，这样势必会破坏本地区的军事平衡。这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说明他对于地区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1: 历史创伤历历在目，七七事变和东京审判留下的深刻警示振聋发聩，而日本却在频频的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借制造安全焦虑加速再军事化，其路线与战前军国主义扩张如出一辙，给周边安全埋下重大隐患。阴见不远，警钟长鸣，守护二战胜利成果，遏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是全人类共同的和平重任，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广西钦州近日遭遇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064毫米，城区出现严重内涝。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崔世杰。世杰，我看雨下得很大哈，来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5: 你好，我现在就在钦州市的钦南区金海湾大桥上面。您刚才说这边的雨很大，其实这边的雨并不是很大，大约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前，那才是真正的大雨。我现在只能算是一个中到小雨这么一个级别。我们可以看一下后边的这个天空，几乎是乌云密布。这个实际上就是整个钦州在过去3天左右的这么一个情况，始终就是这样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远处这个顺着这个桥的远端那边有一个江，那就是钦江。然后从钦江再往里边，请镜头往里摇一下，这就是这边的这个小区。我们可以看见前方的这个小区基本上已经泡在了水底，那白色的那辆小汽车轮胎已经看不到了。在远方那里边那一片区域也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水在那一片区域里边。那这边的水实际上并不是清江水漫堤而过，而是典型的一个城市内涝的一个情况。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清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这样您可能会比较更理解一下这边的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多的一个内涝的一个情况。钦州实际上是一个低丘陵地带，这里的城市本身就是高低不平，那么一旦形成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降雨的话，那么地势低的地方自然就会形成一个积水。钦州的这一场大雨呢，实际上美沙克给钦州带来的是一个多点多面积非常多的这么一个城市内涝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这里会形成一个内涝？那么从4号开始，美沙克即将登陆这个钦州之前， 在钦州已经形成了一个

0: 暴雨甚至大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在短时间的大暴雨之后，钦州后续迎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降雨不断，它基本上都是维持在一个暴雨到大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您看到就是一个中雨，这个雨实际上非常的小了，已经是。如果始终是钦州，如果现在的这个雨量的话，那么钦州的水位，这个城市内涝都不会这样一个严重。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钦州在今天凌晨的0点到5点的这个之间，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减少降雨，甚至雨停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可以说给这个城市短暂的迎来了一个喘息的一个机会。但是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开始，这个钦州又开始下起雨来了，而且始终都是在大雨到中雨之间不断的一个情况。就目前而言，钦州可以说它的防汛形势应该是以这个救援为主的，因为城市内涝以及更边远一区的这个乡镇那边的灾情会比较严重一些。那么具体的这个救灾情况如何，我们来请钦州市救援消防局的张敏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好，
1: 您好，
0: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钦州目前的一个救援情况。
1: 好的，截至今天上午8点，我们全市消防救援队伍一共出警的话是425次，主要警情的话，是受内涝影响的一些群众需要疏散转移，其中还包括有一部分紧急的情况，比如说老人突发疾病需要住院，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孕妇待产临产的这么一些情况，其他还有一些类型的警情的话，主要是那个包括道路清障啊，还有重要设施设备的一些排水的一些保护主要是这些。
0: 那目前救援来说，咱们在救援当中遇到一些哪方面的困难呢？
1: 目前的话，主要的救援的难点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其中的话主要是我们乡下的一些受内涝影响的一些道路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我们的救援队伍包括装备是很难抵达前线。还有一个的话是那个通讯设施受到这个内涝的影响是处于相对十分薄弱的一个状态，有时候会出现我们的救援队伍跟受困群众联系不上的这么一些问题。
0: 好的，谢谢您啊。那么现在钦州最大的需要的一个机会就是说雨可以暂时先停下来，给钦州这个城市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让城市里边内涝积水可以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减退的时间。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师姐，雨还在下，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提醒大家持续做好避险工作。我们再来看看衡州的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暴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险情。此刻，总台记者陈小鹏就在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域六兰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鹏，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在六兰水库下游的这个六兰村的位置。现在呢，这个六兰村呢也是我们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事件的一个受影响最核心的区域之一。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还是在下着这个持续的雨，这个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啊。其实从昨天夜间开始，整个衡州市区，包括我昨天所在的这个这个村子呢，就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持续的一个强降雨，包括这个风也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就是受到这次洪水影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街道。这边我的身后呢，就是已经被洪水所完全摧毁的一个农户的一个应该是外墙的一个砖石的一个结构。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是碎了一地，破坏程度非常大，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个铁质的这个铁板和这个房屋也是完全的倒塌。那么现在呢，现场还是处于一个断电和断水的情况，包括断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这个前方呢，当地的农户啊也是通过这个水桶在承接这个雨水，因为目前现场这个自来水呢是断的，所以呢他们不得不通过这个水桶呢来接现在天上掉下来的雨水，来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清淤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在

0: 用这个红色的水桶啊，包括刚才也是用了一些自己的扫帚在进行这个淤泥的一些清扫工作。现场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已经进场了，可以看到有我们的挖机啊，有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安能救援的这个救援车也已经来到现场来协助现场进行这个清淤和救援工作。因为这个洪水的冲击力非常非常的大，那么现在大家在通过镜头在看我的后方，目前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河道已经是被我们的这个洪水所淹没，充满了很多的这个垃圾，包括被冲倒的这个树、倒伏的树，还有这个电线，还有我们的这个铁皮。通过镜头往远处看，就是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决堤的这个位置，一共是有两处啊。其实据我观察呢，我们是昨天夜里边在这个降雨稍微减弱的时候呢，我们是徒步来到了我们这个六兰水库的这个水库的位置，也是当时是非常的泥泞，整个的路面非常泥泞，然后包括那边受到这个洪水的冲击啊，其实有不少的路面的路基已经呈现了一个悬空的状态，它的底部已经是被这个洪水完全的冲垮，只留这个表层还在这个表层暂时非常的不稳固，所以我们在前进的时候也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那么经过一个长线的一个跋涉呢，我们也是来到了这个六兰水库的这个水库的位置。那么据我向当地的这个水库的管理员了解啊，这个六兰水库的它主要的一个结构呢，其实是这个土石结构啊，就是土石结构，然后外面呢是砌了这个水泥来进行一个加固。那么受到此次这个洪水的一个冲击啊，它这个上游的来水的水位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库泄洪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出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洪水漫坝的一个现象。那么内外的这个压力一施加呢，整个这个水库的这个主坝就发生了一个决堤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么这个主坝呢，据当地的这个水库管理员介绍，长度是大概是有500多米长。那么整个决堤的这个口子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目前是有两处。大家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可以看到，整个洪水倾泻的范围，包括冲击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也是拍摄了很多航拍的镜头，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对整个下游村庄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强。其实目前的积水呢已经开始逐渐的消退，但是整个的这个受灾情况还是非常的严重的。现在我的身后正在往前走的是我们的这个吊机，它应该是继续往前走来进行一个清障的一个工作。那么再往前呢，其实是还有一个村子叫这个独田村。那么独田村跟我现在所在的六兰村其实是一个村委，两个村子大概是有4000多人。那么在独田村呢，大概是有300多户的这个村民和包括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是当时是紧急的转移到了我们这个水库旁边的一个水库管理区的办公室。昨天的夜里我们也是到达了那个办公区，但那个办公区同样也是断电、断水、断网，也只是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紧急的发电机来持续来供电，来供大家这个提供一下这个紧急照明，包括这个手机充电，来保持时不时的与外界的来进行一个联系。整个的这个环境还是非常的这个受影响非常大，包括昨天夜里呢也是持续的，现在后方呢是在通过无人机和这个人工的方式来向那个管理区的安置人员呢进行一个救援物资的一个转运工作。那么现在呢，据我现在了解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啊，水库这个六兰水库的一个水位是大概是91.1米，已经是比前几天要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但是目前的这个降雨还是在持续，所以这个水库的水还是不断的在往下游在流。那么受到这个水流的这个影响呢，可能下游部分的这个村庄还是会面临一个受淹的这个局面。现在其实最紧急的就是这个救援的和清淤工作，因为不少的路面发生了垮塌，包括我们的这个堤坝垮塌，包括它的这个桥面的这个垮塌，所以整个通行是非常的困难。而目前的供电也是紧急的协调了大概76组400余人的力量来进行紧急供电。主持人，我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六兰村的受灾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哈，希望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已经开始进入暑期，民生一件事，今天我们来关注暑期生活。从7月6号开始，重庆市中县中小学在各乡镇街道布设35个暑期公益托管班，面向6至12岁儿童提供普惠优质托管

0: 服务，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欢乐的假期。
1: 6号上午，记者在中县中州街道相宜社区公益托管班看到，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陪护下，孩子们正在完成暑期作业，阅读课外书籍，参与各类趣味课堂活动。志愿者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道路交通安全、防溺水等安全知识，让大家在温馨安全的环境里乐享假期。
2: 我特别开心，有老师专门辅导暑假作业，还能认识很多新朋友，一起参与趣味活动。
1: 据了解，中县35个公益托管班的托管服务融合课业辅导、兴趣拓展、安全科普三大板块，开展阅读、手工、文体活动，同步普及安全知识，让孩子们学有所得，乐在其中。
0: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5: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11: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1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汛情。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0: 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那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
1: 总台记者已于昨夜到达受损的六兰水库，来看现场的情况。
2: 现在是7月7号的早晨，大概7:30，我现在呢又是来到了我们六兰水库的一个主坝的一个位置。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主坝整个的这个受损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据我向当地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相了解呢，我们这个主坝的长度啊大概是超过了500米。目前根据目测呢，我们这是其中一处比较大的缺口，那么在这个缺口后方呢还是稍微小一点的这个缺口。现在我们看整个这个水流的速度稍微有所趋缓，但是目前现场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现在水位呢相对于昨天来说已经是有了一些明显的下降。
3: 7月6号晚，孝义镇东薛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薛村现场待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横州的东薛村，那么这里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啊，我查了一下，其实只有6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了。那么现在通过我们现场直播的一个画面啊，大家看到的就是相对受灾比较严重的包括六兰村还有罗村等一些村落。目前呢，村里的电力还没有恢复，而且网络通讯也不太稳定。我们在现场呢是拿到一个由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在6号下午拍摄到的一个现场全景图。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地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而部分房屋的洪水啊一度是淹到了2楼的位置，有村民来不及转移，被困在自家的房子的屋顶。那么此后多方救援力量也是陆续的抵达，来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
3: 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晚10:30，消防救援队伍在六兰水库附近转移出了710多名被困群众，现场医疗人员对受伤人员进行了紧急救治。
0: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
1: 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5: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10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

0: 工厂展开第三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1: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记者从甘肃省委宣传部获悉，今天6:56许，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截至目前已成功救出17人。
3: 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广西、江苏、山东、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3: 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我国东部沿海靠近，目前正位于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的洋面上，为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
3: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海事部门正在开展台风前隐患排查。
2: 昨天舟山海事局也启动了4级防台应急响应，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中近20条航线陆续因大风停航，58个水工项目预计今天18点全部停工。目前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7月7号至8号，广西中部南部、广东西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玉江、桂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其中西江梧州江段、玉江桂港江段洪峰水位可能接近保证水位，广西西江支流北流河、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湖北鄂东泗水、山东沂河束河、江苏里下河地区、辽宁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7号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
3: 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
6: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厅，整场发布会听下来，今年大会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核心。先说规模，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3D4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

0: 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再看新意，和往年相比，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不管是业内专家还是青年开发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交流对接渠道。
1: 今年大会首次创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
3: 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2: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
3: 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激发奋进力量。
4: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在东北抗联史诗陈列馆的序厅内，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近200人参加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1000余件珍贵的文物和历史照片，完整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热情讴歌了抗联将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生动诠释了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基本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公祭广场，此刻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今天的活动共有89名各界代表来到现场，人员涵盖了抗战老兵后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青少年学生、部队官兵等7类群体，现场氛围庄严肃穆。现在仪式进入壮响和平大钟环节，6名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壮响和平大钟。撞钟仪式之后是进献花篮仪式，花篮由白菊、黄菊、百合、绿掌搭配陈设，社会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献花，进行深切悼念。
2: 今天是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位于黑龙江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日前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
3: 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身上申告书翻译过来就是个人信息登记表，它记录了哪些信息，又首次披露了哪些此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一起来了解。
1: 这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108名部队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备、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多个群体。档案还首次披露了516部队战后的具体去向。记录显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中有55人滞留中国，有49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4人未显示具体去向。
6: 可以证明，可以梳理出这支特种部队的规模、体量、人员构成和这个部队级别，研究这支部队的这个真正的它的历史或者是它的事实，在证据方面是有极其重要的说服力和重要性，是不可动摇的。
1: 这份身上申告书中记录了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其他生化战部队以及医学院校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往来。

0: 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
1: 就是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0: 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败退回日本之前，将大量化学武器弹药掩埋和遗弃在中国境内。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
1: 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
2: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昨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万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昨天，一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前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记者昨天获悉，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经过7年持续攻关，建成我国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圆度基准装置是圆度测量的标尺，它给所有测量圆度的仪器提供依据。圆度的精密程度直接决定精密主轴、飞机发动机的轴承等高端制造领域的产品性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6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2: 那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边境大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
5: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穆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鄂穆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6号对此回应，美方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

有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英、法、德以及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

0: 其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6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对话为期两天，由高级别会议、专题会议和编会组成。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83%。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节奏。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6号发布公告，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全力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在欧洲多国引发的火灾。欧盟已在塞浦路斯、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山火高风险地区部署了来自14个国家的777名消防员，并准备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为成员国提供应急支援。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哇，你那个像湖南同行吗？
4: 哦，
3: 就从这儿吧。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间天堂，自在苏州。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
2: 此役过后，西班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
3: 比赛开始以后，两队都获得不少破门机会，但双方门将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一记直塞球，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冷静推射球门左下角，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比赛最后时刻，葡萄牙队仍有扳平机会，但两次头球攻门均滑门而出，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西班牙成功晋级世界杯八强。另一场1/8决赛由比利时对阵东道主美国队，上一场获得红牌的美国球员巴洛贡本场首发登场，开场第8分钟，比利

0: 时球员德凯特拉雷接拉斯坎传球，轻松推射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第31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扳平比分。2分钟后，又是德凯特拉雷在门前觅得机会，头球破门，比利时再次领先。下半场，比利时队继续进攻。第56分钟，美国队门将出现巨大失误，法纳肯远射破门，帮助比利时扩大领先。92分钟，卢卡库再进一球，最终比利时队将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1/4决赛，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格力真好。
10: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11: 这个没新意，
12: 这个分量不足，
13: 点啥呢？
14: 有请新朋友。
1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云南中西部、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东部，还有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2到31摄氏度，抚远19到26度，银川21到35度，兰州19到36度，榆林20到33度，咸阳24到38度，西宁14到31度，广元25到37度，南充25到37度，乐山25到37度，泸州27到38度，宜宾26到37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21到32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4到33度，安庆26到30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7到32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6到34度，黄海中部暴雨转中雨，南风6级左右，北部湾多云转中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5级左右。
1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1: 出个击破，
12: 硬上，
13: 不，
4: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4: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5: 近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6: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呢，早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呀，多地的网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呢，手机页面竟然会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何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我们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1: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2: 喂，你好。
3: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被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个码，发现

0: 跳转到什么那个社团网站啊？
1: 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2: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二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风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3: 喂，你好。
4: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风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3: 哦，在哪里？
4: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3: 谢谢啊。
2: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5: 这个地址是咱们的
6: 第三座四层楼，是吧？
7: 啊，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初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位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已经那个到期，他们
8: 他云享客也走了，
6: 云享客
8: 也
6: 走了。
7: 对，
2: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9: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啊。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2: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10: 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而这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技术漏洞？我们请教了网络安全专家。
2: 专家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11: 你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2: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11: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

0: 政府啊、大企业呀、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1: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2: 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像路灯、公交站牌、油桶等等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名牌呢，原本是为了让市民随手的扫一扫就能够了解设施的信息，或者是快捷的投诉报修。记者近期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扫码测试。
1: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卡顿，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
2: 对于记者扫码发现部分街头二维码失效的情况呢，有业内专家表示啊，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的失效背后所折射出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1: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3: 简单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1: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0: 我们说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3: 总之一句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对于二维码，对于这样的一种数字基础设施的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2: 智慧城市建设安全管理容不得盲区，我们希望啊有关部门在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时呢，同步做好后续运维和安全管理，对现有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要进行安全体检，建

0: 一起定期巡查、动态更新安全监测的长效机制，让这些便民码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大家在网络平台浏览文章的时候，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标题呢极具噱头，点开呢却发现内容质量低劣，甚至是漏洞百出，看了让人呢是摸不着头脑。您知道吗？这种文章呢往往是非人工所撰写的，而是由 AI 软件一键生成的伪原创。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了一些 AI 写稿案，被告人张某通过 AI 软件批量生成伪原创的文章，目的竟然是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
2: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的异常。在同一天里，某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标题相似的文章，包括什么样的人能长寿、这个故事说起来让人心寒等等，标题博人眼球，但内容却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3: 那么这些文章跟平台上我们看到的比较优质的这种原创文章，在读者的这个阅读感受上本身就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然后文章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种存在大量拼凑，然后会有一些吸引眼球的这种题材。
2: 警方发现这些问题文章的部分发布者位于上海，但他们声称自己并没有撰写这些文章，而是在做一键发布的兼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些发布者都加入了一个网络兼职群，他们只需提供个人平台账号，接收预设好的文章草稿，然后按时点击发布并勾选原创首发选项，就能获得几元的报酬。这些兼职人员以为找到了轻松活，殊不知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条 AI 洗稿诈骗产业链。兼职者拿到的这点报酬，其实是一个名叫张某的男子骗取平台补贴费后分给他们的零头。随着张某被警方抓获，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揭开他的作案套路。时间还要回到2024年初，当时张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 AI 洗稿软件，勾起了他的贪念。
3: 他可以选择文章重复度，你把文章重复度拉的这个低一点，那么通过原创检测的概率可能就高一点。
2: 检察官介绍，张某发现一个内容平台会给原创发布者发放补贴，便盯上了这块蛋糕。他利用 AI 洗稿软件抓取热门文章，一键改写生成一篇篇所谓的原创文章，在确认这些文章能骗过平台的审核机制，顺利获得补贴后，张某就开始部署他的 AI 洗稿流水线。2024年3月，他开始以兼职的名义，通过他人陆续招募号主，也就是提供个人的平台账号发布伪原创文章的人。
3: 比方说，现在有很多这种转发个链接或者砍一刀这种兼职的微信群里面嘛，他们就在群里面发个帖子，有没有人注册这个自媒体平台的账号，提供账号帮忙发一下文章就可以拿报酬，那么就吸引到了一些网友。
0: 通过在兼职群、羊毛群发广告拉人头，张某呢陆续招募了1099名号主，而有了洗稿软件和海量的账号，张某呢是成功搭建起了一条批量发布伪原创文章骗取平台补贴的敛财流水线。
4: 他们只要掌握了更多的账号之后，就可以将这些文章分别作为不同账号的这个原创的稿件来进行发布，那么就可以用不同的这个账号来拿到这个平台支付的这个补贴。
2: 2024年3月到2024年5月，张某每天用软件洗出大量伪原创文章，批量发送到上千个兼职号主的账号里，并让他们按时发布。等平台将原创补贴打到兼职号主的账号后，号主需将收益全额转给张某，再由张某按照文章数量、点击量等标准统一结算，按一定比例发放给兼职号主。检察官介绍，号主每人每天大约能获得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辛苦费。
3: 这些流量其实不多，但是问题在于积少成多，比方说10块、8块，那么他控制着上千个账号，那有可能一篇文章如果爆火了，他可能一天的收入也能达到几百块钱。
2: 利用 AI 软件一键洗稿，钻平台补贴漏洞。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张某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骗取网络平台原创补贴 1.8 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此外，涉案的1099个自媒体账号已全部被平台封号。张某使用的洗稿软件现已被停止运营。检察官表示，案件中张某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平台利益，更污染了网络空间。
3: 这些同质化的，我们说庸俗也好，我们说这个阅读体验很差也好，这样一些文章同时的大批量的发布在平台上面，挤压了一些真正的原创优质的一些作者，的一些生存空间，导致这个整体的自媒体平台的内容质量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2: 检察官认为，通过软件洗稿控制大量账号批量发布同质化低劣文章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可能会衍生洗稿发布虚假广告、传播不良信息、实施网络诈骗等多样化的违法犯罪行为。
4: 招募大量的账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把他的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或者说犯罪行为其实是进行了一些扩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他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过程当中来了，而且大量的账号可能会更大的影响网上的这个社会秩序。
0: 平台设置原创补贴，初衷呢是激励优质的创作。然而呢，张某却利用 AI 批量的去洗稿，降低重复率，从而躲过了平台的审核。案件明确，技术中立绝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千万别把 AI 软件当成投机取巧的作案工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好的，法治在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几个暖心的救援现场。在前几天啊，山东济南历城区一名放羊的老人不慎坠入到了一处深坑当中，身陷险境，情况危急。一对正在附近游玩的小夫妻听到呼救之后呢，立刻展开施救，最终联合周边的市民成功将老人救出。
5: 从这段手机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远处蹲着一黑一白两只狗，仿佛在盯着什么看。朱家旭和李雪发现异常，立马意识到可能是有人遇到了危险，呼喊周边一名市民结伴上前查看。走近后发现，一名老人被困在一个隐蔽深水坑中，正奋力抓着坑壁支撑身体，全身悬于水面之上，随时有溺水危险，处境十分危急。由于事发突然，现场没有专业救援设备，为抢抓救援时间，朱家旭急中生智，将自己的裤子与市民的皮带拼接，制作成简易救生绳开展救援。闻讯赶来的钓鱼市民也主动加入营救，众人利用渔具、衣物等简易工具，最终成功将落水老人拉上岸边。据了解，老人当日外出放羊时，家中羊群不慎掉入水坑，老人情急之下下水救羊，意外失足坠入深水坑，所幸被及时发现。
6: 当时老人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我们看他已经失温了，水特别的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就赶紧把外套给他穿上，让他坐在那里保暖。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5: 目前被救老人经送医检查，身体并无大碍。
0: 接下来的这个暖心故事发生在江苏南京。7月3号，在南京南站，一位80多岁的刘老先生在换乘列车的时候突发疾病，所幸铁路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及时救助送医，老先生目前已经是转危为安。
5: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3号18时30分许，80多岁的刘先生跟随家属出游，当通过南京南站检票口换乘闸机时，因旅途劳累，心脏突感不适。随行的家属发现异常后，赶紧扶着刘先生到最近的座椅休息，拨打了120电话，并向现场的铁路工作人员和民警求助。
7: 怎么了？不舒服啊？要不要打电话去叫救护车走啊？打过了。
8: 有没有速效救心丸？
9: 没有，没有那些。
8: 没有，
9: 没有，没有那些。
8: 你是躺着舒服还是坐着舒服？需不需要躺一下？
7: 说话说不出来。
8: 说不出来。
5: 随后，铁路工作人员取来了速效救心丸，车站驻站医生也赶到现场，帮助刘先生服下急救药物，暂时稳住了病情。 120救护车抵达后，民警与工作人员一起将刘先生抬上了120救护担架，送往医院救治。经了解，刘先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性疾病，此次出行因劳累高温引发病情，目前刘先生正在医院进一步治疗，没有生命危险。
0: 用温暖守护夕阳，正是社会的善意表达。身患疾病的老年人需要身边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在江苏镇江，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75岁老人，迷迷糊糊之间试图从家里的窗户爬出去，结果呢，身体是半悬在了6楼窗外。幸好楼下的居民发现之后，迅速报警求助。
9: 接警后，当地民警、辅警等人迅速冲上6楼老人所在房间。此时，老人的身体被塑钢窗框卡住，身体向外倾斜，随时可能坠落。
10: 我就立刻和我们辅警同志，还有后来赶到的消防的同志一起把老太抱了下来，安置到了沙发上面。
9: 民警了解到，当天清晨，老人想出门却打不开门，竟然找来一把菜刀将窗框砍坏。由于老人儿子提前安装了限位装置，窗框只能打开一条缝，这才在关键时刻卡住了老人。
10: 家中也要做一些防护措施，通过摄像头等方式随时能够了解老人的动向，手上套报警手环等，能够随时发现老人的危急情况。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1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5:01，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登陆我国后，给广西多地带来显著降雨。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总台记者已于昨夜到达受损的六兰水库，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现在是7月7号的早晨，大概7:30左右。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我们六兰水库的一个主坝的一个位置。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主坝整个的这个受损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据我向当地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相了解呢，我们这个主坝的长度啊，大概是超过了500米。目前根据目测呢，我们这是其中一处比较大的缺口。那么在这个缺口后方呢，还有处稍微小一点的这个缺口。现在我们看整个这个水流的速度稍微有所趋缓，但是目前现场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现在水位呢，相对于昨天来说，已经是有了一些明显的下降。
2: 7月6号晚，孝义镇东区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区村现场待命。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横州的东区村，那么这里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啊，我查了一下，其实只有6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了。那么现在通过我们现场直播的一个画面啊，大家看到的就是相对受灾比较严重的包括六兰村还有罗村等一些村落。目前呢，村里的电力还没有恢复，而且网络通讯也不太稳定。我们在现场呢是拿到一个由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在6号下午拍摄到的一个现场全景图。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地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而部分房屋的洪水啊，一度是淹到了2楼的位置，有村民来不及转移，被困在自家的房子的屋顶。那么此后多方救援力量也是陆续的抵达，来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
2: 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晚10:30，消防救援队伍在六兰水库附近转移出了710多名被困群众，现场医疗人员对受伤人员进行了紧急救治。
0: 受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火速奔赴受灾最严重的一线。
4: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160余人、14台车，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赶赴一线。抵达任务区域后，武警官兵们联动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部门，快速掌握水位变化、被困人员分布和道路通行情况。武警官兵分成多路展开救援。
5: 叫一级上去了，在那个位置。
4: 针对孝义镇、石塘镇等积水最深、人员最为集中的片区，官兵们采取冲锋舟机动搜救、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转移的战术展开救援。 夜幕降临，当地降雨时断时续，大量被洪水冲卷的树木、漂浮杂物不断。

0: 撞击救援舟艇，救援环境十分恶劣。
1: 往左，往左，往左！
0: 漆黑雨夜中，武警官兵手持照明手电，驾驶冲锋舟在浊浪里来回穿梭，分片搜救，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空调能爬出来吗？
2: 外机那里，
1: 你在空调外机这里。
0: 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童，救援官兵身背手抱，稳稳将群众转移到舟上。
3: 哎，等一下，刮到吧。
0: 部分群众牵挂家中，不愿撤离。官兵一边耐心安抚群众紧张情绪，一边主动帮忙搬运重要物资，全程有序护送受灾群众前往临时安置点避险。
4: 我的兄弟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
0: 截至7月7号凌晨，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累计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30余人，向受灾核心区域遣送医护人员4名，应急救援物资260件，现场紧急处置受伤群众8人，同步完成消毒物资的转运投送任务，为安置点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防疫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5: 广西南宁横州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导致下游多个村庄受淹，现在救援救灾工作还在持续进行。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6: 好的，池线，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的一个前方的救援的集结点。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雨依然不停。其实从今天早上我们到达这里开始，这里的降雨就一直都没有停。那与此同时，也要让特别告诉大家，我身后的这些忙碌的救援工作也是一刻都没有停。那么在直播的一开始呢，我先请大家来看一张图，这是我们从救援前线指挥部拿到的一个卫星的一个航测图。大家注意到这个图上的蓝色区域，就是我们经过比对之后受到上游的水库险情被淹没的这些村镇的分布。那它一共呢是涉及了3个乡镇，大概几十个村屯。那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点位呢是在这儿，就我手指的叫振兴村。那么我现在所踩的，其实这里没有标识的，其实就是209国道。那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振兴村虽然在直线距离上距离这个云表水库更近，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受到地势的影响，上游的六兰水库，也就是库容量更大、来水更大的这个六兰水库的水呢，最终也要经过我们所在的振兴村不断下泄。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振兴村周边，包括云表镇所在的区域，它所受到的实际上是2个水库来水的双重影响。那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受到现在上游来水的减少啊，那么也就是洪峰过境，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片被洪水所淹没区域的这个积水呢，正在不断的下降。第一呢是水势非常平稳了，第二现在水位也在不断的下降。那我们了解到，那么此前最高的时候到1楼，现在部分区域已经降到了大概半米左右。那么与此同时，还要特别通过这个图跟大家介绍一下对交通的影响。大家注意到这上面有标述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就是广昆高速。那么一个相对好的消息，因为高速的路基比较高，这一次的这个险情啊，对高速的通行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但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209国道的通行目前是中断的。那通过现场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我现在踩的就是209国道。那么前方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个大卡车所聚集的地方，其实也中间已经被水淹没了，这就是现场我们看到的对交通的影响。那其实就在直播前1个小时呢，我是跟随一只这个搜救艇进入到了距离我们大概只有1公里之遥的云表镇。大家来看我们刚才拍摄的画面，大家可以注意到，一方面是现在我们救援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点多面广，那么受影响的群众也比较多，有数万人，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救援人员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来进行转移。那么通过现场画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么当地的民居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基本上大家的民房都会盖二楼或者是3楼，就是大部分都是楼房。因此当1楼特别是昨天的来水很猛的时候，群众就第一时间上到了楼上。那么现在因为水流已经很平稳了，那么而且水位在不断的回退，所以现在大家待在楼上是完全是安全的。那么也有部分群众就表示，因为他家里边比如说此前

0: 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因为这个水根据预计也可能会回退的很快。那部分群众他是不愿意出来的，那我们就会通过舟艇向他们提供一些矿泉水啊、面包啊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那还有一些是需要出来的，特别一些老人、儿童，包括孕妇一些生病的人员，我们会优先的转移他们。当然我们也现在了解到，受到这个洪水这个淹没的影响，现在整个这片区域呢，就是受淹的这些村屯，那么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断路、断网、断电、断水的状态，所以就意味着大家的这样的生活啊，基本上，特别是这种饮用水还有食品，全靠我们的这种基本的生活物资向里运送。所以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整个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水上的这样的一个救援通道，应该说是非常繁忙的，不断的有舟艇在来回的穿梭，进去的是满载的这些基本的生活物资，出来的呢就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我们转移的这些群众。那么一个相对好的消息就是，目前所有受影响的群众全部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他们的安全大家不用担心。那与此同时呢，那在现场我们也请大家注意哈，在我旁边所在这个点位呢，其实也是一个现场救援物资的一个集结点，除了不到的通道，那么刚才在直播过程中呢，我的头上一直有无人机在轰鸣，那其实空中的这种物资的投送的通道也是被打通了，有多架的无人机也在不断的向这个受影响的村屯在投送基本的生活物资。我现在现场了解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会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致歉。
1: 生命至上，转移救灾工作正在争分夺秒的开展，愿受灾群众平安。谢谢腾飞的介绍。受强降雨影响，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道路沿街商铺大面积淤泥堆积，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出动53名官兵，携带铁锹、铁铲等救援工具紧急驰援，开展清淤除障、环境整治工作，全力助力驻地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洪水退后，城区主干道覆盖厚厚的湿滑淤泥，部分低洼区域淤泥淤积严重，排水沟渠堵塞，垃圾杂物堆积，不仅影响市容环境，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严重制约灾后恢复进度。为最快速度打通道路，清除淤泥隐患，恢复人居环境，武警防城港支队抽调精干力量，奔赴防城区重点受灾路段，分片包干，全域铺开灾后清淤攻坚任务。清淤现场气温闷热，淤泥湿滑厚重，清理难度极大。参战官兵采取人工清扫加集中清运的作业方式，对主干道淤泥、沿街死角污垢、沟渠堵塞杂物、路面断枝落叶进行全方位清理。截至发稿时，官兵们累计清理街道4.5公里，转运各类物资16吨，涉及受灾商铺150余间。经过官兵昼夜连续奋战，目前防城区多条主干道路街道淤泥基本清零，道路陆续恢复通行，人居环境得到大幅改善，有效消除了台风过后次生安全隐患。
3: 作为一位党员，我没有想太多，只要身穿迷彩就要冲在前干在前。
1: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5: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 商铺居民受

0: 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昨天20时许，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龙卷风极端天气，武警黄冈支队接黄冈市政府商警，出动兵力和车辆，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生绳、救生圈、铁锹、铁镐、应急灯等救援装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初步了解现场灾情后，支队官兵深入城中村开展救援，主要担负伤员救治、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现场指挥员迅速对任务区域进行划分，组织人员进行拉网式搜索。截止到今天2:20，支队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今天5:30，官兵再次出动，当前第二阶段救援任务正在进行中。记者从甘肃省委宣传部获悉，今天6:56，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截至目前已成功救出17人。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9点对甘肃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3: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厅，整场发布会听下来，今年大会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核心。先说规模，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3D4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再看新意，和往年相比，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不管是业内专家还是青年开发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交流对接渠道。
4: 今年大会首次创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据了解，本届大会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与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以上海松江区为策源地的长三角90 G60 科创走廊，如今已集聚6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针对科技企业差异化融资需求，如何形成跨区域一体化金融合力，打通硬科技产业化瓶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这是一台新能源汽车的碳纤维电机转子，可以说是整台汽车的动力心脏。那通过它外面包裹着的薄薄的碳纤维层，可以让整个电机的转速从不到2万转提升到超过3万转。
5: 2024年时，这家企业自研的碳纤维电机转子获得头部整车厂量产订单邀约。手握来之不易的首个大项目，企业负责人

0: 却犯了难。作为一家从大学实验室孵化出的初创企业，要建量产线，资金从哪儿来？
1: 几十人的企业，只有1000多平的一个厂，5000多万、6000万的缺口。那么本身靠银行贷款，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跑呢，肯定是几百万的样子。对，所以这个缺口非常非常大。
0: 了解这一情况，松江区主动牵线，帮企业对接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

0: 诺亚企业，我们判断的中国的这个高端电动车的不断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我们继续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和订单的这个逐步兑现，所以我们决定就是说还是能够先投入一部分资金，能够助力它实现尽快实现量产。
1: 基金落地3000万元，同步撬动社会资本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资金，一举填补了企业扩产短板。一年内，企业就在松江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转子生产线。今年计划完成50万台新能源车零部件交付。
2: 我们在2024年左右的时候才几千万的营收，然后到现在已经接近3亿多的一个营收，接下来还会有很大的扩产的需求。
1: 通过全年举办丰富产融对接活动，并整合沪苏浙皖金融资源优势和服务团队，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构建起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已打造专属金融产品28款，累计授信超650亿元，服务9城市企业超2100家。
3: 针对这个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我们提供全方位的这样一个金融服务，来助力企业呢加速的成长，做大做强，更好的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7月7号至8号，广西中部南部、广东西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玉江、桂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其中西江梧州江段、玉江桂港江段洪峰水位可能接近保证水位，广西西江支流北流河、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湖北鄂东泗水、山东沂河束河、江苏里下河地区、辽宁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7号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广西、江苏、山东、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另外，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向我国东部沿海靠近，目前正位于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的洋面上，为超强台风级中心。

0: 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无影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海事部门正开展台风前隐患排查。昨天，舟山海事局也启动了4级防台应急响应，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中，近20条航线陆续因大风停航，58个水工项目预计今天18点全部停工。那这轮汛情给公路、铁路、水路出行具体带来了哪些影响？最新的路况、运力调整和出行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1: 截止到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整体来说呢是运行平稳的，但是呢，在降雨的部分路段、局部路段可能会出现能见度降低、路面有湿滑的情况，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大范围的交通管制和阻断的情况。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4省区国省干线共有20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的措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来看一下受到汛期影响的部分路段的实时画面。崇爱高速广西崇左段和佛青丛高速广东佛山段目前呢是正处于降雨的状态，路面是湿滑的。长深高速山东临沂段、大广高速湖北黄冈段目前呢车流量不大，整体来说呢道路通行状态正常。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经过像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的时候要合理控制车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铁路方面。近期呢，受到持续强降雨以及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季风叠加等因素的影响，湖北、广西、广东等多地的铁路线路，尤其是山区的线路受到影响。国铁武汉局启动降雨3级预警，并对京广一万等重点区段执行列车降速进行管控、动态调整运行方案等等。国铁南宁局、国铁广州局对广西、雍北、房东铁路以及沪昆铁路以及京广铁路、广茂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国铁北京局承德公务段对高陡堑坡、隧道进出口等薄弱的点位呢开展常态化的巡查。国铁南昌局鹰团公务段重点盯控雨情、水情，筑牢汛期的安全运输的防线。再来看一下水运部分，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预计10号前后呢将影响我国东部的近海的水域，长江干线水上防汛防台压力陡增。为了做好超强台风巴威的防御应对工作，海事部门持续跟踪台风的路径，提前摸排辖区危化品船、集装箱船等重点船舶的动态，督促码头单位合理调度进出港船舶，指导近江海船及时调整航行计划，及早选择安全的水域避风。一旦辖区风力超过6级，所有客气渡船将全部停运。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6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
3: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穆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鄂穆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6号表示，在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任何涉及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资金承诺。

0: 一天，斯洛伐克外长布拉纳尔表示，俄乌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斯洛伐克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谈判和对话。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了什么程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2: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对于以上消息，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萨瓦卜塔以及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卜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做准备。
1: 萨瓦卜塔表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萨瓦卜塔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强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卡西姆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方案。但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仍阻挠该委员会进驻加沙地带开展相关工作。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对于哈马斯当天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萨尔说，哈马斯此举的目的是防止自己被解除武装，但只要哈马斯保留武器，就能继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另据以色列国土报六号报道，关于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谈判草案文本显示，哈马斯将放下武器，这与之前交出武器的措辞有所不同。预计哈马斯不会直接向以色列交出武器，而是将武器移交给一个双方认可的巴勒斯坦机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激发奋进力量。
4: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在东北抗联史陈列馆的序厅内，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近200人参加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千余件珍贵的文物和历史照片，完整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热情讴歌了抗联将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生动诠释了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基本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公祭广场，此刻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今天的活动共有89名各界代表来到现场，人员涵盖了抗战老兵后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青少年学生、部队官兵等7类群体，现场氛围庄严肃穆。现在仪式进入撞响和平大钟环节，6名社会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仪式之后是敬献花篮仪式，花篮由白菊、黄菊、百合、绿掌搭配陈设，社会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献花，进行深切悼念。
0: 在77事变89周年之际，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学习会，围绕77事变、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展开学习。
6: 参加学习会的日本民众表示，日本作为曾经的战争加害国，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巨大伤害，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7: 南京大屠殺も、ずっと取り組んできたグループが一緒に、今日は77というのに、集会には77集会という名前つけてますけれども、どちらも日本の中国侵略の一番こう典型的な、ね、ところで考えていくためにというので集まりを持ったと。で、だいぶ皆さん、私もそうだけど、年寄りになってきてますけども、少し戦時中のことも覚えてる世代ですけども、若い人たちがどんどんそういうことを知らないで育ってきてるので、こういう会を持つことは意味があるか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8: 要するに高市政権があまりにもひどい、やっぱりまずはちょっと反省が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が全く抜けてるので、そこから始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やっぱり悪いことは悪いだから、謝ることは謝る、そこからじゃないと始まら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9: 橋のそばに記念館もあるし、そういうのにも行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よ、皆さんと一緒にね。もう日本が加害ばっかりやってきてるから、何に対しても。そして政府は謝罪しないし、知らないとかいう返答でしょ。困ったもん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せめて私たちは民間の中でね、そういうのは伝えてい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なとは思ってます。
6: 近来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备武、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日本民众对此表示非常担忧。他们呼吁更多日本民众站出来，发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声音，防止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10: いや、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はい。今の政権が考えていることは全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だからこういう会議があれば、集会があればできるだけ参加して、反対声をね、小さい声ですけども上げていく思ってま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节气，三伏天即将到来，我们也进入一年中最热、降雨最多的一段时间。小暑节气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避，三候鹰始鸡。是说风中。

0: 都带着热浪，蟋蟀也躲在洞穴中，老鹰则开始练习搏击，为秋冬做着准备。在古时候，人们就用苦热来形容这种潮湿闷热，文人雅士们还尽情地发挥想象力，把难熬的苦热写成了诗。唐代诗人韩愈打比方，暑湿难耐，热得像坐在蒸笼里。王维说，穿着轻薄的丝织衣服也觉得沉重，坐在茂密的树林中也觉得阴凉不足。宋代梅尧臣感觉，热到这份上，鸟儿和走兽也会厌弃自己的羽毛和皮毛。陆游则想象着实践寒泉，感觉冰镇的玉壶和团扇也起不到作用。白居易这个时候想到田里的农夫更为辛苦。戴复古则提醒人们，别再埋怨苦热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热，金秋时节才会迎来五谷丰登。小暑时节与热同期，农作物生长也最为旺盛，在新疆昌吉等地，小麦正在集中收获。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当地引进的高产抗病小麦新品种，叠加北斗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等全套农技措施，小麦平均产量较去年提升一成。在江西南昌、浙江金华等地，早稻正在成熟，开始收割；而在安徽颍上，70万亩中熟水稻陆续进入分镍管户关键期。其中，当地重点推广的覆膜机插秧技术，不仅能为人工管户减负，还可实现稻米绿色提质。小暑时节正是各个品种的桃子陆续成熟集中上市的时候，在浙江宁波的果品批发市场，近期桃子销量环比增长超过30%，毛桃、油桃、黄桃、盘桃、水蜜桃，一筐筐色泽诱人，香气扑鼻。这段时间是一年中最为闷热的时候，在北京，气象专家介绍，近期北京的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近40%，湿度也偏高。
1: 6月份以来呢，北京受冷涡的这个影响呢，出现降雨偏多、气温偏低的这样一个特征，一共出现了19场降水的这个过程。那么气温情况来看呢，比常年同期偏低了1.7度，降水的话偏多39%。从大气的这个相对湿度来看，也是偏高6%左右。
2: 气象专家介绍，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全市的平均相对湿度为73.9%，比常年同期多了7.2%。近期北京逐步进入主汛期，水汽输送条件进一步转好，湿度还将逐渐增大。
1: 低层仍然是有偏南风或者是东南风的这样一个弱的风场的符合的情况，所以水汽还是有持续的输送和累积，所以我们仍然感觉到户外的这种湿度和体感还是比较湿度大的这种情况。
0: 据气象专家介绍，夏天在同样的气温下，湿度每增大10%，体感温度就会上升1摄氏度左右。当湿度达到70%甚至更高时，体感温度上升可能会超过1摄氏度。潮湿闷热的季节，更要注意饮食得当，保养身体。我们来看看医生的提醒。
2: 夏日闷热，各类冰饮冰食热销，医生建议消暑吃冰要适量。像冰淇淋最好每天不超过一个，冰饮每次不超过150毫升，饮用间隔时间要大于4个小时，同时最好别空腹吃，尤其像烤串、火锅加冰饮这样的搭配方式，更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的疾病。
3: 一边吃的烧烤一边吃冰，那这个时候呢，对胃肠的刺激就更大了，那么特别更容易诱发一些胃炎或肠易激综合征，出现一些腹痛、腹胀、腹泻的这些表现，甚至会出现呕吐或发热的情况。
2: 像胃肠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以及老人、儿童、孕产期、生理期女性，最好不要冰饮冰食。另外，剧烈运动后也不能猛烈吃冰。
3: 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体温会有一点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毛细血管都是扩张的、充血的。这个时候你进冷饮的话，骤然进去之后，血管突然收缩，那么就会出现，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人群啊，有的人甚至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心脑血管意外。
2: 医生表示，夏天解暑也可以选择一些凉性的饮品替代，比如绿豆汤、薄荷凉茶、消暑祛湿的养生茶饮等等。
4: 饮食方面呢，清淡为主，可以呢略苦，或者说是略带酸甜，这种情况下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脾胃功能。另外呢，注意不要洗冷水澡，不能觉得天气热了以后我冲个凉，其实呢

0: 孔闭塞了以后，反而湿气呢容易留在我们的体内。
1: 小暑节气，各地也有着不少民间习俗，比如在山东菏泽，素有小暑吃伏羊的传统，滚烫浓醇羊汤、鲜香羊肉饺子，藏着当地人以热制热、食补度夏的生活智慧。
2: 暑日炎炎，伏羊飘香。在菏泽市定陶区天中街道，社区的居民们聚在一起，分工协作，揉面团、调肉馅、包饺子。不一会儿，一个个饱满的水饺就摆满了案板。
3: 小暑节气吃伏羊是老习俗了。每天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包点这个羊肉饺子，熬点羊肉汤。夏季人体这个阳气耗散。这个羊肉汤呢能滋补阳气。
2: 随着水沸搅熟，一盘盘鲜香的羊肉饺子出锅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吃水饺、喝羊汤、聊家常。
4: 小暑节气啊，吃个饺子也图个平安顺水，羊汤也特别鲜。夏天总吹空调，浑身发沉，喝完热汤出一身汗，浑身都轻快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7月5号傍晚，在福建厦门，一名男子下海游玩时不慎溺水，危急时刻，两名来自福州的中学生毫不犹豫冲进海里，将男子救上岸，并与现场的一名护士接力对落水男子进行抢救。
6: 据两名中学生回忆，该男子被发现时正漂浮在水面上，失去了意识。他们听到周围人的呼救后，马上注意到了这名男子。
7: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人背向上漂浮在那里，我们就意识到不对劲，我们就马上手脚并用的把他拖上了岸边，然后立即进行了心肺复苏。
6: 与此同时，在附近陪孩子游玩的戴秋玲也听到了呼救声，她是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名护士，凭借专业的急救技能，由她接力对男子持续实施心肺复苏。经过3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该男子有了呛咳反应，逐渐恢复了生命体征。目前，男子还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近日，江苏高邮一家塑料厂仓库突发火情，火势迅速扩大。隔壁企业负责人发现险情后，迅速组织员工进行扑救。
8: 去一看，起火了。

0: 当时我看这个火混得挺高的，差不多有3到4米。
1: 隔壁企业的负责人窦龙祥了解到情况后，火速赶到现场，组织员工投入灭火。当时火焰有几米高，单靠灭火器难以控制，大家迅速铺设消防水带，打开消防栓，并且开了一辆工程车。窦龙祥、朱磊、王展三人登上屋顶，其余人员在地面调整水带，保证出水顺畅。大家分工协作，几分钟后将明火扑灭了。
2: 我们呢，只有到高处去才能把火救下来，所以我们就通过叉车把员工还有这个消防栓送到我们车棚顶上去。
3: 因为我本人又是消防员，所以说我立马就过来，发现火是蛮大的，当时然后就立马第一反应就把那个消防水龙头什么的打开。
1: 据了解，由于处置及时，火情没有蔓延扩散，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失。近日，隔壁企业员工主动参与救火的行为，经公安机关认定为见义勇为，并对其进行表彰。
4: 眼下，山西运城市平陆黄河湿地三湾段草木繁茂，水波澄澈，白鹭、池鹭迎来繁育高峰期。湿地林间，白鹭与池鹭青鸟往返穿梭，守护巢穴，分工协作。有的外出闲时投喂幼雏，有的留守巢边看护羽翼未丰的雏鸟。林间随处可见稚嫩灵动的幼鸟身影。据了解，白鹭、池鹭对栖息水域水质、周边植被环境要求严苛。近年来，随着平陆黄河湿地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引来大批鹭鸟在此筑巢繁衍生息。7月4号至10号，由北京同仁医院和西藏医学会组成的专家医疗队前往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开展眼科公益诊疗服务。
5: 在拉萨市人民医院的义诊现场，来看诊的既有老年患者，也有儿童患者。除专家坐诊和健康咨询外，医疗队还在拉萨市人民医院落地致盲性眼病与重大慢病筛诊智能系统，捐赠了一批眼科检查设备。当地患者可纳入远程随访体系，由北京专家持续跟踪恢复情况。
6: 通过我们这种智慧医疗和远程医疗，与北京形成了一个良好的闭环，建立了一个长期的分级诊疗模式，让北京这些头部医院的医疗技术在战区持续发挥作用。
5: 从2015年开始，援藏的眼科专家团队每年都会到西藏多地，为广大农牧民筛查治疗眼部疾病。多年来，援藏团队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医疗科技的迭代升级，也为藏区眼病诊疗工作注入全新动能。
7: 北绿障这种手术的话，当前来做手术，当前能回家，给西藏的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健康方面得到了很大的这个获益。
5: 本次公益活动将为35名符合手术条件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帮助患者重见光明。
4: 日前，京韵悠长，国粹华章，京剧音乐200年巡礼《京湖篇》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精彩上演。本场演出集结京津沪五大京剧院团、40余位京湖名家以及近40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以京湖为脉络，串联200年京剧音乐发展史。
8: 整场演出汇集传统曲牌、经典唱段、原创器乐曲、现代京剧旋律，完整勾勒京剧音乐200年发展之路，致敬梨园先辈积淀，深挖国粹深厚底蕴，以多元舞台表达探索戏曲音乐当代新生。
9: 每一个篇章呢，都选取了对应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剧目、唱段，通过解说词和大屏幕，穿针引线，解释说明。同时又兼顾知识普及和文化传承的作用。
8: 演出中，老中青三代琴师同台演绎，20位女琴师共同合奏京湖重奏《梅花新调》《新马行》《皮影》《晴雯曲》等多首京湖独奏新作集中亮相。
10: 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引领作用，是一个灵魂。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作曲家将来写更多的音乐。
8: 剧目精华气韵，启用中国戏曲学院数字乐队，同时奇袭白虎团、红灯记等经典唱段轮番登场，展现了京剧音乐的不断传承发展与创新。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1: 台风巴威抵达我国近海，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都将出现大浪过程，直到本周末这里的

0: 况才会逐渐转好。今天到明天中午，黄海、东海北部有 1.5 到 2.5 米的中到大浪，北部湾是 1.8 到 2.4 米的中浪，其余海域浪高都在2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泰州、温州海域有中浪，宁德海域是清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都是清浪，防城港、北海、三亚海域有中浪，海口海域是清浪，觉华岛、长岛、连岛是清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湄洲岛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有中浪，黄岩岛和永暑礁是清浪。
1: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
2: 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
1: 哎，好。
3: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三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1: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3: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4: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不来这上了。
3: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5: 这个林子嘛，看火扎一样，看火就行了。
3: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6: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0: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行

0: 是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沿副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同时在西南季风的继续影响下，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依然是暴雨如注。明天上述地区强降雨明显缩减，趋于结束。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中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中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广西、江苏、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并伴有明显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的不利影响。外出前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0: 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夜停止编号，但其打造的水汽通道依然维持。广西今天仍将有强降雨天气，防城港、钦州、南宁、贵港、玉林、北海、来宾、梧州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本轮广西强降雨有哪些特点？未来天气将如何变化？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3: 3到5号，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广西出现了强风暴雨的天气，具有以下的特征：第一，暴雨的范围广，累计雨量大。3到5号呢，全区共有6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量级的降水，超过600毫米有12个乡镇，最大的是南宁宾阳路西镇754.3毫米。第二个特征是暴雨的极端性强，共有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了本县区的历史记录。第三个特征是多地出现了强风，持续的时间长，北部湾海面和广西的沿海出现了10到11级阵风12级以上的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桂东和桂南也出现了7到8级阵风9到11级的大风。美沙克在广西沿岸加强，并在广西境内以热带风暴以上的强度停留了26个小时，强度减弱慢，停留的时间长。在台风影响期间，西南季风的持续输送， 稳定的热带高压与西南季风槽的共同作用是导致这一次强降水的主要原因。
2: 预计明后两天广西降雨逐步减弱，其中明天广西东南部和沿海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要注意防范。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7月7号至8号，广西中部南部、广东西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玉江、桂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其中西江梧州江段、玉江桂港江段洪峰水位可能接近保证水位，广西西江支流北流河、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湖北鄂东泗水、山东沂河束河、江苏里下河地区、辽宁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七号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广西气象台今天9点30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等市及南宁、来宾两市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今天7点，广西仍有玉江及支流五思江、黔江、浔江、西江、防城河等55条河流70个站点超警0.01米至7.46米。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据预测，未来24小时，玉江、黔江、浔江、洪水河支流清水河、桂江、防城河、南流江等河流部分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钦州、北海、玉林、贵港及梧州等市部分中小河流有可能会出现较大洪水，提醒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受降雨影响，昨天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横州市气象台今天12点18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黄色。7点以来，南乡镇已经出现了58.5毫米的暴雨天气，预计未来6小时，横州市大埔乡镇仍有20到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大。广西横州水库险情导致下游多个村镇被淹之后，当地是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现在就在云表镇的集中安置点，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腾飞，来了解，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天亮，我现在呢就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临时的集中安置点。大家注意到啊，其实在我旁边这个来自于中央的救灾物资，这些帐篷都已经搭起来了。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大家看一眼啊，里边也基本上都给大家配备了这样的折叠床。我们看啊，有几位老人现在已经住进来了。OK。那就能够看到啊，现在整个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安置点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一共呢是安置了有450名的群众，目前基本上就像大家看到的，以老人和孩子为主。那么这些物资呢，应该说准备的还是比较的充分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除了我们现在已经搭建起来的这些帐篷，你看这里还有很多的折叠床，包括一些准备啊也是非常细致的，包括我们看到针对夏天的这种蚊帐啊，当然这是剩余的一个，其他也已经下发下去了。那我们来请大家看一段刚刚我们在旁边，就是距离我们对面的这个仓库里拍摄的画面，大家能看到，那不仅是中央的救灾物资，还包括红十字会的捐赠，那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那应该说整个物资的储备还是非常充分的。那特别的告诉大家呢，这些物资啊，不仅是要保障我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个群众的基本生活，那么大家也知道，现在受到洪水的影响呢，现在在整个这个被淹的村镇里边呢，还有不少群众是转移到了自家的高层，那么因为它是安全的，那么它的基本生活保障也是需要的，所以再请大家来看一段这个我们此前拍摄到的这些无人机 包括舟艇来运送生活物资的画面。那么一方面是我们转移出来的群众，我们有一些是通过这个投亲靠友，那么另外一部分在

0: 安置点呢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针对那些依然留在家里的，那么他们很安全，暂时又不愿意出来的，我们就通过空中和水上的两个通道，不断地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保障他们的生活。我们也了解了一下，那这次我们在现场一共是动用了4架的重型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啊，应该说它是非常高效的。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起飞，它的载重可以达到100公斤，一次可以运送100公斤，而且呢，这个遥控距离，也就是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0公里。他们告诉我，从这个点位到达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要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无人机就可以运到。那如果是舟艇的话，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水下环境比较复杂，可能就需要1个小时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开辟的这样一个空中通道是非常高效的。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虽然说现场一直在下雨，但是这样无人机的作业并不受到这样当前的这种重力的影响，所以也是一直都没有停止。当然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为了保证大家能够吃上一口热的哈，我们看到现在有小朋友还正在吃方便面，远处呢我们也在现场架起了这样的锅，来保证大家能够随时来这里都可以有热水能够吃上热的。而且今天中午的午饭没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已经过了饭点，那今天中午呢，因为我们现场没有给大家提供餐食，但是我们从周边，因为这个其他的乡镇啊都没有受到影响，我们通过订餐的方式给每一个安置的群众都是提供热饭的盒饭，也就是说大家的基本生活大家不用担心。那接下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怎么办，我们也通过此前我们进入到这个云表镇拍摄的，通过冲锋舟拍摄画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现在呢，随着这样的洪水的下泄流量不断的变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云表镇的这些受淹房屋呢，它的水位啊正在不断的下降，与此同时呢，水流也是非常的变得越来越缓。那因此再加上这些房屋，我们目前了解到所有有人居住的房屋，那么他们都是安全的。所以现在来说，房屋的安全能够得到保证之后，接下来就是随着水位的回退，那么水退人进，当地呢也是组织了多支力量，那么包括清淤还有消沙的力量，那么每回退出来一栋民房，我们的相应的工作呢就会进入到这些民房里进行相应的安全评估，包括清淤消沙的工作。那么一旦完成这些工作之后，也就是随着水位进一步的回退，我很快完成相应的评估之后，我们的老百姓就可以返回到家中。因此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安置点只是一个临时的安置，应该说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不会太长。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天亮。
1: 好的，腾飞，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有关六兰水库险情的更多情况，再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中午从险情的核心区域六兰村发回的现场报道。
2: 六兰村呢，也是我们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事件的一个受影响最核心的区域之一。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还是在下着这个持续的雨，这个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啊。其实从昨天夜间开始，整个衡州市区包括我昨天所在的这个村子呢，持续的一个强降雨，包括这个风也是非常大的。在我的身后就是受到这次洪水影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街道，就是已经被洪水所完全摧毁的农户的外墙那个砖石的一个结构，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是碎了一地，破坏程度非常大，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个铁质的这个铁板和这个房屋也是完全的倒塌。那么现在呢，现场还是处于一个断电和断水的情况，包括断网，因为目前现场这个自来水呢是断的，所以呢他们不得不通过这个水桶呢来接现在天上掉下来的雨水来进行清淤的工作。现场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已经进场了，可以看到有我们的挖机啊，有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安能救援的这个救援车也已经来到现场来协助现场进行这个清淤和救援工作。目前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河道已经是被我们的这个洪水所淹没，充满了很多的这个垃圾，包括被冲倒的这个树、倒伏的树，还有这个电线，还有我们的这个铁皮。通过镜头往远处看，就是六兰水库决堤的这个位置，一共是有2处啊，因为受到这个洪水的冲击啊，其实有不少的路面的路基已经呈现了一个悬空的状态，它的底部已经是被这个洪水完全的冲毁。那么这个主坝呢，据当地的这个水库管理员介绍，长度是大概是有500多米长。那么整个决堤的这个口子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目前是有2处，整个洪水倾泻的范围包括冲击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对整个下游村庄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强。 其实目前的积水呢已经开始逐渐的消退，但是整个的这个受灾情况还是非常的严重的。再往前呢，其实是还有一个村子叫这个独田村，两个村子大概是有4000多人。独田村呢大概是有300多户的这个村民和包括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是当时是紧急的转移到了我们这个水库旁边的一个水库管理区的办公室，但那个办公区同样也是断电断水断网，通过一个小小的发电机来持续来供电。现在其实最紧急的就是这个救援的和清淤工作，因为不少的路面发生了垮塌，而目前的供电也是紧急的协调了大概76组400余人的力量来进行紧急供电。
1: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19时至23时，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到达了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探访。
3: 在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附近，记者来到居民曹延桥的家中。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里，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经映入眼帘。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楼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也阻断了道路。
4: 这已经上不去了，在上面。
5: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钻过去，也小心。
4: 可以钻过去
5: 的。你把头低的。
3: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正和妻子、女儿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他的父亲则被门砸到，已紧急送医。
5: 这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掉了。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3: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
5: 这个窗户已经吸到外面去了。
3: 目前，曹延桥的父亲仍在 ICU 接受观察，其他家人则到亲戚处暂时安置。
1: 江苏省气象台今天12时31分升级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今天下午到上半夜，淮安、盐城、宿迁、连云港、扬州北部、泰州北部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和30到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并可能出现龙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1点钟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20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也就是每秒55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台风和暴雨天气对交通出行也造成了影响，交通运输部今天仍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当前全国的公路、铁路和水上防台风准备有何新进展？我们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陈曦。陈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6: 天亮你好，这个时段呢，我依然是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带大家来看汛期交通出行方面的情况。其实呢，就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就在这个大厅呢还召开了关于汛期的应急调度会议。那么在这个调度会议上呢，交通运输部就防范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天气对广西、山东等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了视频调度。那么在这个时段的直播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在这个调度会上的主要内容。那么在这个调度会上呢，首先还是提醒各地要紧盯公路水毁的风险，对于台风途经的高速路段呢要从严管控，同时要强化夜间山区公路的出行安全，要密切关注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的变化情况。此外呢，还强调了水上交通的安全监管，比如说要强化会商研判，要多渠道高频次播发预警信息和安全提示信息，严格 格执行恶劣天气、洪水期等船舶进限航管制措施。那么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实时数据，我们也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三省区、国省干线共10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么总体来看呢，下午时段东部沿海地区的通行压力是相对较大的，相关路段已经增派了应急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看一下受到汛期影响的相关路段。

路段的实时画面。首先关注广西，大家看到的是广西境内的广昆高速岑溪段、贵港段，还有钦防高速贺州段、上横高速南宁段，目前呢是有降雨的。

0: 雨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路面通行目前还是有序的。看完了公路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受到美沙克减弱之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从六号下午到明天白天，广西到山东等地呢有强降雨的天气，其中呢有部分的地区呢是有大雨或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像国铁成都局今天停运列车是41趟，涵盖广深铁路、京广铁路，还有贵广客专、沪昆普速、川黔等线路。国铁南宁局今天针对南珠高铁南豫段离站铁路的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那么具体车次呢，大家可以关注铁路12306官网，还有官方客户端以及车站大屏的公告显示的动态信息，合理调整好出行计划，以免耽误行程。最后再看一下水运方面，近期长江芜湖段持续阴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11到12号，安徽省芜湖市还有一次降雨的过程。为了保障渡运的安全，芜湖海事局呢也是提前部署，与气象、应急等部门建立水上客渡域短临滞灾天气预警校应机制，每天也是开展气象会商研判，通过智慧海事监管平台等多渠道实时向渡运企业、船员推送台风路径等预警信息，通报辖区水域的通航风险，并且呢，也是指导企业提前做好防台避险的相关准备。好的，天亮，这个时段我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以上是晨曦对交通运输情况的梳理。那另外，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清水河、蒙江、玉江及支流五思江、柳江支流洛清江、桂江及支流桃花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广东北江支流水边河、湖南滋水等6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此外，太湖周边杭嘉湖河网区4站超警0.02至0.07米。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暴雨来得及，雨量大，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那么，当暴雨、台风等危险来袭时，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2: 连续暴雨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应密切关注山体变化，及时撤离山坡、河道等地质灾害易发区，禁止前往涉山涉水区域和景区、公园、林场、民俗户游玩。洪水期间，电力设施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积水超过路沿，这可能意味着电力设施存在漏电风险，切勿贸然涉水。不得以涉水行走，尽量离危险源10米以上。中国疾控中心强调，洪水退去后，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再安全，可能会增加水源性疾病的风险，不可食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科技创新，深耕于基础，求索于未知。长久以来，人类探索宇宙主要依靠远距离天文观测，只能被动捕捉太空信号。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科研团队建成的实验室天体物理实验平台，依托3套顶尖科学装置，能够在地下实验室精准模拟宇宙极端物理环境。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来看这一创新模式如何打破传统观测局限，为我国深空基础研究突破提供支撑的。此刻，总台记者陈阳正在实验室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陈阳，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天亮你好，我现在正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的地下2层，这里是实验室天体物理实验平台，也是我国首个专门面向实验室天体物理研究的综合实验设施。那么大家可能会感受到疑惑，在地下场景如何能够对浩渺的宇宙进行研究呢？那首先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把目光聚焦到这套系统的源头，也就是激光大厅。中部激光大厅可以说是整个系统的心脏， 那现在画面中所呈现的就是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这台设备叫做飞秒激光器，它可以发出激光束，

0: 就会被兵分两路到东西两大实验区，而且它的精度更是达到了微米级，也就是比我们的头发丝还要更细。而且东西两大实验区它的分工很明确，在东部实验区，科研人员在接收到飞秒激光后将会开展实验，比如说模拟宇宙射线加速的过程，也就是实景复刻了宇宙的极速运动，那也可以去探究其背后的原理和规律。那么另一束激光呢，将会传输到我现在所在的西部实验区，这里也是整个实验室的核心区域。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红色的大型装置，它就是纳秒激光器，旁边还有高能电子加速器。那整体来说呀，它们就像是一个精锐的小队，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独特本领，可以说是紧密配合协同下呢，就可以一起实现单台设备无法完成的高难度任务。飞秒激光以及纳秒激光还有高能电子束，它们最终都会汇聚到哪儿呢？就是我旁边这个大型的八角形综合的设施。可以看到它的外面是布满了各种接口，就像是一个大型的钢铁刺猬一样。那它就是全平台的核心载体，叫做综合靶室。那么三种激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实现合作呢？我们可以来一一比方一下。比如说纳秒激光就像是一对能量重锤，瞬间可以释放出超大的能量，人工造出一团微型天体物质，而飞秒激光则像是一支画笔，在这团物质在瞬间消散之前，可以精准地刻画出它内部电磁场的变化，而高能电子束更像是一台显微镜，以接近光的速度去穿透物质的内部，去探究它内部电磁场的演化过程。那可以说这个就像是一个专业的 CT 扫描的过程。那整体啊，三种束流在这台综合靶室之内完成汇聚耦合，就复刻出了宇宙的极端场景。去年飞秒激光器已经完成了安装调试，那现在团队正在抓紧建设纳秒激光器以及电子加速器，冲刺在八月份联合调试。等到明年呢，三台装置以及两大实验区会全面投用，平台将开展全流程综合科学实验。基础研究是所有科技创新的源头，而李政道研究所十年深耕前沿领域，攻坚科研无人区，在暗物质、天体物理还有凝聚态物理领域产出了多项重大原创的创新成果。那上海也在持续加码基础研究布局，依托重大科技设施集群，夯实原始创新根基。这座地下实验室就是国内攻坚前沿基础科研的生动缩影。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科研还有每一次的努力，都是在不断夯实着我国的科研实力，也铸就着中国科技向上突破、不断自立自强的决心和底气。好的，天亮，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基础科研啊，让中国科技走得更高更远。好的，谢谢陈岩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六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上月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罗德里格斯说，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此外，已有近30000人部署至救灾工作中，震后已累计搭建82个临时安置营地，委内瑞拉医疗机构已接诊超过2.5万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当地时间6号，在得到委内瑞拉外交部许可后，总台记者得以进入强震发生后一直关闭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进行探访。机场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记者发现，机场停放着数架委内瑞拉航空公司的民航客机，客机引擎已被套上了防尘罩。机场的多个跑道完成了裂缝修补工作，修补虽已完成，但距离商业航班全面恢复仍有不小距离。据业内人士推测，机场可能需要2到3个月才能以缩减运力的代价来恢复运营。
4: 6月24日的地震导致这个机场的停机坪和跑道出现了大量的裂缝，总台记者在现场探访时发现，目前这些裂缝已经被修补好，但是该机场要完全的恢复商业航班的运营，至少还需要数月的时间。
1: 美国阿克

0: 教斯新闻网站六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两枚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对于以上消息，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六号，联合国大会召开全体大会审议《保护责任与预防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议题。伊朗代表在发言中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1: 伊朗代表指出，自2025年审议该议题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等方面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2026年2月进一步升级。美国和以色列自2026年2月以来对伊朗发动无端且蓄意的侵略战争，造成数千平民死亡。尽管美以相关罪行严重，但仍未被追究责任。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纵容和协助美以侵略伊朗。伊朗代表在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坚持现有国际法框架，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司法，保护无辜平民免于成为严重罪行的受害者。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六号表示，在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任何涉及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资金承诺。同一天，斯洛伐克外长布拉纳尔表示，俄乌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斯洛伐克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谈判和对话。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六号表示，亚美尼亚愿意继续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活动，希望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同俄罗斯之间的问题。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2025年4月，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俄方随后宣布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俄方认为，亚方此举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布通告称，以军在五号针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训练部门的一名指挥官法迪·法拉赫·阿舒尔·达格马什。以军称，此人曾负责多项训练工作，其中包括对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训练，并参与指挥在加沙地带进行的对以作战。六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萨瓦卜塔以及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卜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做准备。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六号发布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遇难或受伤。报告指出，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儿童伤亡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伤亡占儿童伤亡人数的约60%。古巴电力联盟六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新加坡学者林少斌长期研究二战历史以及日军二战罪行，他与中国学者合著的《日军刚字第9420部队》一书于2025年出版。该书揭露了日军在中国战场外最大的细菌战部队，以及日军在东南亚建立的庞大细菌实验网络。时至今日，林少斌仍在追查和挖掘二战日军东南亚细菌战的真相。
1: 林少斌告诉总台记者，他对日军细菌战的关注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启发。2016年2月，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岛伸新曾带他前往马来西亚新山市郊，指出一处建筑曾为鼠疫菌实验地，这让林少斌感到震惊。
3: 就在隔壁的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郊外有一个小山岗，那个地方叫做淡碑，那边有一座英军盖起来的前精神病院，规模非常庞大啊。那么他就带着我到那边高指着给我看，这个建筑物就是当年日军731部队搞这个鼠疫细菌弹的工厂。哦，这件事情吓了我一大跳。我没想到731部队竟然来到了我家门前。那么他还告诉我，除了淡碑医院是一个大的制造工厂之外，还有一间总部是在我们的中央医院里头。那么同时呢，他也把这个刚9420部队前队员的回忆录送了一本给我，我就从这边开始研究到底9420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干了些什么。
1: 研究显示，1942年3月，日军决定在新加坡设立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兄弟部队。当年5月，一封军事密电称，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奉命在南京编成。4月，该部队自上海出发，派遣至新加坡，内部通称刚字第9420部队，隶属日本南方军，总部设在新加坡，分支遍及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等地，名义上负责消杀和给水，但实际上干的是和731部队同样的勾当。
3: 1942年3月30号，有一张军令发下来，那么所有的部队就根据这张军令开始筹备组新加坡的这个刚9420。在这一份文件，我们可以看到他写得很清楚，我们已经在5月5日完成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的编队工作。所以这一篇史料就证明了南方军或者说刚9420这个部队的成立不是石井四郎一个人能够做的决定，是经过了上司的上司，直到天皇都允可的，经过天皇批准的案件来的。
1: 在研究之初，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林少斌。日本此前已经在中国哈尔滨建立了731部队，为何又要在东南亚建立大规模的细菌实验基地？在查找大量资料与研究后，他终于找到了答案。
3: 新马、印尼左刚好左附近嘛，这一带常年大概都是这样的温度，30度左右，然后湿度是80-90度。对哈尔滨的它的那些养殖员来说，新加坡、马来西亚简直是天堂啊，不用花一分钱。他说，只要放在地上，那个跳蚤就能够活。所以他们决定把生产大本营移到新马来。
1: 据现有资料，9420部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饲养实验鼠，培养染有鼠疫杆菌。

0: 的跳蚤。
1: 主要的就是鼠疫，然后我们这个新加坡当年在1943、1944年这边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叫做呼号的作战，这个就是要生产大量的鼠疫军，准备去轰炸美国西海岸。他们所要培植的鼠疫的总重量是5吨，我们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培育这个鼠疫的中心。
0: 虽然9420部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生产的毒鼠藻最终没有投到美国，但根据一些亲历者的证词，日军在新马两地建立量产毒鼠藻的生产线，并将携带鼠疫的跳蚤通过马来西亚铁路运往了泰国曼谷。林少斌判断，这些毒藻弹很可能被投放到了滇缅战场。
1: 大家都知道，曼谷不是最终战场来的，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被封闭在玻璃瓶里面的跳蚤，它生存的日数只有20到30天，所以必须赶快投弹用完它，要不然那些就会死亡。我猜测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阻断滇缅公路，让东南亚华侨捐出来的物资没办法去到中国。
2: 日本投降后，美国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调查有关情况。在731部队重要成员、9420部队总务部长内藤良一提交的细菌战部队组织架构图中，各细菌战部队下方均标注着是否进行攻击性生物武器实验及规模大小，而在新加坡的下方却打着一个问号。林少斌说，这个问号具体代表着什么，不仅是一大谜题，多年来也一直压在自己的心头。
1: 这边有一个问题是美军问内藤良一的，你的这些设施里面有没有攻击性武器的研究？他给的答案是什么？内藤良一给的答案是，这个东京的医学学校有，很少，哈尔滨很多，然后北京无，然后南京是少，广东是无，然后新加坡是问号。他是新加坡的主管，他自己竟然敢放一个问号在里面，这个问号一定是一个有目的的问号，他要藏起一些不要让美国知道的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下来要研究。
3: 您为什么把这个贴在您的书房呢？
1: 我要解开这个问号的谜啊！看到他就睡不着，还想办法把它解出来。
0: 林少斌多年来对日军刚自第9420部队的研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一位90多岁的老人杰弗里陈在看到媒体对林少斌的报道后，主动联系他，并向林少斌披露了自己当年在刚自第9420部队的破伤风菌实验室当助手的经历。此外，日本媒体人西里福永子也将一份从未面世的视频资料交给林少斌。这份视频资料是当年731部队重要成员增田之真在新加坡和东南亚拍摄的。随着证据的不断积累，更多触目惊心的历史逐渐浮出水面。
1: 热带型洋虫病，这个病它本身不是新加坡原有的病，它是日本人在日本带过来的病，或者说在新马这一带已经几十年没有人患这个病。然而在新加坡17名英军患上了这个病，3个人死亡。我就想要去找他的病源在哪里，结果在一份研究报告里面发现了，真的原来有一个科学家在缅甸找到了 从老鼠身上找到了它的病原体，他把它带回来招南。过后，张仪的英国军人就患病了，在英国又找到了两位战俘啊，他们说他们在张仪被人家随意的注射，明显的是一个人体实验。
0: 在日本占领期间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战俘营，林少斌发现了日军利用战俘和原住民进行的饥饿实验和抗疟疾治疗法实验。在印尼，则有日军刚自第9420部队给印尼劳工进行破伤风实验而造成的数百人死亡的惨案。
1: 这是44年的九月，一名军医大卫执行的。那么在这个实验里面，一共他害死了4个人，就是给他们660克无皮木薯根每一餐，和一点点的茶水，连续30天，看他死不死。结果是13个人里面有2个人死，这11个人再挨饿，再30天，结果里面再2个人死。这是第一个实验。第二个实验，抗疟疾，把患了疟疾的日本人的血注射进健康的澳洲人身体里面，看你死不死。结果是9个人全死，然后再去找另外9个人，把原住民患了疟疾的血也是注射在健康的澳洲人身上，看他死不死。2个人死，日本的海军部队，他们在泗水这个地方有他们的营地，然后他们也搞了一个实验，就是人体实验，也在测试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破伤风疫苗，结果也是失败，也是让一群人白白的死了。
2: 多年来，林少斌一边研究一边写作，除了在学术期刊发表日军刚自第9420部队的相关研究，他还在日本用日语，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用英语举办历史讲座。林少斌表示，有关日军细菌战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而面对罪恶被刻意掩盖、知情者在减少的情况，现在需要与时间赛跑，持续挖掘下去。
1: 这个是可以说是我的研究工作的结晶，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他刚9420部队他的人数是多少，像这样的资料非常难找，但是所幸了，过去有花了7-8年时间了吧，给我找到了11个点，那我就把他们做成这个曲线图来看它的人数的变化，这个对更进一步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资料。我会去写文章关于日本侵略我们的事情，我是在做一份清单，要跟他算一算，他到底亏欠我们多少东西，想做也做，一定做的啊，因为要让更多人知道，我尽可能把我能够写出来的东西都写，我不停地在挖掘史料，大概每半年我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那这本书写了5年呢，能够放进去的我放进去，不能够放了我再等，就是下来的下一本书了，所以跟时间赛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节气。俗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小暑还有哪些气候特征，来看专家介绍。
5: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小暑节气，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避，三候是鹰始至。我们常说的这个温风，不是指的温风刚刚到来，而是温风已经进入到了鼎盛，这是我们国家与热同济，进入到主汛期的标志。在小暑节气期间，我们国家华北、东北等地进入到雨季，雨水明显增多，而长江中下游等地高温闷热，出梅入伏。而且我们还需要特别警惕的就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台风活动。小暑时间呢，我们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是一个气温特别高的节气。在24节气当中，小暑的平均气温是排到第二位，仅仅次于大暑。那么在小暑时节，相对湿度也在明显的加大。我们以北京为例，2000年以来，在夏至、小暑、大暑的时候，平均最高气温都在32度上下，但是平均的最小湿度是明显上升，所以大家会感觉到体感闷热。而对于我们国家南方来讲，我们常说三十已断黄梅雨，这是一个出梅的日子。小暑时节，在江南、长江中下游、江淮等地将会陆续的出梅，今年呢也相对会比较类似。而在小暑时间还有一最，这个最就是雨水最盛，平均雨量是最大的这样一个节气啊，这主要源于北方进入雨季，另外就是台风雨的到来。接下来的这个小暑，我们需要特别警惕八威台风的到来，像是华东、黄淮、华北甚至东北，大家都要做好防汛准备。
2: 小暑时节，暑气蒸腾，万物渐盛。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就记录了此时的物候流转与千年前丝路上的人们度夏的图景。
6: 随着小暑节气的到来，北半球白昼虽渐短，酷热却愈演愈烈。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拱《咏念四气诗》中，用小暑六月节完整地呈现了这一时段的自然节奏。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户有深青矮，阶亭长露台，莺雕新习学，蟋蟀莫相催。
7: 小暑因为天气已经开始比较热了，有不少地方呢是在小暑这一天大家要拿出来衣物被子去晒的。然后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树上生衣或者是架上生衣的这样的画面。其实这个画面虽然说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绘制，它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我们以前是有在这个树上晾晒衣物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6: 酷热的天气也催生了丰富的室内活动，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还可以看到古人寻找清凉角落消磨时光的场景。
7: 这么热的天，我们出去去玩去做那些运动的时候，那是很不现实的。一提这样的室内活动就开始比较流行。敦煌还出土过这个最早的一部奇经，也是全国最早的一部围棋理论的著作。敦煌呢，其实它还盛产棋子儿，出土的这种棋子有黑棋子也有白棋子。那么这样的棋子呢，是在唐朝作为敦煌的一个贡品，要送给中原王朝去朝贡的。
6: 据敦煌文献记载，在小暑过后的三伏天，当时的官府还专门设立了法定假日，供大家避暑休息。
2: 近日，在江苏盐城大丰区健康路与花园路的路口，一辆私家车将一名孩子卷入车底，危急时刻，众多市民挺身而出。
8: 最先赶到的四五个人，第一时间合力抬车。没过一会儿，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有过往的私家车主、行人，周边商户也闻声赶来。
9: 我也过去一起抬，然后随着我们人员越来越多，热心群众越来越多，然后抬车的人越来越多，
8: 众人齐心协力，车子被抬开，孩子被转移至安全区域。与此同时，急救车和公安部门也已赶到现场，迅速将孩子送医救治。目前经过救治，孩子已经出院，在家继续观察，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
12: 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巧手明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登陆我国后，给广西多地带来显著降雨。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广西气象台今天9点30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等市及南宁、来宾两市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大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预计豫江贵港水文站断面将于今天23点左右出现47.5米的洪峰水位，超警6.3米。贵港市于今天8点将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防台风城市防洪1级应急响应。昨天，广西南宁横州市6栏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横州市气象台今天12点18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黄色。7点以来，南乡镇已出现58.5毫米的暴雨天气，预计未来横州市大部乡镇仍将有20到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大。广西南宁横州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导致下游多个村庄受淹，救援救灾工作持续进行。现场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的一个前方的救援的集结点，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雨依然不停。其实从今天早上我们到达这里开始，这里的降雨就一直都没有停。我先请大家来看一张图，这是我们从救援前线指挥部拿到的一个卫星的一个航测图。大家注意到这个图上的蓝色区域，就是我们经过比对之后受到上游的水库险情被淹没的这些村镇的 分布。那它一共呢是涉及了三个乡镇，大概几十个村屯。那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点位呢是在这儿，就我手指的叫振兴村。那么我现在所踩的，其实这里没有标识的，其实就是209国道。那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振兴村虽然在直线距离上距离这个云表水库更近，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受到地势的影响，上游的六兰水库，也就是库容量更大、来水更大的这个六兰水库的水呢，最终也要经过我们所在的振兴村不断下泄。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振兴村周边，包括云表镇所在的区域，它所受到的实际上是两个水库来水的双重影响。那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受到现在上游来水的减少啊，那么也就是洪峰过境，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片被洪水所淹没区域的这个积水呢，正在不断的下降。第一呢是水势非常平稳了，第二现在水位也在不断的下降。那我们了解到，那么此前最高的时候到一楼，现在部分区域已经降到了大概半米左右。那么与此同时，还要特别通过这个图跟大家介绍一下对交通的影响。大家注意到这上面有标述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就是广昆高速。那么一个相对好的消息，因为高速的路基比较高，这一次的这个险情啊，对高速的通行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但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209国道的通行目前是中断的。那通过现场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我现在踩的就是209国道。那么前方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个大卡车所聚集的地方，其实也中间已经被水淹没了。这就是现场我们看到的对交通的影响。前一个小时呢，我是跟随一只这个搜救艇进入到了距离我们大概只有1公里之遥的云表镇。大家来看我们刚才拍摄的画面，大家可以注意到，一方面是现在我们救援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点多面广，那么受影响的群众也比较多，有数万人，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救援人员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来进行转移。那么通过现场画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么当地的民居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基本上大家的民房都会盖二楼或者是三楼，就是大部分都是楼房。因此当一楼特别是昨天的来水很猛的时候，群众就第一时间上到了楼上。那么现在因为水流已经很平稳了，那么而且水位在不断的回退，所以现在大家待在楼上是完全是安全的。那么也有部分群众就表示，因为他家里边比如说此前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因为这个水根据预计也可能会回退的很快，那部分群众他是不愿意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舟艇向他们提供一些矿泉水啊、面包啊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那还有一些是需要出来的，特别一些老人、儿童，包括孕妇一些生病的人员，我们会优先的转移他们。当然我们也现在了解到，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现在整个这片区域呢就是受淹的这些村屯，那么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断路、断网、断电、断水的状态。所以就意味着大家的这样的生活啊，基本上特别是这种饮用水还有食品，全靠我们的这种基本的生活物资向里运送。所以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整个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水上的这样的一个救援通道应该说是非常繁忙的，不断的有舟艇在来回的穿梭，进去的是满载的这些基本的生活物资，出来的呢就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我们转移的这些群众。那么一个相对好的消息就是，目前所有受影响的群众全部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他们的安全大家不用担心。那与此同时呢，那在现场我们也请大家注意哈，在我旁边所在这个点位呢，其实也是一个现场救援物资的一个集结点。那我的头上一直有无人机在轰鸣，那其实空中的这种物资的投送的通道也是被打通了，有多架的无人机也在不断地向这个受影响的村屯在投送基本的生活物资。
0: 连日降雨还导致广西钦州市积涝严重。目前，总台央视记者崔世杰就在钦州市区积涝较为严重的新兴街，马上来连线他。世杰，可以看到街道上还有不少积水啊，当地情况怎么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您好，主播。那么我现在是在这个江滨社区，目前您可以看到，在整个的社区现在的这个水越往下走会越深。那么根据消防救援人员跟我说的是，往里边最深的地方，它的水深已经到了旁边的这个广告牌的这个位置了。那这个社区里边实际上有很多的住户，那么这些住户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其中是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他们还想继续待在这里，因为现在目前您看到的降雨现在已经停了，可能后续这个水位会慢慢的降低，他们想等到彻底水位降低。另外一部分是想离开这一片区域进行转移。那么针对这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就是不愿意转移的这 这一部分群众呢，那么这个社区我们可以看到旁边也为他们准备了这些水，还有后边还有一些馒头，还有一些面包，还有一些八宝粥，那么可以对这些人，对这些不愿意转移的这个群众，给他们分发一些物资进去。另外一部分就是想要转移的这一部分人，他们怎么办呢？就是由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通过我们的橡皮艇将他们转移出来。那具体怎么转移？我们来请钦州市钦南区消防救援局的陈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你好，你好，我们是按照三个步骤，就是安全编队、分批运转、优先排序。第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个路口都设置有我们的冲锋舟跟救援人员。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优先排序，根据这个情况不同，比如说比较危重的、病重的老人、小孩，或者说有这个特殊需要转运的人，我们就把它先运转出来。至于其他那一部分不需要我们运转的群众的话呢，我们就配合政府跟街道把物资运送到他们家里面去，基本上是两个情况。
3: 好，谢谢您啊。那么刚刚我得到的消息是，整个钦州像现在这样的城市内涝一共有20处。那么目前钦州市整个的受灾情况如何？我们来请，钦州市应急管理局丁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哎，你好，你好，
3: 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钦州市的一个受灾情况。
5: 这次风雨就是对我们钦州影响是挺大的，就是这个雨势很猛，历史很长，覆盖很广，所以呢，就是我们。

0: 城区就出现了20多处的一个积水点，然后呢，乡镇的沿河堤坝处也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一个就是受淹啊，然后呢，就是目前我们已经是有将近30万群众受灾，其中呢，紧急转移避险的群众有28000多人。啊，这个是当前我们受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地质灾害，还有就是高风险水库的一个出现的一些情况，啊，那好在就是当下我们的雨势已经明显的减弱。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在地质灾害的防范啊，我们继续落实啊人员转移啊，应转必转，应转早转，这个就是我们啊前面的几天还有接下来的一个工作重点。那同时呢，我们就是注重这个民生，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就是组织多渠道的一种方式指导我们的群众安全的避险。啊，那就是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在民生保障方面啊，今天已经开始在供电、供水、网络等这些抢修保障在积极的一个推进，还有一些群众啊，就说现在积水还没有完全退去，我们还有一些群众的生活救助等，我们继续开展啊，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工作情况。
1: 那目前根据相关的数据来说的话，我们钦州市的后续的灾情的一个研判是怎样的呢？
0: 接下来就是在风雨过后啊，我们的防范的重点就是在地灾，还有今天呢，就是国家水利部就是已经监测到我们钦州市有5座水库是出现了就是高风险等级啊，就是说出现了这个风险，那我们的话就是要继续做好防范，就是刚才讲到的落实人员避险，这个是关键点，这个才能确保我们的群众的生命安全。
1: 嗯，谢谢您啊。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2: 转移救灾工作在持续的开展，我们也要继续做好防范工作。好，谢谢世杰的介绍。昨天，广西南宁市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求助，受强降雨影响，5名区一小区严重积水，积水最深处达2.5米，1楼住宅整体被水侵没，20余名居民被困家中无法出行，其中还有1名婴儿急需外出就医。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经现场勘查，整片小区已经被积水覆盖，被困居民只能在楼房高处等待救援。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楼房转运居民，经现场救援，20余名居民全部安全转移。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3: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4: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到达湖北黄冈黄州区，这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5: 比
4: 在。

0: 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附近，记者来到居民曹延桥的家中。这是一栋三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里，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经映入眼帘。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二楼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也阻断了道路。
1: 这已经上不去了，在上面。
2: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二楼可以钻过去，也小心。
1: 可以钻过去
2: 的。你把头低了。
0: 曹延桥回忆，当晚八点多，他正和妻子、女儿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他的父亲则被门砸到，已紧急送医。
2: 这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掉了。
3: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0: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
2: 这个窗户已经吸到外面去了。
0: 目前，曹延桥的父亲仍在 ICU 接受观察，其他家人则到亲戚处暂时安置。
4: 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夜停止编号，但是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还在持续。同时，在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下，我国多地仍旧有强风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中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度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今天14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超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它自7月2号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目前来看，巴威整体云系直径超1000公里，体量庞大，覆盖面广，是个巨无霸。九号后逐渐影响我国。根据目前的预报，台风巴威或将于11号在我国沿海登陆。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5: 大家非常关注这个超强台风巴威为什么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都能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度呢？那么可以说，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比如说在我们的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我们的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那么另外呢，大家从这一张我们的台风强度演变的这个时序图上也可以看到，当它进入到3号、4号之后呢，它持续维持到了一个非常强的强度，也就是达到了我们超强台风。那么这个呢，也是它后期持续在右边那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它未来也将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强度。那么我们非常需要关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即将给我国东南沿海造成的影响。那么从这张最新的我们对台风巴威未来的路径和它的风圈影响图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在8号之前，台风巴威对我国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影响。那么预计呢，我们它在7月11日开始呢，它的白天有可能是掠过台湾岛的北部。那么预计呢，它将在11号的下午到晚上，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台风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台风。我们目前预计呢，它将是以强台风级或者是超强台风级的等级在这一带沿海登陆。现在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呢，一个呢就是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像刚才所说的一个掠过，那么呢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在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呢，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值得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那么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9号开始，先一步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也就是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我们东海的大部分地区呢都。

将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那么主要的降水呢，也是从九号开始，我们的这个台湾岛将首先迎来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水。那么之后呢，我们的华东、华中以及华北呢，也将陆续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强降水的影响，所以要值得大家非常的关注。那么这张图呢，是我们现在基于我们的数值模式以及 AI 模型所做的这样的台风的一个

0: 的一个影响。我们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中央台发布的这个最新预报信息。另外呢，在台风来袭之前呢，需要减少我们的外出啊、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沿海的地区呢，要远离沿海的这种江河，不在我们的可能的这种沿海地区，人员要需要进行这个撤离。另外呢，就是提醒公众去进行一些应急物资的储备。最后呢，我们的车辆需要及时的停靠在这种安全的地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抵抗，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大肆使用各种残暴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迫害、奴役、掠夺和摧残，造成惨绝人寰的灾难。近年来，从化学战、细菌战到人体实验，越来越多战争罪证被发现公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
3: 就在几天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从队员履历发现毒气实验线索，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多次发动化学战、细菌战，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犯下了滔天罪行。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的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的军人等。上个月底，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报告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
4: ベスト菌を兵器として使うための研究してた。
3: 原731部队鼠疫班成员佐藤秀男的完整版采访今年2月首度公开。这份由日本学者录制的47分钟证言是加害者亲口供述的关键铁证，串联起细菌武器研制与人体实验的完整犯罪链条。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的纪录片《揭秘731部队》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行再次公之于众。此外，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部队，并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从东京审判完整卷宗到百万字战犯亲笔供词，从留存至今的战地影像到亲历者的血泪口述，所有权威史料、司法判决、实物遗存共同印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2: 刚才短片中提到的身上申告书是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日前对外公布的。身上申告书翻译过来呢，就是个人信息登记表，它记录了哪些信息，又首次披露了哪些此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们一起来了解。
5: 这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108名部队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备、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多个群体。档案还首次披露了516部队战后的具体去向。记录显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中有55人滞留中国，有49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 四人未显示具体去向。

0: 可以证明，可以梳理出这支特种部队的规模、体量、人员构成和这个部队级别，研究这支部队的这个真正的它的历史或者是它的事实，在证据方面是有极其重要的说服力和重要性，是不可动摇的。
1: 这份身上申告书中记录了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其他生化战部队以及医学院校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往来。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
0: 就是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1: 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败退回日本之前，将大量化学武器弹药掩埋和遗弃在中国境内。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
0: 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
2: 今天上午，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侨联代表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捐赠一批珍贵史料，包含日俄战争前由日本绘制的战略地图、日陆清韩明细图，以及多件抗战时期的侨批实物。
3: 展出的日陆清韩明细图上单独放大了我国东北地区，详细标注了城市、铁路、道路、航路、电信线路等重要战略信息，直观揭露了当时日本觊觎东亚、妄图称霸世界的侵略野心，印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非偶然，而是其长期地缘扩张的既定国策。同期捐赠的抗战时期侨批实物同样弥足珍贵。侨批是海外华侨家书与汇款凭证，字里行间记录着海外游子心系故土、捐资支援抗战的赤诚。
4: 日陆清韩这个明细图，这是日本侵略者早年

0: 一部分桥皮也是从海内外而增加来的，其中有很多啊是跟抗战有关的。这些桥皮寄托了大量海外侨胞心系祖国、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发展建设的这种心愿。
1: 官方表示，纪念馆将对此次接收的全部史料完成整理、修复、建档，后续会陆续向公众开放。新增馆藏史料将与原有抗战文物相互印证，全方位还原全民族抗战完整历史脉络，让参观者透过实物深入了解伟大的抗日战争历史，感悟民族气节。
0: 今年啊，上半年以来，我们已经接近了150万游客。下一步，重点是要把我们学生的课堂

0: 融，要深度的融合起来，让学生们走进历史，走进当年那段血与火的岁月，让他们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才是维护和平的坚定的力量。
1: 回望七七事变历史，铭记苦难只为守护和平，而非固守仇恨。然而，日本长期回避战争罪责，借编造外部威胁大肆扩充军力。高市早苗执政后延续并升级安倍军事化路线，近期更密集落地太空军力、西南战区升级等多项扩军方案，再军事化步伐显著提速。专家梳理战后日本数十年军备扩张脉络警示，日本当前扩张思维承袭战前军国主义内核，严重冲击亚太战后安全格局。
2: 二战结束后，依托国际局势变动，日本持续试探突破国际秩序约束，谋求军事力量升级。安倍二度执政后，更是将国家再军事化列入议事日程。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在推进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猛进，就任首日便明确两大核心目标，全力推动修宪废止和平宪法第九条，力争提前实现防卫费 GDP 占比2%的指标，并炒作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为海外军事介入制造舆论和法理铺垫。2025年11月，修订安保三文件，释放拥核倾向。12月研讨核潜艇部署方案，敲定9.04万亿日元防卫预算，实现防卫预算连续14年增长。2026年1季度完成自卫队指挥架构全面改组，落地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体制改革，搭建日本版中情局。4月，自民党公然叫嚣修宪，放宽武器出口规则，打通军工产业扩张通道。5月至6月，持续推进海外实战演训，加速进攻性战力落地成型。6月底，日本国会参议院正式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沿用72年的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正式将作战领域拓展至外层空间。
3: 高市早苗基本上奉行的是安倍路线，可以说是安倍路线的2.0版，而且在手法上呢更激进，来势汹汹啊，特别是在刺激军工发展这一块，我们看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动作出来。
4: 日本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惯于将邻国塑造为威胁，将自身塑造为反抗欺负的受害者。918事变是如此，卢沟桥事变也是类似的模式。当前和历史非常相似的一点是，日本政府正在通过编造中国威胁，把自身的非法的行动正义化，在日本国内营造出再军事化乃至干预台湾问题等别国内政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2: 日本军政体系出现深层危险变化，高层推崇武力至上，自卫队人员频繁参拜靖国神社，退役自卫队军官进入首相官邸担任辅佐官，战后确立的文官统军制度持续遭到侵蚀，舆论、财政、军工、外部技术支撑全部齐备，对外实施武力干预的现实风险持续走高。
4: 日本的再军事化在对外扩张和谋求霸权方面与近现代的军国主义是一脉相承的。2022版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他表示要依靠强军去重建亚太的新军事，遏制乃至以军事手段应对所谓的单方面改变现状。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的错误言论，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对外武力干预的对象包括台湾问题。当前日本的再军事化的目的不是自卫，而是武力干预别国的事务、别国的内政。
2: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严重背离和平发展潮流，严重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正在沦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风险源和火药桶。
3: 我们知道战后日本是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而现在呢是搞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方向上的系统的更新和武器系统的强化啊。那么他在所谓的西南方向所部署的这个导弹能力已经能够达到1000公里之上，那么把他的重要邻国纳入他的打击范围，这样势必会破坏本地区的军事平衡。

0: 这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说明它对于地区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1: 历史创伤历历在目，七七事变和东京审判留下的深刻警示振聋发聩，而日本却在频频的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借制造安全焦虑加速再军事化，其路线与战前军国主义扩张如出一辙，给周边安全埋下重大隐患。阴见不远，警钟长鸣，守护二战胜利成果，遏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是全人类共同的和平重任，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表示，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开始得到执行并持续落实。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六号表示，在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任何涉及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资金承诺。同一天，斯洛伐克外长布拉纳尔表示，俄乌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斯洛伐克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谈判和对话。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六号表示，亚美尼亚愿意继续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活动，希望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同俄罗斯之间的问题。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2025年4月，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俄方随后宣布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俄方认为亚方此举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布通告称，以军在5号针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训练部门的一名指挥官法迪·法拉赫·阿舒尔·达格马什。以军称，此人曾负责多项训练工作，其中包括对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训练，并参与指挥在加沙地带进行的对以作战。六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萨瓦卜塔以及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卜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做准备。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六号发布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遇难或受伤。报告指出，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儿童伤亡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伤亡占儿童伤亡人数的约60%。古巴电力联盟六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5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6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5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4%。具体来看，交通通信、水电燃气

0: 文化娱乐等支出明显下滑，其中交通通信费支出同比下降 15.8%， 主要原因是购置汽车等相关支出同比大幅下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多地网友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时，手机页面竟然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何变成了涉黄码甚至诈骗码的入口？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3: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4: 喂，你好。
5: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嘛，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4: 啊。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3: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
2: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过扫描二维码跳转到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扫码跳转到涉黄或者电诈网站的情况。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我们来看网络安全专家的介绍。
6: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3: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6: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3: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2: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而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7: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 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三年五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3: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6: 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7: 数字基础设施的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进入小暑节气，千百年来民间流传小暑热得透、大暑凉飕飕等名言，小暑节气的冷暖走势也暗藏着盛夏的密码，我们一起来了解。
8: 暑字最早见于战国文字，上为日，表示烈日当空，炙烤大地，是暑热之源；下为者，是生符，表示读音。那小暑是指天气炎热，特别是湿热，所谓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小暑时节，闷热潮湿的盛夏正式拉开序幕，但还没有达到极致。
9: 小暑时节，副热带高压开始稳定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晴热天气逐渐增加，全国大范围开启高温模式。
10: 这一些个别异常年份，特别是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我们天气系统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这个下层气流增温以后，有的时候小暑实际上我们感到特别热，反而到了大暑以后，这个副热带高压能量释放和环流的异常调整，再加上到了夏季以后降水增加，体感温度会下降，反而会感到有一种凉快的感觉。
9: 这也正是名谚说的小暑热得透、大暑凉飕飕。古人通过长期观测，单凭小暑的炎热程度就能预判后续大暑的冷暖变化。尽管现代气象科学已经实现依托环流模型精准预测高温时段，但这句老话依旧能作为大众通俗的气候参考。
2: 小暑高温强光，玉米、水稻、瓜果、蔬菜进入快速生长期，蒸腾消耗巨大。民谚“小暑勤追肥，苗壮不怕晒”点明了伏天田间管护核心，及时补肥壮苗，才能抵御高温灼伤，稳产增收。
9: 时至小暑，河南漯河240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生长旺盛期，高温高湿，光照强烈，土壤养分流失快，作物生长消耗大，正是补肥壮苗、筑牢秋粮长势的关键节点。
11: 老话常说，小暑勤追肥，苗壮不怕晒。咱祖祖辈辈都讲究，小暑这节气必须给庄稼补肥，把苗养壮。如果不及时追肥，苗就容易受弱，扛不住伏地田的高温，后期产量就会受到影响。顺着节气，农事管地，庄稼才能长好。
10: 小暑季节开始，玉米了、水稻了、瓜果，它正好到了一个比较旺盛的营养生长期。这个时候，因为它的这个抽叶生长消耗很多的养分，我们补足充足的这个养分以后，就会提高它对一些高温啦、干旱的这个抗逆能力，促进它根系生长。后面即使有这个高温，酷暑呢，也不会导致它这个干枯，早衰减产。
2: 小暑昼长夜短，高温天气容易造成白天困倦乏力。民谚“小暑午休补，酷暑少辛苦”道出午休养心、缓解暑乏的关键作用。
9: 进入小暑，各地气温持续攀升，空气湿度不断加大。一上午紧张工作之后，人们经常会感到浑身乏力。专家介绍，民间谚语强调午休，与中医心与下气相通的理念密切相关。小暑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而午时正是养心的黄金窗口。这时候能午休片刻，本质上就是给心脏充电。
10: 一天中到了午间呢，通过一段小憩呢， 可以让我们恢复元气，提升身体。

0: 对于这睾丸酷素的耐受能力。
1: 现代医学研究显示，夏季人体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心脏负荷加重，午后恰好是人体生理节律的低谷期，大脑专注力和体能都处于下滑阶段，不用复杂滋补，依靠短时午休补足精气神，便是小暑最简单高效的养生方式。专家提醒，科学的午休也是有讲究的。
2: 小暑午休补不代表越久越好，建议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如果睡太久，进入深睡眠，醒来反而会觉得头昏脑胀。此外呀，不建议趴着睡，条件允许的话，平躺闭目休息更好。哪怕真的睡不着，闭目静坐10分钟，同样也能够起到安神定志、补气反滑的效果。
3: 民谚有云，小暑晒衣晒书画，不生霉虫不生瑕，说的是小暑的时候依托盛夏强光除湿驱虫，守护衣物古籍器物的晒服民俗。我们一起来看看古人的做法。
1: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中原大地上流传千年的晒服正式开启。在河南漯河的乡村长院与城区街巷，处处都是晾晒的景象。乡村农户把刚刚收割的新麦均匀摊开，充分暴晒去除水分，城镇居民铺开换季棉衣被褥，书画爱好者逐页展亮古籍手卷与书画册页，让骄阳去除潮气，净化器物。
4: 我们这里有个老规矩，也就是说小暑晒服，新打下的麦子经过这个大太阳的暴晒，能长期储存，不生虫不腐烂。再一个就是棉衣棉被在太阳底下晒一晒，除潮杀菌，将来在一冬干的时候既健康又卫生。
1: 在古人眼里，盛夏烈日就是天然的除湿剂与防虫剂，它不仅是百姓勤俭持家顺时起居的生活选择，更饱含敬天时吸器物种书香的文化情怀。时至今日，尽管烘干机、除湿家电走进千家万户，大家依然偏爱阳光晾晒。
5: 小暑是晒衣晒书画，不生霉虫不生瑕。这句名言呢，是中原先民顺应天时的生动总结。小暑地气潮湿，烈日是最好的天然消杀条件。代代相传的晒衣晒书习俗，不只是实用的生活技巧，更是古人敬畏天时、珍爱藏品、崇尚书香的文化传承。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7: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
11: 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夏。
6: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2: 到政府我免费的这个地方
13: 治喉咙痛了，舒服。
6: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2: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6: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14: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6: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15: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6: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100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16: 其实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6: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16: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的为了促增收，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广西强降雨导致南宁、贵港、钦州等市不同程度受灾。今天中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公告，目前社会各界十分关注受灾情况，并踊跃参与抢险救灾，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支援队伍。为确保现场救援规范有序，请有意向前往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取得联系，经同意后再开赴现场展开救援。公告同时公布了联系人和电话。受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接着从广西水文中心了解到，今天八时，广西仍有豫江、浔江、黔江、西江等47条河流60个站超警 0.06 至 5.24 米。目前豫江洪水正向贵港城区河段推进。广西水文中心预测，未来24小时，豫江贵港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 6.3 米左右的洪水，南宁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设防水位 1.5 米左右的洪水，黔江桂平市城区河段、浔江桂平市江口镇河段至平南县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 5-6 米的洪水，钦州、北海、玉林、贵港及梧州等市部分中小河流有可能出现较大洪水。受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昨天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百元屯一在建工地发生了内涝，多名建筑工人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部门立即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转运。
2: 当天八时许，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发现该处地势低洼，四周环山，因台风过境导致连夜暴雨，积水迅速上涨，宿舍楼一层已经被淹没，最深水位约2.3米，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靠近宿舍楼，待被困工人穿戴好救生衣，分批引导工人下至橡皮艇。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救援，34名被困工人及部分物资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现场无人员伤亡。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10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个别水库发生险情。水利部今天继续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广西洪水防御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月欣此刻正在水利部防汛值班室，我们来连线他。月欣，你那边了解到的情况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水利部24小时防汛值班室。那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昨天晚上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 降至六级，但是受到残余气团的影响，广西多地今明两天还是会出现暴雨及大暴雨，防汛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我们现在大家来看的这个是最新的超警江河分布图，是今天的14点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广西，也就是现在闪动的红色的区域，黄色的闪烁图标呢都是超警的河流。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桂江、豫江及支流五四江、桂南沿海、南流江、新江等5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6.03米。现在我们通过旁边的屏幕可以看到的画面是呢，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主持召开的防汛会商，重点分析研判当前广西的雨水情，并作出进一步防汛部署，将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全力以赴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那在广西水库险情发生之后，水利部第一时间增派由副部长王宝恩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现在我们通过旁边的屏幕上看到的画面呢，就是刚刚工作组传回来的现场指导工作画面。我们从前方工作组也了解到，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水利部工作组也表示，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淹没范围、淹没风险、水库功能的发挥等等都要进行一个重新的研判，确保不能发生次生灾害。那为什么本轮洪水如此是严峻？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水利部首席预报员孔祥义。你好，孔首席，能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风带来的降水这么严重吗？
4: 因为台风本身呢会携带大量的水汽来造成强降雨，那么此次的美沙克登陆后呢，它的强度减缓也是比较缓慢，结构呢较为完整，其残余环流在陆地的持续维持时间比较长，叠加上西南季风的水汽的补充输送，造成本次洪水的涨势猛、量级大。
3: 那

0: 目前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残余影响会是怎么样的呢？
1: 那么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的影响呢，预计将会持续至7月8日。那么今明两天呢，预计受其影响，广西的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以及支流玉江、桂江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那么其中呢，西江的这个梧州江段、玉江的桂港江段将会其洪峰水位呢，可能会接近保证水位。广西西江的支流北流河、桂南粤西沿海诸河以及湖北的鄂东泗水、山东的沂河、束河、江苏的澧河地区等等河流呢，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暴雨区内的部分重要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0: 那对于现在社会普遍关注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恩，咱们有哪些最新的预测呢？
1: 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呢，巴威可能于11日的下午至晚上登陆到我们的浙闽沿海。那么按照目前的研判呢，巴威呢很可能会从南向北影响我国的包括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松辽等6个流域，其持续时间呢约在1周左右，其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的风险高。
0: 好的，谢谢首席的解读，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巴威带来的影响。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2: 好的，以上是本台记者岳欣从水利部防汛值班室发回的报道。那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沿副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同时在西南季风的继续影响下，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依然是暴雨如注。明天上述地区的强降雨明显缩减，趋于结束。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中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中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广西、江苏、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并伴有明显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的不利影响。外出前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2: 昨天开始，山东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今天早上，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多地出现道路积水、设施受损等情况，抢修抢险作业也在多地展开。
4: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昨天下午曲阜市城区暴雨如注，最大阵风达到12级，极端天气造成城区绿化带受损严重，行道树倒伏，部分沿街房屋的玻璃幕墙及窗扇出现脱落险情。曲阜市行政执法、园林市政等部门立即组织应急抢险人员300余名，调配吊车、油锯等工程机械50余台套，对主干道及重点区域实施割清运一体化作业，排除安全隐患。菏泽市郓城县也于昨天晚上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大风将彩钢板、塑料薄膜等吹刮到供电线路上，导致部分线路受损。当地电力部门立即组织抢修人员赶赴现场，采取激光炮远程切除、人工集中处理相结合的方式消除线路异物。经过6个小时的作业，故障线路抢修完成，受影响区域恢复正常供电。因强降雨天气，菏泽市成武县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机制，连夜开展排水排涝作业，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转。
5: 重点巡查城区低洼路段、老旧街巷与河道排水口，连夜清理淤积杂物，开启泵机排涝，及时消除路面积水隐患。
4: 截至目前，成武县城区主要道路积水基本消退。
2: 来关注本轮汛情对交通出行的影响。今天交通运输部仍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公路、铁路、水路最新的路况运力调整和出行保障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6: 那么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实时数据，我们也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三省区、国省干线共10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么总体来看呢，下午时段东部沿海地区的通行压力是相对较大的，相关路段已经增派了应急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看一下受到汛期影响的相关路段的画面。首先关注广西，大家看到的是广西境内的广昆高速岑溪段、贵港段，还有钦防高速贺州段、上横高速南宁段，目前呢是有降雨的天气。通过车辆行驶甩起的水汽，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路面上依旧是湿滑的状态，但是总体来说通行呢还是平稳有序的。再来看一下山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山东临沂境内的京沪高速、长深高速、日腾高速，目前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路面通行目前还是有序的。看完了公路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受到美沙克减弱之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从6号下午到明天白天，广西到山东等地呢有强降雨的天气，其中呢有部分的地区呢是有大雨或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像国铁成都局今天停运列车是41趟，涵盖广深铁路、京广铁路，还有贵广客专、沪昆普速、川黔等线路。国铁南宁局今天针对南珠高铁南豫段离站铁路的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那么具体车次呢，大家可以关注铁路12306官网，还有官方客户端以及车站大屏的公告显示的动态信息，合理调整好出行计划，以免耽误行程。最后再看一下水运方面，近期长江芜湖段持续阴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11到12号安徽省芜湖市还有一次降雨的过程。为了保障渡运的安全，芜湖海事局呢也是提前部署，与气象、应急等部门建立水上客渡域短临滞灾天气预警校应机制，每天也是开展气象会商研判，通过智慧海事监管平台等多渠道实时向渡运企业、船员推送台风路径等预警信息，通报辖区水域的通航风险，并且呢也是指导企业提前做好防台避险的相关准备。
2: 进入汛期以来，全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受台风等因素影响，我国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今早，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发生一起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目前各地抢险救援最新部署情况如何？未来几天又有哪些重点工作需要关注？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就在应急管理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他。建军，来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7: 好的，天亮，我现在呢就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的指挥大厅。那首先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发生的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的山体滑坡灾情。在我身后的大屏上呢，显示的是今天下午1点半左右通过无人机航拍到的事发现场的这个全景图。那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山体滑坡发生的区域呢，它是处在一个林区，基本上是被密密麻麻的树木所覆盖了。那在事发的时候呢，滑坡山上的岩体和石体呢几乎是沿着自东向西的方向滑落。那滑落的同时呢，由于在这个滑落方向下方的地势低洼的地段有人员，造成了人员被困。而这个险情发生之后呢，当地的消防、应急等多个部门也是及时的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投入到了抢险救援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也了解到呢，通过现在看到的应急指挥一张图，截至目前呢，当地已经派出了超过360多人的消防救援队伍和50多辆车赶赴现场处 治。那同时呢，应急管理部今天也针对甘肃省陇南市荡昌县的山体滑坡呢，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了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那此外呢，这两天受到强降雨和台风的影响啊，广西的汛情也是非常受到关注，特别

0: 是昨天呢，广西的南宁和贵港市的多座水库发生了险情。那么目前针对广西的灾情，整体的救援力量如何呢？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的副局长刘新军来我们解答。那刘局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目前针对广西的这次汛情，我们投入的整体救援力量如何？
1: 好的，针对广西南宁那个水库严重的汛情啊，我们从国家层面持续强化力量调度，然后实现这种空地协同联动，迅速调配了工程抢险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就地面方向这个力量呢，我们是调配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人员和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这种方式，主要执行的是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这种任务。空中力量方面呢，我们是调派了4架大型固定翼的通信无人机，他们搭载着公网基站已经到达了灾区上空，然后它能打通应急指挥和救援的通信的生命线。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些排涝力量的总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的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呢，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也同时正在准备开展抢险加固的前期工作。
0: 好的，那未来几天啊，可能受到这个强降雨和台风的影响，我国部分省份呢，还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险情可能会发生。那我们下一步的调度和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1: 就是经过综合研判呀，就是未来几天受这个10号台风这个持续影响和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还会有暴雨。为此呀，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我们印发了有一个2026年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的应急力量准备的一个预案，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这个重点地区准备了各省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排涝能力呢能达到每小时18万方。同时呀，我们还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方面的力量投送机制，为力量这种快速投送啊提供有效的支撑。
0: 好，谢谢刘局。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未来几天的这个情况以及救援力量的部署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信息就是这些，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以上是崔建军从应急管理部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4: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2: 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是公约首批签署国，并于1996年7月7号成为公约缔约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和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73年至1982年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重要成果。公约与其他的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道，共同搭建起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公约的生效和实施，

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公约谈判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立法进程。中国全程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公约的出台做出贡献。

0: ほとんど本当に少ないと聞きました。戦争は建物や地形を変えるだけでなく、人の心を破壊するのだということも知りました。戦争は絶対に避け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1: 花屋贼康凡认为，近年来日本加快走上再军事化的道路，让他感受到了危机感和紧迫感。他呼吁日本社会避免重走战争的老路。
0: いよいよやろうとしてるな、だから戦争に近づいて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戦争のことを知らない人が多すぎるんですよ。体験者がいなくなってるからね。戦争をやめろというあの姿勢をみんな今固めてもらわないと大変なことになりますよと。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今天14时16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5时16分，印尼北马鲁古省附近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建筑物受损的报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号表示，联合国方面已经注意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关于解散其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和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的相关表态。联合国方面欢迎任何有助于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以及促进实现相关安理会决议目标的步骤。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由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表示，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开始得到执行并持续落实。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对于以上消息，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目前仍然处于复杂波动状态，通航规模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关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仍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5: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居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4: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

0: 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0: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1: 沙特原油降价的核心因素是什么？为什么指向亚洲国家大幅降价？这次降价会引起全球的石油价格战吗？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沙特这次主动降价来向亚洲销售石油，我觉得有2个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那么在美伊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的应对这场战争所带来的能源危机，所以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那么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那么现在国际能源署新的预测就是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那么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伊冲突期间，那么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那么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这个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这种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那么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那么阿联酋在5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那么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那么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他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么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这种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这个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是一种自损800的行径。那么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这种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那么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这种动荡的风险。那么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战争中去消耗的这种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 石油消费需求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

0: 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本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0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3: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
4: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大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先进产品将集中亮相。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
5: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2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3: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5: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3: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2: 昨天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举行，集中向市场推介了近200个城市更新项目。
3: 推介内容以综合化组团项目为主，集中向市场推介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公共空间改造、产业品质提升等近200个项目。
6: 通过推介会的形式，把项目最主要的信息、规划指标、土地政策、建筑规模以及运营方案、发展方向都进行一个集中统一的介绍，更有利于市场主体啊获得充分的信息，也有利于他们更好为这个项目适配团队和力量。
3: 现场共有23个意向合作项目签约。北京市区街乡镇等各级有关部门将在政策、资金、服务

0: 等方面对项目给予全方位支持。
1: 我们在项目推介的过程当中啊，也针对项目孵化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啊，适配了建筑规模指标支持、土地政策、运营补贴等方面的措施。后续啊，我们会结合着项目的实施，加强项目的跟踪协调，及时解决好他们实施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虚共荣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 36%， 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 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 5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从分项指数看，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昨天，一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前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经过七年持续攻关，建成我国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圆度基准装置是圆度测量的标尺，它给所有测量圆度的仪器提供依据。圆度的精密程度直接决定精密主轴、飞机发动机的轴承等高端制造领域的产品性能与装配质量。
2: 近日，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湖北武汉开营，以“龙脉相传，青春中华”为主题，300多名台湾大学生走进湖北，通过参访高校、博物馆和科技企业等，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陆科技创新实力和高质量发展成就。
3: 在武汉期间，台胞青年走进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聆听中华传统文化专题讲座，了解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成效。在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他们近距离领略荆楚风韵，体悟源远流长、璀璨厚重的中华文化，参观无人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等高新企业，直观感受大陆科技创新实力与高质量发展成就。
4: 这次看到这边的高校是非常注重学生的团队发展以及产学合作这个方面，让我有比较多更新的认知。大陆在实验平台或者是科技研究的这些机会上面是投入非常多的，然后提供了学生很多接触前沿科技的机会。
5: 终于看到了越王勾践的这个剑，我是比较期待在这边能长期的生活，可以说这边呢让我感觉选择的机会比较多。
3: 这次夏令营期间还推出了台胞青年在大陆实习就业专项推介活动，目前已上线首批实习岗位超5000个，就业岗位1500余个，覆盖互联网科技、金融、教育、医疗、营销服务等领域。
6: 今年的话，无论是在这个数量规模以及在手来足的比例上都超过了以往历届。我们是跟相关的部门合作，共同推出了同心筑梦共创未来台胞青年呢实习就业项目，祝他们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
3: 据了解，自2004年以来，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22届，累计吸引近30,000名台湾青年参与。本届夏令营武汉总营结束后，还将在30个省区市组织特色分营，1300余名两岸青年将围绕中华传统文化、大陆

0: 建设发展成就、大国重器科技创新、两岸融合发展等内容开展交流参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段时间，甘肃敦煌出现了高温天气，局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本轮高温天气都有哪些特点？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来看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敦煌市市中心，现在正是敦煌最热的时候。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测温枪来看一下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经过太阳的烘烤，现在我们的地表温度能达到49.6摄氏度。像我这样站在外边一小会儿，裸露在外的皮肤就有明显的灼烧感。在这里呢，我也提示大家，在高温的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如果有必要的外出，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以及及时的补水。
4: 这次高温天气过程出现的时间偏早，一般像这种高温天气时段，大多数出现在七月中下旬，而今年在七月上旬已经出现在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5: 据当地气象部门介绍，此次高温天气呈现出高温强度强、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等特点。
4: 像雅丹、玉门关等五个区域站，它的日最高气温都比历年的高。像雅丹区域站历史极值为47.2摄氏度，而这次的天气过程已经达到了47.6摄氏度。
2: 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敦煌市在医疗保障、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多个领域也加强部署，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和群众身体健康。
5: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敦煌市总医院采取了应对措施，在急诊科配齐了各类降温急救设备，推出了多项贴心的便民医疗服务。
6: 我们医院给急诊科配备这种冰柜、冷藏冰块，然后给配备冰毯、冰帽以及降温床来应对这个急诊患者，还给患者准备这种冷泡桶，比如说薄荷茶、菊花茶，来提供这种贴心的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医护人员要加强这个病区的巡查，给病人讲解这个防暑注意事项。
5: 医护人员介绍，近期中暑患者数量明显增长，面对高温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7: 昨天我们就一天接诊了5个中暑的病人，症状大部分都是多汗、心慌、头晕、注意力不集中。中暑第一个是脱离高温环境，第二个是要把这个衣物要脱去，要让充分要散热，第三个就是喝点这个电解质水，要慢慢喝。
5: 近段时间，敦煌周边高速公路的车流量也有所增长，当地交警提醒，高温天气一定要规范用车，以免发生危险。
8: 高温天气胎压过高或者过低都易引发这个爆胎，检查车里边的物品是否属于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在高温暴晒情况下内部温度非常高，不要把老人小孩留在车内。
5: 在农业方面，当前敦煌的小麦、玉米、棉花、西瓜、红枣等特色作物进入生长关键阶段，高温易造成农作物缺水早衰、长势受损。对此，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水肥一体化设施，指导农户错时灌水、科学追肥，保障农作物正常生长。
9: 我们农技中心呢，已经召集农户采取一些措施，避免因高温造成损失。
2: 在江苏，目前正值梅雨季节，天气潮湿闷热，各类除湿家电近期正在热销。一些居民还总结出了生活中的低成本除湿小妙招，一起来看。
0: 近两周，江苏南京的平均相对湿度超过80%，持续处于高位。一些家电商场里，除湿器、空调、风扇等产品销售环比增长超过30%。
10: 近半月以来，除湿机、烘干机相关产品的咨询和购买，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我们门店的正常接待量大概在500组左右。另外，两机风扇、空气循环扇目前也受到我们很多顾客的青睐，不仅可以辅助我们室内空气的流通，起到一定的除湿效果，还能节能减排。
0: 在江苏苏州，住在一楼的居民徐女士家中因为潮湿已经大大小小翻新过多次，最近的一次她在墙顶也贴上了瓷砖。而对于像卫生间这样潮气重的地方，徐女士有自己的小妙招。
11: 把洗衣粉装在袋子里，然后把它系起来，

0: 用牙签戳两个洞，让它能吸到这草。它吸了以后水分以后，它会结成块，结成块以后呢，照样不影响使用，还比较实用的，又不浪费。
1: 每到下雨天，室内地砖还很容易滑倒，居民黄女士也有针对的小妙招。
2: 特别是下雨了以后，地砖上面都会潮湿，拿那个盐用温水泡了以后擦一下以后，它干得比较快一点，而且不会打滑。
3: 小暑至竹笋香，近日在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亩田龙竹笋迎来集中采收旺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品尝。
1: 清晨，村民们穿梭在连片的竹林里抢采鲜笋，为了保证脆甜品质，笋长严格控制在25至35厘米。采割后，村民们会及时为根部覆土养护，避免高温日晒损伤竹根，影响后续出笋。
4: 竹笋出来了，顶通土，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叶子，
5: 根部这里就数这个笋壳的交叉点，
4: 数到第四个交叉点，然后刀插进去，
5: 切出来的它就是平的了。
1: 鲜笋去掉外壳后，取出脆嫩的笋蕊部分，切片或者切丝，与土鸡、腊肉等搭配，经炖煮炒制成清新开胃的全笋宴，吃起来解馋又消暑。最具特色的吃法是将鲜笋用炭火烤熟，切片装进竹筒，加韭菜、小米辣，用石杵反复的冲捣，入口清甜又带着淡淡的焦香，满是山野风味。此外，竹笋炖鸡、腊肉炒笋等菜品，鲜甜与浓香交融，口感层次丰富。
6: 这边的笋比较吃起来比较清脆，口感非常的甘甜。
3: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7: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8: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跟进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9: 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我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6个等级。为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名称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命名，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该命名表共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提供。因此，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同时，台风命名设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后可从命名表中永久除名。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受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10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个别水库发生险情。美沙克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留云系影响持续。今明两天，广西多地仍有暴雨到大暴雨，防汛形势严峻。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桂江、玉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5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6.03米。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

0: 今天七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五思江、钱江、浔江、西江、防城河等55条河流70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据预测，未来24小时，豫江、钱江、浔江、洪水河支流、清水河、桂江、防城河、南流江等河流部分河段仍将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钦州、北海、玉林、贵港及梧州等市部分中小河流有可能出现较大洪水，提醒加强防范。受降雨影响，昨天广西南宁横州市6栏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横州市气象台今天12:18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调整为黄色。七点以来，南乡镇已出现58.5毫米的暴雨天气，预计未来6小时，横州市大部乡镇仍将有20至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大。今天上午，南宁市召开第二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救灾进展情况。
1: 这几天，横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据统计，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的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经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
2: 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共计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我市。自治区调配一架专用救援直升机，开展灾情巡查、人员转运。各类相关志愿者协会等社会救援队伍也出动了救援力量，配合开展搜救转移。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天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还将出现明显降雨，当地有关部门将继续对可能受灾群众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防范次生灾害，积极开展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灾后农田管理等工作。
3: 目前全市已累计派出救护车61车次，现场转运属实伤员病患71人次，安全转送1名重症患者入院治疗，受灾群众医疗救治工作总体平稳有序，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0: 广西南宁横州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导致下游多个村庄受淹，救援救灾工作持续进行。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下午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的一个前方的救援的集结点，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雨依然不停。其实从今天早上我们到达这里开始，这里的降雨就一直都没有停。我先请大家来看一张图，这是我们从救援前线指挥部拿到的一个卫星的一个航测图。大家注意到这个图上的蓝色区域，就是我们经过比对之后受到上游的水库险情被淹没的这些村镇的分布。那它一共呢是涉及了3个乡镇，大概几10个村屯。那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点位呢是在这儿，就我手指的叫振兴村。那么我现在所踩的，其实这里没有标识的，其实就是209国道。那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振兴村虽然在直线距离上距离这个云表水库更近，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受到地势的影响，上游的6栏水库，也就是库容量更大、来水更大的这个6栏水库的水呢，最终也要经过我们所在的振兴村不断下泄。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振兴村周边，包括云表镇所在的区域，它所受到的实际上是2个水库来水的双重影响。那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受到现在上游来水的减少啊，那么也就是洪峰过境，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片区域的这个积水呢正在不断的下降。第一呢是水势非常平稳了，第二现在水位也在不断的下降。那我们了解到，那么此前最高的时候到1楼，现在部分区域已经降 降到了大概半米左右。那么与此同时，

0: 要特别通过这个图跟大家介绍一下对交通的影响。大家注意到这上面有标述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就是广昆高速。那么一个相对好的消息，因为高速的路基比较高，这一次的这个险情啊，对高速的通行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但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209国道的通行目前是中断的。那通过现场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我现在踩的就是209国道。那么前方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个大卡车所聚集的地方，其实也中间已经被水淹没了。这就是现场我们看到的对交通的影响。前一个小时呢，我是跟随一支这个搜救艇进入到了距离我们大概只有1公里之遥的云表镇。大家来看我们刚才拍摄的画面，大家可以注意到，一方面是现在我们救援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点多面广，那么受影响的群众也比较多，有数万人，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救援人员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来进行转移。那么通过现场画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么当地的民居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基本上大家的民房都会盖二楼或者是3楼，就是大部分都是楼房。因此当1楼特别是昨天的来水很猛的时候，群众就第一时间上到了楼上。那么现在因为水流已经很平稳了，那么而且水位在不断的回退，所以现在大家待在楼上是完全是安全的。那么也有部分群众就表示，因为他家里边比如说此前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因为这个水根据预计也可能会回退的很快，那部分群众他是不愿意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舟艇向他们提供一些矿泉水啊、面包啊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那还有一些是需要出来的，特别一些老人、儿童，包括孕妇一些生病的人员，我们会优先的转移他们。当然我们也现在了解到，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现在整个这片区域呢，就是受淹的这些村屯，那么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断路、断网、断电、断水的状态。所以就意味着大家的这样的生活啊，基本上特别是这种饮用水还有食品，全靠我们的这种基本的生活物资向里运送。所以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整个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水上的这样的一个救援通道应该说是非常繁忙的，不断的有舟艇在来回的穿梭，进去的是满载的这些基本的生活物资，出来的呢就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我们转移的这些群众。那么一个相对好的消息就是目前所有受影响的群众全部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他们的安全大家不用担心。
1: 广西横州水库险情导致下游多个村镇被淹后，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从云表镇救援集结点做完报道后呢，又赶到了云表镇的集中安置点进行了探访。
0: 我现在呢就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临时的集中安置点，大家注意到啊，其实在我旁边这个来自于中央的救灾物资，这些帐篷都已经搭起来了。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大家看一眼啊，里边也基本上都给大家配备了这样的折叠床。我们看啊，有几位老人现在已经住进来了。 OK， 那就能够看到啊，现在整个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安置点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一共呢是安置了有450名的群众，目前基本上就像大家看到的以老人和孩子为主。那么这些物资呢应该说准备的还是比较的充分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除了我们现在已经搭建起来的这些帐篷，你看这里还有很多的折叠床，包括一些准备啊也是非常细致的，包括我们看到针对夏天的这种蚊帐啊，当然这是剩余的一个，其他也已经下发下去了。那我们来请大家看一段刚刚我们在旁边就是距离我们对面的这个仓库里拍摄的画面。大家能看到，那不仅是中央的救灾物资，还包括红十字会的捐赠，那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那应该说整个物资的储备还是非常充分的。那特别的告诉大家呢，这些物资啊，不仅是要保障我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个群众的基本生活。那么大家也知道，现在受到洪水的影响呢，现在在整个这个被淹的村镇里边呢，还有不少群众是转移到了自家的高层。那么因为它是安全的，那么它的基本生活保障也是需要的。我们就通过空中和水上的两个通道，不断地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保障他们的生活。我们也了解了一下，那这次我们在现场一共是动用了4架的重型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啊，应该说它是非常高效的。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载重可以达到100公斤，一次可以运送100公斤，而且呢，这个遥控距离，也就是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0公里。他们告诉我，从这个点位到达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要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无人机就可以运到。那如果是舟艇的话，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水下环境比较复杂，可能就需要1个小时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开辟的这样一个空中通道是非常高效的。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虽然说现场一直在下雨，但是这样无人机的作业并不受到这样当前的这种重雨的影响，所以也是一直都没有停止。当然，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为了保证大家能够吃上一口热的哈，我们看到现在有小朋友还正在吃方便面，

0: 远处呢，我们也在现场架起了这样的锅，来保证大家能够随时来这里都可以有热水能够吃上热的。而且今天中午的午饭没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已经过了饭点，那今天中午呢，因为我们现场没有给大家提供餐食，但是我们从周边，因为这个其他的乡镇啊都没有受到影响，我们通过订餐的方式给每一个安置的群众都是提供热饭的盒饭，也就是说大家的基本生活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安置点只是一个临时的安置，应该说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不会太长。
1: 而我们另外一路记者也在云表镇的另一处安置点进行探访，他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杨雪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的附近。那这里呢，原本是一处加油站，由于这里呢离我们的高速路的出口比较近，所以它呢现在暂时被设置成了一个物资的集中安放点以及转移点。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些物资有大量的饮用水，那饮用水呢也是我们救援初期我们的受灾群众最需要的一个物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方便面、面包、饼干，那这些呢是为了保障我们受灾群众的一个日常的所需要的一个食品的需求。在我们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车辆在进行这些物资的转移。那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呢，就大家会把集中在这里的物资通过各种的车辆，包括皮划艇、无人机等方式运送到现在还在积水的村子当中。
1: 昨天，广西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在横州市云表镇搜救过程中，在一处桉树林内发现一名被困老人。经询问得知，老人被湍急洪水冲至此处，四肢多处划伤，加之被困时间较久，长时间的缺水缺食，体力已经严重透支。救援人员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搀扶其至橡皮艇。转移到岸边后，救援人员立即将老人移交现场待命的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受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昨天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百元屯一在建工地发生内涝，多名建筑工人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部门立即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转运。
3: 当天8时许，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发现该处地势低洼，四周环山，因台风过境导致连夜暴雨，积水迅速上涨，宿舍楼一层已经被淹没，最深水位约2.3米，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靠近宿舍楼，待被困工人穿戴好救生衣，分批引导工人下至橡皮艇。经过近3个小时的救援，34名被困工人及部分物资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现场无人员伤亡。
1: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5: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

0: 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到达湖北黄冈黄州区，这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探访。
0: 在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附近，记者来到居民曹延桥的家中。这是一栋三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里，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经映入眼帘。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二楼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也阻断了道路。
2: 这已经上不去了，在上面。
3: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二楼可以钻过去，也
2: 小心可以钻过去
3: 的。你把头低着。
0: 曹延桥回忆，当晚八点多，他正和妻子、女儿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他的父亲则被门砸到，已紧急送医。
3: 这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掉了，
4: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0: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
3: 这个窗户已经吸到外面去了。
0: 目前曹延桥的父亲仍在 ICU 接受观察，其他家人则到亲戚处暂时安置。
1: 湖北黄冈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后，造成城区多处树木倒伏、道路阻断、设施损毁，当地武警官兵和民兵迅速展开救援。
5: 在受灾较为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多处房屋窗户、广告牌被吹落，大货车倾翻，多人被困和受伤。武警黄冈支队官兵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生绳、应急灯等救援装备，快速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官兵们先后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随后协同其他救援力量完成物资搬运、社区搜索等任务。灾情发生后，黄冈军分区迅速集结160名基干民兵，连夜奔赴黄州区新港大道南段路段和附近的虹桥社区，科学划分了高空坠物清理、路面清障、道路疏通、安全警戒4个专项小组，聚焦主干道、小区出入口等关键点位，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严防次生事故发生。现场累计清除高空安全隐患20余处，清运倒伏树木、杂物垃圾近1吨，疏通3条受阻主次干道，消除道路阻断、高空坠物等风险。目前，黄州区重点受灾路段全线恢复双向通行，社区公共环境整治完毕，城区交通及市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1: 受持续大风和强降雨影响，湖北、湖南局部地区供电受到影响，国家电网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抢修。
5: 在湖北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受大风影响，部分供电线路受异物侵袭，供电部门抢修人员冒雨登杆，连夜清理线路通道障碍物，全力保障电网平稳运行，群众用电无忧。
6: 大风把附近民房的采钢瓦吹到了线路，可能造成线路短路，危及电网正常运行。虽然夜间高空作业难度比较大，但是今晚必须全部处理掉。
5: 在湖南娄底新化县，电力抢修人员24小时巡查临水滑坡风险线路，克服道路中断，抢通2条10千伏故障线路，完成安置区变压设备隔离。截至7号9点，当地供电部门已处置38处故障，特巡43条线路，滑坡受损线路计划于当天全部复电。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在鄂湘两地累计投入抢修力量近8000人，应急车辆超1500台，组织开展抢修工作，并根据天气变化动态优化资源配置，全力守护电网安全与群众用电。
1: 虽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停止编号，但它的影响仍在持续。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28趟列车。
7: 7月7号，国铁成都局重庆

车站停运的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深圳北、广州南、广州白云、珠海、汕尾、南宁东、柳州等方向的列车。为给旅客提供便利，今天重庆车站增设了退票改签服务窗口10个，同时组织人员在车站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服务台等区域宣传解释，帮助旅客办理退票改签手续。铁路部门提示，已经购买

0: 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昨天夜间安徽省宿州市出现大范围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道路积水，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积极处置。
1: 7月6号晚上，宿州市4县出现强降雨。7号上午，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导致4县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民出行受到影响。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重点路段开展动态巡查，及时做好交通引导与排水疏导工作。
2: 昨天这个雨情以来呢，我们立即启动这个应急措施，对全村的这个积水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目前呢，共排查处有4处这个积水情况，已经组织人员呢积极处理这个积水，进行排水。
1: 7月7号早晨，宿州市砀山县迎来了短时强降雨，当地市政和环卫作业人员立即开展巡查，对道路下水井、井口堆积的树叶、杂草等进行清理，疏通排水通道。同时，市政人员还对重点一涝路段提前布设警示锥、警示灯和警戒提醒牌，提醒居民注意防范。
3: 从昨天晚上7点半开始，我们24小时轮流值班，对于我们这个城区的主干道进行了这个实时的那个检测路面的一个积水变化，保障我们老百姓的正常出行上下班。
0: 天津市气象台今天13点53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至前半夜，天津中心城区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小时雨量可超过50毫米。与此同时，天津市气象台还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天津中心城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伴有7至9级个别点位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同时发布了海上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天津市也启动了中心城区防汛3级应急响应。据吉林省气象台预报，明天到11号，吉林省多地将有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部分地区发生流域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今天9点，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气象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针对近日连续强降雨，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提前调度丰满、白山等水库、玉蟹藤库，加大石头口门、星星哨水库出流。截至目前，吉林省水库藤库下泄120多亿立方米。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今天14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自昨天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醒过往船舶及时调整航行方案，提前驶离台风影响海域，同时加大现场巡航巡查力度。福建海事局提醒，台风巴威持续逼近，福建沿海将出现较强风雨过程，各类船舶需提前落实防台风措施，严禁冒险航行。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为抵御海上台风风险，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防控，对辖区涉水在建工程各类船舶开展全覆盖摸排管控。
1: 连日来，宁波海事执法人员紧盯重点涉水工程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提前撤离船上人员。辖区所有在建涉水工程将于7月7号18时全面停工。在舟山一处海上施工现场，执法人员现场喊话，一对一沟通，逐一核查无动力施工船、驻场作业船舶锚泊情况及避风转移方案。
4: 好，我再核实一下，你现在是准备去马自锚地避风是吧？
5: 对对对。
1: 海上工程船舶多为无动力船只，抗风能力差，避险难度高。当地海事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逐船压实避风避险举措。
6: 我们将持续密切地监控这个台风的动态和海上的风浪变化，持续地做好海上的巡查管控，做好各方面的应急准备。
1: 截至今天13时，舟山已有13条客运航线暂停营运，58个涉水工程将于今天十八时

0: 时全部停工，后续海事交通部门将依据台风强度、海面风浪实时变化，动态调整海上管控举措，确保海上交通平稳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七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报道，三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对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中国海军七月六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3: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4: 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5: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4: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2: 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

0: 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近日发布，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制修订提供明确技术指引。
1: 当前，我国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标准缺失，主要参考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存在特征污染物管控不全、排放限值不精准、风险防控力度不足等问题。新规明确，地方制修订园区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将工业园区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两类。综合型工业园区可再细分为行业类似型、主导型、差异型三个小类，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筛选排放量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受纳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园区，开展园区排放标准的制定。行业差异型园区优先考虑制定一园一策管控要求。园区排放标准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基本项目、其他项目两类。基本项目主要依据园区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确定，其他项目在满足相应条件时，需将综合毒性、含盐量、全氟辛酸等纳入管控范围。地方可结合实际，补充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等。针对不同类型园区，明确排放限值确定方法，统筹水质改善需求与技术经济可行性，并衔接污水再生利用场景，引导水资源循环利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继续。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7号发生两起爆炸，媒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附近。据叙利亚媒体报道，爆炸已导致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表示，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开始得到执行并持续落实。6号，联合国大会召开全体大会审议《保护责任与预防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议题。伊朗代表在发言中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1: 伊朗代表指出，自2025年审议该议题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等方面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2026年2月进一步升级。美国和以色列自2026年2月以来对伊朗发动无端且蓄意的侵略战争，造成数千平民死亡。尽管没以相关罪行严重，但仍未被追究责任。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纵容和协助美以侵略伊朗。伊朗代表在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坚持现有国际法框架，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司法，保护无辜平民免于成为严重罪行的受害者。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对于以上消息，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麦马士基航运集团6号宣布将与德国

0: 赫伯罗特公司依托两大航运企业组建的双子座合作网络，对航线做出调整，让部分船只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航线，但双方均已制定应急预案，一旦红海局势恶化，航行方案将随时调整。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从2023年11月开始，全球各大航运企业选择绕行非洲大陆，避开红海、曼德海峡及苏伊士运河。此后，全球大量集装箱货轮绕行非洲大陆西南端的好望角，航程增加大约3500至4000海里，运输时间增加10至14天。据多家日本媒体和各界人士近日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国会审议及答辩情况提出批评，质疑高市早苗轻视国会。
1: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截至6号，高市在本届国会出席集中审议8次，累计29小时36分钟，仅为过去5年间前首相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平均出席时间的40%左右。此外，根据日本朝野2025年达成的协议，在4月至6月例行国会会期内，应每月举行一次党首讨论。但高市仅在今年5月出席过一次。在野党方面6号在国会指出，本届国会立法进程明显放缓。2023年至2025年3届例行国会期间，政府提交法案的通过率均接近98%，而本届国会会期临近结束，法案通过率只有73%。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高市变相拒绝国会审议，且即使出席国会，也经常回避正面回答议员提问，一再表现出不诚实的答辩态度。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教授本田游纪说，高市用机械的固定说辞应付答辩，导致国会审议陷入停滞。他批评高市执政党及其支持者缺乏应有的反思与责任意识。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本届国会期间，高市政权凭借执政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优势，压缩预算案审议时间，不顾在野党反对，强行推进多项法案，导致朝野对立持续升级。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听命于北约和欧盟，将本国领土用于支持反俄行动，这是在玩火。据报道，加卢金6号曾对拉脱维亚发出警告，称其参与对俄袭击绝非没有后果，并表示俄方正在详细记录向俄境内目标发射无人机的来源地以及来袭无人机的生产和组装地点。此前，俄方多次称乌克兰无人机飞入波罗的海国家领空，并利用这些国家领土攻击俄罗斯，而波罗的海国家坚称未授权乌克兰利用本国领土攻击俄罗斯。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6号表示，在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任何涉及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资金承诺。同一天，斯洛伐克外长布拉纳尔表示，俄乌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斯洛伐克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谈判和对话。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6号表示，亚美尼亚愿意继续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活动，希望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同俄罗斯之间的问题。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2025年4月，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俄方随后宣布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俄方认为亚方此举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布通告称，以军在5号针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的空袭行动中

0: 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训练部门的一名指挥官法迪·法拉赫·阿舒尔·达格马什，以军称此人曾负责多项训练工作，其中包括对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训练，并参与指挥在加沙地带进行的对以作战。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萨瓦卜塔以及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卜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做准备。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号发布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遇难或受伤。报告指出，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儿童伤亡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伤亡占儿童伤亡人数的约 60%。 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受持续热浪影响，5号至6号，西班牙多地燃起山林大火。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加泰罗尼亚自治区6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规模山火，其中巴塞罗那省两处山火一度失控，导致超过4万人就地避险。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民防部门已在多个地区启动最高级别山火预警。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卡斯特利翁省5号发生的山火已影响约180公顷土地，附近约500名居民被疏散。
1: 6号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哥伦布广场，不少球迷在大屏幕上见证了西班牙的胜利时刻。面对总台记者的镜头，他们难掩激动之情。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位于马德里的市中心哥伦布广场，大家可以看见我身后有一块巨大的屏幕。那么一会儿呢，马德里的球迷就要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收看西班牙对阵葡萄牙的世界杯比赛。那么当天的最高气温呢，已经达到了38摄氏度，但是高温天气并没有让球迷们的热情减退，他们来到这里一起为西班牙国家队加油呐喊。
0: 比赛过程跌宕起伏，精彩纷呈，最终西班牙队以1-0淘汰葡萄牙队，成功挺进世界杯八强。
2: ¿Y qué te parece? ¿Qué te sientes ahora?
3: Muy bien, o sea, yo he sufrido mucho, pero muy bien, la verdad. Por fin, la verdad. Yo creo que ha sido resistir mucho, o sea, ha estado España hasta el final, hasta el final, hasta el final. O sea, todo el rato jugando y jugando, que Portugal también lo ha hecho muy bien.
2: ¿Cuál es la clave de este partido, de esta noche? ¿La clave de la victoria?
4: La clave ha sido el ambiente, ser español y disfrutar mucho, ¿no? Que se lo han currado, Lamine Yamal y todos estos, y nada...Muy, muy feliz, ¿no?
5: Pues bastante bien, porque ha ganado España, mi país. Soy bastante feliz, ¡vamos! Pues feliz también, porque pasamos a cuartos y a ver si ganamos el Mundial.
6: ¡Viva! ¡Vamos, España! ¡Vamos!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干流广东段出现明显涨水。目前，广东省采取多项措施，积极防御。
8: 今天上午，在广东肇庆市封开县江口街道西江和鹤江的交汇处，西江洪水正在过境广东。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在7号8时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12时许，位于封开的西江江口站出现超警戒水位，水位还在不断上涨。目前封开县组织人员对河道堤防加装防洪挡板，并提前

0: 开展危险区域人员转移，今天西江渡船已经全部停航，海事部门对西江部分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开展巡航巡查。此外，为避免西江北江洪水共同影响珠三角，广东水利部门已对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开展西江北江洪水错峰调度。
1: 为避免西江北江洪水在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洪峰遭遇，开展西江北江洪水错峰调度，北江飞赖峡水库已将出库流量加大到4000立方米每秒，截至7日8时，水位降低至22米，腾出库容1.32亿立方米。
2: 今天，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在山东烟台海域举行2026年海上综合搜救演练，检验海上救助实战能力与应急处置流程。
3: 本次演练模拟一艘载有40人的商船与一艘载有8名渔民的渔船在烟台附近海域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商船起火失去动力，渔船沉没，共造成3人落水，2人受伤。接报后，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调派多支救捞力量赶赴现场。救援过程中，各类救捞船舶综合运用遥控智能救生圈释放、傍靠遇险船接救、水中直接救助等多种手段，成功将全部5名遇险人员安全救起。随后，救援人员对起火商船实施灭火作业，并将其拖带至安全水域，及时清出主航道，保障通航安全。
4: 综合应急救援演练是立足于我们海上险情多险并发的这个现实特征，去进一步检验我们救捞队伍面对海上的商渔船碰撞、人员落水、失火爆炸这类险情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和多方协同，同时也立足于我们当下的汛期和台风等灾害情节做好防范应对。
2: 今天上午，陕西西安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为应对高温天气，一些单位视情况错峰缩短作业时间，发放防暑物资，而景区也开启了降温系统。
0: 据了解，陕西西安已经连续4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相关部门对保洁员采取弹性工作模式，户外作业避开一天中温度较高的时段。6号下午，在西安曲江大道上的一处保洁员倒班房，几名保洁员正在休息，房间内配备了空调，还准备了绿豆汤。高温天气，保洁员的工作时间调整成干两头歇中间。
5: 高温前就是早上6点半上，到11点下班，然后到下午4点来上班。根据情况，如果再高的话，可能都是下午5点上班。
0: 此外，相关部门还增加了道路洒水频次，并提高机械化清扫作业率，在维持环境整洁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保洁员工作强度。一些热门景区也采取了高温应对措施，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服务中心备足了常用的应急药品，兵马俑1号坑外的喷雾降温系统也已经开启。此外，今年夏天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在排队检票区新建了500平方米的遮阳廊道，并配备了智能雾化系统，给酷热中的游客带来丝丝清凉。
2: 儿童安全不容忽视。近日，广东中山一名幼童独自在家时爬上阳台，不慎踩空，颈部卡在防盗网间，身体悬挂在窗外。危急时刻，多人展开接力救援，我们一起来看。
0: 视频显示，一名幼童双足悬空，颈部卡在防盗网间，附近的市民发现后立即呼救，并找来木梯展开救援。由于高度不足，无法接近孩子，现场的群众又将快递车停到楼下，把木梯和随后送来的人字梯架设在车顶，搭建起了临时救援平台。一名热心群众登上梯子，双手托举孩子的身体，减轻防盗网对孩子颈部的压迫，下方众人则合力扶稳梯身，为后续救援争取时间。
6: 一只手找个支撑点呗，然后一只手拖住他。当时身高不够嘛，然后垫着把他拖住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应该有，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因为吃太久了，我也没多大力气嘛，全身上下都在抖。
0: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一边联系孩子的家长。

0: 一边从屋内实施救援。由于长时间敲门无人应答，救援人员只能破门入室，与楼外的救援人员配合，将孩子成功拉回屋内。所幸孩子并无大碍。再次提醒家长，切勿将年幼的儿童单独留在家中，要加强看护，避免类似意外发生。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节气。在小暑节气期间，华北、东北等地进入到了雨季，雨水明显增多，而长江中下游等地的高温闷热出梅入伏。小暑时节的雨水最盛，是平均雨量最大的一个节气。小暑时节，我们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是一个气温特别高的节气。在24节气当中，小暑的平均气温是排到第二位，仅仅次于大暑。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5: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4: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5: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6: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5: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7: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5: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8: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很深的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十八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防汛关键期，本周初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影响显著，周末超强台风巴威又会接踵而来，北方冷涡还时不时地甩出强对流，让本周的天气变得复杂且极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过去三天，美沙克给华南沿海等地带来强劲风雨。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天气网发布的示意图，受美沙克影响，海南岛西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广西局地还先后遭遇特大暴雨，其中广西不少地方雨量破纪录，钦州、宾阳、柳江、柳州创下当地七月单日降雨的最强纪录，防城贵港打破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量记录。昨天晚上，美沙克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已于昨晚八点对其停止编号，但美沙克停编并不等于降雨结束，其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深入内陆，给华南沿海至长江中下游、黄淮等地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受其影响，广西灾情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防汛形势严峻。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可以看出，到今晚八点，湖南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

0: 水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了极端暴雨洪水，105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个别水库发生险情。水利部今天继续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广西洪水防御工作。此外，水利部今天还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7月7号至8号，广西中部南部、广东西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豫江、桂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其中西江梧州江段、豫江桂港江段洪峰水位可能接近保证水位。广西西江支流北流河、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湖北鄂东泗水、山东沂河束河、江苏里下河地区、辽宁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7号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六兰水库的位置，它是位于横州市，下游连接着云表江，沿线分布着多个乡镇。六兰水库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万立方米，面积不算大，但是下游连接着多个乡镇，因此险情发生后影响范围较广。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在昨天上午发生缺口后，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浑浊洪水就沿着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兰村。我们再换个视角，从空中来看一下，这里是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紧急调度在轨卫星发布的灾后卫星影像图。第一张图片是今年5月11号采集的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及周边灾前的卫星图像。第二张是昨天，也就是险情发生后采集到的卫星图像。我们把两张图对比来看，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险情发生前后六兰水库及周边村庄水体面积的变化情况。今天中午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已经挺进到水库的下游受灾的核心现场，我们来看一下他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好的，那么经过了一上午的车程和几段步行之后，我们现在是挺进到了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在上游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最接近的位置了。大家现在通过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不远处大家看到的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斜坡，就是昨天发生漫堤和缺口险情的六兰水库。那在这个斜坡的偏右手边，大家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那部分呢，就是昨天发生缺口的位置。那么在6号上午的时候，由于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当时水库里的水是不断的增多，那么是发生了漫堤，以及强大的这种水流的压力呢，是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呢，是从水库里面倾泻而下。那么在灾情发生一天之后，我们今天再次来到现场呢，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现在从水库上方这种从上而下泄洪的这种情况已经是基本上看不到了。但是由于受到昨天的影响呢，现在这个洪水给我们当地所造成的这种伤害也依然是在持续当中。
3: 航拍画面显示，发生险情的堤坝共有2处明显缺口，其中较长一块的缺口宽度，根据现场救援人员测量，超过了150米。截至7号中午，受灾较为严重的六兰村依然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村里的道路狭窄，挤满了运送救援装备和分发物资的人员，往来车辆只能缓慢错车，才能勉强通行。进入到六兰村核心区，沿途可见部分建筑物被洪水完全冲毁，道路两侧散落着残留的碎片断瓦。有居民家中的防盗门和卷帘门受洪水冲压被挤到变形，家中墙上留下清晰的被洪水浸泡的痕迹。 由于洪水来得湍急。

0: 及当时村里不少群众躲进了自家房屋的二层进行临时躲避。7号中午，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持续对需要向外转移的群众，包括妇女儿童等提供帮助。与此同时，记者也发现不少当地居民已经返回家中，在工程救援人员的协助下，利用大型挖机设备等开展清淤作业，往外搬运清理屋里的残骸。
1: 受到上游水库漫顶溃坝的影响，衡州云表镇的多个村屯被淹，群众的转移救助工作也在持续进行。现场的情况，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你好，腾飞，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群众的转移和救助工作的进展情况。
2: 好的，广泉，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那么其实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我的连线就在这个位置。当时我在这个位置，原因是因为洪水就到了我的脚边，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但是我们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经过今天这几个小时的洪水的回退，在我身后大概这个国道又露出了10几米的这个距离，这就说明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那么通过一段对比航拍，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云表镇拍摄的画面，那么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这种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那这里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水位下降之后，一方面给我们的救援也在增加一定的难度。那有一些区域啊，我们现在的舟艇已经没办法进去了，我们的救援人员就需要跳入水中，那徒步呢去接近被困人员，去帮助他们转移。那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水下的杂物更容易与我们的这个舟艇呢发生碰撞和剐擦，所以在现场呢，我们能注意到哈，就是有一些舟艇就受到了这样的剐擦的影响。你看这个舟艇现在呢就属于一个漏气的状态，现在损坏了，没有办法使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刚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几艘新的舟艇，就是刚刚消防紧急调集来的新的这样的橡皮艇。那么通过一段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想跟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了，那么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部分的区域呢是出现了蛇的出没。我们也跟当地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那么的确他们今天在救援过程中，在部分水面也的确看到了蛇。那针对于这种有蛇的出没，我们也跟这个医疗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大家来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蛇药片，就是我从现场的120的急救车上刚刚拿下来的。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带了这种紧急处置的药，它一方面可以口服，另外也可以碾碎之后作为外敷用。那另外呢，他们也告诉我，衡州市人民医院，也就是距离我现在在这个点位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衡州市人民医院，本身就是蛇咬伤收治的定点医院，那么他们就有非常完备的这种抗蛇毒的血清的储备，目前各方面的储备也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针对现在这个洪水里可能有蛇的出现呢，他们也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近期呢尽量的远离河边，包括一些草丛。那么一旦要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拨打120，那么及时的寻求医生的帮助。那么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广泉。
1: 好的，感谢张腾飞从南宁的衡州市云表镇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以及相关的提示。那当前呢，广西衡州市云表镇受灾群众已经紧急转移妥善安置，目前呢当地安置点的帐篷床铺等基础设施配备齐全，各类生活物资陆续补给到位，各界爱心力量也是伸出援手，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3: 可以看到现在正是午饭时间，那现在也正在有村民自发的去架起了锅，然后煮水，让大家可以有热水去泡面。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帐篷，还有一些床位呢是架设在我们这个棚下面的。据我了解呢，是因为今天有陆陆续续的村民转移到这里，帐篷分配需要一些时间，那一些群众呢就会临时的先在我们这个大棚下面进行安置。
4: 记者在现场看到，今天中午社会各界捐赠的物资也在陆续运往安置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城乡内涝、道路中断等多重险情，南方电网正加大力量投入近2万人开展应急抢修。

0: 在广西防城港东兴市，有10000幅线路发生断线故障，影响周边污水处理厂等正常用电。当地供电企业紧急开展抢修，目前已恢复供电。在南宁，南方电网第一时间调配2台移动式发电机、4台照明设备赶赴衡州洪涝灾害抢险现场，开展线路铺设、设备接入作业，保障夜间抢险作业照明需求。截至今早8点，南方电网公司已累计投入人员19244人次，抢修车辆6424辆次，应急发电车114辆次，应急发电机123台次开展应急抢修。统筹广东电网跨省驰援，调派20台大流量排涝设备奔赴南宁、钦州、贵港等内涝重点区域。
1: 广西强降雨导致南宁、贵港、钦州等市不同程度受灾。今天中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公告，目前社会各界十分关注受灾情况，并踊跃参与抢险救灾，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支援队伍。为确保现场救援规范有序，请有意向前往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取得联系，经同意后再开赴现场展开救援。公告同时公布了联系人和电话。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目前的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实中，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2: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3: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到达湖北黄冈黄州区，这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具体情况，来看一下记者的探访。
3: 在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附近，记者来到居民曹延桥的家中。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里，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经映入眼帘。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楼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也阻断了道路。
4: 这已经上不去了，在上面。
5: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钻过去，没事。
4: 现在可以钻过去，
5: 你把头逼的。
3: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正和妻子、女儿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他的父亲则被门砸到，已紧急送医。
5: 现在这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掉了，
4: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3: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
5: 这个窗户已经吸到外面去了。
3: 目前，曹延桥的父亲仍在 ICU 接受观察，其他家人则到亲。

0: 气处暂时安置。
1: 湖北气象局首席专家介绍，这次强对流天气是多种因素叠加带来的。台风美沙克残涡环流在湖北省上空与梅雨风叠加，形成极强暖湿气流，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省剧烈碰撞，高空和地面有很强的垂直风切变，风像拧毛巾一样旋转加强，形成了强对流天气。今天早上6:56左右，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截至今天下午3点，被掩埋的21人中已有9人被救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4人正在救治，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2: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昌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到目前为止仍然有12名人员被掩埋。
3: 记者从陇南市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今天早上6:56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33人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截至7号下午3点，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今晚8点左右清理完毕。
4: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2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3: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9点对甘肃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山体滑坡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并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山体滑坡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遇难人员家属抚慰、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沿副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同时，在西南季风继续影响下，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依然暴雨如注。明天，上述地区强降雨明显缩减，趋于结束。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中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

80毫米，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中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中

0: 降雨，并伴有明显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的不利影响，外出前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1: 虽然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停止编号，但它的影响仍在持续。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28趟列车。
2: 7月7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的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深圳北、广州南、广州白云、珠海、汕尾、南宁东、柳州等方向的列车。为给旅客提供便利，今天重庆车站增设了退票改签服务窗口10个，同时组织人员在车站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服务台等区域宣传解释，帮助旅客办理退票改签手续。铁路部门提示，已经购买相关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票面乘车日期起含当天30日内到全国任意火车站铁路12306官网和具备退票功能的自动售票机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珠三角地区降雨增强。目前深圳宝安机场出现了大面积延误，航班延误比例达95%，珠海金湾机场出现小面积延误。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时关注航班动态，调整行程。美沙克的影响仍在持续，与此同时，在西北太平洋面上还有超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九号后会逐渐的影响我国，本周末台湾、福建、浙江等地风雨可能会明显增强，有可能于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以强台风级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有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它自7月2号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截至目前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有88个小时了。目前来看，巴威将以超强台风级别持续靠近我国。今天上午10点左右，气象部门测得其云系直径超1300公里，体量庞大，覆盖面广，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3: 大家非常关注这个超强台风巴威为什么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都能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度呢？那么可以说，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比如说在我们的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我们的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那么另外呢，大家从这一张我们的台风强度演变的这个时序图上也可以看到，当它进入到3号、4号之后呢，它持续维持到了一个非常强的强度，也就是达到了我们超强台风。那么这个呢，也是它后期持续，在右边那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它未来也将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强度。那么我们非常需要关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即将给我国东南沿海造成的影响。那么从这张最新的我们对台风巴威未来的路径和它的风圈影响图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在8号之前，台风巴威对我国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影响。那么预计呢，我们它在7月11日开始呢，它的白天有可能是掠过台湾岛的北部。那么预计呢，它将在11号的下午到晚上，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台风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台风。我们目前预计呢，它将是以强台风级或者是超强台风级的等级在这一带沿海登陆。现在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呢，一个呢就是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像刚才所说的一个掠过，那么呢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在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么这张图呢是我们现在基于我们的数值模式以及 AI 模型所做的这样的台风的一个袭击概率。那么可以看到，目前来说，不管是我们的各家数值模式以及这个 AI 模型也好，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登陆的预报趋势还是趋于一致的，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较大概率我们的东南沿海将受到台风巴威的一个影响。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网上出现多个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

0: AI 视频，这些视频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事实上，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公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生成，今天17时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00公里的洋面上。当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至于登陆地点，目前尚无定论。针对网传视频提及的台风威尔逊，气象部门明确辟谣，该台风名称为凭空杜撰。据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仅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对比内容完全失实。另外，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无视频中18级的说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3D4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会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区别于往年，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2: 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模塑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2: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0: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了大幅突破。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会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经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荣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了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77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抵抗，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大肆使用各种残暴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迫害、奴役、掠夺和摧残。

0: 造成惨绝人寰的灾难。近年来，从化学战、细菌战到人体实验，越来越多战争罪证被发现公开。
1: 就在几天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从队员履历发现毒气实验线索，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多次发动化学战、细菌战，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犯下了滔天罪行。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的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的军人等。上个月底，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报告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
2: ベスト菌を兵器として使うための研究してた。
1: 原731部队鼠疫班成员佐藤秀男的完整版采访今年二月首度公开。这份由日本学者录制的47分钟证言是加害者亲口供述的关键铁证，串联起细菌武器研制与人体实验的完整犯罪链条。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的纪录片《揭秘731部队》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行再次公之于众。此外，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部队，并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从东京审判完整卷宗到百万字战犯亲笔供词，从留存至今的战地影像到亲历者的血泪口述，所有权威史料、司法判决、实物遗存共同印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0: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政府长期回避战争罪责，借编造外部威胁大肆扩充军力。高市早苗执政后，延续并升级安倍军事化路线，近期更密集落地太空军力、西南战区升级等多项扩军方案，再军事化步伐显著提速。专家梳理战后日本数十年军备扩张脉络警示，日本当前扩张思维承袭战前军国主义内核，严重冲击亚太战后安全格局。
3: 二战结束后，依托国际局势变动，日本持续试探突破国际秩序约束，谋求军事力量升级。安倍二度执政后，更是将国家再军事化列入议事日程。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在推进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猛进，就任首日便明确两大核心目标，全力推动修宪废止和平宪法第九条，力争提前实现防卫费 GDP 占比2%的指标，并炒作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为海外军事介入制造舆论和法理铺垫。2025年11月修订安保三文件，释放拥核倾向，12月研讨核潜艇部署方案，敲定 9.04 万亿日元防卫预算，实现防卫预算连续14年增长。2026年一季度完成自卫队指挥架构全面改组，落地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体制改革，搭建日本版中情局。4月自民党公然叫嚣修宪，放宽武器出口规则，打通军工产业扩张通道。5月至6月持续推进海外实战演训，加速进攻性战力落地成型。6月底，日本国会参议院正式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沿用72年的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正式将作战领域拓展至外层空间。
4: 高市早苗基本上奉行的是安倍路线，可以说是安倍路线的 2.0 版，而且在手法上呢更激进，更

0: 来势汹汹啊，特别是在刺激军工发展这一块，我们看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动作出来。
1: 日本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惯于将邻国塑造为威胁，将自身塑造为反抗欺负的受害者。九一八事变是如此，卢沟桥事变也是类似的模式。当前和历史非常相似的一点是，日本政府正在通过编造中国威胁，把自身的非法的行动正义化，在日本国内营造出再军事化乃至干预台湾问题等别国内政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2: 日本军政体系出现深层危险变化，高层推崇武力至上，自卫队人员频繁参拜靖国神社，退役自卫队军官进入首相官邸担任辅佐官，战后确立的文官统军制度持续遭到侵蚀，舆论、财政、军工、外部技术支撑全部齐备，对外实施武力干预的现实风险持续走高。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的错误言论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对外武力干预的对象包括台湾问题。当前日本的在军事化的目的不是自卫，而是武力干预别国的事务、别国的内政。
2: 日本加速在军事化的危险动向，严重背离和平发展潮流，严重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正在沦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风险源和火药桶。
0: 在所谓的西南方向所部署的这个导弹能力，已经能够达到1000公里之上，那么把它的重要邻国纳入它的打击范围，这样势必会破坏本地区的军事平衡。这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说明它对于地区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2: 历史创伤历历在目，七七事变和东京审判留下的深刻警示振聋发聩。而日本却在频频地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借制造安全焦虑加速再军事化，其路线与战前军国主义扩张如出一辙，给周边安全埋下重大隐患。阴间不远，警钟长鸣，守护二战胜利成果，遏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是全人类共同的和平重任，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我们来关注北约峰会的消息。2026年北约峰会今明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据多家媒体报道，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或者高级官员会出席此次峰会。路透社报道称，非成员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成员国韩国总统李在明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预计将参加今晚与北约国家领导人的晚宴。北约安卡拉峰会今天如期召开，不过成员国内部却分歧丛生。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虽然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但表态容易，落地难。军费分摊也成了本次峰会的头号议题，这会不会让内部矛盾加深？此外，现在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时现身北约峰会有何目的？又将如何影响战局？我们一起来了解。在本次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今天，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美国政府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去年6月，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在今天公布防务新合同之前，北约秘书长吕特就不断地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吕特还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如何解读这一表态？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解读。
5: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

0: 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要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啊既要抓这个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的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我想对北约来说，如果实现这样一种从军费投入向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转化的话，才真正可以建立一种无论是给美国交差也好，还是针对俄罗斯建立可信威慑也好，也才能够树立一个可信的所谓的安全提供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提高军事投入，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相对富裕的国家，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这个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了这个军费开支的投入，有了军工能力的建设之后，最终的重点向应该投向什么样的方向，各国其实都有想要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考虑，但是呢僧多粥少，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的利益呢也非常的纠结。
1: 此次北约安卡拉峰会还有什么议题？北约内部还在经历哪些信任危机与意见分裂？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2: 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总台记者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1: 按照会议进程，北京时间今晚19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进行公开讲话。泽连斯基现身北约峰会，也让外界担心俄乌战火何时能结束。眼下俄乌冲突爆发已经有近1600天，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都表示希望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俄乌又不断地攻击对方的军用设施。俄乌如何影响峰会的进程？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3: 最近一段时间的应该说俄乌战事又开始激烈起来，那么应该说是最近半年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我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都想利用好目前这个节点来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这种安排。 那么首先呢，应该说过去几个月啊，美国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和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上。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这种冲突啊，最激烈的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了。

0: 尽管说目前的谈判的存在一种反复，但是短期内我认为很难啊恢复到过去的那种激烈对抗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啊有可能重新的来回到俄乌的这个问题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啊他调节俄乌冲突的这个策略啊实际上是倾向于向强者来妥协，那么更多向弱者去施压。所以呢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啊都希望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么争取更多的这个战果，从而呢让美国的政策朝对自己更有利的这样一方啊来这个偏移。那么其次呢北约峰会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希望影响这个峰会的进程。那么乌克兰呢是主动的加大力度，那么发起了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对俄罗斯腹地加码这种打击，实际上是希望在北约峰会前拿出更多的战场的战果，推动峰会的这个议程啊更多的来讨论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种计划。那么俄罗斯呢也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基辅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的这个城市，那么实际上目的啊也是要抬高北约各国啊尤其是欧洲盟国援助乌克兰的这种代价，那么传递出一种持续的援助乌克兰只会让欧洲陷入没有意义的长期消耗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从而呢试图来分化北约内部的共识。所以我想啊目前应该说俄罗斯乌克兰双方啊都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来抢占一个博弈的先手。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表示，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开始得到执行并持续落实。7月6号，联合国大会召开全体大会审议《保护责任与预防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议题。伊朗代表在发言中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2: 伊朗代表指出，自2025年审议该议题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等方面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2026年2月进一步升级。美国和以色列自2026年2月以来对伊朗发动无端且蓄意的侵略战争，造成数千平民死亡，尽管没以相关罪行严重，但仍未被追究责任。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纵容和协助美以侵略伊朗。伊朗代表在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坚持现有国际法框架，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司法，保护无辜平民免于成为严重罪行的受害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4: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拼多多。
1: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继续关注新闻。受持续热浪影响，7月5号到6号，西班牙多地燃起了山林大火。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加泰罗尼亚自治区7月6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规模山火，其中

0: 巴塞罗那省两处山火一度失控，导致超过40000人就地避险。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民防部门已在多个地区启动最高级别山火预警。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卡斯特利翁省7月5号发生的山火已经影响约180公顷土地，附近约500名居民被疏散。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此前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7月5号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将显著增加火灾风险，公众应避免丢弃烟头、遗留垃圾等可能引发山火的行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造美学之城。
1: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5: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2: 站在“155”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2: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4: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6: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8: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9: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

0: 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2: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2: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2: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

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

0: 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小暑节气，这是一个数一数二的节气，全国平均降水量第一多的节气数一，全国平均气温第二高的节气数二，所以小暑时节雨和热都会渐渐呈现它的极致状态。今后一段时间降水方面特别需要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刚刚过去的夏至时节，本来降水就异常偏多，今后一段时间降水继续偏多的地方，警惕它的累积效应。二，需要提前预防东部这带地区今后一段时间陡然增多的强降水。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钟所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地图上用蓝色标注的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辽宁的东部、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沿海这一带，部分地区有可能遭遇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侵袭。很多地方不仅雨势凶猛急促，而且非常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尤其需要警惕和预防的是在河北的北部、河北南部、河南东北部、山东的西部和中部，局部地区不排除发生龙卷风的可能性。在云南的西部和广西南部还要重点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地质灾害。今天晚上到明天，全国的降水范围非常的可观，明天晚上到后天依然如此，然后从10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需要特别预防的就是超强台风巴威，它对东南沿海等地严重的影响。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长春雷阵雨，22到26度。沈阳雷阵雨，21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31度；乌鲁木齐阴，22到29度；银川晴转多云，20到36度；西宁小雨，14到33度；兰州晴，19到37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40度；拉萨雷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成都晴，25到36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

0: 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小雨，19到33度；石家庄多云，25到3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合肥小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26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5度；武汉多云转阴，27到34度；长沙晴转小雨，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杭州多云，28到36度；福州晴，28到38度；台北晴，25到31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7到31度；澳门大雨，26到28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2: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科创中心协同发力，
14: 形成北京研发设计、天津验证制造、河北推广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格局。
15: 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协同创新，释放多元创新效应。
0: 扩维提质，激活动能，
16: 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支持三地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
17: 支持创新程度高、应用价值大、市场前景好的新技术在场景中验证落地。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
1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这段时间，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这是由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地方媒体共同参与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

0: 采访一共分四个批次，6月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的主题聚焦科创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去年，党中央决定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将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那么，那里的科创活力怎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京津冀、粤港澳去看一看。
1: 不久前，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发布，人工智能开始学会理解水往低处流等物理规律，这让 AI 更好地在现实世界应用走出了关键一步。这一重要基础研究成果来自于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近年来，北京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赛道持续迎来突破，离不开基础研究这个源头活水。北京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在 6% 左右，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 16% 左右。
2: 北京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的突出优势，下好基础研究先手棋，重点做好超前战略布局，构建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让科学家安心科研，大力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1: 为了对那些创新性强却还没有达成共识、风险高的基础研究给予支持，北京推出了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在北京这个成像芯片的生产车间里，作为智能眼睛的感光薄膜正以行业里独创的液态形式被加工出来，整套新工艺突破了多项技术空白。目前产品已应用于工业精密检测、商业航天遥感等多个领域。
3: 一个颠覆性的技术路线呢，其实首先第一点，它有很强的创新性，但是同时呢也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全部都靠我们自己去做一些探索。那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得到了像北京市非共识项目的这样一个支持，给了我们技术的支持，给了我们经费的保障，那让我们能够去顺利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
1: 为了让创新真正落地生根，目前北京已建设46家概念验证平台，在全国率先布局30家标杆孵化器，设置8支总规模1000亿元级的重点产业投资基金，撬动超2000亿元社会资本，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催生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与装备等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2: 北京充分发挥创新策源的龙头引领作用，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支持3地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更好发挥中关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接下来，北京还将进一步的推动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效率和比重，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从北京的实验室加速走向经济的生产线。
1: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并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区域协同创新、功能互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天津的核心功能定位之一就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眼下，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国产算力支撑的新算法30秒就能探索1000亿化合物库，助力清华大学靶向药物研发实现突破。在位于天津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氢燃料电池全要素测试平台还原真实路况，氢能汽车技术研发也在加速。发挥科教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生产要素齐全等优势，天津不断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4: 我们坚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我们以科技创新焕发传统产业新生机，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0: 新动能是以深化改革开放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累计培育720家智能工厂，形成北京研发设计、天津验证制造、河北推广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格局。
1: 天津大学原创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跻身世界前列。2023年，依托该技术成立的科创企业落户在天津南开区的天开园核心区，园区配套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全链条科创服务，加速技术产业化。目前，针对卒中偏瘫康复的脑机产品已经生产出来，正与全国10多家医院开展合作。
2: 在医院，我们进行大量的场景验证之后，我们得到了这种反馈的脑电数据。我们基于这个数据，我们去优化我们的后端的算法，来完成我们后面的诊疗的相关工作。
1: 在天津，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正在向着产业化迈进，具身智能产业链也在加速壮大。15、17，天津还将面向未来产业重点攻关突破100项关键核心和前沿引领技术，培育10个未来产业先导区。
0: 我们将紧抓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重大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增强转化应用能力，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着力增强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能力，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中，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是河北的一大优势。针对传统钢铁企业的一些痛点，河钢和北京的科创企业合作打造 AI 大模型，有了这个智能炼钢大脑，工人从看炉子变成看数据，研发效率提升了，运维成本却下降了。在沧州，天津工大研究院的先进膜技术被用在氢能、海水淡化等项目中，在邯郸、唐山、石家庄等地落地应用。唐山建起了全国首个机器人共享工厂，帮京津冀300多家中小企业低成本研发飞镖机器人，已经孵化400多个创新产品。
4: 我们加快推进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一方面为场景找技术，梳理汇总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产业配套能力3张表，精准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另一方面为技术找场景，实施省级场景创新专项，推出引导基金、科技保险等，特别是发挥雄安新区超大试验场的优势，支持创新程度高、应用价值大、市场前景好的新技术在场景中验证落地。
1: 在雄安新区榕东片区200多万平方米的互联互通地下空间内，复杂的地下路网好像一个迷宫，科研团队研发专属算法，把北斗信号从天上引入地下进行试点应用，不仅破解了这里的出行难题，还将不断拓展应用区域，为其他城市地下空间智能化升级提供实践样板。
5: 技术呢，它要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它一定是要在真实的环境下来进行测试、验证、迭代的。雄安的有这样的场景，并且呢，雄安的这个场景呢，由于它正在建设，它可以给我们全天候的24小时的去验证测试，这个呢是在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一个优势。
1: 近年来，通过与京津资源共享、场景共用，河北产业腹地和成果转化承载地作用有效发挥。3年来，吸引近900家央企2、3级子公司落户河北，促成10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河北验证。

0: 正应用，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稳居全国首位。
1: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扛起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责任，深化与京津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特别是利用好应用场景和绿电、算力、港口等优势，常态化组织供需对接，不断提升京津冀区域内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比重。
0: 京津冀协同创新步伐提速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也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记者看到可变形机器人3秒就可以完成机身拆分重组，产品可应用于消防救援、工业巡检等场景。这项源自香港的科研成果在珠三角实现落地转化，正是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的缩影。
2: 广东创新综合优势突出，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雄厚，澳门深耕中医药等特色学科平台，三地协同创新，释放出更多的多元的创新效应。港澳较强的原始创新实力与内地完整制造产业链、完备人才培养体系、广阔的市场紧密联系，共同构建起研发、转化、生产、市场的产学研完整链条。
0: 如何破解人才、技术、物资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难题？粤港澳三地大力开展制度创新，比如广东推动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过6.5亿元，推动内地90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全面落地，共建科研平台等等。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园的实验室内，国内首台6轴联动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正在进行最新工艺调试。这个项目就是通过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由粤港团队联合研发的，今年已成功实现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量产。
3: 从我们这个1+1+1里面，我们衍生出更大规模的项目，更具影响的项目，也衍生出科创团队。
0: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集聚起2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创新测源能力不断提升。10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城市，高温超导材料、量子计算、多模态脑机接口、大功率激光器等一批前沿交叉领域成果不断涌现。
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广东所能，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的作用，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在6G、具身智能、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衔接，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4: 当前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建设世界级科创中心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的破题之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正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着眼于提升我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有效促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1: 山洪是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砂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广西南宁遭遇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衡州市水库漫顶决堤，造成下游村镇被淹，广西境内仍然有50条河流维持超警。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最新进展怎么样？水库决堤，河流超警如何有效应对？那为什么此轮降雨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危害？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今天是77卢沟桥事变爆发89周年，亚洲各国共同捍卫战后亚太国际秩序，守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而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约束，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给周边国家安全和地区长治久安制造怎样的危机，埋下何种隐患？今天的蓝厅观察为您详细解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今年大会实现了规模创新双突破。更多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的情况。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会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过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多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呢会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在不断的优化。
8: 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9: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模塑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8: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东方时空，我们来关注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沿副热带高压边缘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这给江苏、安徽、湖北等多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遭遇到大暴雨。另外呢，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

0: 橙色预警，我们来看具体情况。首先聚焦安徽，受到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呢，昨天夜间安徽省宿州市出现大范围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道路积水，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积极处置。
1: 7月6号晚上，宿州市四县出现强降雨。7号上午，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导致四县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民出行受到影响。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重点路段开展动态巡查，及时做好交通引导与排水疏导工作。
2: 昨天这个雨情以来呢，我们立即启动这个应急措施，对全村的这个积水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目前呢，共排查出有4处这个积水情况，已经组织人员呢积极处理这个积水，进行排水。
1: 7月7号早晨，宿州市砀山县迎来了短时强降雨，当地市政和环卫作业人员立即开展巡查，对道路下水井、井口堆积的树叶、杂草等进行清理，疏通排水通道。同时，市政人员还对重点易涝路段提前布设警示锥、警示灯和警戒提醒牌，提醒居民注意防范。
0: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到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呢出现了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3: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4: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今天的凌晨，总台记者来到了湖北黄冈黄州区一户居民的家中，那他们家受灾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4: 在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附近，记者来到居民曹延桥的家中。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里，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经映入眼帘。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楼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也阻断了道路。
5: 这已经上不去了，在上面。
6: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钻过去，
5: 现在可以钻过去是吧？
6: 你把头低了。
4: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正和妻子、女儿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他的父亲则被门砸到，已紧急送医。
6: 这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掉了。
7: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4: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
6: 这个窗户已经吸到外面去了。
4: 目前，曹延桥的父亲仍在 ICU 接受观察，其他家人则到亲戚处暂时安置。
0: 那湖北本轮的强对流天气为什么强度大、突发性强，又该怎么样防灾避险？我们来听一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0: 六日，湖北处于高能高湿区内，夜间随着台风美沙克残波携大量来自热带海洋的水汽深入内陆北上，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剧烈碰撞，干冷的下沉气流与暖湿上升气流形成强烈的垂直风切及复合旋转上升，对流云团强烈发展，最终导致了龙卷的发生。
1: 强对流天气出现时，往往多种天气现象同时出现，如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龙卷风等。气象专家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强烈的小范围的空气涡旋，通常在极不稳定的天气条件下，由雷暴云伸展至地面的漏斗状云柱产生。
0: 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破坏力极大，请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的强对流预警信息，尤其是收到强对流红色预警信号后，一定要就近回到坚固的房屋。如果在室外，记得降低重心，抓牢身边固定物，护好头颈。另外，龙卷风发生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也需关注附近是否有河流水位暴涨带来的不利影响。
1: 针对本轮天气过程，湖北气象部门维持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强对流预警信号等，提醒公众防灾避险。
2: 那虽然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呢，它的影响仍在持续。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了28趟列车。
3: 7月7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的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深圳、深圳北、广州南、广州白云、珠海、汕尾、南宁东、柳州等方向的列车。为给旅客提供便利，今天重庆车站增设了退票改签服务窗口10个，同时组织人员在车站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服务台等区域宣传解释，帮助旅客办理退票改签手续。铁路部门提示，已经购买相关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票面乘车日期起含当天30日内到全国任意火车站铁路12306官网和具备退票功能的自动售票机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呢，预计会持续到7月9号，而从7月10号开始，新的台风巴威将会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而且会持续大约1周的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致灾的风险高。
4: 珠江流域，据预测，未来3天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柳江、北流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淮河流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一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预计7月10号登陆，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1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十号台风美沙克、九号台风巴威水汽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天早上的6点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

0: 造成人员被掩埋。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被掩埋的21人中已有9人被救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4人正在救治，救援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1: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到目前为止仍然有12名人员被掩埋。
2: 记者从陇南市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今天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33人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截至7号下午3点，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3: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0: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9点对甘肃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山体滑坡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并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山体滑坡灾害，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遇难人员家属抚慰、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聚焦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以来呢，广西南宁市遭遇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那南宁市下辖的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决堤，造成下游的村镇被淹。今天呢，当地的降雨还在持续，截止到下午2点钟，广西境内仍然有50条河流维持超警，而最大的超警幅度呢达到了6.03米。特别是未来几天，美沙克还将会带来持续降雨，灾情后续还存在着进一步发展的风险。那么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聚焦这样几个问题：目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最新进展是什么？另外，水库决堤、河流超警怎么样有效的应对？怎么样有效的防御险情？而为什么这轮强降雨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危害呢？我们一一的来关注。今天上午，南宁市召开了2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发布会上通报的救灾最新进展。
2: 这几天，衡州市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据统计，衡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的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经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
5: 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4省共计350名 水库抢险专业人员

0: 跨省驰援我市。自治区调配一架专用救援直升机，开展灾情巡查、人员转运，各类相关志愿者协会等社会救援队伍也出动了救援力量，配合开展搜救转移。
1: 我们首先来重点聚焦这个六兰水库。昨天上午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那这个六兰水库是位于横州市的孝义镇，下游连接着云表江，沿线的分布着孝义、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这个六兰水库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啊大约是9300万立方米，面积不算特别大，但它的下游连接着多个乡镇，因此险情发生之后影响范围较广。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在昨天上午发生缺口之后，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浑浊洪水就沿着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兰村。那在今天中午呢，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就挺进到了水库下游受灾严重的核心现场，我们刚才提到的横州六兰村，我们来看一看稍早前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好的，那么经过了一上午的车程和几段步行之后，我们现在是挺进到了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在上游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最接近的位置了。大家现在通过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不远处大家看到的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斜坡，就是昨天发生漫堤和缺口险情的六兰水库。那在这个斜坡的偏右手边，大家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那部分呢，就是昨天发生缺口的位置。那么在6号上午的时候，由于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当时水库里的水是不断的增多，那么是发生了漫堤，以及强大的这种水流的压力呢，是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呢，是从水库里面倾泻而下。那么在灾情发生一天之后，我们今天再次来到现场呢，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现在从水库上方这种从上而下泄洪的这种情况已经是基本上看不到了。但是由于受到昨天的影响呢，现在这个洪水给我们当地所造成的这种伤害也依然是在持续当中。
3: 航拍画面显示，发生险情的堤坝共有2处明显缺口，其中较长一块的缺口宽度，根据现场救援人员测量，超过了150米。截至7号中午，受灾较为严重的六兰村依然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村里的道路狭窄，挤满了运送救援装备和分发物资的人员，往来车辆只能缓慢错车，才能勉强通行。进入到六兰村核心区，沿途可见部分建筑物被洪水完全冲毁，道路两侧散落着残留的碎片断网，有居民家中的防盗门和卷帘门受洪水冲压被挤到变形，家中墙上留下清晰的被洪水浸泡的痕迹。由于洪水来的湍急，当时村里不少群众躲进了自家房屋的2层进行临时躲避。7号中午，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持续对需要向外转移的群众，包括妇女儿童等提供帮助。与此同时，记者也发现不少当地居民已经返回家中，在工程救援人员的协助下，利用大型挖机设备等开展清淤作业，往外搬运清理屋里的残骸。
1: 那么在这次的强降雨当中呢，横州市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了漫堤和这个漫顶和决堤。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水库的位置。这两个水库呢，其实距离并不远。那么水库险情导致下游的村镇受灾。我们看到图中的这个蓝色部分，就是这次险情所影响到的区域，影响的面积不小。在今天下午6点多的时候，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云表镇的救援集结点，在这个位置。那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包括因为洪水来袭，当地的一些蛇类被冲了出来。那有没有急救的药品？包括有没有急救手段？我们来看一看稍早前记者从这个位置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那么其实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我的连线就在这个位置。当时我在这个位置，原因是因为洪水就到了我的脚边，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但是我们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经过今天这几个小时的洪水的回退，在我身后大概这个国道又露出了10几米的这个距离，这就说明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那么通过一段对比航拍，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云表镇拍摄的画面，那么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这种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那这里呢还要

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水位下降之后，一方面给我们的救援也在增加一定的难度。那有一些区域啊，我们现在的舟艇已经没办法进去了，我们的救援人员就需要跳入水中，那徒步呢去接近被困人员，去帮助他们转移。

0: 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想跟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了，那么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部分的区域呢是出现了蛇的出没。我们也跟当地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那么的确他们今天在救援过程中，在部分水面也的确看到了蛇。那针对于这种有蛇的出没，我们也跟这个医疗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大家来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蛇药片，就是我从现场的120的急救车上刚刚拿下来的。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带了这种紧急处置的药，它一方面可以口服，另外也可以碾碎之后作为外敷用。那另外呢，他们也告诉我，衡州市人民医院，也就距离我现在在这个点位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衡州市人民医院，本身就是蛇咬伤收治的定点医院。那么他们就有非常完备的这种抗蛇毒的血清的储备，目前各方面的储备也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针对现在这个洪水里可能有蛇的出现呢，他们也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近期呢尽量的远离河边，包括一些草丛。那么一旦要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拨打120，那么及时的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在这次汛情当中呢，大量群众做了转移安置。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呢还探访了云表镇的集中安置点，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之前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呢就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临时的集中安置点，大家注意到啊，其实在我旁边这个来自于中央的救灾物资，这些帐篷都已经搭起来了。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大家看一眼啊，里边也基本上都给大家配备了这样的折叠床。我们看啊，有几位老人现在已经住进来了。 OK， 那就能够看到啊，现在整个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安置点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一共呢是安置了有450名的群众。目前基本上就像大家看到的，以老人和孩子为主。那么这些物资呢，应该说准备的还是比较的充分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除了我们现在已经搭建起来的这些帐篷，你看这里还有很多的折叠床，包括一些准备啊也是非常细致的，包括我们看到针对夏天的这种蚊帐啊，当然这是剩余的一个，其他也已经下发下去了。那我们来请大家看一段刚刚我们在旁边，就是距离我们对面的这个仓库里拍摄的画面。大家能够看到，那不仅是中央的救灾物资，还包括红十字会的捐赠，那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那应该说整个物资的储备还是非常充分的。那特别的告诉大家呢，这些物资啊，不仅是要保障我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个群众的基本生活。那么大家也知道，现在受到洪水的影响呢，现在在整个这个被淹的村镇里边呢，还有不少群众是转移到了自家的高层。那么因为它是安全的，那么它的基本生活保障也是需要的。我们就通过空中和水上的两个通道，不断地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保障他们的生活。我们也了解了一下，那这次我们在现场一共是动用了四架的重型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啊，应该说它是非常高效的。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载重可以达到100公斤，一次可以运送100公斤，而且呢，这个遥控距离，也就是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0公里。他们告诉我，从这个点位到达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要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无人机就可以运到。那如果是舟艇的话，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水下环境比较复杂，可能就需要1个小时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开辟的这样一个空中通道是非常高效的。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虽然说现场一直在下雨，但是这样无人机的作业并不受到这样当前的这种重雨的影响，所以也是一直都没有停止。当然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为了保证大家能够吃上一口热的哈，我们看到现在有小朋友还正在吃方便面，远处呢我们也在现场架起了这样的锅，来保证大家能够随时来这里都可以有热水能够吃上热的。而且今天中午的午饭没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已经过了饭点，那今天中午呢，因为我们现场没有给大家提供餐食，但是我们从周边，因为这个其他的乡镇啊，都没有受到影响，我们通过订餐的方式给每一个安置的群众都是提供热饭的盒饭，也就是说大家的基本生活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安置点只是一个临时的安置，应该说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不会太长。
1: 洪水来袭时，各种险情会频频的发生。就在7月7号清晨，广西南宁大桥镇炒豆村受到洪涝侵袭，村内的积水呢最深处超过2米，村里边有一名孕妇羊水破裂，急需要送医。在接警之后，广西南宁消防立即派遣消防救援人员前往，消防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到达被困孕妇家中之后，对孕妇进行了初步检查，随后呢对孕妇进行了转移，最后交由

0: 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这名孕妇在医院顺利诞下一名男婴，目前母子平安。7月7号，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广西钦州钦南区九龙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在纳庆村小学附近一户民房当中呢，一名卧床瘫痪的老人被困在家里，亟待转移。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的时候，这个积水已经漫到了大腿的位置，涉水通行风险极高。那救援人员呢和家属配合，最后是小心把老人抱扶着下楼，成功的把老人转移到了安全区域。目前钦州防汛抢险救援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同样是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截至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桂江、玉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50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那最大的超警幅度达到6.03米。今天上午7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那水库决堤、河流超警该怎么样应对和有效的去防御险情，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昨晚呢，针对台风美沙克引发的这个水库漫顶以及缺口等险情，水利部工作组抵达了广西横州。那今天在一线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那他们有什么样的处置方案？我们来看看记者从一线发回的报道。
1: 大家来看，我脚下的这条路和我眼前的这个路况啊，这就是目前通往水库的一条救援路。那么一路走过来都是这样的景象，应该说这次的这个洪水过境以后，对当地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地政府还有多部门现在正在紧密协作，动用挖掘机、推土机，还有各种各样的机械。我们一路上还看到了有救生艇正在全力向救灾现场请进。我们继续出发。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7月4号8点至6号19点，南宁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宾阳县鹿围镇单日降雨量达637毫米，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宾阳县六望水库漫坝。
3: 最重要的是，如果再来了强降雨，这个水库怎么办？它已经它的功能受损了，下一步不能再次发生灾害，这是要关注的重点，包括淹没范围、淹没风险图，水库的功能的发挥等等呢，都进行一个重新研判，让确保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1: 接下来最重要的要做什么事？
4: 最重要一个是目前本身的安全，一个是把上游的库水位尽快的放下来，另外一个打通坝体的泄洪通道。
2: 抢险仍在与时间赛跑。今天上午9点27分，横州市西城五街一名老人身体严重不适，社区人员发出紧急求助，首批前来增援南宁抗洪的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即刻出动，救生艇穿过积水街巷，把老人稳稳接出转送医院。目前横州市还在分批次组织受灾区域群众撤离，已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在6个片区。记者跟随水利部工作组走进其中一个安置点，看到方便面、八宝粥和饮用水供应齐全，医疗服务站流动医疗车和医护人员提供应急服务和医疗保障。
3: 始终要保持人的安全，要把人不管采取什么办法，要把人先转移出来。其他的我们都可以采取措施，但是生命安全是放第一位的。这是我们整个防汛的第一原则。
1: 接下来最关键是要抓住哪几项工作？
3: 第一，监测预报预警要加强；第二个呢，加强水库调度，在出险的情况下及时进行人员转移，按照5个环节，谁组织转移谁，转何处，何时转，不擅返，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位，绝不含糊。
0: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在这次汛情当中有大量群众需要转移安置，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总台一路记者张腾飞在一个安置点进行的探访，那我们另外一路记者总台记者杨雪呢，现在赶到了横州市云表镇的另外一处安置点，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杨雪，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地方能够安置多少人，包括安置所需要的物资是不是充足。
5: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

0: 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以及现场啊，我们还能看到有正在煮的汤圆。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安置点来我们这个提供餐饮处的群众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再往前看，现在呢，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一个服务点。那这个服务点是什么呢？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之后呀，这些记录也会统一的反馈给指挥部。那再往前看呢，就是我们当地设置的应急的帐篷，那帐篷里面呢也是安置了应急的床铺。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啊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今天呢，今天白天我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我也了解到，那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因为这个加油站啊，它就是在高速路的出口附近，所以是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那截止到直播前，今天呢，已经有将近40辆运送物资的中型货车抵达到了这里，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那后续的物资呀，也正在持续的运往这里。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所以说在转移安置的同时，也需要做好未转移群众的生活物资保障。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运往将那个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今天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无人机参与到了物资运送的当中。同时呢，这个无人机啊，其实也会被用来转移危险地带的受灾群众。那我在直播前呢，也跟我们采访对象沟通的过程中，从我们的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一个信息。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那在这里，我们也将持续的为大家进行跟踪报道。
1: 好，谢谢我们前方记者杨雪在这个云表镇的安置点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报道和观察，谢谢。那看了之前我们的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一轮广西的降雨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危害呢？那虽然刚才我们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台风美沙克已经在昨天夜里停止编号，那但是从刚才的一系列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广西受灾地区仍然在下雨。那么未来当地的这个降雨的形势怎么样，会对救灾工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他的分析。
2: 广西呢，之所以出现这么严重的洪涝灾害，首先就是这个降雨量确实很大。我们都知道美沙克台风制造了这一次比较显著的降雨天气。美沙克台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台风的大影响啊。之所以称为小，是指的它强度其实并不是很强，但是影响大，是降雨量确实非常的可观。过去这四天，美沙克给广西带来了极强的暴雨，单点雨量大，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也很大。比如说像贵港、防城、宾阳等地啊，不少区域都打破了单日降雨量的记录，并且呢，累计的雨量也是前所未有的。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还是水汽充沛。我们都说这个台风自身会带来大量的水汽，其实不仅如此，在台风北上之后，西南季风持续的供应水汽，也导致了雨量的加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广西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多丘陵多山地的区域，所以一些山区的迎风坡降雨可能会更强，并且它会加剧这样一个洪水的汇聚速度，造成影响和破坏都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从未来的天气的这个条件来看，今天其实当地还在出现明显的降雨，这个水汽的供应通道还在打通当中。明天广西的中东部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到了后天整体的降水会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这样一个态势。

0: 届时西南季风的水汽通道关闭之后，降雨会明显减弱，这对于后期的救灾工作会比较有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据报道，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对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是77卢沟桥事变爆发89周年，山河无恙，警钟长鸣，亚洲各国再度回望血色历史，共同捍卫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东京审判成果为核心构建的战后亚太国际秩序，守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一套服务对外博弈的战争体系在逐步成型。专家警示，历史教训历历在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给周边国家安全与地区长治久安制造危机，埋下隐患。我们来看今天的兰亭观察。
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场蓄谋半个世纪的侵略浩劫给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国带来毁灭性灾难。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3500万军民伤亡，南京大屠杀、731人体实验、细菌毒气战等反人类罪行留下难以抹平的历史创伤。回望历史，77事变绝非偶然冲突，而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对外扩张、蓄意挑衅的必然结果。
5: 实际上呢，日本从近代以来，日本选择的国家道路是通过侵略邻国来维护他民族的独立和发展。所以呢，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确立了我们讲的军国主义的这种立国战略。他在封建社会时期的武士道思想被全面的改造为军国主义、皇国思想，去教育每一个日本人。第二就是他整个的国家机器、经济发展都是为了去开展对外侵略扩张来服务的。因此呢，日本确立的一个政策就是先占朝鲜，再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中国全土，然后争霸全世界。
4: 为了维系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实现称霸亚太的野心，日本持续将侵略战火蔓延至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区域，造成千万民众丧生，区域文明惨遭浩劫，各国发展进程被迫中断。
5: 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悲惨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马尼拉大惨案，然后我们也知道东南亚的各种战略资源被日本人掠夺，然后东南亚的民众作为强制劳工去给日本人修铁路，叫死亡铁路。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战火的留下的灾难，战后东南亚多个国家长期陷入贫困内战中，这可以说都是当年日本通过侵略战争留下的祸害。
4: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惩治侵略罪行、杜绝战争重演，搭建起

0: 战后约束体系，由11国司法力量共同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法理上明确裁定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本质，严禁任何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行为。
1: 比如说，在由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同盟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的监督下，日本制定了新宪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和平宪法，永久放弃以战争、武力威胁去解决国际争端，然后不能保有陆海空等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再比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就是东京审判，追究了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军政高层个人的刑事责任。
0: 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为了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危险动作接连落地，步步升级，修订安保三文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建立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防卫预算连续十多年刷新战后记录，彻底抛弃专守防卫，撕下和平国家面具。日本的右翼政客甚至鼓吹武力至上，公然宣称外交无法达成战略目标即可诉诸武力。这套思维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核心逻辑完全重合。
2: 在去年11月份，在日本众议院国会质询当中，某个政党的领袖说，首相自你上台以后，为什么张口闭口就是军事、军事、军事，而很少谈外交、外交、外交？难道外交不重要吗？这个高市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对，外交是重要的，但军事也是重要的。”如果外交真的重要的话，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战争在发生了。所以说到底，他的思想的核心的核心还是认为是军事实力主义就是对于武力的崇拜，对于实力的崇拜。那么这一点呢，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0: 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警惕，日本刻意偷换概念，制造舆论迷雾，将自身大规模扩军行为包装为正常国防建设，试图割裂国防发展与军国主义复苏的关联，掩盖自身危险图谋。专家指出，国家正常化本身就是日本右翼政客炮制的概念，其本质是颠覆战后国际秩序，解除对自身的军事约束。
2: 首先，正常化，和不正常化，这是日本自己造出来的一个词，也就是说，战后呢，日本被赋予了很多限制，所以这种状况被称为不正常，非正常。那么要正常化，就是摆脱战后束缚，要像别的国家一样，能够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是进攻性远程的军事打击力量，也允许国家交战权等等这些。
0: 与军国主义彻底割裂，真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近邻信任与理解的重要前提。如今日本谋求推翻战败国身份，否定战争罪责，打造主动进攻型军事力量，直接动摇地区秩序根基。
1: 我们不能对军国主义抱以任何的幻想，尤其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在泛滥，扩张军备，煽动民族和国家的对立。总而言之，让我们感到有非常可能去重蹈战前覆辙的这种危险。
3: 山河无恙源于警钟长鸣，和平安宁源于底线坚守。89年前卢沟桥的硝烟虽已散尽，但军国主义的残余阴霾从未彻底消散。日本背弃和平承诺、穷兵黩武的危险动向，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更是对地区和平的挑衅。历史不容篡改，野心不能纵容。中国将始终铭记历史，警惕风险，坚守底线，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亚太长治久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北约峰会的消息。2026年北约峰会今明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在本次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今天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 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

0: 部署以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的威慑能力。那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美国政府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那去年六月份，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那在今天公布的防务新合同之前啊，北约秘书长吕特就不断地敦促北约成员国要履行承诺。那吕特还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那该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表态？我们来看一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他的解读。
1: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要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啊，既要抓这个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的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我想对北约来说，如果实现这样一种从军费投入向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转化的话，才真正可以建立一种无论是给美国交差也好，还是针对俄罗斯建立可信威慑也好，也才能够树立一个可信的所谓的安全提供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提高军事投入，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相对富裕的国家，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这个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了这个军费开支的投入，有了军工能力的建设之后，最终的重点向应该投向什么样的方向，各国其实都有想要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考虑，但是呢僧多粥少，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的利益呢也非常的纠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在七七事变89周年之际，日本防卫省计划设立全新的防卫涉外机构。这个机构将负责什么任务？日本此举有何图谋？日本多个市民团体今天在埼玉县举行集会，呼吁日本社会以史为鉴，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北约峰会今天在土耳其安卡拉召开，会议聚焦防务支出、对乌军事支持等议题，但成员国立场不一，分歧明显。美国媒体直言，北约的表面团结遮不住内部混乱。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

0: 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 更使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5: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2: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2: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4: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6: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8: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4: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

0: 永新出席并发言。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别扶晕。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

0: 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1: 据统计，截至今天十时，衡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2: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1: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衡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衡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宏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

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

0: 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3伏天。6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广西横州，今天多个受灾严重的村庄抢险救援在持续。
1: 我们首先保证一顿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这是最基本的。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泡面啊，还有一些那个蛋黄派。
0: 保障生活物资，紧急转移安置，加快电力通讯恢复。
2: 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
0: 台风美沙克影响还在持续，湖北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
3: 这个石砖嘛，树啊，钢筋啊，那飞驰上来的爬。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广西横州抢险救灾进行时。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台风给各地带来的影响。昨天节目播出的时候，一些受灾的、受淹的这样的村庄呢，救援人员还没有进去。经过昨天一晚和今天一整天，随着救援人员的不断抵达，那么被淹的这些村庄的具体情况也就愈发的清晰。今天一天，当地主要做的就是抢险救援、安置群众，还有保障物资等等方面。就在今天晚上8:30，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从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我们提炼出的最主要的信息就是，那么截止到7月7号，南宁市的几个水库造成的险情已经转移安置了6.3万人，因灾死亡是4人，失联8人。除了南宁市的几个水库之外，贵港市的5个水库也出现了险情，已经转移，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暂未转移群众，预计今天晚上将全部转移完毕。这是关于人。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水，其他的一些河流。广西仍有41条河流的56个站超警，玉江贵港水文站的水位高达46.9米，超过警戒水位5.7米，洪水正在向下游推进。好了，今天我们就来关注经过了今天一天，广西横州的救援情况是什么样，他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难是什么，后续会怎么进行救援工作。另外，除了广西之外，全国的其他地方正在或者即将要遭遇比较强的下雨，那么各地又应当如何进行预警和防范。先来看广西横州今天的情况。
1: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昨天，长途货车司机李女士和丈夫驾驶一辆载重30吨的甲醛运输车，行驶到马岭镇云表高速出入口附近，正准备停靠加油，遭遇洪水围困，连鞋子都来不及穿的夫妻俩只能爬到货柜车顶呼叫等待救援。
2: 人家有些是爬在房子上面，我们一起有几个大货柜车都是爬在那个货柜车那个顶上的。就我们第一就是先救我们在前面嘛，报警也是我报的嘛，所以他就把我们一个一个就救过来了。
3: 鞋子都没来得及穿，
2: 没时间穿鞋，这个是一瞬间的事，一下子就来了，一辈子都难忘。这个船的没见过，反正车子的话就是像报纸一样，在那个水里面一飘就走了。那个人家那个店铺里面那个车子一飘就出来了，从我们门前过的车都飘了好几台去。
1: 从昨天到今天，广西横州多个受灾严重的地方救援一直在推进，挺进村庄转移人员，打通道路，搭建临时安置点。在受灾较重的六兰村，昨天晚上已经有救援人员能够进入村中转移部分受困群众，同时给村内运送部分生活物资。今天白天相应的工作还在继续。
4: 哎，你好，我们问一下，这个按照这个物资发放的话，我们大概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量，然后保证大家都能够用得上？
5: 我们首先保证一顿，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泡面啊，还有一些那个蛋黄派这些。
4: 那我们要有今天晚上要送多少次这样的物资来到？
5: 我们现在目前是第二车，如果还不够的话，我们还会继续送，一直要确保每一名群众都能够收到。
1: 云表镇福龙村今天上午11点左右，村中积水仍在2米左右。来自玉林的消防救援人员在转移群众过程中，遇到一位母亲称，她的女儿和儿子在不同的地方被困超过27小时。救援人员在这位母亲的带领下，成功救出被困女孩。
4: 捡了。
6: 没事，不要怕了。
7: 没事，
6: 出来了
7: 就好了。
1: 随后，救援人员又在距离2公里的另一个地方将他的儿子救出，母女三人被送往云表镇集中安置点。
8: 可以看到，现在正是午饭时间，那现在也正在有村民自发的去架起了锅，然后煮水，让大家可以。

0: 有热水去泡面。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帐篷，还有一些床位呢是架设在我们这个棚下面的。据我了解呢，是因为今天有陆陆续续的村民转移到这里，帐篷分配需要一些时间，那一些群众呢就会临时的先在我们这个大棚下面进行安置。
1: 眼下广西横州多个村镇的救灾工作也面临一些难点。根据记者的现场观察，一方面是通讯不畅带来的转移群众的不便，需要挨家挨户摸排，受影响的群众也是点多面广；另外一方面，水下杂物复杂，也会影响舟艇在水中的行进。
2: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
3: 对于广西横州一些受灾影响比较严重的村呢，那么主要任务就是转移群众，在安全的前提下，不愿意转移的，那么就留在里面。当下的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物资送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留在村里的人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他现在就在六兰水库下游的独天村，这里是靠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因为当地通讯还没有恢复，所以呢，小鹏现在是通过卫星电话跟我们连线，无法做到一问一答，而且有可能是随时断线。那我就一次性的把所有的问题都问了小鹏。小鹏，几个问题：第一，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第二，基础设施刚才说了，这个通讯恢复的不行，其他恢复的怎么样？另外，留在村子里面的人大概有多少？还有，他们现在留在村子里面的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4: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下游的这个独田村。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我们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落。那么现在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现场是漆黑一片。其实在我的这个左后方呢，就是我们这个六兰水库出现这个漫坝和决堤的位置，但是因为现在现场呢还是处于一个完全断电、断网、断水的情况，所以目前大家可能很难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现在距离这个水库的位置到底有多么的近。现在大家通过镜头看到的背后呢，是有一些这个应急救援的，包括一些应急的共鸣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 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查。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扶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这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那么在下游的东区村呢，其实现在是已经恢复了这个供电的。那么现在呢，其实大家也能直观地感受到，因为这个现在没有这个电力啊，我们正常居民的这个用这个手机通电，包括这个通话还是非常受到这个影响的。包括在我们上方的这个水库位置，还有将近300人的这么一个安置点，安置的是我们水库的管理员，包括在我们独田村稍微靠上位置的一些村民，他们现在也没有电，然后也没有这个必要的生活物资，也是通过我们的无人机不间断的在网上投送。昨天我们也是了解到呢，他们也是通过这个紧急的供电设备在给自己进行这个供电。我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小鹏。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的是不愿意，就是有条件不愿意转移出来的这些居民，那么他们怎么去面对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看到很多救援物资不断地在往里送。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转移出来的这些群众安置情况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总台记者杨雪，她现在所在地是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我们来连线杨雪。杨雪，来介绍一下，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现在安置了多少人？第二个，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第三个，现在他们能得到的一些保障的物质都有哪些？
0: 好的，董倩，那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临时的安置点。那从前天开始，陆陆续续的就有部分的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那现在据我初步的一个了解，这里的安置点呢，大约是有约600人的安置群众。那这些群众，这些主要是接收自愿前来的村民，他们大部分是来自于云表镇的福龙村。那现在呢，可以看到这里啊，其实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地方。饭点的时候呢，就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那当地群众啊，也是自发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以及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有正在煮的汤圆儿。那安置点呢，其实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那现在我们在另一侧呢，其实还能看到一个服务点。那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呢，会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的交给我们的指挥部。那指挥部呢，也会通过这些诉求来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那我们再往前看，那我们再来看现在整个生活保障方面的一个内容。那据我了解啊，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的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是已经基本稳定的。那现在电力部门呢，也正在给我们的安置点来增加照明的设备，同时增加供电的设备，以满足安置点群众的一个用电需求。那同时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那现在整个云表镇它的一个受灾群众的转移工作其实还在正在进行当中。
3: 好，谢谢杨雪从前面带来的信息。刚才我们关注的是广西受到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除了给广西之外，给其他地方带来了哪些影响。
1: 除了衡州，广西钦州近日来也遭遇了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
5: 这次风雨就是对我们钦州影响是挺大的，就是这个雨势很猛，历史很长，覆盖很广，所以呢，就是我们城区就出现了20多处的一个积水点，然后呢，乡镇的沿河低洼处也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一个就是受淹啊，然后呢，就是目前我们已经是有将近30万群众受灾，其中呢，紧急转移避险的群众有28000多人。
1: 目前钦州雨势已经明显减弱，一方面正在进行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当地也在防范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而受到台风美沙克残涡的影响，湖北东部则是在昨晚遭遇了

0: 强对流天气袭击。
1: 六日，湖北处于高能高湿区内，夜间随着台风美沙克残涡携大量来自热带海洋的水汽深入内陆北上，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剧烈碰撞，干冷的下沉气流与暖湿上升气流形成强烈的垂直风切及复合旋转上升，对流云团强烈发展，最终导致了龙卷的发生。
0: 昨晚的强对流天气涉及湖北的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共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湖北的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其中黄冈是受影响较重的区域。
2: 我拿着风筝，呜，没没啥响声，这个是砖呐，树啊。钢筋呐、啊，那飞起上来都塌了。
0: 昨晚8:10至30分，黄冈市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造成178人受�伤住院，其中8名重症患者经过救治已转出 ICU 病房。
3: 目前有3名伤者，在上级医院的专家团队的指导下，我们经过积极的救治，病情有明显的好转。另外还有2人，目前我们实行的是1人1侧，还在密切的观察中，我们将尽全力进行救治。
0: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黄冈市黄州区受灾较为严重，相关部门连夜开展抢险救援、道路清障、防汛抢修工作。到今天10点左右，整个城区的交通已经基本恢复。
4: 一个是对学校、医院、居民小区、城中村和自建房这些重点区域进行了点对点的排查，该清的清，该修的修，凡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坚决转移。第二件事就是集中力量抢修水电气管网，整个城区90%的受灾区域已经恢复了供电、供水、供气。第三件事就是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保障工作，我们应急部门同步调度帐篷、折叠床、毛毯这些救灾物资5000余件，536名转移安置的群众全部安置在宾馆，保证有吃有住。
0: 就在近期，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而备受关注的第9号台风巴威也将在7月10号至12号影响到我国部分沿海区域。
5: 每年的防汛关键期是7下8上，很明显我们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主汛期，而且接下来马上又要来一个新的台风巴威，那么已经来过的这样的一个美沙克给我们接下去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提供了哪些启发，我们来连线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工，首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昨天我们在跟记者连线的时候，记者跟我们说在广西横州这个地方啊，水库是相当多的，那么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台风之后，它给水库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它会给我们下一步的防范带来什么启发？
6: 好的，据这个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广西全区呢还有341座水库正在这个迎汛，也就是这个在蓄洪，处于高水位状态，因此这些水库呢还是要加强这个巡查防守，那么保证水库自身的安全。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加强水库的一个调度，那么把这个水库的综合效益发挥到最大。另外一个呢还是要这个水库这个降雨呢还是有一天，明天可能还会有降雨，那么后天可能会这个降雨强度会减少，那么在这个间歇期呢要加强对这些水库的一个是这个泄洪，把水库这个库容腾出来，为迎接下一场这个洪水做准备。另外一个呢，对于出险的这些水库呢也要加强这个这个隐患的排查，及时的处置这些隐患。
5: 今天我们也是从这个新闻发布会上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接下来还会强降雨，这个强降雨还会引发广西多处的江水的超警。那么面对这种超警，它水这个水位超警，它带来的一系列的麻烦

0: 怎么处置，怎么预防？
1: 洪水啊，这个从这个上游，从这个镇龙江，目前呢还是这个往下演进，现在呢到这个豫江，那么随着这个洪水逐步向下呢，到这个西江啊，因此呢整个的这个洪水呢还有一个演进的时间，那么因此从这个水库到下面的这个堤防，尤其是这个下面的堤防的防守还是比较关键，那么要加强这个下游的堤防的一个巡查防守。第二个呢，还是要在这个水库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加强这个控制性水库的一个联合调度。那么尤其是未来一到两天呢，可能除了豫江以外，这个桂江包括西江其他的一些地方的洪水呢可能也会遭遇，那么通过水工程的联合调度呢，可能把这个洪峰错峰防止这个更大的灾害发生。再一个方面呢，由于这个江水啊超警，导致这个沿线的沿江的一些城市，那么它可能排水不畅，因此呢也要做好这个城市的这个防洪和排涝的一个协调。
0: 翟先生，我很好奇，就是每年到了时候，到这个时候都会有台风，但是今年的这个美沙克台风啊，据报道它登陆的时候是不算强的，但是它的雨水是很大的，就这种情况以往遇到过没有？那如果没有遇到过的话，它给我们接下来的防范会带来什么样的这种，怎么说呀，就没见过的事儿，我总算有经验了，会积累什么经验？
1: 确实这个美沙克台风啊，它是登陆的时候不强，但是呢由于受到这个西风比较强，它就源源不断地把这个印度洋的水汽输送到这个台风里头。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台风在往广西往北上的过程中啊，受到这个浮高以及地形等相关条件的约束，那么它行进的比较慢，那么而且呢大部分时间可能是10到12公里这么一个速度，因此呢这个强降雨呢就是一直维持在这个广西这个南部这些区域，所以说这个雨强比较强。这个台风呢给咱们这个今年的防汛也提了个醒，就是这个不光要防这个局地强降雨，那么对于这种台风啊，包括温度上升引起的这个西部的一些冰川洪水，这种综合复杂的这种形式要提前做准备和预判。
0: 我们再简单说说，再一次简单说说这个水库，因为水库尤其是中小型水库，它起到的是一个调节的作用，但是现在动不动就超量的水，超标的水，它给这个中小型水库带来的这个，就是怎么能够让他们不掉链子发挥作用？
1: 确实这个咱们国家现有的水库是9.5万座，约9.5万座，那么里边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水库。那么中小水库呢，大部分呢是建设在咱们的这个上个世纪的50到70年代，它的这个短板呢包括这个服役时间比较长，另外呢它的这个标准呢相对来说低一点，另外呢它的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因为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要做好水库中小水库的这个监测预报，另外呢就是加强这个巡查值守，那么预置相关的料物，这个一旦发生这个超标准或者是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及时处置，做好相应的应急措施。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转移这个出险或者是受影响下游的这个区域的这个人员，确保人员的安全。
0: 好的，非常感谢柴先生。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气候变化使得我们以往认为已经熟悉了的台风都变得不再熟悉了，这就让我们一定要积累经验，做好准备，应对一次又一次更严格的这样的更严酷的这样的挑战。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准备就是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人安度这样的一个汛期。好，感谢收看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从掩藏历史到对中方指手画脚，日本究竟在怕什么？日方究竟有没有反思历史的诚意？从出席北约峰会到设立海外统筹局，日本加速军事扩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当扩张野心与现实困境交织，日本是否又一次站在危险的悬崖边缘？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日本筹设新机构，欲拓展国际防务与军备合作。专家称，此举暴露日本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野心。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日本多个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俄乌冲突持续，俄称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乌称打击俄大型炼油企业。北约峰会开幕，聚焦军费开支和援乌议题。时讯观察，美欧矛盾重重，峰会团结表象难掩分歧。记者观察，更高效更智能，人工智能助力巴西社会治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六号报道，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已开始协调，拟在防卫省新设一个局级机构，主要负责与其他国家开展防卫合作、防卫交流等国际合作事务。根据防卫省公布的架构图，目前与国际合作相关的业务由防卫政策局来负责。该局除承担国际合作事务之外，还负责自卫队运用、情报收集与分析等广泛业务。日本政府希望将国际合作业务单独划出，由新设机构负责，以减轻防卫政策局的工作负担。多名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将把这一方向写入本月即将敲定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预计最快将于明年的例行国会提交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力争在下一财年内完成新机构的设立。那么，日本防卫省计划设立的新机构将主导什么任务？日本此举的目的何在？暴露其怎样的野心？来听专家的解读。
1: 日本防卫省拟设的新机构主要承担以下任务：第一，统一协调日本日益扩大的国际防务合作事务。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菲律宾以及欧洲各国频繁开展联合军事演习、人员交流、防务磋商等安全合作。新设机构可能会承担防卫省对外国际防务合作规划、政策协调以及对外联系的任务。第二，加速推进防卫装备出口和防卫产业间的合作。日本近年来不断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并积极推动与伙伴国家开展防卫装备合作。新机构的设立预计将承担装备出口政策协调、政府间谈判以及国际防卫产业合作等职责。第三，新设机构预计将会更为系统的管理与东南亚和欧洲各国间不断扩大的防务合作，在海外联合演训、后勤物资保障以及军事技术转让等领域加强合作。日本新设该机构的主要目的为：第一，新机构的设立将加速日本海外安全事务的机制化建设，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协调，意味着海外安全合作正逐步成为防卫省的常设职能，而不是临时性的安排。第二，近年来日本不断扩大与地区及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新机构的设立可以增强日本正在积极推进的国际合作所需的行政能力和协调能力，这与其近年来提出的加强国际防务合作、防卫装备合作等政策方向保持一致。第三，彻底架空并突破专守防卫政策的限制，日本可以借参与海外安全合作时日本自卫队的触角和军事影响力常态化地向海外延伸，这将进一步提升日本自卫队介入地缘冲突的能力。第四，新机构的设立将助推日本构建以其为中心的海外安全网络。日本自卫队可以常态化、制度化地在海外建设各种安全合作网络。这种将军事权力向海外延伸的制度设计，暴露出日本正加速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建设的军事野心。
0: 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日本多个市民团体今天在埼玉县举行集会，呼吁日本社会以史为鉴，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集会参加者认为，日本应该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汲取教训，以实际行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2: 私たちがやっているのはこの七七集会のメンバーというのは、日本軍が何をしたか、特に中国戦線なんかでは本当にひどいことをしました。でそのひどいことをその後のアジア各地でもやってるんです。同じことで、そういうことを知らずして、やっぱり、いろんな平和運動とか、平和運動とかの平和の催しとか慰霊祭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ってもですね、やっぱり私たちみんな根なし草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て、
3: 戦後日本はかろうじて平和を保ってきた、その日本がこれから先どうなるのかという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に差し掛かっていることは確かです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そういう時期にあって、戦後反戦とか非戦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主張してきた活動家たち、まあ皆さんこう高齢化して追いつつあるわけだけれども、まあそういう力が集まってですね、これをきっかけにもう少しでも反戦非戦の力を

0: を強め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大事なこと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ます。
1: 二度と戦争を起こ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誓いでございます。はい、一応軍備も一応、し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国家になっ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2: 今までの戦争って本当に真剣に反省して考えたことってないわけですよね。日本人は今でもほとそういう人って多いと思いますよ。で特に自民党を見れば分かりますよね。もうイケイケどんどんで高い位置に乗って、もう軍備は拡張しろ、もう軍備はもう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はもう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しろとか、そういう傾向になっていくわけですね。それに対してまあ、確かに一部の人は反対して国会で集会でしてるけども、あまり広がらないんですよね。それが一番の日本人の弱点というか短所というか、そういう本当にその真剣にその戦争のことを反省するっていう、その態度が何でも持てない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ね。
3: まあ、我々がその流れに流されないようにですね、まあ、しっかりとやっぱり日本政府の動きをですね監視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4: 日本は本当にもうどこの国とも戦争はしちゃいけない、憲法9条ありますし、それを本当に大事に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し。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6: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并对乌军上百个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2000多架无人机，并打击俄大型炼油企业。
7: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从当地时间6号傍晚至7号清晨6时，飞向莫斯科地区的乌军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俄媒通过该信息统计称，本次乌军无人机对莫斯科的袭击规模是近两年来最大的一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和8个无人机控制点发动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还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
6: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今天在土耳其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峰会的重点议题包括如何将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国防支出目标落实，如何利用国防支持提升军事工业生产，欧洲如何承担更多防务支出，以及对乌克兰的继续支持。七号峰会的重点是国防工业论坛。在论坛上，北约宣布了多项采购计划和合同。八号将举行北约首脑会议。本届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七号，北约秘书长吕特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发表简短声明。吕特首先对泽连斯基出席本届峰会表示欢迎与感谢。随后，泽连斯基在发言中迫切希望盟国能够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在峰会前，斯洛伐克就表示不会参与乌克兰的资金支持，并强调乌克兰实现和平是其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今天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里亚布科夫称，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和谈，而相关和谈基于俄美首脑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提出的方案。他表示，俄方将等待北约峰会的结果，看美国政府会提出什么方案，目前一切仍然未知。另外，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表示，欧盟根本没有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只有一系列最后通牒，一个比一个激进，欧洲将为对抗俄罗斯而付出代价。美国近来持续抱怨北约盟友在美伊冲突中的背叛，称北约内部盟友关系不对等、非互惠等。这一系列表态再次凸显了北约内部的巨大分歧。美国媒体近日也纷纷发文评论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现状。
7: 美国《政治报》五号刊文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六月在比利时与北约其他成员国防长举行会议时，指责北约对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不健康的依赖关系，称该组织需回归真正强硬的军事联盟，并警告美国正重新考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赫格塞斯说，北约需具有真正的军事能力，不仅能在欧洲大陆产生威慑，还能担起欧洲常规防御的责任。
8: And for too long, NATO has been a paper tiger and a one-way street. No more.
7: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特·惠特克近日对北约盟国一年来承诺追加近1200亿美元国防开支，并将其中半数资金用于采购美制装备，称作良好开端。文章评论说，这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对亲密盟友日益奉行交易式的做法，北约将更多的被国家利益所主导，而非共同理想。
8: Over the last 2 years, it's been spending far more money.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they've increased spending by about 20%, but that hasn't satisfied Trump.
7: 纽约时报五号发文称，预测今年的北约峰会将充斥着各国领导人之间虚假的友好情谊，不论现实有多么混乱，他们公开表态时也会大肆引用团结和共同价值观这样的表述。文章称，美国总统早已公开表示对北约的蔑视与不满，美国在俄乌冲突、格陵兰岛以及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难以预测也令盟友感到恼火和担忧。峰会并不能掩盖北约内部混乱的现实，表面上的团结与力量实际上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6: 今天在安卡拉，不少反对北约的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并与土耳其警方发生冲突，多人遭到逮捕。前几天，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也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实施交通管制。
5: 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6: 今天，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两起爆炸，事发地位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以及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
9: وقع انفجاران في وسط العاصمة السورية دمشق بالقرب من الفندق الذي يقيم فيه الرئيس الفرنسي إيمانويل ماكرون خلال زيارته وكما ترون خلفي فإن الطرق المؤدية إلى المنطقة مغلقة حاليا ولا تزال أعداد المصابين في تزايد
10: 据叙利亚媒体援引叙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枚炸弹被放置在垃圾箱内，另一枚被安置在酒店附近的一辆汽车内，调查正在进行当中。法国总统府七号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谈。马克龙目前平安无事，将继续进行对叙利亚的访问。马克龙六号开始对叙利亚进行访问，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以来首位西方大国领导人到访该国。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上月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

0: 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罗德里格斯说，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此外，已有近30000人部署至救灾工作中，震后已累计搭建82个临时安置营地，委内瑞拉医疗机构已接诊超过2.5万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当地时间6号，在得到委内瑞拉外交部许可后，总台记者得以进入强震发生后一直关闭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进行探访。机场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记者发现，机场停放着数架委内瑞拉航空公司的民航客机，客机引擎已被套上了防尘罩。机场的多个跑道完成了裂缝修补工作。修补虽已完成，但距离商业航班全面恢复仍有不小距离。据业内人士推测，机场可能需要2到3个月才能以缩减运力的代价来恢复运营。
2: 6月24日的地震导致这个机场的停机坪和跑道出现了大量的裂缝。总台记者在现场探访时发现，目前这些裂缝已经被修补好，但是该机场要完全的恢复商业航班的运营，至少还需要数月的时间。
0: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技术机遇。如今，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巴西公共安全领域。面对复杂的社会治安难题，人工智能能否更高效地破解？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入参与城市治理，数据安全、个人隐私又将如何守护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3: 在巴西，很多人都会讨论人工智能到底能做什么。现在人工智能仿佛无所不能，甚至进入了巴西里约市的城市治安体系中。那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社会治安问题呢？
4: 里约热内卢是巴西著名的旅游城市，也是巴西的一张名片，但治安问题长期困扰当地。里约市政府推行公共安全智能监控项目，在城市运行中心设立专门平台，汇集城市摄像头和多渠道数据。记者采访当天，城市运行中心正利用这套人工智能系统协助警方追查一辆可疑车辆。
5: In the past 2 days, they will be seen in more than 58detections nearby the police department. So we were able to find this and tracking this and deliver to the precinct within seconds, automatized report of these detections.
4: 这套系统不只是把监控画面集中起来，里约市长爱德华多介绍，他有本地团队在里约城市运行中心开发，针对当地真实治安场景设计。
6: 100% AI driven to reduce crimes in Brazil. We have engineers, mathematicians, physicians here.Developing a full proprietary technology.
4: 在具体应用中，人工智能既能根据已有线索快速追踪，也能主动比对数据，从中发现异常。
6: We have two cars with the same plate in different places of the city. This is unusual, so we have an AI-driven alert to inform the police.
4: 里约市政府表示，这套人工智能系统运行以来，已协助警方处理5000多个案件。系统还可快速切换多种语言，方便来自不同国家和机构的工作人员查看和使用。与此同时 ，AI 在巴西公共安全中的作用也正从寻找已有线索走向主动发现规律。
7: And the next stage we're going to right now is how we keep generating insights without the human asking. So what's the hidden patterns that we can give the police?For human to review.
4: 当人工智能进入更大范围的公共安全体系，关注点不再只是快不快、准不准，模型是否安全、数据由谁掌握、系统由谁训练，成为国家层面必须面对的问题。
8: One about the safe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AI models. Does these models really work? In what basis were they trained? Do we know these models?So we prefer to work with models that we dominate, we trained, we created.
4: 在实际应用中，人工智能分析的远不只是车辆和道路，还可能涉及个人信息和人脸等生物特征。技术用得越深，如何规范使用也就越重要。
9: Muitas vezes os dados trabalhados são dados sensíveis, que envolvem muitas informações, inclusive pessoais, como por exemplo o registro biométrico.Da face da pessoa. Então, todo o uso dessa tecnologia requer muito cuidado. Então, requer toda uma regulamentação, uma normativa específica.
4: 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巴西在公共安全治理方面的新工具。 但复杂

0: 扬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

0: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从掩藏历史到对中方指手画脚，日本究竟在怕什么？日方究竟有没有反思历史的诚意？从出席北约峰会到设立海外统筹局，日本加速军事扩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当扩张野心与现实困境交织，日本是否又一次站在危险的悬崖边缘？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王岩。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89年过去，日本为何不仅不反思反省，而且还妄图让军国主义借尸还魂？近日，日本政府提出新型防御方式，还欲设立海外统筹局，其背后有着何种野心？面临政治经济承压、治理政策失序的困局，日本政府的解决方法难道就是推行新型军国主义吗？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和军事专家张学峰，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如今的日本究竟有没有在反思历史。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今天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激发奋进力量。而在七七事变

0: 89周年之际，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学习会，围绕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展开学习。
1: 少し戦時中のことも覚えてる世代ですけども、若い人たちがどんどんそういうことを知らないで育ってきているので、こういう会を持つことは意味があるか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2: 要するに高市政権があまりにもひどい。
0: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大肆使用各种残暴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迫害、奴役、掠夺和摧残，造成惨绝人寰的灾难。近年来，从化学战、细菌战到人体实验，越来越多战争罪证被发现公开。就在几天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从队员履历发现毒气实验线索，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上个月底，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报告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回望七七事变历史，铭记苦难，只为守护和平，而非固守仇恨。然而，日本长期回避战争罪责，借编造外部威胁大肆扩充军力。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在推进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猛进。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称，日本政府就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相关文件问题，提出所谓的新型防御方式的概念。然而，就连自民党内部都认为这一防御概念只是文字游戏。日本政府内部此前也使用过利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实现新型作战方式的表述。共同社称，高市政权如今将作战改为防御的做法，被认为是刻意贴近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理念，让日本社会内部更容易接受。可见，日方危险动向严重背离和平发展潮流，严重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正在沦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风险源与火药桶。
3: 日本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惯于将邻国塑造为威胁，将自身塑造为反抗欺负的受害者。918事变是如此，卢沟桥事变也是类似的模式。当前和历史非常相似的一点是，日本政府正在通过编造中国威胁，把自身的非法的行动正义化，在日本国内营造出再军事化乃至干预台湾问题等别国内政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4: 回到演播室，二位，我们看今天呢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那89年前，日本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89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种种迹象都表明军国主义在日本是死灰复燃。但是日本政府呢是百般狡辩。那这些狡辩能够站得住脚吗？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日本它有没有对89年前呢那场惨痛的历史进行真正的反省呢？
5: 很显然呢，日本并没有对这个89年前的军国主义呢进行这个深刻的反省，反倒是它的军国主义呢是死灰复燃的。实际上战后呢，咱们的二战战胜国呀，对日本进行过这个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革，但是随后呢，经过这个冷战爆发之后啊，在美国的纵容之下，实际上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这个清算的进程啊被打断了，一些这个军国主义分子甚至呢是走到了这个政治的前台，成为了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你包括还有在这个日本的国内啊，它的这个军国主义思潮的土壤啊也没有被彻底的清除啊，最典型的就是作为这个军国主义符号的靖国神社依然是存在的，那加上战后呢，日本的政府主导这个叫做受害者叙事，就说日本自己是受害者啊，他颠倒黑白。那在这样的叙事背景之下呢，他的历史教科书里面就淡化侵略战争，包括呢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淡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日本军国主义实际上是在不停的死灰复燃的啊。今天呢，日本正在重蹈过去的军国主义的逻辑，在推进呢新型军国主义。那么新型军国主义呢，很显然有4个方面比较突出的。第一个呢，就是他不断的

0: 挑战这个和平宪法的法理基础。第二个呢，就是他强调呢，进攻性的武器要获取进攻性武器通过这个海外扩张跟过去的这个军事逻辑实际是一样的。第三个呢，就是他的军事部署全球化。你看他现在今天的日本，他的这个军事部署完全超出了专守防卫，向海外呢进行扩张。他第四个呢，就是他的这个历史观上的修正主义，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来看日本并没有深刻的反省他的军国主义的历史。当然它是不能够抹杀的，因为军国主义历史在亚洲的被侵略的国家当中还是在这里不停地在揭露真相的。比如在这个历史的博物馆里面，在一些资料馆里面，在一些亲历者的证言里面，日本的军国主义不会这个被日本人的谎言所这个掩盖。
1: 是的。但是更令我们警惕的是啊，他不仅不反思，还对我方的一些正常的军事活动哈说三道四。六号呢，中国海军是成功组织了一次试射导弹的这个战略导弹的一个试射工作哈。但是我们已经外交部声明了哈，说这是一个例行的一个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但是日本还在对此说三道四，所以张先生，我们看为什么他们急于对此过度的解读，究竟在怕什么呀？
2: 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完全合法合规合情合理，也符合国际军事实践。特别是在试射之前呢，我们通知了包括日本在内的相关国家履行了我们的国际义务。实际上呢，从国际上看，核大国按照一定的周期组织战略导弹部队，包括核潜艇部队进行演练发射导弹可以说是一个常态化的做法，用来检验它的导弹的可靠性，检验部队的作战能力。那你像这个美国，它基本上呢是按照之前的数据，每年平均进行两次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它的海军呢也会按照一定的周期、一定的规律试射它的三叉戟二第五导弹。你像去年九月份，在五天内它就发射了四枚这种导弹，到现在为止呢，它发射的这种三叉戟二 D 导弹呢，总数超过了190枚，这个数量
1: 频次很高，
2: 非常高，远远超过过中国啊。包括俄罗斯实际上也在每年的十月份组织它的战略火箭军包括它的海军进行战略武器的发射。相较而言呢，我方咱们中国是保持得非常克制的，进行这种全程的导弹发射次数非常少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一些核大国呢对这一点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反而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跳得最高，说三道四，实际上呢就有点主人不急客人急的感觉。那么实际上呢，退一万步讲，咱们中国讲了这次是说呢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那么退一步讲，即便去威胁威慑一些人，那么恐怕即便去威慑日本也用不着洲际弹道导弹啊。日本呢在这一点上应该有自知之明，相反呢他不断的说三道四，甚至呢是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在中方通知了他之后呢，他要强烈敦促中方重新安排相关的活动，考虑重新调整。这一点呢可以说是既不讲理，是蛮不讲理，也没有道理。之前他肯定也没有敦促过俄罗斯、敦促过美国去重新安排他的导弹试射。他这样搞呢，我想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在制造中国威胁论，为他进行再军事化找借口。他把自己呢打扮成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借机呢碰瓷儿中国，为他发展军力呢寻求借口。
1: 而在这个具体行动方面，我们还注意到呢，日本政府就这个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新型防御作战方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这和日本政府之前啊他们提出的所谓的这个利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来实现新型作战方式，它的表述是如出一辙的。虽然小泉进次郎在辩解成专守防卫还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立场，但是日本政坛的内部已经有声音在说了，你这就是在玩文字游戏，所以事实究竟是如何的呢？
0: 很显然呢，日本是在玩文字游戏。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专守防卫啊，它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它有两点。第一点呢是这个只是做本土的防御，不能呢这个对其他国家呢进行主动的攻击。第二个呢是不能够拥有这个进攻性的武器，特别是远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这个现在它的安保三文件里面提到的新型的防御方式，它最根本的就是要谋求这个进攻性的作战。 它在它的这个体现这个进攻性、体现这个新型的防御方式的这个文件里面啊，比如说的安保三文件里面，它有七。

0: 大能力，其中也有两大能力呢，一个就是防区外的反击能力，一个呢就是跨域作战能力，就是无人机啊、AI 啊等啊跨域作战能力。那这很显然是超出了这个他所谓的专守防卫的原则的，因为这个作战能力的背后的一个逻辑就是什么？就是即使日本的本土没有遭到这个对方的攻击，但是日本觉得有可能面临攻击的情况下，他就可以进行进攻，那很显然是突破了专守防卫的。那么日本的政府他用这个一些这个文字上的这个游戏啊，实际上他也有目的的。第一个呢，是他想要这个缓和国内的这个和平主义的阻力，因为实际上现在国内的日本国民呢，还有很多国民是这个秉承和平主义的路线的啊，对日本政府的这个酷刑路线呢，还是持有警惕态度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他想要这个规避国际社会的监督啊，来麻痹呢中韩等这个亚太的周边的邻国，来呢进行他的军事扩张。但最根本的，他是通过一步一步的渐进性式的蚕食日本的和平主义路线啊，达到呢他最终的这个军事大国突破呢这个转受战后的军事约束，来最终呢达到修改宪法。
1: 嗯，而其实抛出这种所谓的新型防御方式哈、啊，还只是高市政权啊妄动的冰山一角。我们其实可以梳理一下，从2025年10月他上台之后，你看像推动修宪啊，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修订安保三文件，再到推动日本要成立所谓日本版的中情局等等，所以一上台就按下了再军事化的一个加速键。我们说他的最终目的可能会是什么？而且更让我们警惕的是，为什么对这些变化呀，日本政坛阻拦的声音那么少呢？
2: 高市早苗政权呢，出于内政外交的考虑，按下了再军事化的加速键。从内政角度考虑呢，他也是为了强化这种民族主义叙事，强化外部威胁的这种渲染，来巩固、来拉拢内部的右翼势力、保守势力，来巩固他的执政的这个基本盘。同时呢，在外交上呢，也是在迎合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日本积极参加由美国组织，包括日本和美国联合进行的一些演习，像坚毅之龙啊，勇敢之盾呢、啊，包括正在进行的环太平洋演习。那么通过参与美国的演习呢，去配合美国的这种军事战略，特别是还要积极的在所谓的西南诸岛部署一些导弹，试图呢封锁一些大国进出一岛链的一些航道，那么换取呢美国在这个对日本的在军事化的松绑。那么我想呢，他这个现在他能达到这样一个情况呢，也表明呢现在日本国内他政权这个他的这个相关的政权内部，他是缺乏这种和平的势力，和平势力示威，可以说他的右翼势力或者说他的保守势力呢，在系统化的长期化的去颠覆战后的和平的这样一个体制。那比如说刚才您谈到了他去不断的修改这个安保三条例，然后他去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特别是呢现在的这个自卫队呢，要把它打造成这种军队型的自卫队、进攻型的自卫队，不断的发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从现在他这个趋势来看呢，仅靠他自己啊，靠自觉去返回和平宪法的道路是很难的，所以呢外部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1: 嗯，而当高市政府一心在再军事化道路上狂飙的时候，日本国内正面临多重困境。相比起疏解国内社会的严峻现状，日本政府似乎更乐于祸水外引。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按计划，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6号至9号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相关活动。日媒评论称，近年来日本扩大了与北约的安全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定不出席此次北约峰会，这是日本首相连续第二年缺席北约峰会。有分析指出，在美国暗示可能退出北约的背景下，日本首相的连续缺席可能导致日本在北约的影响力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曾有法国媒体爆出高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七国峰会期间发生争吵，甚至一度需要其他与会领导人出面劝和，这一报道并没有得到美日的证实。不过今年3月19号高市早苗访美时，一名日本记者质问特朗普，美国为何没有在袭击伊朗前通知日本等盟友，被特朗普拿珍珠港事件回怼，直言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了解偷袭。高市早苗当时的表情成为国际媒体的报道焦点。不过日本的军事触角并没有因为其他因素而停下扩张的脚步。据日本方

0: 面6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设立全新的海外统筹局，该部门的设立预计将对日本海外相关防卫事务的协调统筹运作产生直接影响，后续相关职能配置、人员安排等具体细节还有待官方进一步对外公布。然而，与对外军事扩张上的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国内日益严峻的资源困境。据全日本新闻网4号报道，日本将首次从废旧的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日媒称，这是在中国持续加强对日本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日本为寻求降低对华依赖的尝试。
1: 中国によるレアアースの輸出規制が強化される中、家庭用のエアコンからレアアースをリサイクルする取り組みが国内で初めて始まりました。
2: こちらレアアースです。今分解している室外機の部品に入っています。
0: 資源短缺之外，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5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6个月同比下滑。具体来看，交通通信、水电燃气、文化娱乐等支出明显下滑。而在宏观市场上，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同一天，日经中文网报道指出，日元汇率年内跌至170的可能性增大。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日元贬值相关企业破产动向显示，2026年上半年已经有45家日本企业因日元走弱宣告破产，创2022年以来最高，同比猛增30%。国际货币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指出，日本国际竞争力下滑已成为日元长期走低的根本原因。1986年，日本贸易顺差超过13万亿日元，高居全球首位。然而，到了2025年，却转为近3万亿日元的贸易逆差。日媒指出，目前全球市值前50强里，已经找不到日本企业的影子。
3: 回到演播室，二位，我们看日本近期也是不断的想加速和外部势力进行一些军事勾结哈，包括他的防卫大臣和外相啊出席北约峰会。但是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白宫对这位所谓的盟友没有那么尊重，所以日本啊，他想和白宫进行包括和北约进行这种深度绑定的企图能得逞吗？
4: 我想呢，日本和北约进行合作呢，想寻求三个方面的突破或者说收益。第一个方面呢，寻求北约在日本的在军事化道路上的一些政治上、外交上和舆论上的支持，因为日本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发展这种军事力量、进攻力量自己理亏啊，那受到这个周边国家的坚决的反对，包括国内民众的反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北约这些国家呢为他摇旗呐喊，这样呢通过利益交换，那么北约呢进行政治上、外交上的支持是相对来说呢容易做到的。这一点现在来看也已经做到。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和北约进行军事技术上的合作。现在呢，日本的一些主战的装备呢来自于美国，他显然不想把宝都压在美国的身上，但是完全靠自己研制呢，一个是实力不济，另外就是他的技术力量啊，这个经济实力满足不了这个要求。所以我们看到他现在和一些欧洲国家合作研制下一代的战斗机，包括要加入这个北约的一些先进技术的这发展计划，目的呢也是为了借助欧洲发展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此外呢，更重要的是也要和欧洲国家加强这种协同作战能力，为以后呢共同作战、联合作战创造一定的条件。但是现在来看呢，他要想啊未来呢进行联合作战，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种距离呢会成为他们进行合作的鸿沟。因为从欧洲向亚洲啊投送力量，跨越非常远的距离。你像之前欧洲一些国家向日本派出战斗机进行联合训练，那么它基本上飞行员要飞十几个小时，中间甚至要穿着纸尿裤，这样的是很难作战的。包括英国的航母打击群隔4年来一次亚太，还要从其他国家拼凑一些战舰进行护航。日本向欧洲投送军事力量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一点它是难度是比较大的啊。
3: 但是我们看日本政府的目标好像还不光是北约哈，日本防卫省还计划要设立一个全新的海外统筹局，当然现在有关它的资料还不太多，所以日本想在海外去统筹一些什么呢？
5: 实际上这个防卫省啊，它设置的这个海外统筹局啊，它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向海外进行军事扩张的一个统筹性指导性的一个机构。那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个呢，是这个要指导日本在海外的一些军事演习啊，还有这个向海外进行武器输出啊等等的业务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他想要保护，通过军事手段来呢保护日本的海外利益。我们知道日本在海外有这个大概2.2万亿的这个一些企业的投资同时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日企，那一旦海外发生这个海外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呢，自卫队就会介入，那么需要一个部门进行指导。第三个呢，就是进行海外的军事情报的搜集。那么第四个呢，也是最现在日本呢最急于推进的一个呢，就是配合美国的这个作战的链条，因为他想呢通过这个海外的这个统筹局啊，来呢更好的打造这个美国的亚太的战略支点，一个军事支点。那么实际上呢，在二战时期的时候呢，日本就通过他的军部啊，来这个一些进行统筹这个海外殖民地。那今天很显然，日本正在复刻二战时期的这个军国主义的逻辑，也新设出了一个全球这个统筹的这么一个部门，当然是以现代化国家的名义来设置的，但实际上背后还是日本系统性的颠覆军事战后军事约束的关键一步。
3: 还是想走这种老路哈，但是现在它有很多新的困境包括刚刚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拆空调找稀土哈，就是它现在撞到的这个资源墙。路透社还有一个数据啊，说这个日本企业呢，每年向东京证券交易所提交的这个文件当中啊，提到稀土的数量通常是低于每月40份的，而且主要是集中在工业和材料领域。但是今年五月以来啊，这个数字翻了一倍，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稀土领域，日本已经感受到疼了？它如果真的要进行资源自救的话，应该去做什么呢？
4: 确实如此，日本的军工产业的高度依赖稀土。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像 F-35 战斗机，当然 F-35 战斗机不是日本的，美国的，它十几吨的战斗机呢，至少需要400多公斤的稀土材料，而且都是一些非常关键的材料。像日本如果造战斗机，也需要这种稀土材料，包括它造一些导弹，像导弹的一些舵机，包括一些这个光学系统也需要稀土材料。现在呢，日本通过拆空调来提炼稀土，体现出它的这个稀土困境。那么实际上呢，按照这个日本的一些统计呢，日本每年66%的稀土来源于中国。如果说中国停止对日本提供稀土一年，那么会导致它 GDP 降低1.3%到3.2%，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点也让这个日本呢是非常的担心，所以他现在采取了很多办法，包括去提炼一些回收一些稀土，但是呢面临成本啊、工艺等等问题，短时间内是很难解决的。所以他要想彻底解决稀土问题，要回归到这种回归这个和平宪法的这个正轨上来。
3: 但是我们看日本最近的这个经济警报还有很多哈，包括它的日元汇率是一路的狂跌，已经可以说沦为全球最弱货币了。还有今天这个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又是一度上升到了2.84%，创下近30年的新高。可以说经济恶化论题有很多，但是高市证券最近好像一直在躲避这个话题但是躲避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孟先生。
5: 是他躲避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呢，如果跟着高市证券跑啊，日本呢会陷入这个更多的困境，而且呢在经济和安全上呢都会遭到反噬。那么现在来看，我们知道日本的国债的这个收益率啊达到了29年来的新高。那么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日本很有可能它的财政会进一步的失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的国债啊，它现在已经是占 GDP 的260%了，在发达国家当中啊是占第一位的。那么所以呢，现在来看呢，高市政府呢还在这里持续进行财政扩张政策，那财政可能进一步失衡。第二个呢，它这个大幅的这个进行这个防卫费的增加，会挤压呢民生。那同时呢，它这个高市政府啊想要转移民生的注意力民间的注意力转到这个军事上面来。那么很显然他要进行大幅的军事扩张政策，这会呢加剧日本的安全困境。
3: 好，相关问题我们今天先分析到这里，环球视线稍后继续。89年前，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将中华民族拖入深重浩劫。89年后，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借尸还魂，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历史不容忘却，现实令人警醒，正义不能沉默，国际社会需共同行动，绝不能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次感谢二位嘉宾。

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近期全国多地都遭遇到了极端天气，造成灾情，多方也在争分夺秒，持续抢险救灾。而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险情，下游村镇被淹，有房屋受损，道路中断。灾情发生之后，当地紧急组织救援工作。
3: 今天，专业救援力量在核心区域开展清淤清障作业，当地村民也自发协调机械参与沿线塌方路段抢通工作，各方协同推进道路抢修。来看今天中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身后就是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当时呢，洪水冲刷着坝体倾泻而下，直冲着我面前的六兰村和罗村而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洪水是已经退去，但是雨还一直在下，从昨天晚上一直下到了现在。那我们一路走上来，发现洪水过后呢，村里的一些道路被冲断啊，有村民家的这个自建房受损严重，放置在一二层的一些家电也大都被冲走，还有一些树木和铁棚横亘在道路中央，阻断了交通。救援力量已经挺进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清淤清障作业。我们可以看到，一路走过来的时候，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几乎是被重型装备挤满，各方力量正在加班加点作业。
3: 在此次强降雨中，横州市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今天下午6点多，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云表镇救援集结点，来看稍早前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的受灾情况。
5: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那么其实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我的连线就在这个位置。当时我在这个位置，原因是因为洪水就到了我的脚边，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但是我们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经过今天这几个小时的洪水的回退，在我身后大概这个国道又露出了10几米的这个距离，这就说明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那么通过一段对比航拍，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云表镇拍摄的画面，那么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这种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那这里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水位下降之后，一方面给我们的救援也在增加一定的难度。那有一些区域啊，我们现在的舟艇已经没办法进去了，我们的救援人员就需要跳入水中，那徒步呢去接近被困人员，去帮助他们转移。那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水下的杂物更容易与我们的这个舟艇呢发生碰撞， 网和剐擦。所以在现场呢，我们能注意到哈，就是有一些舟艇就受到了这样的剐擦的影响。你看这个舟艇现在呢就处于一个漏气的状态，现在损坏了，没有办法使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刚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几艘新的舟艇，就是刚刚消防紧急调集来的新的这样的橡皮艇。那么通过一段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想跟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了，那么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部分的区域呢是出现了蛇的出没。我们也跟当地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那么的确他们今天在救援过程中，在部分水面也的确看到了蛇。那针对于这种有蛇的出没，我们也跟这个医疗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大家来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蛇药片，就是我从现场的120的急救车上刚刚拿下来的。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带了这种紧急处置的药，它一方面可以口服，另外也可以碾碎之后作为外敷用。那另外呢，他们也告诉我，衡州市人民医院，也就距离我现在在这个点位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衡州市人民医院，本身就是蛇咬伤收治的定点医院。那么他们就有非常完备的这种抗蛇毒的血清的储备，目前各方面的储备也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针对现在这个洪水里可能有蛇的出现呢，他们也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近期呢尽量的远离河边，包括一些草丛。那么一旦要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

0: 们第一时间要拨打120，那么及时的寻求医生的帮助。
1: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张腾飞对于云表镇的救援情况的一个介绍，在这一次的汛情当中，大量群众都进行了转移安置。那张腾飞今天还探访了云表镇的集中安置点，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0: 我现在呢，就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临时的集中安置点。大家注意到啊，其实在我旁边，这个来自于中央的救灾物资，这些帐篷都已经搭起来了。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大家看一眼啊，里边也基本上都给大家配备了这样的折叠床。我们看啊，有几位老人现在已经住进来了。OK， 那就能够看到啊，现在整个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安置点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一共呢是安置了有450名的群众。目前基本上就像大家看到的，以老人和孩子为主。那么这些物资呢，应该说准备的还是比较的充分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除了我们现在已经搭建起来这些帐篷，你看这里还有很多的折叠床，包括一些准备啊也是非常细致的，包括我们看到针对夏天的这种蚊帐啊，当然这是剩余的一个，其他也已经下发下去了。那我们来请大家看一段刚刚我们在旁边，就是距离我们对面的这个仓库里拍摄的画面。大家能够看到，那不仅是中央的救灾物资，还包括红十字会的捐赠，那以及爱心企业送来的各种食品，那应该说整个物资的储备还是非常充分的。那特别的告诉大家呢，这些物资啊，不仅是要保障我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个群众的基本生活。那么大家也知道，现在受到洪水的影响呢，现在在整个这个被淹的村镇里边呢，还有不少群众是转移到了自家的高层。那么因为它是安全的，那么它的基本生活保障也是需要的。我们就通过空中和水上的两个通道，不断地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保障他们的生活。我们也了解了一下，那这次我们在现场一共是动用了4架的重型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啊，应该说它是非常高效的。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载重可以达到100公斤，一次可以运送100公斤，而且呢，这个遥控距离，也就是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0公里。他们告诉我，从这个点位到达10公里外的村子，大概只要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无人机就可以运到。那如果是舟艇的话，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水下环境比较复杂，可能就需要1个小时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开辟的这样一个空中通道是非常高效的。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虽然说现场一直在下雨，但是这样无人机的作业并不受到这样当前的这种重雨的影响，所以也是一直都没有停止。当然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为了保证大家能够吃上一口热的哈，我们看到现在有小朋友还正在吃方便面，远处呢我们也在现场架起了这样的锅，来保证大家能够随时来这里都可以有热水能够吃上热的。而且今天中午的午饭没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已经过了饭点，那今天中午呢，因为我们现场没有给大家提供餐食，但是我们从周边，因为这个其他的乡镇啊，都没有受到影响，我们通过订餐的方式给每一个安置的群众都是提供热饭的盒饭，也就是说大家的基本生活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安置点只是一个临时的安置，应该说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不会太长。
2: 截至7月7号11时，广西贵港市共有14条河流、5个水文站，水位在警戒水位以上。山洪入城，漫出河道，城区排水泄洪压力加大，多地出现城市内涝。
3: 我们现在跟随消防部门的橡皮艇来到了一处受困的居民区点位，可以看到在小区门口有非常多居民正在等待救援，也有居民正在尝试使用自带的交通工具向受淹区域的边缘行进。
4: 贵港市组织消防救援部门、市防汛抢险专业队伍、县乡及各部门抢险救援队伍及社会救援力量进入防洪抢险一线，协助受影响地区开展抢险救灾和群众疏散转移工作，同时加强救援物资保障，及时调拨各类救灾物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7月7号，豫江、黔江、浔江都超警戒水位运行，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4: 7月7号上午，记者在豫江岸边看到江水已升至高位，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均已下锚停靠。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豫江贵港水文站于7号19时30分已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预计未来12小时，黔江、浔江及支流将先后达到洪峰水位，随后开始缓慢退水。 截至7月7号21时，玉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85米，超警戒水位5.65米；钱江桂平水文站水位38.08米，超警戒水位2.88米；浔江大黄江口水文站水位34.1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浔江平南水文站水位31.76米，超警戒水位2.76米。当地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2: 再来关注湖北，昨晚湖北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还出现了龙卷风。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6: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黄州区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我们的记者也探访了一处居民房，咱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6: 在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附近，记者来到居民曹延桥的家中，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里，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经映入眼帘。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楼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也阻断了道路。
7: 这已经上不去了，在上面。
8: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钻过去，也
7: 小心可以钻过去，
8: 你把头低的。
6: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正和妻子女儿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他的父亲则被门砸到，已紧急送医。
8: 这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掉了，
9: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6: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
8: 这个窗户已经吸到外面去了。
6: 目前，曹延桥的父亲仍在 ICU 接受观察，其他家人则到亲戚处暂时安置。
2: 今天早上，甘肃陇南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救援工作一直在紧张进行。
10: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
4: 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11: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 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也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三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区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两个作业。

0: 一点，每个追一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2: 7月7号下午，北京自西向东先后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天气。据北京市气象台14时发布，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后半夜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声音，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4: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5: 据报道，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9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对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来关注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6号报道，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已开始协调，拟在防卫省新设一个局级机构，主要负责与其他国家开展防卫合作、防卫交流等国际合作事务。
2: 根据防卫省公布的架构图，目前与国际合作相关的业务由防卫政策局负责。该局除承担国际合作事务外，还负责自卫队运用、情报收集与分析等广泛业务。日本政府希望将国际合作业务单独划出，由新设机构负责，以减轻防卫政策局的工作负担。
5: 多名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将把这一方向写入本月即将敲定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预计最快将于明年的例行国会提交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力争在下一财年内完成新机构的设立。
2: 那么，日本防卫省计划设立的新机构将会主导什么样的任务？日本此举的目的何在？暴露了其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6: 日本防卫省拟设的新机构主要承担以下任务：第一，统一协调日本日益扩大的国际防务合作事务。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菲律宾以及欧洲各国频繁开展联合军事演习、人员交流、防务磋商等安全合作。新设机构可能会承担防卫省对外国际防务合作规划、政策协调以及对外联系的任务。第二，加速推进防卫装备出口和防卫产业间的合作。日本近年来不断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并积极推动与伙伴国家开展防卫装备合作。新机构的设立预计将承担装备出口政策协调、政府间谈判以及国际防卫产业合作等职责。第三，新设机构

0: 预计将会更为系统的管理与东南亚和欧洲各国间不断扩大的防务合作，在海外联合演训、后勤物资保障以及军事技术转让等领域加强合作。日本新设该机构的主要目的为：第一，新机构的设立将加速日本海外安全事务的机制化建设，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协调，意味着海外安全合作正逐步成为防卫省的常设职能，而不是临时性的安排。第二，近年来，日本不断扩大与地区及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新机构的设立可以增强日本正在积极推进的国际合作所需的行政能力和协调能力，这与其近年来提出的加强国际防务合作、防卫装备合作等政策方向保持一致。第三，彻底架空并突破专守防卫政策的限制，日本可以借参与海外安全合作时日本自卫队的触角和军事影响力常态化地向海外延伸，这将进一步提升日本自卫队介入地缘冲突的能力。第四，新机构的设立将助推日本构建以其为中心的海外安全网络，日本自卫队可以常态化、制度化地在海外建设各种安全合作网络，这种将军事权力向海外延伸的制度设计暴露出日本正加速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建设的军事野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两枚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
3: 对于以上消息，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目前仍然处于波动的复杂状态，通航规模也引起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关注。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六号的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三号到五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仍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5: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居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4: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3: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六号到七号，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并对乌军上百个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称，打击俄大型炼油企业。
4: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

媒体通报称，从当地时间6号傍晚至7号清晨6时，飞向莫斯科地区的乌军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俄媒通过该信息统计称，本次乌军无人机对莫斯科的袭击规模是近2年来最大的一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

0: 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现场。近日，家住上海的王阿姨被诈骗分子诱导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存在银行卡里的22万存款岌岌可危。所幸民警及时赶到，将其手机卡拔出，及时阻断了诈骗分子的操作。
3: 不久前，上海杨浦警方接到预警信息，说家住江浦路街道的王阿姨正在跟涉诈电话通话，随后电话就再也打不通，手机很可能已被对方远程控制。
4: 快快快，警察警察，
5: 你又想
4: 了？快，不要皮了，手机侬整一把，我现在用卡不擦，侬整一把，我现在
3: 拔掉手机里的 SIM 卡后，这场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据王阿姨回忆，她是接到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说她误操作开通了直播带货功能，而且已签约自动续费，如果要取消就得按照客服的指令来操作。
6: 这些骗子实际上就是抓住老年人不懂手机操作的套路，然后用短视频误操作为幌子，远程控制老人的手机，进而转走老人银行卡里的存款。
3: 幸亏民警发现及时，仅用16分钟就赶到了王阿姨家，并且拔卡及时，才将王阿姨银行卡里的存款保住了。民警提醒，切勿轻易下载陌生软件，不随意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遇到陌生来电要求转账汇款，务必多方核实，一旦察觉可疑，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7: 7月5号，在福建厦门，一名男子在下海游玩的时候不慎溺水，在危急时刻，两名中学生毫不犹豫地冲进海里，把男子救上了岸，并与现场的一名护士接力对救落水男子进行了抢救。
8: 据两名中学生回忆，该男子被发现时正漂浮在水面上，失去了意识。他们听到周围人的呼救后，马上注意到了这名男子。
9: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人背向上漂浮在那里，我们就意识到不对劲，我们就马上手脚并用的把他拖上了岸边，然后立即进行了心肺复苏。
8: 与此同时，在附近陪孩子游玩的戴秋玲也听到了呼救声，她是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名护士，凭借专业的急救技能，由她接力对男子持续实施心肺复苏。经过3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该男子有了呛咳反应，逐渐恢复了生命体征。目前，男子还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今天咱们来认识这位年轻人啊，他叫胡来，但是他的人生啊是相当的不胡来，他用17年的时间完成了彻彻底底的逆袭，从重庆云阳的一名中职学生一路拼搏不断攀升，现在已经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博士后了。
1: 胡来一直在跟严苛的技术打交道，有人说这17年的6200多个日夜，胡来用执着和坚持完成了属于他的一场人生精密制造。胡来说，我无法决定自己的起点，能做的就是不停奔向梦想的终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追梦故事。

0: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数控机床车间，胡来正在操作一台精度可达微米级的精密机床，对机械部件进行精雕细琢。
1: 做工业母机或者高端机床设计与装备制造这一块，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做高性能加工，还有一个方向主要是做工业母机上面的零部件，关键零部件比如说轴承。
0: 胡来现在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博士后，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0: 项目的骨干，他每天都专注于将零件的加工精度推向更高极限。然而，这位33岁的科研专家过去的经历令人惊叹。19年前，胡来还只是重庆的一名中职生，每天往返于实训车间和工厂流水线。他的未来被定义为打螺丝，尽管枯燥，但那时的学习和训练却也让他收获了最扎实的技术功底。
1: 有句话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嘛。那时候我们要求就是在车削加工当中要求到丝的级别，丝的级别就是0.01毫米。
2: 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一般来说第一学期2个月内必须要达到34，也就是0.3。到了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好多学生就要达到1个丝、2个丝的精度。当时胡来就是算做得比较好的那一类的。
0: 1993年，胡来出生在重庆市云阳县仁安村，年少时生活艰辛，让他养成了能吃苦的坚韧性格。2007年，初中毕业的胡来，中考成绩可以读高中，但为了早点帮衬家里，他选择了进中职学校。
1: 每个月有大概500块钱，然后会给你补助。去了中职之后，我的文化课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在班上前3，学的实操技能我也特别感兴趣，
3: 特别认真，特别吃苦。老师们经常回忆，就是他问问题，你叫打破砂锅问到底，经常一个问题问很久。在专业方面考证考的特别多，中职车工证书啊，中职钳工证书啊，这些都拿到了。
0: 读中职2年级时，胡来到广东一家电子厂实习，他第一次真正体验到流水线上的高强度重复性工作。
1: 工作很重复，就是从左边的东西拿到右边，从左边的东西拿到右边，就一直拿一直拿。你的工资的跟你什么挂钩呢？就跟你拿的这个速度挂钩，你拿得快，你的工资就高。
0: 工厂的实习经历让胡来产生了一个想法，缺乏核心技术的劳动容易陷入机械重复。他下定决心必须学习过硬的本领。回到学校后，他开始拼命学习，得知教职中心开设了高考班，他抓住机会考入了重庆机电职业学院。
4: 进入到重庆机电职业学院，胡来就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了。他参加比赛，不断地打磨自己的技术。临近大专毕业的时候，他获得了留校工作的机会。
5: 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能到大学里任教，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机会了。那么这个铁饭碗，胡来是选择接住还是拒绝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0: 母亲一直是胡来的精神支撑。然而读大专期间，母亲患上了癌症，最终痛苦离世。失去至亲让胡来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孤独。
1: 因为每次到疲惫的时候，就总觉得没人能够支持了嘛，母亲也过世了，所以那就只能玩命啊。我当时就只能玩命啊，你不命还在嘛，所以就拼命学习，就熬夜的学习，就这样的。
0: 胡来对学习更加执着和努力，不断提升专业技术水平，优异的成绩让他在临近大专毕业时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父亲希望他能接住这个铁饭碗。
6: 当时我们家庭条件确实很穷，巴不得他就找那个我叫大学那个工作，也是我的一个名气。这过了一段时间呢，胡来给我说不留校，当时我非常不同意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姑娘打工的，工资每天只有20几块钱呢，承受不起他那个学费和生活费。
1: 当时他就说，那你去读本科，我就不给你生活费。自己买了个电饭煲，完了之后买了一袋米，然后把超市的榨菜拿完了，然后自己在寝室里面复习看书。
0: 倔强的胡来把自己关进宿舍啃书备考，后来他成功考上了本科。然而本科的学习仍让他感觉不够深入，他接下来又萌生了考研的想法。
1: 从高中直接上来的本科也参加考研，我跟他们同样竞争的话，但是我如果考上了，那我岂不是比你更厉害，就感觉是不是更优秀一点。
0: 然而考研却没有那么容易，胡来考了2次都没能成功。
1: 第一次失败，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给自己人生当中理了第一次光头，就纯光头 就觉得从头再来嘛。第二次考研分数下来之后，我觉得不应该是那么点分数，都当时特别的气馁。
0: 斟酌再三，胡来选择了服从调剂，进入贵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1: 在研究生阶段做科研，反而会把之前东西给用上了，并且用得特别紧凑。那我就会反复思考，我们研究生阶段做的东西是不是还可以挖掘，还可以做深入。
0: 带着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望、深造的执念，2019年，胡来成功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五年后，2024年，他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开展博士后的研究工作。而此时，他内心的状态早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1: 包括我爸对我的质疑呀，或者一些亲朋好友对这个质疑呀，那我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说明他，我也是可以考上去的。之后呢，那个状态确实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证明了，或者说进入了这个科研的这种状态里面去之后，发现里面的这些宏观微观的世界其实很奥妙的。
4: 用了17年的执着和坚持，胡来一步一步圆了自己的高校梦，当然也在一次次直面挑战的过程当中，逐渐呢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沉淀。
5: 从攀登学业高峰到攻克科研高峰，如今的胡来脚踏实地沉浸在精钻专业研究的路上。从当初那个在实训车间打螺丝的中职学生，到如今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骨干，胡来用不胡来的倔强书写着自己的人生。
0: 胡来仍然记得当年在中职学校时，老师对0.01毫米误差都有严苛要求，这让他从早就熟练掌握了保持技术精度的能力。在之后的学习研究里，扎实的技术功底让他更加得心应手。
1: 最高精度 P2级、P4级、P2级的轴承，以前在加工的时候我们还不能满足，但是现在我们加工的轴承，这个精度 P2级的精度已经完全可以赶超国外的 P2级精度。对，但是我们在精度保持性、加工零件的一致性上面还是有问题。
0: 胡来似乎总能在成功里发现问题，再在问题中找到突破口。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目标，在每一次突破挑战的实践中，他也把能量带给了身边的人。
7: 他付出的努力与艰苦也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从他身上我更加燃起了自己的斗志。
8: 那么他的精力也特别的充沛啊，能够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工作能够同时推进。
0: 如今在科研工作之余，胡来时常想起曾经的母校，他想要回到那里去做一些很想做的事。
1: 鼓励学弟学妹们，我希望用自己的例子去让他们体会一下，努力也是有结果的。
0: 胡来说，一路走来他多次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和奖学金，这些是支撑他坚持学习不断升级的底气。如今他也要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科研中，回报国家和社会。
4: 读不好书的人才去上职校，这是对职业教育的一种偏见，但如果你信了这个偏见还照做了，那就真是胡来了。胡来不胡来，他反其道而行之，即便起点再低也要昂首向上。命运的阻拦和诱惑挡不住他对知识和技能的执着追求。而值得注意的是呢，胡来其实精准地抓住了每一个出现在他求学道路上的机会窗口，这当然是一种幸运。但是我们如果抛开逆袭、奇迹这些所有的光环再看，他的那个内核啊，又是我们无比熟悉的一句话，那就是机会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的。
5: 从中职到博后，胡来闯出的这条路让我们看到，通过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依然可以深刻改变命运。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国家和地方都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山东已经从今年开始实施普高和中职之间的学籍互转了。结合大趋势再来看这个不胡来的故事，就不会觉得它很远。有了制度的保障支持，个体化的小概率事件也可能转化为可复制的确定性回报。真正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个人意愿。胡来都来了，你呢？
9: 你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

0: 四小时。
1: 89年前的7月7号，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2: 80年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东条英机等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接受审判。这是一场正义的审判，更是一场公正文明的审判。
3: 89年前的7月7日，蓄谋已久的侵华日军借口士兵失踪，故意挑起事端，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从这一天开始，日本侵华战争从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短短一个月内，平津沦陷，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沦陷。自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入侵中国东北，直至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在那场长达14年的惨烈战争中，中国付出巨大牺牲，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80年前的那个7月，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东条英机等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正在接受检察官的轮番质问。在这场耗时2年半的漫长庭审中，他们将面对的是不容置疑的如山铁证。这是不久前刚刚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完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多达40卷，2230余万字，将80年前那场审判的所有细节一一呈现。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之一，中、美、英、苏、法等11个国家的法官共同组成审判庭，而检察官同样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他们肩负历史重任，无论对于侵略政策的制定者、战争机器的运转者，还是残酷暴行的纵容者，每一个罪恶细节都不能错过。
4: 庭审记录呢，是东京审判最核心的文献。他东京审判历时2年半，他开庭了800多次，打字机打的，形成了50000多页的记录。
3: 这是当年一段真实的庭审画面。面对辩方律师妄图以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为由否认战争，将血腥暴行美化为正常攻略等等荒唐言论，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
5: What is war? What is war? I wonder. 连讲两遍，所以这次是他一次比较气愤的一次话。我父亲20次讲话，这些讲话里面呢，除了个别几次讲的有些情绪激动，大部分时间很平静，就是讲什么时候什么人做什么事，什么时候。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反过来讲，其实最有利的。
3: 这是一场正义的审判，更是一场公正文明的审判。法庭严格遵循程序正义，允许上100名律师为战犯辩护，哪怕辩方大量提交虚假洗白证据，多次故意拖延庭审，但法庭始终没有剥夺其辩护权利。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中可以看到，双方交锋十分激烈。如此情况下，每一份证据是否详实可信，各种来源的证词物证能否相互支撑、彼此印证，都至关重要。
5: 东京审判基调是以英美法为主，英美法就是说法官中立、简便平等，无罪推定。

0: 定，在无罪假定下，双方提证据，检方你起诉，证据拿出来。如果检方没有把足够的证据提出来，他还是可以逃脱。
1: Joey Lara, guilty. How do you plead, guilty or not guilty?
2: 法庭它是基于一套比较严密的证据程序来处理检辩双方提交上来的证据，正是因为它遵守了这一套证据程序，所以它之后的判决才有可能被认可和并且奠定下来。
3: 这是庭审记录中编号为324号的证据图表，由美国助理检察官萨顿亲自走访南京大屠杀发生地，并查阅相关埋尸记录后制作。他清晰标注出被掩埋的受害者人数，仅南京一地就收埋了至少150000余具尸体。法庭上，从普通百姓到外科医师、铁道部工作人员、天主教牧师、商人、警察，人们一一到场作证，讲述他们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的强奸、杀戮、纵火、抢劫。
4: It was unbelievably terrible.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3: 此外，证据还包括大量书面证词、影像资料、统计数据和多个国家的电报、档案。

0: 关于南京大屠杀没有喊口号，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都是用具体的啊，比如当时的人口统计啊，当时慈善机构的收尸，他用了收尸袋多少，都是用这种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的。
1: 为什么要策划？哪些人做？有没有信的？部队的番号是什么？地方是完全清楚。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证据的动力量是最强的。所以这个一拿出来以后，就是辩方他也没法去反驳。
2: 对于这场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地理范围如此之广的战争，从种种证物、证人到浩如烟海的官方文件，每一件证据的寻找、筛选和确认都绝非易事。日本曾在战败前对相关文书系统焚烧，企图销毁证据，但坚守正义的人们最终还是在日本一幢商务楼的地下发现了大量副本，一条条环环相扣、不可辩驳、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证据链，让世界看到了战争的真相。
0: 都是事实啊，都是铁证如山。
2: 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818次开庭，419名证人现场作证，4336件证据被提交法庭。他们清晰、准确、权威地定格下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轨迹。面对日本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仅是检方举证就用了整整8个月。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法官们连续宣读了7天。最终，25名甲级战犯全部被认定有罪，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正义清算，也是对一切企图复辟军国主义者的强力警示。
3: 东京审判对于这段历史做出了一个法庭独立的判决，可以说是对那段历史一个国际法上通认的权威的裁决，也是一种对这段历史性质的盖棺定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受持续热浪影响，5号至6号，西班牙多地燃起山林大火。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加泰罗尼亚自治区6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规模

0: 山火，其中巴塞罗那省两处山火一度失控，导致超过4万人就地避险。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卡斯特利翁省5号发生的山火已影响约180公顷土地，附近约500名居民被疏散。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此前提示，接下第二波热浪自5号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将显著增加火灾风险，公众应避免丢弃烟头、遗留垃圾等可能引发山火的行为。
1: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再见。

0: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2: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些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2: 这喉咙痛了，说
0: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0: 大树拦路，党员尹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3: 该做的事必得得做，何况自己。

0: 30个党员。
1: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2: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1: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0: 其实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1: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0: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3: 根据台风大风影响时间、大风的强度，台风预警信号可分为4级：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4种台风预警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这时会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7月7号，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天气。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防汛关键期，未来3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至山东等地仍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中央气象台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号。7月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珠江流域，据预测，未来3天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流江、北流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

0: 河流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一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一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十号台风美沙克、九号台风巴威水气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7月7号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旺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3: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2: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4: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缺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7号中午，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挺进到水库下游受灾的核心现场，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5: 经过了一上午的车程和几段步行之后，我们现在是挺进到了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在上游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最接近的位置了。大家现在通过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不远处大家看到的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斜坡，就是昨天发生漫堤和缺口险情的六兰水库。那在这个斜坡的偏右手边，大家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那部分呢，就是昨天发生缺口的位置。那么在 六号上午的时候，由于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当时水库里的水是不断的增多，那么是发生了漫堤，以及强大的这种水流的压力呢，是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呢是从水库里面倾泻而下。那么在灾情发生一天之后，我们今天再次来到现场呢，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现在从水库上方这种从上而下泄洪的这种情况已经是基本上看不到了。但是由于受到昨天的影响呢，现在这个洪水给我们当地所造成的这种伤害也依然是在持续当中。
6: 航拍画面显示，发生险情的堤坝共有两处明显缺口，其中较长一块的缺口宽度，根据现场救援人员测量，超过了150米。七号中午，受灾较为严重的六兰村依然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村里的道路狭窄，挤满了运送救援装备和分发物资的人员，往来车辆只能缓慢错车，才能勉强通行。进入到六兰村核心区，沿途可见部分建筑物被洪水完全冲毁，道路两侧散落着残留的碎片断瓦。有居民家中的防盗门和卷帘门受洪水冲压被挤到变形，家中墙上留下清晰的被洪水浸泡的痕迹。由于洪水来的湍急，当时村里不少群众躲进了自家房屋的二层进行临时躲避。七号中午，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持续对需要向外转移的群众，包括妇女儿童等提供帮助。与此同时，记者也发现不少当地居民已经返回家中，在工程救援人员的协助下，利用大型挖机设备等开展清淤作业，往外搬运清理屋里的残骸。
1: 除了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也出现漫顶决堤事件。七号傍晚，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来到云表镇救援集结点。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因为洪水来袭，当地一些养殖的蛇类被冲了出去。有没有急救药品和手段？来看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7: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那么其实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我的连线就在这个位置。当时我在这个位置，原因是因为洪水就到了我的脚边，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但是我们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经过今天这几个小时的洪水的回退，在我身后大概这个国道又露出了10几米的这个距离，这就说明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那么通过一段对比航拍，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云表镇拍摄的画面，那么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这种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那这里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水位下降之后，一方面给我们的救援也在增加一定的难度。那有一些区域啊，我们现在的舟艇已经没办法进去了，我们的救援人员就需要跳入水中，那徒步呢去接近被困人员，去帮助他们转移。那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水下的杂物更容易与我们的这个舟艇呢发生碰撞和剐擦。所以在现场呢，我们能注意到哈，就是有一些舟艇就受到了这样的剐擦的影响。你看这个舟艇现在呢就处于一个漏气的状态，现在损坏了，没有办法使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刚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几艘新的舟艇，就是刚刚消防紧急调集来的新的这样的橡皮艇。那么通过一段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想跟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了，那么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部分的区域呢是出现了蛇的出没。我们也跟当地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那么的确他们今天在救援过程中，在部分水面也的确看到了蛇。那针对于这种有蛇的出没，我们也跟这个医疗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大家来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蛇药片，就是我从现场的120的急救车上刚刚拿下来的。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带了这种紧急处置的药，它一方面可以口服，另外也可以碾碎之后作为外敷用。那另外呢，他们也告诉我，衡州市人民医院，也就距离我现在在这个点位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衡州市人民医院，本身就是蛇咬伤收治的定点医院。 院，那么他们就有非常完备的这种抗蛇毒的血清的储备，目前各方面的储备也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针对现在这个洪水里可能有蛇的出现呢，他们也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近期呢尽量的远离河边，包括一些草丛。那么一旦要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拨打120，那么及时的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在此次汛情中，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来看总台记者杨雪七号晚从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

0: 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一个服务点。那这个服务点是什么呢？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将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今天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无人机参与到了物资运送的当中。同时呢，这个无人机啊，其实也会被用来转移危险地带的受灾群众。在跟我们采访对象沟通的过程中，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7月7号，豫江、黔江、浔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2: 7月7号上午，记者在豫江岸边看到江水已升至高位，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均已下锚停靠。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豫江贵港水文站于7号19时30分已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预计未来12小时，黔江、浔江及支流将先后达到洪峰水位，随后开始缓慢退水。截至7月7号21时，豫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85米，超警戒水位5.65米；黔江桂平水文站水位38.08米，超警戒水位2.88米；浔江大黄江口水文站水位34.1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浔江平南水文站水位31.76米，超警戒水位2.76米。当地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1: 贵港市为应对严峻的城区防洪形势，组织各方力量展开加固河堤等方面作业。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木壁屯的这一个大坝之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武警官兵们，他们正在用麻袋装泥沙作为这一个大坝的一个加固。大家可以看到，在旁边的这个坝体的加固层面呢，已经有1.2米左右的一个高度。那今天我们了解到的是，他们从今天下午4点到达现场之后呢，就一直在做这个大坝加固的一个工作，现在总长达到了2000米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就是为了让今天晚上的洪峰顺利的过境。
2: 在本次洪峰到来之前，大批武警官兵紧急驰援，全员投入到加固堤坝、封堵险段的紧急防汛作业中。
4: 目前啊，在大坝长约两千米的这个长径上，对我们大坝的这个坝体进行了加固。晚上啊，我们还要利用这个观察哨和巡逻哨对我们大坝进行巡修巡检，如果发现险情或者在我们堤坝附近出现管涌等险情等现象，必须要安排紧急出动我们的后援力量对大坝进行抢修加固。
2: 此外，驻点党员干部和武警等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建立联动机制，确保本次洪峰平稳通过。
5: 我们主要工作呢有几项，第一项呢就是配合好武警官兵来到现场来这个加固这个堤坝，第二个呢就是做好我们这个后勤保障的工作，确保武警官兵在短

0: 时间内高效地完成这项工作。第三个呢，就是组织党员干部和村干对周边存在这些危险的这个群众迅速地转移。
1: 广西强降雨导致南宁、贵港、钦州等市不同程度受灾。7号中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公告，目前社会各界十分关注受灾情况，并踊跃参与抢险救灾，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为确保现场救援规范有序，请有意向前往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取得联系，经同意后在开赴现场展开救援。公告同时公布了联系人和电话。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2: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三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3: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7号凌晨，总台记者到达湖北黄冈黄州区，这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来看记者的探访。
3: 在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附近，记者来到居民曹延桥的家中，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里，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经映入眼帘。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楼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也阻断了道路。
4: 这已经上不去了，在上面。
5: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钻过去，也
4: 现在可以钻过去的。
5: 你把头低的。
3: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正和妻子女儿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他的父亲则被门砸到，已紧急送医。
5: 这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掉了，
6: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3: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
5: 这个窗户已经吸到外面去了。
3: 目前曹延桥的父亲仍在 ICU 接受观察，其他家人则到亲戚处暂时安置。
1: 7月7号下午，北京自西向东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天气。据北京市气象台14时发布，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记者从首都机场了解到，首都机场及周边航路特殊天气对首都机场航班运行造成了影响。目前，首都机场已启

0: 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联合各航司和驻场单位共同保障航班有序运行。雷雨天气对航班运行影响较大，部分航班可能出现延误或取消，外站来京航班可能出现备降情况，请旅客朋友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 7号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太仓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截至当天下午3点，被掩埋的21人中已有9人被救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4人正在救治。
1: 记者从陇南市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青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33人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截至7号下午3点，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
2: 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就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始终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7月7号。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北、甘肃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湖北指导做好封雹灾害救助工作。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 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协助，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7号，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 3D4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 区别于往年，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在7号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1: 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2 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

0: 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1: 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
2: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两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0: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2: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0: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1: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7号是77事变89周年，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77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军大肆使用各种残暴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迫害、奴役、掠夺和摧残，造成惨绝人寰的灾难。近年来，从化学战、细菌战到人体实验，越来越多战争罪证被发现公开。
4: 就在几天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从队员履历发现毒气实验线索，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多次发动化学战、细菌战，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犯下了滔天罪行。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的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的军人等。上个月底， 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

0: 日本は本当にもうどこの国とも戦争はしちゃいけない憲法9条ありますし、それを本当に大事に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し。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百余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抗战期间，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代号老虎。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无名英雄。一段尘封90多年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地下党员老虎。
2: 2026年5月中旬，家住辽宁大连的陈永刚联系了烟台一家媒体，希望他们可以帮忙寻找一位代号为老虎的地下党员。抗战期间，陈永刚的爷爷曾经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让他赶紧撤离，以躲避抓捕。但直到他临终时，依然不知道老虎有没有成功脱险。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心愿。代号老虎，胶东籍，抗战时期曾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撤离后应该是又回到了胶东。这是陈永刚知道的关于这位地下党员为数不多的信息。记者立即联动山东各地的寻亲志愿者开展排查，最终锁定了一名胶东早期地下党员林月桥。
3: 1934年的时候，他是莱阳那边突击队队长，他这个人打仗反正是挺勇猛的，你的脾气反正可能是也是挺火爆的，就说哎呀，那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都闻风丧胆的。这么个人物，外号就叫金二虎。
2: 据烟台市志上卷、烟台人物志等史料记载，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出生于山东莱阳，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莱阳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顺着这条线索，李福亮抓紧联系莱阳，然而莱阳地方史料的记载却让他陷入了困惑。
4: 就是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5: 确定是没有吗？
4: 我们这党史上没有记得，没有他没去过大连。
2: 与此同时，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通过查阅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却找到了林月桥在大连工作过的证据。
6: 林月桥这个印儿确实是有啊，在大连工作啊，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这个罢工运动，啊，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1934年9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胶东工委安排林月桥带领突围党员前往大连开展工作，成立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发动大连胶东籍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史料明确记载，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
7: 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2: 虽然线索高度契合，遗憾的是，冷永超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其中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就在调查将要陷入停顿时，一条网友的留言打破了僵局，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由来。这条留言竟然来自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
8: 去的时候呢，他不是书记，然后他才是书记。他在大连好像也待了没有几年，搞一些这个工人运动，领导他们几次罢工，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3: 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这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就是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2: 在大连的3年里，

李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1962年七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从江二虎到林二虎，从江宗泰到林月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名字为什么指向同一个人？是因为地下工作需要，还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关联？

0: 没改过。
1: 至此，跨越近百年，老虎的真实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通过网络平台，陈永刚和林伟记在网络上相见，也算圆了陈永刚的爷爷近一个世纪的夙愿。
2: 我爷爷如果不是这个名字，你都不知道掩护他牺牲的这个同学员是谁。掩护他牺牲的那个警卫员，包括这个陈老爷子他们的掩护背后，是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无名的人在这帮助。
1: 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在他的历史思想自传中，林月桥特意叮嘱后人，铭记牺牲警卫员的恩情，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0: 革命事业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并对乌军上百个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称，打击俄大型炼油企业。
3: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从当地时间6号傍晚至7号清晨6时，飞向莫斯科地区的乌军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俄媒通过该信息统计称，本次乌军无人机对莫斯科的袭击规模是近2年来最大的一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和8个无人机控制点发动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还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

0: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七号在土耳其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七号峰会的重点是国防工业论坛。在论坛上，北约宣布了多项采购计划和合同。八号将举行北约首脑会议。本届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七号，北约秘书长吕特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发表简短声明。吕特首先对泽连斯基出席本届峰会表示欢迎与感谢。随后，泽连斯基在发言中迫切希望盟国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美国近来持续抱怨北约盟友在美伊冲突中的背叛，称北约内部盟友关系不对等、非互惠等。这一系列表态再次凸显了北约内部的巨大分歧。美国媒体近日也纷纷发文评论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现状。
1: 美国政治报五号刊文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六月在比利时与北约其他成员国防长举行会议时，指责北约对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不健康的依赖关系，称该组织需回归真正强硬的军事联盟，并警告美国正重新考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赫格塞斯说，北约需具有真正的军事能力，不仅能在欧洲大陆产生威慑，还能担起欧洲常规防御的责任。
2: And for too long, NATO has been a paper tiger and a one-way street. No more.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特·惠特克近日对北约盟国一年来承诺追加近1200亿美元国防开支，并将其中半数资金用于采购美制装备，称作良好开端。文章评论说，这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对亲密盟友日益奉行交易式的做法，北约将更多的被国家利益所主导，而非共同理想。
3: Over the last 2 years, it's been spending far more money.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they've increased spending by about 20%, but that hasn't satisfied Trump.
1: 纽约时报五号发文称，预测今年的北约峰会将充斥着各国领导人之间虚假的友好情谊，不论现实有多么混乱，他们公开表态时也会大肆引用团结和共同价值观这样的表述。文章称，美国总统早已公开表示对北约的蔑视与不满。美国在俄乌冲突、格陵兰岛以及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难以预测，也令盟友感到恼火和担忧。峰会并不能掩盖北约内部混乱的现实，表面上的团结与力量，实际上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该决定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4: 记者七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全国新化解城镇住宅遗留问题1700多个项目，20.9万套房屋；新化解社企历史遗留问题3400多个项目，涉及497宗土地和2.4万余幢房屋，切实解决一大批群众和企业的实际困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七号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七号发生2起爆炸。媒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

0: 入住酒店附近。据叙利亚媒体报道称，爆炸已导致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5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6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5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0.4%， 交通通信、水电燃气、文化娱乐等支出明显下滑。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摄氏度。东京多云转阴，20到28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新加坡小雨，29到32度。卡拉奇阴转晴，29到35度。莫斯科小雨，15到23度。开罗晴，22到35度。巴黎晴，19到34度。伦敦晴，19到33度。悉尼小雨，12到1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8到32度。纽约晴，17到28度。
2: 山洪是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沙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天气，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防汛关键期，未来三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至山东等地仍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中央气象台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 77% 的乡镇出现暴雨雨上遇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7月7号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五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2: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二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1: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3: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

0: 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决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1: 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六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2: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三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3: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7号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截至当天下午3点，被掩埋的21人中已有9人被救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4人正在救治。
4: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到目前为止仍然有12名人员被掩埋。
5: 记者从陇南市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33人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截至7号下午3点，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6: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5: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1: 7月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检

0: 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北、甘肃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湖北指导做好风雹灾害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7号，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1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区别于往年，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在7号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2: 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2: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0: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还介绍，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
4: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2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2: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4: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2: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六号报道，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已开始协调，拟在防卫省新设一个局级机构，主要负责与其他国家开展防卫合作、防卫交流等国际合作事务。根据防卫省公布的架构图，目前与国际合作相关的业务由防卫政策局负责。日本防卫省计划设立的新机构将主导什么任务？日本此举目的何在？暴露其怎样的野心？来听专家的解读。
5: 日本防卫省拟设的新机构主要承担以下任务：第一，统一协调日本日益扩大的国际防务合作事务。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菲律宾以及欧洲各国频繁开展联合军事演习、人员交流、防务磋商等安全合作。新设机构可能会承担防卫省对外国际防务合作规划、政策协调以及对外联系的任务。第二，加速推进防卫装备出口和防卫产业间的合作。日本近年来不断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并积极推动与伙伴国家开展防卫装备合作。新机构的设立预计将承担装备出口政策协调、政府间谈判以及国际防卫产业合作等职责。第三，新设机构预计将会更为系统的管理与东南亚和欧洲各国间不断扩大的防务合作，在海外联合演训、后勤物资保障以及军事技术转让等领域加强合作。日本新设该机构的主要目的为：第一，新机构的设立将加速日本海外安全事务的机制化建设，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协调，意味着海外安全合作正逐步成为防卫省的常设职能，而不是临时性的安排。第二，近年来日本不断扩大与地区及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新机构的设立可以增强日本正在积极推进的国际合作所需的行政能力和协调能力，这与其近年来提出的加强国际防务合作、防卫装备合作等政策方向保持一致。第三，彻底架空并突破专守防卫政策的限制，日本可以借参与海外安全合作是日本自卫队的触角和军事影响力常态化的向海外延伸，这将进一步提升日本自卫队介入地缘冲突的能力。第四，新机构的设立将助推日本构建以其为中心的海外安全网络，日本自卫队可以常态化、制度化的在海外建设各种安全合作网络，这种将军事权力向海外延伸的制度设计暴露出日本正加速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建设的军事野心。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并对乌军上百个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称，打击俄大型炼油企业。
6: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从当地时间6号傍晚至7号清晨6时，飞向莫斯科地区的乌军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俄媒通过该信息统计称，本次乌军无人机对莫斯科的袭击规模是近两年来最大的一次。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和8个无人机控制

0: 据点发动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还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
1: 7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两起爆炸，事发地位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以及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
2: وقع انفجاران في وسط العاصمة السورية دمشق بالقرب من الفندق الذي يقيم فيه الرئيس الفرنسي إيمانويل ماكرون خلال زيارته وكما ترون خلفي فإن الطرق المؤدية إلى المنطقة مغلقة حاليا ولا تزال أعداد المصابين في تزايد
3: 据叙利亚媒体援引叙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枚炸弹被放置在垃圾箱内，另一枚被安置在酒店附近的一辆汽车内，调查正在进行当中。法国总统府7号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谈。马克龙目前平安无事，将继续进行对叙利亚的访问。马克龙6号开始对叙利亚进行访问，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以来首位西方大国领导人到访该国。
1: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 10%。采购将在两三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德国经济与能源部表示，建立战略天然气储备旨在应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破坏或全球天然气严重短缺等极端状况。另有消息人士披露，该储备项目预计耗资12亿欧元至15亿欧元，相关资金将通过向天然气消费者征税筹得。项目预计将在8月中旬获内阁批准。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科创中心协同发力，
5: 形成北京研发设计、天津验证制造、河北推广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格局。
6: 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协同创新，释放多元创新效应。
4: 扩维提质，激活动能，
7: 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支持三地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
8: 支持创新程度高、应用价值大、市场前景好的新技术在场景中验证落地。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这段时间，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这是由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地方媒体共同参与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采访一共分四个批次。6月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的主题聚焦科创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去年，党中央决定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将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那么，那里的科创活力怎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京津冀、粤港澳去看一看。
12: 不久前，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发布，人工智能开始学会理解水往低处流等物理规律，这让 AI 更好地在现实世界应用走出了关键一步。这一重要基础研究成果来自于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近年来，北京在人工智能、生物

0: 医药等前沿赛道持续迎来突破，离不开基础研究这个源头活水。北京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在 6% 左右，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 16% 左右。
1: 北京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的突出优势，下好基础研究先手棋，重点做好超前战略布局，构建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让科学家安心科研，大力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0: 为了对那些创新性强却还没有达成共识、风险高的基础研究给予支持，北京推出了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在北京这个成像芯片的生产车间里，作为智能眼睛的感光薄膜正以行业里独创的液态形式被加工出来，整套新工艺突破了多项技术空白。目前产品已应用于工业精密检测、商业航天遥感等多个领域。
2: 一个颠覆性的技术路线呢，其实首先第一点，它有很强的创新性，但是同时呢也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全部都靠我们自己去做一些探索。那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得到了像北京市非共识项目的这样一个支持，给了我们技术的支持，给了我们经费的保障，那让我们能够去顺利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
0: 为了让创新真正落地生根，目前北京已建设46家概念验证平台，在全国率先布局30家标杆孵化器，设置8支总规模1000亿元级的重点产业投资基金，撬动超2000亿元社会资本。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催生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与装备等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1: 北京充分发挥创新策源的龙头引领作用，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支持3D 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更好发挥中关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接下来北京还将进一步的推动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效率和比重，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从北京的实验室加速走向经济的生产线。
0: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并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区域协同创新、功能互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天津的核心功能定位之一就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眼下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国产算力支撑的新算法30秒就能探索千亿化合物库，助力清华大学靶向药物研发实现突破。在位于天津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氢燃料电池全要素测试平台还原真实路况，氢能汽车技术研发也在加速。发挥科教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生产要素齐全等优势，天津不断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3: 我们坚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我们以科技创新焕发传统产业新生机，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是以深化改革开放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累计培育720家智能工厂，形成北京研发设计、天津验证制造、河北推广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格局。
0: 天津大学原创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跻身世界前列。2023年，依托该技术成立的科创企业落户在天津南开区的天开园核心区，园区配套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全链条科创服务，加速技术产业化。目前针对卒中偏瘫康复的脑机产品已经生产出来，正与全国10多家医院开展合作。
4: 在医院我们进行大量的场景验证之后，我们得到了这种反馈的脑电数据，我们基于这个数据，我们去优化我们的后端的算法，来完成我们后面的诊疗的相关工作。
0: 在

天津，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正在向着产业化迈进，具身智能产业链也在加速壮大。十五五时期，天津还将面向未来产业。

0: 化应用能力，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着力增强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能力，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中，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是河北的一大优势。针对传统钢铁企业的一些痛点，河钢和北京的科创企业合作打造 AI 大模型，有了这个智能炼钢大脑，工人从看炉子变成看数据，研发效率提升了，运维成本却下降了。在沧州，天津工大研究院的先进膜技术被用在氢能、海水淡化等项目中，在邯郸、唐山、石家庄等地落地应用。唐山建起了全国首个机器人共享工厂，帮京津冀300多家中小企业低成本研发飞镖机器人，已经孵化400多个创新产品。
3: 我们加快推进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一方面为场景找技术，梳理汇总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产业配套能力3张表，精准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另一方面为技术找场景，实施省级场景创新专项，推出引导基金、科技保险等，特别是发挥雄安新区超大试验场的优势，支持创新程度高、应用价值大、市场前景好的新技术在场景中验证落地。
2: 在雄安新区榕东片区200多万平方米的互联互通地下空间内，复杂的地下路网好像一个迷宫，科研团队研发专属算法，把北斗信号从天上引入地下进行试点应用，不仅破解了这里的出行难题，还将不断拓展应用区域，为其他城市地下空间智能化升级提供实践样板。
4: 技术呢，它要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它一定是要在真实的环境下来进行测试、验证、迭代的。雄安的有这样的场景，并且呢，雄安的这个场景呢，由于它正在建设，它可以给我们全天候的24小时的去验证测试，这个呢是在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一个优势。
2: 近年来，通过与京津资源共享、场景共用，河北产业腹地和成果转化承载地作用有效发挥。3年来，吸引近900家央企2、3级子公司落户河北，促成10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河北验证应用，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稳居全国首位。
3: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扛起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责任，深化与京津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特别是利用好应用场景和绿电、算力、港口等优势，常态化组织供需对接，不断提升京津冀区域内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比重。
2: 京津冀协同创新步伐提速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也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记者看到可变形机器人3秒就可以完成机身拆分重组，产品可应用于消防救援、工业巡检等场景。这项源自香港的科研成果在珠三角实现落地转化，正是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的缩影。
5: 广东创新综合优势突出，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雄厚，澳门深耕中医药等特色学科平台，三地协同创新释放出更多的多元的创新效应，港澳较强的原始创新实力与内地完整制造产业链、完备人才培养体系、广阔的市场紧密联系，共同构建起研发、转化、生产 市场的

0: 产学研完整链条。
1: 如何破解人才、技术、物资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难题？粤港澳三地大力开展制度创新，比如广东推动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过 6.5 亿元，推动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全面落地，共建科研平台等等。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园的实验室内，国内首台六轴联动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正在进行最新工艺调试。这个项目就是通过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由粤港团队联合研发的，今年已成功实现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量产。
2: 从我们这个一加一加一里面，我们衍生出更大规模的项目，更具影响的项目，也衍生出科创团队。
1: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集聚起两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创新测源能力不断提升。十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城市，高温超导材料、量子计算、多模态脑机接口、大功率激光器等一批前沿交叉领域成果不断涌现。
0: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广东所能，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的作用，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在6G、具身智能、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衔接，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当前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建设世界级科创中心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的破题之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正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着眼于提升我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有效促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呢，早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啊，多地的网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呢，手机页面竟然会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何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我们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1: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2: 喂，你好。
3: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个码，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啊。
2: 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1: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4: 喂，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4: 哦，在哪里？
5: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1: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6: 这个地址是怎么
7: 的？3座4层楼。是吧？
8: 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4层，原来有一个初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位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已经那个到期，他们
9: 他云享客也走了。
7: 云享客都走了。
8: 对。
1: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10: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1: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0: 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而这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技术漏洞？我们请教了网络安全专家。
1: 专家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11: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1: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11: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1: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

0: 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1: 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像路灯、公交站牌、油桶等等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名牌呢，原本是为了让市民随手的扫一扫就能够了解设施的信息，或者是快捷的投诉报修。记者近期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扫码测试。
0: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卡顿，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
1: 对于记者扫码发现部分街头二维码失效的情况呢，有业内专家表示啊，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的失效背后所折射出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0: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2: 简单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0: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3: 我们说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2: 总之一句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对于二维码，对于这样的一种数字基础设施的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1: 智慧城市建设安全管理容不得盲区，我们希望啊，有关部门在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时呢，同步做好后续运维和安全管理，对现有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要进行安全体检，建立起定期巡查、动态更新安全监测的长效机制，让这些便民码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4: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大家在网络平台浏览文章的时候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标题呢极具

0: 噱头，点开呢却发现内容质量低劣，甚至是漏洞百出，看了让人呢是摸不着头脑。您知道吗？这种文章呢往往是非人工所撰写的，而是由 AI 软件一键生成的伪原创。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了一些 AI 写稿案，被告人张某通过 AI 软件批量生成伪原创的文章，目的竟然是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
1: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的异常。在同一天里，某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标题相似的文章，包括什么样的人能长寿，这个故事说起来让人心寒等等，标题博人眼球，但内容却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2: 那么这些文章跟平台上我们看到的比较优质的这种原创文章，在读者的这个阅读感受上本身就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然后文章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种存在大量拼凑，然后会有一些吸引眼球的这种题材。
1: 警方发现这些问题文章的部分发布者位于上海，但他们声称自己并没有撰写这些文章，而是在做一键发布的兼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些发布者都加入了一个网络兼职群，他们只需提供个人平台账号，接收预设好的文章草稿，然后按时点击发布并勾选原创首发选项，就能获得几元的报酬。这些兼职人员以为找到了轻松活，殊不知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条 AI 洗稿诈骗产业链。兼职者拿到的这点报酬，其实是一个名叫张某的男子骗取平台补贴费后分给他们的零头。随着张某被警方抓获，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揭开他的作案套路。时间还要回到2024年初，当时张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 AI 洗稿软件，勾起了他的贪念。
2: 他可以选择文章重复度，你把文章重复度拉的这个低一点，那么通过原创检测的概率可能就高一点。
1: 检察官介绍，张某发现一个内容平台会给原创发布者发放补贴，便盯上了这块蛋糕。他利用 AI 洗稿软件抓取热门文章，一键改写生成一篇篇所谓的原创文章，在确认这些文章能骗过平台的审核机制，顺利获得补贴后，张某就开始部署他的 AI 洗稿流水线。2024年3月，他开始以兼职的名义，通过他人陆续招募号主，也就是提供个人的平台账号发布伪原创文章的人。
2: 比方说现在有很多这种转发个链接或者砍一刀这种兼职的微信群里面嘛，他们就在群里面发个帖子，有没有人注册这个自媒体平台的账号，提供账号帮忙发一下文章就可以拿报酬，那么就吸引到了一些网友。
0: 通过在兼职群、羊毛群发广告拉人头，张某呢陆续招募了1099名号主，而有了洗稿软件和海量的账号，张某呢是成功搭建起了一条批量发布伪原创文章骗取平台补贴的敛财流水线。
3: 他们只要掌握了更多的账号之后，就可以将这些文章分别作为不同账号的这个原创的稿件来进行发布，那么就可以用不同的这个账号来拿到这个平台支付的这个补贴。
1: 2024年3月到2024年5月，张某每天用软件洗出大量伪原创文章，批量发送到上千个兼职号主的账号里，并让他们按时发布。等平台将原创补贴打到兼职号主的账号后，号主需将收益全额转给张某，再由张某按照文章数量、点击量等标准统一结算，按一定比例发放给兼职号主。检察官介绍，号主每人每天大约能获得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辛苦费。
2: 这些流量其实不多，但是问题在于积少成多，比方说10块、8块，那么他控制着上千个账号，那有可能一篇文章如果爆火了，他可能一天的收入也能达到几百块钱。
1: 利用 AI 软件一键洗稿，钻平台补贴漏洞。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张某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骗取网络平台原创补贴1.8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此外，涉案的1099个自媒体账号已全部被平台封号，张某使用的洗稿软件现已被停止运营。检察官表示，

0: 是，案件中张某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平台利益，更污染了网络空间。
1: 这些同质化的我们说庸俗也好，我们说这个阅读体验很差也好，这样一些文章同时的大批量的发布在平台上面，挤压了一些真正的原创优质的一些作者的一些生存空间，导致这个整体的自媒体平台的内容质量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0: 检察官认为，通过软件洗稿控制大量账号批量发布同质化低劣文章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可能会衍生洗稿发布虚假广告、传播不良信息、实施网络诈骗等多样化的违法犯罪行为。
2: 招募大量的账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把他的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或者说犯罪行为其实是进行了一些扩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他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过程当中来了，而且大量的账号可能会更大的影响网上的这个社会秩序。
3: 平台设置原创补贴，初衷呢是激励优质的创作，然而呢张某却利用 AI 批量的去洗稿，降低重复率，从而躲过了平台的审核。案件明确，技术中立绝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千万别把 AI 软件当成投机取巧的作案工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好的，法治在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几个暖心的救援现场。在前几天啊，山东济南历城区一名放羊的老人不慎坠入到了一处深坑当中，身陷险境，情况危急。一对正在附近游玩的小夫妻听到呼救之后呢，立刻展开施救，最终联合周边的市民成功将老人救出。
5: 从这段手机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远处蹲着一黑一白两只狗，仿佛在盯着什么看。朱家旭和李雪发现异常，立马意识到可能是有人遇到了危险，呼喊周边一名市民结伴上前查看。走近后发现，一名老人被困在一个隐蔽深水坑中，正奋力抓着坑壁支撑身体，全身悬于水面之上，随时有溺水危险，处境十分危急。由于事发突然，现场没有专业救援设备，为抢抓救援时间，朱家旭急中生智，将自己的裤子与市民的皮带拼接，制作成简易救生绳开展救援。闻讯赶来的钓鱼市民也主动加入营救，众人利用渔具、衣物等简易工具，最终成功将落水老人拉上岸边。据了解，老人当日外出放羊时，家中羊群不慎掉入水坑，老人情急之下下水救羊，意外失足坠入深水坑，所幸被及时发现。
6: 当时老人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我们看他已经失温了，水特别的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就赶紧把外套给他穿上，让他坐在那里保暖。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5: 目前被救老人经送医检查，身体并无大碍。
3: 接下来的这个暖心故事发生在江苏南京。7月3号，在南京南站，一位80多岁的刘老先生在换乘列车的时候突发疾病，所幸铁路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及时救助送医，老先生目前已经是转危为安。
5: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3号18时30分许，80多岁的刘先生跟随家属出游，当通过南京南站检票口换乘闸机时，因旅途劳累，心脏突感不适。随行的家属发现异常后，赶紧扶着刘先生到最近的座椅休息，拨打了120电话，并向现场的铁路工作人员和民警求助。
7: 怎么了？不舒服啊？要不要打电话去叫救护车走啊？打过了。
8: 有没有塑料救心丸？
9: 没有，没有了。
8: 没有，
9: 没有，没有了。现
8: 在你是躺着舒服还是坐着舒服？需不需要躺一下？
7: 说话说不出来。
8: 说不出来。
5: 随后，铁路工作人员取来了速效救心丸，车站驻站医生也赶到现场，帮助刘先生服下急救药物，暂时稳住了病情。120救护车抵达后，民警与工作人员一起将刘先生抬上了120救护担架，送往医院救治。经了解，刘先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性疾病，此次出行因劳累高温引发病情，目前刘先生正在医院进一步治疗，没有生命危险。
3: 用温暖守护夕阳，正是社会的善意表达。身患疾病的老年人需要身边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在江苏镇江，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75岁

0: 老人迷迷糊糊之间啊，试图从家里的窗户爬出去，结果呢，身体是半悬在了6楼窗外。幸好楼下的居民发现之后，迅速报警求助。
1: 接警后，当地民警、辅警等人迅速冲上6楼老人所在房间。此时，老人的身体被塑钢窗框卡住，身体向外倾斜，随时可能坠落。
2: 我就立刻和我们辅警同志，还有后来赶到的消防的同志一起把老太抱了下来，安置到了沙发上面。
1: 民警了解到，当天清晨，老人想出门却打不开门，竟然找来一把菜刀将窗框砍坏。由于老人儿子提前安装了限位装置，窗框只能打开一条缝，这才在关键时刻卡住了老人。
2: 家中也要做一些防护措施，通过摄像头等方式随时能够了解老人的动向，手上套报警手环等，能够随时发现老人的危急情况。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天气，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防汛关键期，未来三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至山东等地仍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中央气象台七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号。7月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 珠江流域，据预测，未来三天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柳江、北浏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淮河流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一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一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十号台风美沙克、九号台风巴威水气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7月7号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旺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

0: 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1: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0: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2: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决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3: 受梅沙克外围环流影响，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5: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7号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截至当天下午3点，被掩埋的21人中已有9人被救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4人正在救治。
6: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到目前为止仍然有12名人员被掩埋。
7: 记者从陇南市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33人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截至7号下午3点，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滑坡发生。

0: 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1: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7号，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1000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区别于往年，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在7号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4: 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5: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4: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3: 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
6: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2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4: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 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

0: 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1: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0: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2: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7月7号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本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0: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
3: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大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先进产品将集中亮相。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6号报道，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已开始协调，拟在防卫省新设一个集聚机构，主要负责与其他国家开展防卫合作、防卫交流等国际合作事务。根据防卫省公布的架构图，目前与国际合作相关的业务由防卫政策局负责，该局除承担国际合作事务外，还负责自卫队运用、情报收集与分析等广泛业务。日本政府希望将国际合作业务单独划出，由新设机构负责，以减轻防卫政策局的工作负担。多名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将把这一方向写入本月即将敲定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预计最快将于明年的例行国会提交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力争在下一财年内完成新机构的设立。日本防卫省计划设立的新机构将主导什么任务？日本此举目的何在？暴露其怎样的野心？来听专家的解读。
5: 日本防卫省拟设的新机构主要承担以下任务：第一，统一协调日本日益扩大的国际防务合作事务。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菲律宾以及欧洲各国频繁开展联合军事演习、人员交流、防务磋商等安全合作。新设机构可能会承担防卫省对外国际防务合作规划、政策协调以及对外联系的任务。第二，加速推进防卫装备出口和防卫产业间的合作。日本近年来不断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并积极推动与伙伴国家开展防卫装备合作。新机构的设立预计将承担装备出口政策协调、政府间谈判以及国际防卫产业合作等职责。第三，新设机构预计将会更为系统的管理与东南亚和欧洲各国间不断扩大的防务合作。

0: 作，在海外联合演训、后勤物资保障以及军事技术转让等领域加强合作。日本新设该机构的主要目的为：第一，新机构的设立将加速日本海外安全事务的机制化建设，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协调，意味着海外安全合作正逐步成为防卫省的常设职能，而不是临时性的安排。第二，近年来，日本不断扩大与地区及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新机构的设立可以增强日本正在积极推进的国际合作所需的行政能力和协调能力，这与其近年来提出的加强国际防务合作、防卫装备合作等政策方向保持一致。第三，彻底架空并突破专守防卫政策的限制，日本可以借参与海外安全合作使日本自卫队的触角和军事影响力常态化的向海外延伸，这将进一步提升日本自卫队介入地缘冲突的能力。第四，新机构的设立将助推日本构建以其为中心的海外安全网络，日本自卫队可以常态化、制度化的在海外建设各种安全合作网络，这种将军事权力向海外延伸的制度设计暴露出日本正加速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建设的军事野心。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并对乌军上百个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称，打击俄大型炼油企业。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从当地时间6号傍晚至7号清晨6时，飞向莫斯科地区的乌军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俄媒通过该信息统计称，本次乌军无人机对莫斯科的袭击规模是近2年来最大的一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和8个无人机控制点发动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还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法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7%。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此次下调增长预期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季度经济表现不及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预计受中东冲突影响，同时政府对下半年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尽管6月通胀回落，居民消费有所恢复，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仍不足以支撑全年经济增速达到此前0.9%的预期。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法国政府4月将该预期由1%下调至0.9%。7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减轻了对其的刑罚。
3: 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据法媒分析，在此前的判决中，禁止参选公职的期限是5年。由于期限缩短，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不过，勒庞曾多次表示，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将使他无法自由竞选，他可能放弃参选。因从欧洲议会挪用资金，勒庞去年3月被判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勒庞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这一判决立即生效。 此外，勒庞还被判处

0: 10万欧元罚款。被定罪后，勒庞称判决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将他从下届总统选举中除名。
1: 法国媒体近期公布的民调显示，国民联盟现任主席巴尔代拉拥有较高的支持率，这也意味着国民联盟在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人选布局上拥有了更多的主动空间。那未来呢，无论是勒庞亲自参选还是由巴尔代拉接棒参选，都将对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竞争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2: 摩尔多瓦总统桑杜7号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他将自8号起履行政府首脑职责，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根据相关法律，在前总理蒙泰亚努3号宣布辞职后，奥斯莫切斯库将在过渡期内领导政府。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百余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抗战期间，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代号老虎。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无名英雄，一段尘封90多年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地下党员老虎。
1: 2026年5月中旬，家住辽宁大连的陈永刚联系了烟台一家媒体，希望他们可以帮忙寻找一位代号为老虎的地下党员。抗战期间，陈永刚的爷爷曾经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让他赶紧撤离，以躲避抓捕。但直到他临终时，依然不知道老虎有没有成功脱险。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心愿。代号老虎，胶东籍，抗战时期曾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撤离后应该是又回到了胶东。这是陈永刚知道的关于这位地下党员为数不多的信息。记者立即联动山东各地的寻亲志愿者开展排查，最终锁定了一名胶东早期地下党员林月桥。
2: 1934年的时候，他是莱阳那边突击队队长，他这个人打仗反正是挺勇猛的，你的脾气反正可能是也是挺火爆的，就说哎呀，那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都闻风丧胆的。这么个人物，外号就叫江二虎。
1: 据烟台市志上卷、烟台人物志等史料记载，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出生于山东莱阳，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莱阳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顺着这条线索，李福亮抓紧联系莱阳，然而莱阳地方史料的记载却让他陷入了困惑。
3: 就是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4: 确定是没有吗？
3: 我们这党史上没有记得，没有他没去过大连。
1: 与此同时，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通过查阅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却找到了林月桥在大连工作过的证据。
5: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啊，在大连工作啊，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这个罢工运动，啊，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1: 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1934年9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胶东工委安排林月桥带领突围党员前往大连开展工作，成立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发动大连胶东籍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史料明确记载，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
6: 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虽然线索高度契合，遗憾的是，冷永超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其中没有任何一句说他

0: 自己就是老虎。就在调查将要陷入停顿时，一条网友的留言打破了僵局，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由来。这条留言竟然来自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
1: 去的时候呢，他不是书记，然后他才是书记。他在大连矿也待了没有几年，搞些这个工人运动，领导

0: 2004年9月的时候，莱阳这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就是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1: 在大连的三年里，李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从江二虎到林二虎，从江宗泰到林月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名字为什么指向同一个人？是因为地下工作需要，还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关联？
2: 好像是在1934年吧，这个他当时是

0: 至此，跨越近百年，老虎的真实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通过网络平台，陈永刚和林伟记在网络上相见，也算圆了陈永刚的爷爷近一个世纪的夙愿。
1: 我爷爷如果不是这个名字，你都不知道掩护他牺牲的这个同学员是谁，掩护他牺牲的那个警卫员，包括这个陈老爷子他们的掩护背后是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无名的人在这帮助。
0: 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在他的历史思想自传中，林月桥特意叮嘱后人，铭记牺牲警卫员的恩情，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0: 广西恒州，今天多个受灾严重的村庄抢险救援在持续。
1: 我们首先保证一顿啊，一顿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这是最基本的。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泡面啊，还有一些那个蛋黄派。
0: 保障生活物资，紧急转移安置，加快电力通讯恢复。
2: 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
0: 台风美沙克影响还在持续，湖北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
3: 这个石砖嘛，树啊，钢筋啊，那飞起上来的打。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广西恒州抢险救灾进行时。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台风给各地带来的影响。昨天节目播出的时候，一些受灾的受淹的这样的村庄呢，救援人员还没有进去。经过昨天一晚和今天一整天，随着救援人员的不断

0: 抵达，那么被淹的这些村庄的具体情况也就愈发的清晰。今天一天，当地主要做的就是抢险救援、安置群众，还有保障物资等等方面。就在今天晚上8:30，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从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我们提炼出的最主要的信息就是，那么截止到7月7号，南宁市的几个水库造成的险情已经转移安置了6.3万人，因灾死亡是4人，失联8人。除了南宁市的几个水库之外，贵港市的5个水库也出现了险情，已经转移，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暂未转移群众，预计今天晚上将全部转移完毕。这是关于人。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水，其他的一些河流。广西仍有41条河流的56个站超警，豫江贵港水文站的水位高达46.9米，超过警戒水位5.7米，洪水正在向下游推进。好了，今天我们就来关注经过了今天一天，广西横州的救援情况是什么样，他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难是什么，后续会怎么进行救援工作。另外，除了广西之外，全国的其他地方正在或者即将要遭遇比较强的下雨，那么各地又应当如何进行预警和防范？先来看广西横州今天的情况。
1: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昨天，长途货车司机李女士和丈夫驾驶一辆载重30吨的甲醛运输车，行驶到马岭镇云表高速出入口附近，正准备停靠加油，遭遇洪水围困，连鞋子都来不及穿的夫妻俩，只能爬到货柜车顶，呼叫等待救援。
2: 人家有些是爬在房子上面，我们一起有几个大货柜车都是爬在那个货柜车那个顶上的，就我们第一就是先救我们在前面嘛，报警也是我报的嘛，所以他就把我们一个一个就救过来了。
3: 鞋子都没来得及穿，
2: 没有，没时间穿鞋，这个是一瞬间的事，一下子就来了，一辈子都难忘。这个船呢没见过，反正车子的话就是像报纸一样，在那个水里面一飘就走了。那个人家那个店铺里面那个车子一飘就出来了，从我们门前过的车都飘了好几台去。
1: 从昨天到今天，广西横州多个受灾严重的地方救援一直在推进，挺进村庄转移人员，打通道路，搭建临时安置点。在受灾较重的六兰村，昨天晚上已经有救援人员能够进入村中转移部分受困群众，同时给村内运送部分生活物资。今天白天相应的工作还在继续。
4: 哎，你好，我们问一下，这个按照这个物资发放的话，我们大概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量，然后保证大家都能够用得上？
5: 我们首先保证一顿，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泡面啊，还有一些那个蛋黄派这些。
4: 那我们要有今天晚上要送多少次这样的物资来到？
5: 我们现在目前是第二车，如果还不够的话，我们还会继续送，一直要确保每一名群众都能够收到。
1: 云表镇福龙村今天上午11点左右，村中积水仍在2米左右。来自玉林的消防救援人员在转移群众过程中，遇到一位母亲称，她的女儿和儿子在不同的地方被困超过27小时。救援人员在这位母亲的带领下，成功救出被困女孩。
4: 捡了。
6: 没事，不要怕了。
7: 没事，
6: 出来了
7: 就好了。
1: 随后，救援人员又在距离2公里的另一个地方将他的儿子救出，母女三人被送往云表镇集中安置点。
8: 可以看到，现在正是午饭时间，那现在也正在有村民自发的去架起了锅，然后煮水，让大家可以有热水去泡面。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帐篷，还有一些床位呢是架设在我们这个棚下面的。据我了解呢，是因为今天有陆陆续续的村民转移到这里，帐篷分配需要一些时间，那一些群众

0: 就会临时的先在我们这个大棚下面进行安置。
1: 眼下，广西横州多个村镇的救灾工作也面临一些难点。根据记者的现场观察，一方面是通讯不畅带来的转移群众的不便，需要挨家挨户摸排，受影响的群众也是点多面广；另外一方面，水下杂物复杂，也会影响舟艇在水中的行进。
2: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
3: 对于广西横州一些受灾影响比较严重的村呢，那么主要任务就是转移群众，在安全的前提下，不愿意转移的，那么就留在里面。当下的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物资送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留在村里的人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他现在就在六兰水库下游的独天村，这里是靠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因为当地通讯还没有恢复，所以呢，小鹏现在是通过卫星电话跟我们连线，无法做到一问一答，而且有可能是随时断线。那我就一次性的把所有的问题都问了小鹏。小鹏，几个问题：第一，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第二，基础设施刚才说了，这个通讯恢复的不行，其他恢复的怎么样？另外，留在村子里面的人大概有多少？还有，他们现在留在村子里面的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4: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下游的这个独田村。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我们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落。那么现在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现场是漆黑一片。其实，在我的这个左后方呢，就是我们这个六兰水库出现这个漫坝和决堤的位置。但是因为现在现场呢，还是处于一个完全断电、断网、断水的情况，所以目前大家可能很难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现在距离这个水库的位置到底有多么的近。现在大家通过镜头看到的背后呢，是有一些这个应急救援的，包括一些应急的共鸣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那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导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

0: 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那么在下游的东区村呢，其实现在是已经恢复了这个供电的。那么现在呢，其实大家也能直观的感受到，因为这个现在没有这个电力啊，我们正常居民的这个用这个手机通电，包括这个通话还是非常受到这个影响的。包括在我们上方的这个水库位置，还有将近300人的这么一个安置点，安置的是我们水库的管理员，包括。 在我们独田村烧煤靠上位置的一些村民，他们现在也没有电，然后也没有这个必要的生活物资，也是通过我们的无人机不间断的在网上投送。昨天我们也是了解到呢，他们也是通过这个紧急的供电设备，在给自己进行这个供电。我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好，感谢
1: 小鹏。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的是不愿意，就是有条件。 不愿意转移出来的这些居民，那么他们怎么去面对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看到很多救援物资不断的在往里送，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转移出来的这些群众安置情况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总台记者杨雪，她现在所在地是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我们来连线杨雪。 杨雪来介绍一下，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现在安置了多少人？第二个，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第三个，现在他们能得到的一些保障的物质都有哪些？
2: 那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临时的安置点。那从前天开始，陆陆续续的就有部分的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那现在据我初步的一个了解，这里的安置点呢，大约是有约600人的安置群众。那这些群众，这些主要是接收自愿前来的村民，他们大部分是来自于云表镇的福隆村。那现在呢，可以看到这里啊，其实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地方。饭点 的时候呢，就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那当地群众啊，也是自发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以及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有正在煮的汤圆儿。那安置点呢，其实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食用。那现在我们在另一侧呢，其实还能看到一个服务点。那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呢，会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 交给我们的指挥部，那指挥部呢也会通过这些诉求来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那我们再往前看，那我们再来看现在整个生活保障方面的一个内容。那据我了解啊，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的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是已经基本稳定的。那现在电力部门呢也正在给我们的安置点来增加照明的设备，同时增加供电的设备，以满足安置点群众的一个用电需求。
1: 那同时，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那现在整个云表镇它的一个受灾群众的转移工作其实还在正在进行当中。好，谢谢杨雪从前面带来的信息。刚才我们关注的是广西受到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除了给广西之外，给其他地方带来了哪些影响？
3: 除了衡州、广西钦州近日来也遭遇了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这次风雨就是对我们钦州影响是挺大的，就是这个雨势很猛，历史很长，覆盖很广，所以呢，就是我们城区就出现了20多处的一个积水点，然后呢，乡镇的沿河堤坝处也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一个就是受淹啊。然后呢，就是目前我们已经是有 将近30万群众受灾，其中呢紧急转移避险的群众有28000多人。目前，钦州雨势已经明显减弱，一方面正在进行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当地也在防范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而受到台风美沙克残涡的影响，湖北东部则是在昨晚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
4: 6日， 湖北处于高能高湿区内，夜间随着台风美沙克残涡携大量来自热带海洋的水汽深入内陆北上，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剧烈碰撞，干冷的下沉气流与暖湿上升气流

0: 形成强烈的垂直风切及复合旋转上升，对流云团强烈发展，最终导致了龙卷的发生。
1: 昨晚的强对流天气涉及湖北的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共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湖北的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其中，黄冈是受影响较重的区域。
2: 哦，那风啊，那呜，没没啥响声，这个是砖呐，树啊。钢筋啊，那飞起上来都塌了。
1: 昨晚8:10至30分，黄冈市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造成178人受�伤住院，其中8名重症患者经过救治已转出 ICU 病房。
3: 目前有3名伤者，在上级医院的专家团队的指导下，我们经过积极的救治，病情有明显的好转。另外还有2人，目前我们实行的是1人1侧，还在密切的观察中，我们将尽全力进行救治。
1: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黄冈市黄州区受灾较为严重，相关部门连夜开展抢险救援、道路清障、防汛抢修工作。到今天10点左右，整个城区的交通已经基本恢复。
4: 一个是对学校、医院、居民小区、城中村和自建房这些重点区域进行了点对点的排查，该清的清，该修的修，凡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坚决转移。第二件事就是集中力量抢修水电气管网，整个城区90%的受灾区域已经恢复了供电、供水、供气。第三件事就是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保障工作，我们应急部门同步调度帐篷、折叠床、毛毯这些救灾物资5000余件，536名转移安置的群众全部安置在宾馆，保证有吃有住。
1: 就在近期，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而备受关注的第9号台风巴威也将在7月10号至12号影响到我国部分沿海区域。
5: 每年的防汛关键期是7下8上，很明显我们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主汛期，而且接下来马上又要来一个新的台风巴威，那么已经来过的这样的一个美沙克给我们接下去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提供了哪些启发，我们来连线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工，首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昨天我们在跟记者连线的时候，记者跟我们说在广西横州这个地方啊，水库是相当多的，那么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台风之后，它给水库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它会给我们下一步的防范带来什么启发？
6: 好的，据这个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广西全区呢还有341座水库正在这个迎汛，也就是这个在蓄洪，处于高水位状态，因此这些水库呢还是要加强这个巡查防守，那么保证水库自身的安全。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加强水库的一个调度，那么把这个水库的综合效益发挥到最大。另外一个呢还是要这个水库这个降雨呢还是有一天，明天可能还会有降雨，那么后天可能会这个降雨强度会减少，那么在这个间歇期呢要加强对这些水库的一个是这个泄洪，把水库这个库容腾出来，为迎接下一场这个洪水做准备。另外一个呢，对于出险的这些水库呢也要加强这个隐患的排查，及时的处置这些隐患。
5: 今天我们也是从这个新闻发布会上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接下来还会强降雨，这个强降雨还会引发广西多处的降水的超警。那么面对这种超警，它水这个水位超警，它带来的一系列的麻烦，怎么处置，怎么预防？
6: 洪水啊，这个从这个上游，从这个镇龙江，目前呢还是这个往下演进。现在呢到这个豫江，那么随着这个洪水逐步向下呢到这个西江，因此呢整个的这个洪水呢还有一个

0: 演进的时间。那么因此从这个水库到下面的这个堤防，尤其是这个下面的堤防的防守还是比较关键，那么要加强这个下游的堤防的一个巡查防守。第二个呢，还是要在这个水库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加强这个控制性水库的一个联合调度。那么尤其是未来一到两天呢，可能除了豫江以外，这个桂江包括西江其他的一些地方的洪水呢可能也会遭遇。那么通过水工程的联合调度呢，可能把这个洪峰错峰防止这个更大的灾害发生。再一个方面呢，由于这个江水啊超警导致这个沿线的沿江的一些城市，那么它可能排水不畅，因此呢也要做好这个城市的这个防洪和排涝的一个协调。
1: 翟先生，我很好奇，就是每年到了时候，到这个时候都会有台风，但是今年的这个美沙克台风啊，据报道它登陆的时候是不算强的，但是它的雨水是很大的，就这种情况以往遇到过没有？那如果没有遇到过的话，它给我们接下来的防范会带来什么样的这种，怎么说呀，就没见过的事儿，我总算有经验了，会积累什么经验？
0: 确实这个美沙克台风啊，它是登陆的时候不强，但是呢由于受到这个西风比较强，它就源源不断地把这个印度洋的水汽输送到这个台风里头。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台风在往广西往北上的过程中啊，受到这个副高以及地形等相关条件的约束，那么它行进的比较慢，那么而且呢大部分时间可能是10到12公里这么一个速度，因此呢这个强降雨呢就是一直维持在这个广西这个南部这些区域，所以说这个雨强比较强。这个台风呢给咱们这个今年的防汛也提了个醒，就是这个不光要防这个局地强降雨，那么对于这种台风啊，包括温度上升引起的这个西部的一些冰川洪水，这种综合复杂的这种形式要提前做准备和预判。
1: 我们再简单说说，再一次简单说说这个水库，因为水库尤其是中小型水库它起到的是一个调节的作用，但是现在动不动就超量的水，超标的水，它给这个中小型水库带来的这个就是怎么能够让他们不掉链子发挥作用。
0: 确实这个咱们国家现有的水库是约9.5万座，那么里边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水库。那么中小水库呢大部分呢是建设在咱们的这个上个世纪的50到70年代，它的这个短板呢包括这个服役时间比较长，另外呢它的这个标准呢相对来说低一点，另外呢它的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因为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要做好水库中小水库的这个监测预报，另外呢就是加强这个巡查值守，那么预制相关的料物，这个一旦发生这个超标准或者是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及时处置，做好相应的应急措施。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转移这个出险或者是受影响下游的这个区域的这个人员，确保人员的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柴先生。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气候变化使得我们以往认为已经熟悉了的台风都变得不再熟悉了，这就让我们一定要积累经验，做好准备，应对一次又一次更严格的这样的更严酷的这样的挑战。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准备就是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人安度这样的一个汛期。好，感谢收看节目，再见。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初心如

溪，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7号，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区别于往年，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在7号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1: 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1: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0: 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
3: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2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1: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3: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

0: 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1: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2: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 36%， 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防汛关键期，未来三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至山东等地仍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中央气象台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号，7月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致灾风险高。
1: 珠江流域据预测，未来三天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流江、北流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淮河流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一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一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10号台风美沙克、9号台风巴威水汽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以上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7月7号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4: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旺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干道。

0: 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二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 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洲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1: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当前
2: 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决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3: 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 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 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 部分乡镇还出现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三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 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5: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 商铺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7号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太仓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截至当天下午3点，被掩埋的21人中已有9人被救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4人正在救治。
6: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到目前为止，仍然有12名人员被掩埋。
0: 记者从陇南市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早上6:56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33人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截至7号下午3点，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

0: 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1: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2: 7月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北、甘肃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湖北指导做好风雹灾害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关注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自7月2号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目前来看，巴威将以超强台风级别持续靠近我国。7号上午10点左右，气象部门测得其云系直径超1300公里，体量庞大，覆盖面广，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3: 大家非常关注这个超强台风巴威为什么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都能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度呢？那么可以说，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比如说在我们的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我们的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那么另外呢，大家从这一张我们的台风强度演变的这个时序图上也可以看到，当它进入到3号、4号之后呢，它持续维持到了一个非常强的强度，也就是达到了我们超强台风。那么这个呢，也是它后期持续在右边那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它未来也将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强度。那么我们非常需要关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即将给我国东南沿海造成的影响。那么从这张最新的我们对台风巴威未来的路径和它的风圈影响图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在8号之前，台风巴威对我国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影响。那么预计呢，我们它在7月11日开始呢，它的白天有可能是掠过台湾岛的北部。那么预计呢，它将在11号的下午到晚上，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台风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台风。我们目前预计呢，它将是以强台风级或者是超强台风级的等级在这一带沿海登陆。现在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呢，一个呢就是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像刚才所说的一个掠过，那么呢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在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么这张图呢是我们现在基于我们的数值模式以及 AI 模型所做的这样的台风的一个袭击概率。那么可以看到，目前来说，不管是我们的各家数值模式以及这个 AI 模型也好，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登陆的预报趋势还是趋于一致的，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较大概率我们的东南沿海将受到台风巴威的一个影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冲突。据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军民点，并对乌军上百个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称，打击俄大型炼油企业。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从当地时间6号傍晚至7号清晨6时，飞向莫斯科地区的乌军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俄媒通过该信息统计称，本次乌军无人机对莫斯科的袭击规模是近两年来最大的一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和8个无人机控制点发动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还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
0: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峰会的重点议题包括如何将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国防支出目标落实，如何利用国防支持提升军事工业生产，欧洲如何承担更多防务支出，以及对乌克兰的继续支持。7号峰会的重点是国防工业论坛。在论坛上，北约宣布了多项采购计划和合同。8号将举行北约首脑会议。本届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7号，北约秘书长吕特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发表简短声明。吕特首先对泽连斯基出席本届峰会表示欢迎与感谢。随后，泽连斯基在发言中迫切希望盟国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在峰会前，斯洛伐克就表示不会参与乌克兰的资金支持，并强调乌克兰实现和平是其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美国近来持续抱怨北约盟友在美伊冲突中的背叛，称北约内部盟友关系不对等、非互惠等。这一系列表态再次凸显了北约内部的巨大分歧。美国媒体近日也纷纷发文，评论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现状。
1: 美国政治报5号刊文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在比利时与北约其他成员国防长举行会议时，指责北约对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不健康的依赖关系，称该组织需回归真正强硬的军事联盟，并警告美国正重新考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赫格塞斯说，北约需具有真正的军事能力，不仅能在欧洲大陆产生威慑，还能担起欧洲常规防御的责任。
2: And for too long, NATO has been a paper tiger and a one-way street. No more.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特·惠特克近日对北约盟国一年来承诺追加近1200亿美元国防开支，并将其中半数资金用于采购美制装备称作良好开端。文章评论说，这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对亲密盟友日益奉行交易式的做法，北约将更多的被国家利益所主导，而非共同理想。
2: Over the last 2 years, it's been spending far more money.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they've increased spending by about 20%, but that hasn't satisfied Trump.
1: 纽约时报5号发文称，预测今年的北约峰会将充斥着各国领导人之间虚假的友好情谊，不论现实有多么混乱，他们公开表态时也会大肆引用团结和共同价值观这样的表述。文章称，美国总统早已公开表示对北约的蔑视与不满， 美国在俄乌冲突、格陵兰岛以及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难

0: 难以预测，也令盟友感到恼火和担忧。峰会并不能掩盖北约内部混乱的现实，表面上的团结与力量，实际上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该决定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抵抗，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大肆使用各种残暴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迫害、奴役、掠夺和摧残，造成惨绝人寰的灾难。近年来，从化学战、细菌战到人体实验，越来越多战争罪证被发现公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
3: 就在几天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从队员履历发现毒气实验线索，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多次发动化学战、细菌战，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犯下了滔天罪行。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的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的军人等。上个月底，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报告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
4: ベスト菌を兵器として使うための研究してた。
3: 原731部队鼠疫班成员佐藤秀男的完整版采访今年二月首度公开。这份由日本学者录制的47分钟证言是加害者亲口供述的关键铁证，串联起细菌武器研制与人体实验的完整犯罪链条。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的纪录片《揭秘731部队》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行再次公之于众。此外，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部队，并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从东京审判完整卷宗到百万字战犯亲笔供词，从留存至今的战地影像到亲历者的血泪口述，所有权威史料、司法判决、实物遗存共同印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1: 刚才片子中提到的身上申告书，是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日前对外公布的。身上申告书翻译过来就是个人信息登记表，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这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108名部队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备、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多个群体。档案还首次披露了516部队战后的具体去向。记录显示，1945年8月，日本

0: 本投降后，这支部队中有55人滞留中国，有49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4人未显示具体去向。
1: 可以证明，可以。

0: 队与其他生化战部队以及医学院校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往来。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
1: 就是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0: 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败退回日本之前，将大量化学武器弹药掩埋和遗弃在中国境内。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
1: 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
2: 7月7号上午，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侨联代表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捐赠一批珍贵史料，包含日俄战争前由日本绘制的战略地图、日陆清韩明细图，以及多件抗战时期的侨批实物。
3: 展出的日陆清韩明细图上单独放大了我国东北地区，详细标注了城市、铁路、道路、航路、电信线路等重要战略信息，直观揭露了当时日本觊觎东亚、妄图称霸世界的侵略野心，印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非偶然，而是其长期地缘扩张的既定国策。同期捐赠的抗战时期侨批实物同样弥足珍贵。侨批是海外华侨家书与汇款凭证，字里行间记录着海外游子心系故土、捐资支援抗战的赤诚。
4: 日陆清韩这个明细图，这是日本侵略者啊，早年就制定了要侵略整个东亚，而从而进犯整个世界的一个野心。确实这份地图呢

0: 一部分桥皮也是从海内外而增加来的，其中有很多啊是跟抗战有关的。这些桥皮寄托了大量海外侨胞心系祖国、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发展建设的这种心愿。
1: 官方表示，纪念馆将对此次接收的全部史料完成整理、修复、建档，后续会陆续向公众开放。新增馆藏史料将与原有抗战文物相互印证，全方位还原全民族抗战完整历史脉络，让参观者透过实物深入了解伟大的抗日战争历史，感悟民族气节。
0: 今年啊，上半年以来我们已经接近了150万游客，下一步重点是要把我们学生的课堂和纪念馆的这种历史内容要深度的融合起来，让学生们走进历史，走进当年那段血与火的岁月，让他们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才是维护和平的坚定的力量。
2: 回望七七事变历史，铭记苦难只为守护和平而非固守仇恨，然而日本长期回避战争罪责，

0: 编造外部威胁，大肆扩充军力。高市早苗执政后，延续并升级安倍军事化路线，近期更密集落地太空军力、西南战区升级等多项扩军方案，在军事化步伐显著提速。专家梳理战后日本数十年军备扩张脉络警示，日本当前扩张思维承袭战前军国主义内核，严重冲击亚太战后安全格局。
1: 二战结束后，依托国际局势变动，日本持续试探突破国际秩序约束，谋求军事力量升级。安倍二度执政后，更是将国家再军事化列入议事日程。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在推进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猛进，就任首日便明确两大核心目标，全力推动修宪废止和平宪法第九条，力争提前实现防卫费 GDP 占比2%的指标，并炒作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为海外军事介入制造舆论和法理铺垫。2025年11月，修订安保三文件，释放拥核倾向。12月研讨核潜艇部署方案，敲定9.04万亿日元防卫预算，实现防卫预算连续14年增长。2026年1季度完成自卫队指挥架构全面改组，落地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体制改革，搭建日本版中情局。4月，自民党公然叫嚣修宪，放宽武器出口规则，打通军工产业扩张通道。5月至6月，持续推进海外实战演训，加速进攻性战力落地成型。6月底，日本国会参议院正式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沿用72年的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正式将作战领域拓展至外层空间。
2: 高市早苗基本上奉行的是安倍路线，可以说是安倍路线的2.0版，而且在手法上呢更激进，来势汹汹啊，特别是在刺激军工发展这一块，我们看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动作出来。
3: 日本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惯于将邻国塑造为威胁，将自身塑造为反抗欺负的受害者。918事变是如此，卢沟桥事变也是类似的模式。当前和历史非常相似的一点是，日本政府正在通过编造中国威胁，把自身的非法的行动正义化，在日本国内营造出再军事化乃至干预台湾问题等别国内政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1: 日本军政体系出现深层危险变化，高层推崇武力至上，自卫队人员频繁参拜靖国神社，退役自卫队军官进入首相官邸担任辅佐官，战后确立的文官统军制度持续遭到侵蚀，舆论、财政、军工、外部技术支撑全部齐备，对外实施武力干预的现实风险持续走高。
3: 日本的再军事化在对外扩张和谋求霸权方面与近现代的军国主义是一脉相承的。2022版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他表示要依靠强军去重建亚太的新军事，遏制乃至以军事手段应对所谓的单方面改变现状。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的错误言论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对外武力干预的对象包括台湾问题。当前日本的再军事化的目的不是自卫，而是武力干预别国的事务、别国的内政。
1: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严重背离和平发展潮流，严重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正在沦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风险源和火药桶。
2: 我们知道战后日本是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而现在呢是搞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方向上的系统的更新和武器系统的强化啊，那么他在所谓的西南方向所部署的这个导弹能力已经能够达到1000公里之上，那么把他的重要邻国纳入他的打击范围，这样势必会破坏本地区的军事平衡，这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说明他对于地区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1: 历史创伤历历在目，77事变和东京审判留下的深刻警示振聋发聩，而日本却在频频的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借制造安全焦虑加速再军事化，其路线与战前军国主义扩张如出一辙，给周边安全

0: 共同参与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采访一共分四个批次。六月十号启动的第一批次的主题聚焦科创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去年，党中央决定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将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那么，那里的科创活力怎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京津冀、粤港澳去看一看。
1: 不久前，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发布，人工智能开始学会理解水往低处流等物理规律，这让 AI 更好地在现实世界应用走出了关键一步。这一重要基础研究成果来自于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近年来，北京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赛道持续迎来突破，离不开基础研究这个源头活水。北京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在 6% 左右，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 16% 左右。
2: 北京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的突出优势，下好基础研究先手棋，重点做好超前战略布局，构建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让科学家安心科研，大力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1: 为了对那些创新性强却还没有达成共识、风险高的基础研究给予支持，北京推出了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在北京这个成像芯片的生产车间里，作为智能眼睛的感光薄膜正以行业里独创的液态形式被加工出来，整套新工艺突破了多项技术空白。目前产品已应用于工业精密检测、商业航天遥感等多个领域。
3: 一个颠覆性的技术路线呢，其实首先第一点，它有很强的创新性，但是同时呢也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全部都靠我们自己去做一些探索。那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得到了像北京市非共识项目的这样一个支持，给了我们技术的支持，给了我们经费的保障，那让我们能够去顺利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
1: 为了让创新真正落地生根，目前北京已建设46家概念验证平台，在全国率先布局30家标杆孵化器，设置8支总规模1000亿元级的重点产业投资基金，撬动超2000亿元社会资本，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催生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与装备等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2: 北京充分发挥创新策源的龙头引领作用，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支持3D 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更好发挥中关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接下来，北京还将进一步的推动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效率和比重，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从北京的实验室加速走向经济的生产线。
1: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并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区域协同创新、功能互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天津的核心功能定位之一就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眼下，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国产算力支撑的新算法30秒就能探索千亿化合物库，助力清华大学靶向药物研发实现突破。在位于天津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氢燃料电池全要素测试平台还原真实路况，氢能汽车技术研发也在加速。发挥科教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生产要素齐全等优势，天津不断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4: 我们坚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我们以科技创新焕发传统产业新生机，

0: 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是以深化改革开放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累计培育720家智能工厂，形成北京研发设计、天津验证制造、河北推广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格局。
1: 天津大学原创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跻身世界前列。2023年，依托该技术成立的科创企业落户在天津南开区的天开园核心区，园区配套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全链条科创服务，加速技术产业化。目前，针对卒中偏瘫康复的脑机产品已经生产出来，正与全国10多家医院开展合作。
2: 在医院，我们进行大量的场景验证之后，我们得到了这种反馈的脑电数据。我们基于这个数据，我们去优化我们的后端的算法，来完成我们后面的诊疗的相关工作。
1: 在天津，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正在向着产业化迈进。具身智能产业链也在加速壮大。15、17，天津还将面向未来产业重点攻关突破100项关键核心和前沿引领技术，培育10个未来产业先导区。
0: 我们将紧抓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重大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增强转化应用能力，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着力增强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能力，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中，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是河北的一大优势。针对传统钢铁企业的一些痛点，河钢和北京的科创企业合作打造 AI 大模型，有了这个智能炼钢大脑，工人从看炉子变成看数据，研发效率提升了，运维成本却下降了。在沧州，天津工大研究院的先进膜技术被用在氢能、海水淡化等项目中，在邯郸、唐山、石家庄等地落地应用。唐山建起了全国首个机器人共享工厂，帮京津冀300多家中小企业低成本研发飞镖机器人，已经孵化400多个创新产品。
4: 我们加快推进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一方面为场景找技术，梳理汇总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产业配套能力3张表，精准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另一方面，为技术找场景，实施省级场景创新专项，推出引导基金、科技保险等，特别是发挥雄安新区超大试验场的优势，支持创新程度高、应用价值大、市场前景好的新技术在场景中验证落地。
1: 在雄安新区榕东片区200多万平方米的互联互通地下空间内，复杂的地下路网好像一个迷宫。科研团队研发专属算法，把北斗信号从天上引入地下进行试点应用，不仅破解了这里的出行难题，还将不断拓展应用区域，为其他城市地下空间智能化升级提供实践样板。
5: 技术呢，它要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它一定是要在真实的环境下来进行测试、验证、迭代的。雄安的有这样的场景，并且呢，雄安的这个场景呢，由于它正在建设，它可以给我们全天候的24小时的去验证测试，这个呢是在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一个优势。
1: 近年来，通过与京津资源共享、场景共用，河北产业腹地和成果转化承载地作用有效发挥。3年来，吸引近900家央企2、3级子公司落户河北，促成

0: 千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河北验证应用，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稳居全国首位。
1: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扛起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责任，深化与京津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特别是利用好应用场景和绿电、算力、港口等优势，常态化组织供需对接，不断提升京津冀区域内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比重。
0: 京津冀协同创新步伐提速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也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记者看到可变形机器人3秒就可以完成机身拆分重组，产品可应用于消防救援、工业巡检等场景。这项源自香港的科研成果在珠三角实现落地转化，正是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的缩影。
2: 广东创新综合优势突出，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雄厚，澳门深耕中医药等特色学科平台，三地协同创新释放出更多的多元的创新效应，港澳较强的原始创新实力与内地完整制造产业链、完备人才培养体系、广阔的市场紧密联系，共同构建起研发、转化、生产、市场的产学研完整链条。
0: 如何破解人才、技术、物资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难题？粤港澳三地大力开展制度创新，比如广东推动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过6.5亿元，推动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全面落地，共建科研平台等等。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园的实验室内，国内首台6轴联动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正在进行最新工艺调试。这个项目就是通过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由粤港团队联合研发的，今年已成功实现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量产。
3: 从我们这个1+1+1里面，我们衍生出更大规模的项目，更具影响的项目，也衍生出科创团队。
0: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集聚起2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创新测源能力不断提升。10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城市，高温超导材料、量子计算、多模态脑机接口、大功率激光器等一批前沿交叉领域成果不断涌现。
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广东所能，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的作用，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在6G、具身智能、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衔接，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4: 当前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建设世界级科创中心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的破题之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正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着眼于提升我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有效促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天气，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防汛关键期，未来三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至山东等地仍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中央气象台7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号。7月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致灾风险高。
1: 珠江流域，据预测，未来三天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柳江、北浏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淮河流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一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一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10号台风美沙克、9号台风巴威水汽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级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7月7号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旺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3: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2: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4: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决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0: 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六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两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5: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六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三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6: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七号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截至当天下午3点，被掩埋的21人中已有9人被救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4人正在救治。
7: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到目前为止仍然有12名人员被掩埋。
2: 记者从陇南市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33人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截至7号下午3点，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8: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7号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区别于往年，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在7号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2: 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2: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1: 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
4: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2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二里级。今年的二里级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2: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4: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2: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

0: 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1: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虚共荣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 36%， 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7月7号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本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0: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
2: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大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先进产品将集中亮相。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6号报道，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已开始协调，拟在防卫省新设一个局级机构，主要负责与其他国家开展防卫合作、防卫交流等国际合作事务。根据防卫省公布的架构图，目前与国际合作相关的业务由防卫政策局负责。该局除承担国际合作事务外，还负责自卫队运用、情报收集与分析等广泛业务。日本政府希望将国际合作业务单独划出，由新设机构负责，以减轻防卫政策局的工作负担。日本防卫省计划设立的新机构将主导什么任务？日本此举目的何在？暴露其如何的野心？来听专家的解读。
4: 日本防卫省拟设的新机构主要承担以下任务：第一，统一协调日本日益扩大的国际防务合作事务。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菲律宾以及欧洲各国频繁开展联合军事演习、人员交流、防务磋商等安全合作。新设机构可能会承担防卫省对外国际防务合作规划、政策协调以及对外联系的任务。第二，加速推进防卫装备出口和防卫产业间的合作。日本近年来不断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并积极推动与伙伴国家开展防卫装备合作。新机构的设立预计将承担装备出口政策协调、政府间谈判以及国际防卫产业合作等职责。第三，新设机构预计将会更为系统的管理与东南亚和欧洲各国间不断扩大的防务合作，在海外联合演训、后勤物资保障以及军事技术转让等领域加强合作。日本新设该机构的主要目的为：第一，新机构的设立将加速日本海外安全事务的机制化建设，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协调，意味着海外安全合作正逐步成为防卫省的常设职能，而不是临时性的安排。第二，近年来日本不断扩大与地区及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新机构的设立可以增强日本正在积极推进的国际合作所需的行政能力和协调能力，这与其近年来提出的加强国际防务合作、防卫装备合作等政策方向保持一致。第三，彻底架空并突破专守防卫政策的限制，日本可以借参与海外安全合作时日本自卫队的触角和军事影响力常态化地向海外延伸，这将进一步提升日本自卫队介入地缘冲突的能力。第四，新机构的设立将助推日本构建以其为中心的海外安全网络，日本自卫队可以常态化、制度化地在海外建设各种安全合作网络，这种将军事权力向海外延伸的制度设计暴露出日本正加速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建设的军事野心。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并对乌军上百个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称，打击俄大型炼油企业。
5: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

0: 伊万诺夫卡居民点， 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 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 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 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 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 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 从当地时间6号傍晚至7号清晨6时， 飞向莫斯科地区的乌军无人机超过430架， 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 36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 有俄媒通过该信息统计称， 本次乌军无人机对莫斯科的袭击规模是近2年来最大的一次。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5次战斗， 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和8个无人机控制点发动了打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还称， 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 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
1: 7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减轻了对其的刑罚。据法媒分析，由于期限缩短，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不过，勒庞曾多次表示他可能放弃参选。 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据法媒分析，在此前的判决中，禁止参选公职的期限是5年，由于期限缩短，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 不过，勒庞曾多次表示，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将使他无法自由竞选，他可能放弃参选。因从欧洲议会挪用资金，勒庞去年3月被判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勒庞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这一判决立即生效。此外，勒庞还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 被定罪后，勒庞称判决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将他从下届总统选举中除名。
2: 法国媒体近期公布的民调显示，国民联盟现任主席巴尔代拉拥有较高的支持率，这也意味着国民联盟在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人选布局上拥有了更多的主动空间。那未来呢？无论是勒庞亲自参选，还是由巴尔代拉接棒参选，都将对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竞争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1: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公报说，军方在马里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内菲斯持续开展清剿行动，在6号当天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这一地区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马里军方此前发布公报说，4号马里多地遭恐怖武装团伙袭击，阿内菲斯是袭击目标之一。 5号清晨，由于恐怖武装团伙增援人员和装备抵达，阿内菲斯方向战斗升级。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官员7号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针对6号发生在该省的恐怖袭击展开了大规模清剿行动，共击毙15名恐怖分子，并成功营救8名被劫持的警察。 此前，比路支省官员说，该省一处警察设施6号晚遭恐怖分子袭击，导致9名警察死亡。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百余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抗战期间，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代号老虎。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

0: 这位无名英雄，一段尘封90多年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地下党员老虎。
1: 2026年5月中旬，家住辽宁大连的陈永刚联系了烟台一家媒体，希望他们可以帮忙寻找一位代号为老虎的地下党员。抗战期间，陈永刚的爷爷曾经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让他赶紧撤离以躲避抓捕，但直到他临终时，依然不知道老虎有没有成功脱险。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心愿。代号老虎，胶东籍，抗战时期曾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撤离后应该是又回到了胶东，这是陈永刚知道的关于这位地下党员为数不多的信息。记者立即联动山东各地的寻亲志愿者开展排查，最终锁定了一名胶东早期地下党员林月桥。
2: 1934年的时候，他是莱阳那边突击队队长，他这个人打仗反正是挺勇猛的，你的脾气反正可能是也是挺火爆的，就说哎呀，那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都闻风丧胆的这么个人物，外号就叫江二虎。
1: 据烟台市志上卷、烟台人物志等史料记载，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出生于山东莱阳，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莱阳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顺着这条线索，李福亮抓紧联系莱阳。然而莱阳地方史料的记载却让他陷入了困惑。
3: 就是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4: 确定是没有吗？
3: 我们这党史上没有记得，没有他没去过大连。
1: 与此同时，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通过查阅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却找到了林月桥在大连工作过的证据。
5: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1934年到19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这个罢工运动，都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1: 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1934年9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胶东工委安排林月桥带领突围党员前往大连开展工作，成立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发动大连胶东籍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史料明确记载，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
6: 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虽然线索高度契合，遗憾的是冷永超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其中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就在调查将要陷入停顿时，一条网友的留言打破了僵局，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由来。这条留言竟然来自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
7: 去的时候呢，他不是书记，然后他才是书记。他在大连好像也待了没有几年，搞一些这个工人运动，领导他们几次罢工。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有人喊他林二虎。
2: 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这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就是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1: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从江二虎到林二虎，从江宗泰到林月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名字为

0: 怎么指向同一个人？是因为地下工作需要，还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关联？
1: 好像是在1934年吧，这个他当时是

0: 再也没改过。
1: 至此，跨越近百年，老虎的真实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通过网络平台，陈永刚和林伟记在网络上相见，也算圆了陈永刚的爷爷近一个世纪的夙愿。
2: 我爷爷如果不是这个名字，你都不知道掩护他牺牲的这个同心圆是谁，掩护他牺牲的那个警卫员，包括这个陈老爷子他们的掩护背后是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无名的人在这帮助。
1: 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在他的历史思想自传中，林月桥特意叮嘱后人，铭记牺牲警卫员的恩情，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0: 广西横州，今天多个受灾严重的村庄抢险救援在持续。
1: 我们首先保证一顿啊，一顿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这是最基本的。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泡面啊，还有一些那个蛋黄派。
0: 保障生活物资，紧急转移安置，加快电力通讯恢复。
2: 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
0: 台风美沙克影响还在持续，湖北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
3: 这个石砖嘛，树啊，钢筋啊，那飞驰上来的。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广西横州抢险救灾进行时。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台风给各地带来的影响。昨天节目播出的时候，一些受灾的受淹的这样的村庄呢，救援人员还没有进去。经过昨天一晚和今天一整天，随着救援人员的不断抵达，那么被淹的这些村庄的具体情况也就愈发的清晰。今天一天，当地主要做的就是抢险救援、安置群众，还有保障物资等等方面。就在今天晚上8:30，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从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我们提炼出的最主要的信息就是，那么截止到7月7号，南宁市的几个水库造成的险情已经转移安置了6.3万人，因灾死亡是4人，失联8人。除了南宁市的几个水库之外，贵港市的5个水库也出现了险情，已经转移，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暂未转移群众，预计今天晚上将全部转移完毕。这是关于人。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水，其他的一些河流。广西仍有41条河流的56个站超警，豫江贵港水文站的水位高达46.9米，超过警戒水位5.7米，洪水正在向下游推进。好了，今天我们就来关注经过了今天一天，

0: 广西横州的救援情况是什么样，他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难是什么，后续会怎么进行救援工作。另外除了广西之外，全国的其他地方正在或者即将要遭遇比较强的下雨，那么各地又应当如何进行预警和防范。先来看广西横州今天的情况。
1: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昨天，长途货车司机李女士和丈夫驾驶一辆载重30吨的甲醛运输车，行驶到马岭镇云表高速出入口附近，正准备停靠加油，遭遇洪水围困，连鞋子都来不及穿的夫妻俩，只能爬到货柜车顶，呼叫等待救援。
2: 人家有些是爬在房子上面，我们一起有几个大货柜车都是爬在那个货柜车那个顶上的，就我们第一就是先救我们在前面嘛，报警也是我报的嘛，所以他就把我们一个一个就救过来了。
3: 鞋子都没来得及穿，
2: 没时间穿鞋，这个是一瞬间的事，一下子就来了，一辈子都难忘。这个从来没见过，反正车子的话就是像报纸一样，在那个水里面一飘就走了，那个人家那个店铺里面那个车子一飘就出来了，从我们门前过的车都飘了好几台去。
1: 从昨天到今天，广西横州多个受灾严重的地方救援一直在推进，挺进村庄转移人员，打通道路，搭建临时安置点。在受灾较重的六兰村，昨天晚上已经有救援人员能够进入村中转移部分受困群众，同时给村内运送部分生活物资。今天白天相应的工作还在继续。
4: 哎，你好，我们问一下，这个按照这个物资发放的话，我们大概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量，然后保证大家都能够用得上？
5: 我们首先保证一顿啊、一顿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泡面啊，还有一些那个蛋黄派这些。
4: 那我们要有今天晚上要送多少次这样的物资来到？
5: 我们现在目前是第二车，如果还不够的话，我们还会继续送，一直要确保每一名群众都能够收到。
1: 云表镇福龙村今天上午11点左右，村中积水仍在2米左右。来自玉林的消防救援人员在转移群众过程中，遇到一位母亲称，她的女儿和儿子在不同的地方被困超过27小时。救援人员在这位母亲的带领下，成功救出被困女孩。
6: 捡了。
7: 没事，不要怕了，
8: 出来了就好了。
1: 随后救援人员又在距离2公里的另一个地方将他的儿子救出，母女三人被送往云表镇集中安置点。
9: 可以看到现在正是午饭时间，那现在也正在有村民自发的去架起了锅，然后煮水，让大家可以有热水去泡面。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帐篷，还有一些床位呢是架设在我们这个棚下面的。据我了解呢，是因为今天有陆陆续续的村民转移到这里，帐篷分配需要一些时间，那一些群众呢就会临时的先在我们这个大棚下面进行安置。
1: 眼下广西横州多个村镇的救灾工作也面临一些难点。根据记者的现场观察，一方面是通讯不畅带来的转移群众的不便，需要挨家挨户摸排，受影响的群众也是点多面广；另外一方面，水下杂物复杂，也会影响舟艇在水中的行进。
10: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
0: 对于广西横州一些受灾影响比较严重的村呢，那么主要任务就是转移群众，在安全的前提下，不愿意转移的，那么就留在里面。当下的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物资送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留在村里的人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他现在就在六兰水库下游的

0: 独天村，这里是靠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因为当地通讯还没有恢复，所以呢，小鹏现在是通过卫星电话跟我们连线，无法做到一问一答，而且有可能是随时断线。那我就一次性的把所有的问题都问了小鹏。小鹏，几个问题：第一，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第二，基础设施刚才说了，这个通讯恢复的不行，其他恢复的怎么样？另外，留在村子里面的人大概有多少？还有，他们现在留在村子里面的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1: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下游的这个独田村。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我们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落。那么现在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啊，现场是漆黑一片。其实在我的这个左后方呢，就是我们这个六兰水库出现这个漫坝和决堤的位置。但是因为现在现场呢还是处于一个完全断电、断网、断水的情况，所以目前大家可能很难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现在距离这个水库的位置到底有多么的近。现在大家通过镜头看到的背后呢，是有一些这个应急救援的，包括一些应急的共鸣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的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那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那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圩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扶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那么在下游的东圩村呢，其实现在是已经恢复了这个供电的。那么现在呢，其实大家也能直观地感受到，因为这个现在没有这个电力啊，我们正常居民的这个用这个手机通电，包括这个通话还是非常受到这个影响的。包括在我们上方的这个水库位置，还有将近300人的这么一个安置点，安置的是我们水库的管理员，包括在我们独田村稍微靠上位置的一些村民，他们现在也没有电，然后也没有这个必要的生活物资，也是通过我们的无人机不间断的在往上投送。昨天我们也是了解到呢，他们也是通过这个紧急的供电设备在给自己进行这个供电。我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小鹏。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的是不愿意，就是有条件不愿意转移出来的这些居民，那么他们怎么去面对 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看到很多救援物资不断的

0: 再往里送。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转移出来的这些群众安置情况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总台记者杨雪，她现在所在地是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我们来连线杨雪。杨雪，来介绍一下，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现在安置了多少人，第二个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第三个现在他们能得到的一些保障的物质都有哪些。
1: 好的，董倩，那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临时的安置点。那从前天开始，陆陆续续的就有部分的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那现在据我初步的一个了解，这里的安置点呢，大约是有约600人的安置群众。那这些群众，这些主要是接收自愿前来的村民，他们大部分是来自于云表镇的福龙村。那现在呢，可以看到这里啊，其实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地方，饭点的时候呢，就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那当地群众啊，也是自发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以及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有正在煮的汤圆儿。那安置点呢，其实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那现在我们在另一侧呢，其实还能看到一个服务点。那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呢，会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的交给我们的指挥部。那指挥部呢，也会通过这些诉求来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那我们再往前看，那我们再来看现在整个生活保障方面的一个内容。那据我了解啊，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的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是已经基本稳定的。那现在电力部门呢，也正在给我们的安置点来增加照明的设备，同时增加供电的设备，以满足安置点群众的一个用电需求。那同时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那现在整个云表镇它的一个受灾群众的转移工作其实还在正在进行当中。
0: 好，谢谢杨雪从前面带来的信息。刚才我们关注的是广西受到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除了给广西之外给其他地方带来了哪些影响。
2: 除了衡州，广西钦州近日来也遭遇了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
3: 这次风雨就是对我们钦州影响是挺大的，就是这个雨势很猛，历史很长，覆盖很广，所以呢，就是我们城区就出现了20多处的一个积水点，然后呢，乡镇的沿河低洼处也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一个就是受淹啊，然后呢，就是目前我们已经是有将近30万群众受灾，其中呢，紧急转移避险的群众有28000多人。
2: 目前钦州雨势已经明显减弱，一方面正在进行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当地也在防范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而受到台风美沙克残涡的影响，湖北东部则是在昨晚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
4: 六日，湖北处于高能高湿区内，夜间随着台风美沙克残涡携大量来自热带海洋的水汽深入内陆北上，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剧烈碰撞，干冷的下沉气流与暖湿上升气流形成强烈的垂直风切及复合旋转上升，对流云团强烈发展，最终导致了龙卷的发生。
2: 昨晚的强对流天气涉及湖北的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共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湖北的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其中黄冈是受影响较重的区域。
5: 我拿着风，没拿着响声，这个是断了，树了。钢筋啊，那飞机上来都打了。
2: 昨晚8点10分至30分，黄冈市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 EF2级龙卷风，造成178人受�伤住院，其中8名重症患者经过救治已转出 ICU 病房。
6: 目前有3名伤者，在上级医院的专家团队的指导下，我们经过积极的救治，病情有明显的好转。另外还有2人，目前我们实行的是1人1测，还在密切的观察中。我们将

0: 尽全力进行救治。
1: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黄冈市黄州区受灾较为严重，相关部门连夜开展抢险救援、道路清障、防汛抢修工作。到今天十点左右，整个城区的交通已经基本恢复。
2: 一个是对学校、医院、居民小区、城中村和自建房这些重点区域进行了点对点的排查，该清的清，该修的修，凡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坚决转移。第二件事就是集中力量抢修水电气管网，整个城区90%的受灾区域已经恢复了供电、供水、供气。第三件事就是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保障工作，我们应急部门同步调度帐篷、折叠床、毛毯这些救灾物资5000余件，536名转移安置的群众全部安置在宾馆，保证有吃有住。
1: 就在近期，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而备受关注的第9号台风巴威也将在7月10号至12号影响到我国部分沿海区域。
3: 每年的防汛关键期是7下8上，很明显我们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主汛期，而且接下来马上又要来一个新的台风巴威，那么已经来过的这样的一个美沙克给我们接下去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提供了哪些启发，我们来连线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工，首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昨天我们在跟记者连线的时候，记者跟我们说在广西横州这个地方啊，水库是相当多的，那么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台风之后，它给水库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它会给我们下一步的防范带来什么启发？
4: 好的，据这个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广西全区呢还有341座水库正在这个迎汛，也就是这个在蓄洪，处于高水位状态，因此这些水库呢还是要加强这个巡查防守，那么保证水库自身的安全。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加强水库的一个调度，那么把这个水库的综合效益发挥到最大。另外一个呢还是要这个水库这个降雨呢还是有一天，明天可能还会有降雨，那么后天可能会这个降雨强度会减少，那么在这个间歇期呢要加强对这些水库的一个是这个泄洪，把水库这个库容腾出来为迎接下一场这个洪水做准备。另外一个呢对于出险的这些水库呢也要加强这个隐患的排查，及时的处置这些隐患。
3: 今天我们也是从这个新闻发布会上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接下来还会强降雨，这个强降雨还会引发广西多处的降水的超警。那么面对这种超警，它水这个水位超警，它带来的一系列的麻烦，怎么处置，怎么预防？
4: 洪水啊，这个从这个上游，从这个镇龙江，目前呢还是这个往下演进。现在呢到这个豫江，那么随着这个洪水逐步向下呢到这个西江，因此呢整个的这个洪水呢还有一个演进的时间，那么因此从这个水库到下面的这个堤防，尤其是这个下面的堤防的防守还是比较关键，那么要加强这个下游的堤防的一个巡查防守。第二个呢还是要在这个水库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加强这个控制性水库的一个联合调度，那么尤其是未来1到2天呢，可能除了豫江以外，这个桂江包括西江，其他的一些地方的洪水呢，可能也会遭遇。那么通过水工程的联合调度呢，可能把这个洪峰错峰，防止这个更大的灾害发生。再一个方面呢，由于这个江水啊超警，导致这个沿线的沿江的一些城市，那么它可能排水不畅。因此呢也要做好这个城市的这个防洪和排涝的一个协调。
3: 柴先生，我很好奇，就是每年到了时候到这个时候都会有台风，但是今年的这个美沙克台风啊，据报道它登陆的时候是不算强的，但是它的雨水是很大的，就这种情况以往遇到过没有？那如果没有遇到过的话，它给我们接下来的防范会带来什么样的这种

0: 怎么说呀？就没见过的事儿，我总算有经验了，会积累什么经验？
1: 嗯，确实，这个美沙克台风啊，它是登陆时不强，但是呢，由于受到这个西风比较强，它就源源不断地把这个印度洋的水汽输送到这个台风里头。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台风在往广西往北上的过程中啊，受到这个副高以及地形等相关条件的约束，那么它行进的比较慢，那么。而且呢，大部分时间可能是10到12公里这么一个速度，因此呢，这个强降雨呢，就是一直维持在这个广西这个南部这些区域，所以说这个雨强比较强。这个台风呢，给咱们这个今年的防汛也提了个醒，就是这个不光要防这个局地强降雨，那么对于这种台风啊，包括温度上升引起的这个西部的一些冰川洪水，这种综合复杂的这种形势。要提前做准备和预判。
0: 我们再简单说说，再一次简单说说这个水库，因为水库，尤其是中小型水库，它起到的是一个调节的作用。但是现在动不动就超量的水、超标的水，它给这个中小型水库带来的这个，就是怎么能够让他们不掉链子，发挥作用。
1: 嗯，确实，这个咱们国家现有的水库是9.5万座，约9.5万座，那么里边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水库。那么中小水库呢，大部分呢是建设在咱们的这个上个世纪的50到70年代，它的这个短板呢，包括这个服役时间比较长，另外呢它的这个标准呢相对来说低一点，另外呢它的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因为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要做好水库中小水库的这个监测预报，另外呢就是加强这个巡查值守，那么预制相关的料物，这个一旦发生这个超标准，或者是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及时处置，做好相应的应急措施。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转移这个出险或者是受影响下游的这个区域的这个人员，确保人员的安全。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柴先生。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气候变化使得我们以往认为已经熟悉了的台风都变得不再熟悉了，这就让我们一定要积累经验，做好准备，应对一次又一次更严格的这样的更严酷的这样的挑战。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准备就是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人安度这样的一个汛期。好，感谢收看节目，再见。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天气，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防汛关键期，未来三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至山东等地仍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中央气象

0: 上海七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7月7号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旺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2: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1: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3: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缺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0: 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5: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7号早上6时

0: 10:56，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截至当天下午3点，被掩埋的21人中已有9人被救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4人正在救治。
1: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仓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到目前为止仍然有12名人员被掩埋。
2: 记者从陇南市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早上6:56，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33人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截至7号下午3点，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3: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0: 7月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北、甘肃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湖北指导做好风雹灾害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7号，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区别于往年，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在7号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5: 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

0: 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1: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2: 7月7号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本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1: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
3: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大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先进产品将集中亮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7号峰会的重点是国防工业论坛。在论坛上，北约宣布了多项采购计划和合同。8号将举行北约首脑会议。本届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7号，北约秘书长吕特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发表简短声明。随后，泽连斯基在发言中迫切希望盟国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并对乌军上百个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称，打击俄大型炼油企业。
5: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从当地时间6号傍晚至7号清晨6时，飞向莫斯科地区的乌军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36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俄媒通过该信息统计称，本次乌军无人机对莫斯科的袭击规模是近2年来最大的一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和8个无人机控制点发动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还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
2: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该决定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7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减轻了对其的刑罚。
6: 根据判决，

0: 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据法媒分析，在此前的判决中，禁止参选公职的期限是5年。由于期限缩短，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不过，勒庞曾多次表示，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将使他无法自由竞选，他可能放弃参选。因从欧洲议会挪用资金，勒庞去年3月被判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勒庞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这一判决立即生效。此外，勒庞还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被定罪后，勒庞称判决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将他从下届总统选举中除名。
1: 法国媒体近期公布的民调显示，国民联盟现任主席巴尔代拉拥有较高的支持率，这也意味着国民联盟在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人选布局上拥有了更多的主动空间。那未来呢，无论是勒庞亲自参选还是由巴尔代拉接棒参选，都将对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竞争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2: 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在建办公楼7号上午出现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紧急疏散。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超过30层。纽约消防部门官员说，当天早上接到报告称该楼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发生塌陷。出于安全考虑，消防部门对该楼和2栋相邻建筑实行人员疏散。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3: 科创中心协同发力，
4: 形成北京研发、设计、天津验证制造、河北推广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格局。
5: 广东、香港、澳门3地协同创新，释放多元创新效应。
3: 扩维提质，激活动能，
6: 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支持3地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
7: 支持创新程度高、应用价值大、市场前景好的新技术在场景中验证落地。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用事实说话，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这段时间，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这是由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地方媒体共同参与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采访一共分4个批次。6月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的主题聚焦科创活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去年，党中央决定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将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那么，那里的科创活力怎么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京津冀、粤港澳去看一看。
11: 不久前，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发布，人工智能开始学会理解水往低处流等物理规律，这让 AI 更好地在现实世界应用走出了关键一步。这一重要基础研究成果来自于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近年来，北京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赛道持续迎来突破，离不开基础研究这个源头活水。北京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保持在16%左右。
6: 北京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的突出优势，下好基础研究，先手棋。重点做好超前

0: 战略布局，构建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让科学家安心科研，大力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1: 为了对那些创新性强却还没有达成共识、风险高的基础研究给予支持，北京推出了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在北京这个成像芯片的生产车间里，作为智能眼睛的感光薄膜正以行业里独创的液态形式被加工出来，整套新工艺突破了多项技术空白。目前产品已应用于工业精密检测、商业航天遥感等多个领域。
2: 一个颠覆性的技术路线呢，其实首先第一点，它有很强的创新性，但是同时呢也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全部都靠我们自己去做一些探索。那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得到了像北京市非共识项目的这样一个支持，给了我们技术的支持，给了我们经费的保障，让我们能够去顺利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
1: 为了让创新真正落地生根，目前北京已建设46家概念验证平台，在全国率先布局30家标杆孵化器，设置8支总规模1000亿元级的重点产业投资基金，撬动超2000亿元社会资本。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催生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与装备等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0: 北京充分发挥创新策源的龙头引领作用，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支持3地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更好发挥中关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接下来，北京还将进一步的推动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科技成果区域内的转化效率和比重，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从北京的实验室加速走向经济的生产线。
1: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并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区域协同创新、功能互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天津的核心功能定位之一就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眼下，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国产算力支撑的新算法30秒就能探索1000亿化合物库，助力清华大学靶向药物研发实现突破。在位于天津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氢燃料电池全要素测试平台还原真实路况，氢能汽车技术研发也在加速。发挥科教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生产要素齐全等优势，天津不断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3: 我们坚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我们以科技创新焕发传统产业新生机，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是以深化改革开放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累计培育720家智能工厂，形成北京研发设计、天津验证制造、河北推广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格局。
1: 天津大学原创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跻身世界前列。2023年，依托该技术成立的科创企业落户在天津南开区的天开园核心区，园区配套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全链条科创服务，加速技术产业化。目前，针对卒中偏瘫康复的脑机产品已经生产出来，正与全国10多家医院开展合作。
4: 在医院我们进行大量的场景验证之后，我们得到了这种反馈的脑电数据，我们基于这个数据，我们去优化我们的后端的算法，来完成我们后面的诊疗的相关工作。
1: 在天津，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正在向着产业化迈进，具身智能产业链也在加速壮大。15、17，天津还将面向未来产业重点攻关突破100项关键核心和前沿引领技术，培育10个未来产业先导区。
3: 我们将紧抓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重大机遇，推进科技创新

0: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增强转化应用能力，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着力增强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能力，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中，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是河北的一大优势。针对传统钢铁企业的一些痛点，河钢和北京的科创企业合作打造 AI 大模型，有了这个智能炼钢大脑，工人从看炉子变成看数据，研发效率提升了，运维成本却下降了。在沧州，天津工大研究院的先进模技术被用在氢能、海水淡化等项目中，在邯郸、唐山、石家庄等地落地应用。唐山建起了全国首个机器人共享工厂，帮京津冀300多家中小企业低成本研发飞镖机器人，已经孵化400多个创新产品。
3: 我们加快推进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一方面为场景找技术，梳理汇总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产业配套能力三张表，精准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另一方面为技术找场景，实施省级场景创新专项，推出引导基金、科技保险等，特别是发挥雄安新区超大试验场的优势，支持创新程度高、应用价值大、市场前景好的新技术在场景中验证落地。
2: 在雄安新区荣东片区200多万平方米的互联互通地下空间内，复杂的地下路网好像一个迷宫，科研团队研发专属算法，把北斗信号从天上引入地下进行试点应用，不仅破解了这里的出行难题，还将不断拓展应用区域，为其他城市地下空间智能化升级提供实践样板。
4: 技术呢，它要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它一定是要在真实的环境下来进行测试、验证、迭代的。雄安呢有这样的场景，并且呢，雄安的这个场景呢，由于它正在建设，它可以给我们全天候的24小时的去验证测试，这个呢是在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一个优势。
2: 近年来，通过与京津资源共享、场景共用，河北产业腹地和成果转化承载地作用有效发挥。3年来，吸引近900家央企2、3级子公司落户河北，促成10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河北验证应用，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稳居全国首位。
3: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扛起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责任，深化与京津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特别是利用好应用场景和绿电、算力、港口等优势，常态化组织供需对接，不断提升京津冀区域内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比重。
2: 京津冀协同创新步伐提速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也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记者看到可变形机器人3秒就可以完成机身拆分重组，产品可应用于消防救援、工业巡检等场景。这项源自香港的科研成果在珠三角实现落地转化，正是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的缩影。
5: 广东创新综合优势突出，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雄厚，澳门深耕中医药等特色学科平台，三地协同创新释放出更多的多元的创新效应，港澳较强的原始创新实力与内地完整制造产业链、完备人才培养体系、广阔的市场紧密联系，共同

0: 从构建起研发、转化、生产、市场的产学研完整链条。
1: 如何破解人才、技术、物资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难题？粤港澳三地大力开展制度创新，比如广东推动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过 6.5 亿。

0: 打印设备正在进行最新工艺调试。这个项目就是通过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由粤港团队联合研发的，今年已成功实现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量产。
1: 从我们这个一加一加一里面，我们衍生出更大规模的项目，更具影响的项目，也衍生出科创团队。
0: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集聚起两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创新测源能力不断提升。10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城市，高温超导材料、量子计算、多模态脑机接口、大功率激光器等一批前沿交叉领域成果不断涌现。
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广东所能，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的作用，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在6G、具身智能、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衔接，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当前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建设世界级科创中心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的破题之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正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着眼于提升我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有效促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呢，早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啊，多地的网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呢，手机页面竟然会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何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我们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1: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2: 喂，你好。
3: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个码，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啊。
2: 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1: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

0: 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风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1: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风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1: 哦，在哪里？
2: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0: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3: 这个地址是咱们的
4: 第三座四层楼，是吧？
5: 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中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位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已经那个到期，他
6: 云享客也走了，
4: 云享客都走了。
5: 对。
0: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7: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0: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8: 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而这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技术漏洞？我们请教了网络安全专家。
0: 专家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9: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0: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9: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0: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8: 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像路灯、公交站牌、油桶等等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名牌呢，原本是为了让市民随手的扫一扫就能够了解设施的信息，或者是快捷的投诉报修。记者近期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扫码测试。
0: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

0: 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卡顿，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
1: 对于记者扫码发现部分街头二维码失效的情况呢，有业内专家表示啊，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的失效背后所折射出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0: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2: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0: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3: 我们说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2: 总之一句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对于二维码，对于这样的一种数字基础设施的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1: 智慧城市建设安全管理容不得盲区，我们希望啊，有关部门在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时呢，同步做好后续运维和安全管理，对现有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要进行安全体检，建立起定期巡查、动态更新、安全监测的长效机制，让这些便民码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4: 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大家在网络平台浏览文章的时候，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标题呢极具噱头，点开呢却发现内容质量低劣，甚至是漏洞百出，看了让人呢是摸不着头脑。您知道吗？这种文章呢往往是非人工所撰写的，而是由 AI 软件一键生成的伪原创。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了一些 AI 写稿案，被告人张某通过 AI 软件批量生成伪原创的文章，目的竟然是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
5: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的异常。 在同一天里，某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

0: 标题相似的文章，包括什么样的人能长寿，这个故事说起来让人心寒等等，标题博人眼球，但内容却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1: 那么这些文章跟平台上我们看到的比较优质的这种原创文章，在读者的这个阅读感受上本身就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然后文章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种存在大量拼凑，然后会有一些吸引眼球的这种题材。
0: 警方发现这些问题文章的部分发布者位于上海，但他们声称自己并没有撰写这些文章，而是在做一键发布的兼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些发布者都加入了一个网络兼职群，他们只需提供个人平台账号，接收预设好的文章草稿，然后按时点击发布并勾选原创首发选项，就能获得几元的报酬。这些兼职人员以为找到了轻松活，殊不知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条 AI 洗稿诈骗产业链。兼职者拿到的这点报酬，其实是一个名叫张某的男子骗取平台补贴费后分给他们的零头。随着张某被警方抓获，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揭开他的作案套路。时间还要回到2024年初，当时张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 AI 洗稿软件，勾起了他的贪念。
1: 他可以选择文章重复度，你把文章重复度拉的这个低一点，那么通过原创检测的概率可能就高一点。
0: 检察官介绍，张某发现一个内容平台会给原创发布者发放补贴，便盯上了这块蛋糕。他利用 AI 洗稿软件抓取热门文章，一键改写生成一篇篇所谓的原创文章，在确认这些文章能骗过平台的审核机制，顺利获得补贴后，张某就开始部署他的 AI 洗稿流水线。2024年3月，他开始以兼职的名义，通过他人陆续招募号主，也就是提供个人的平台账号发布伪原创文章的人。
1: 比方说现在有很多这种转发个链接或者砍一刀这种兼职的微信群里面嘛，他们就在群里面发个帖子，有没有人注册这个自媒体平台的账号，提供账号帮忙发一下文章就可以拿报酬，那么就吸引到了一些网友。
2: 通过在兼职群、羊毛群发广告拉人头，张某呢陆续招募了1099名号主，而有了洗稿软件和海量的账号，张某呢是成功搭建起了一条批量发布伪原创文章骗取平台补贴的敛财流水线。
3: 他们只要掌握了更多的账号之后，就可以将这些文章分别作为不同账号的这个原创的稿件来进行发布，那么就可以用不同的这个账号来拿到这个平台支付的这个补贴。
0: 2024年3月到2024年5月，张某每天用软件洗出大量伪原创文章，批量发送到上千个兼职号主的账号里，并让他们按时发布。等平台将原创补贴打到兼职号主的账号后，号主需将收益全额转给张某，再由张某按照文章数量、点击量等标准统一结算，按一定比例发放给兼职号主。检察官介绍，号主每人每天大约能获得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辛苦费。
1: 这些流量其实不多，但是问题在于积少成多，比方说10块、8块，那么他控制了上千个账号，那有可能一篇文章如果爆火了，他可能一天的收入也能达到几百块钱。
0: 利用 AI 软件一键洗稿，钻平台补贴漏洞。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张某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骗取网络平台原创补贴1.8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此外，涉案的1099个自媒体账号已全部被平台封号，张某使用的洗稿软件现已被停止运营。检察官表示，案件中张某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平台利益，更污染了网络空间。
1: 这些同质化的，我们说庸俗也好，我们说这个阅读体验很差也好，这样一些文章同时的大批量的发布在平台上面，挤压了一些真正的原创优质的一些作者的一些生存空间，导致这个整体的自媒体平台的内容质量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0: 检察官认为，通过软件洗稿控制大量账号批量发布同质化低劣文章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可能会衍生洗稿发布虚假广告。

0: 告、传播不良信息、实施网络诈骗等多样化的违法犯罪行为。
1: 招募大量的账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把他的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或者说犯罪行为其实是进行了一些扩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他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过程当中来了，而且大量的账号可能会更大的影响网上的这个社会秩序。
2: 平台设置原创补贴，初衷呢是激励优质的创作，然而呢张某却利用 AI 批量的去洗稿，降低重复率，从而躲过了平台的审核。案件明确，技术中立绝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千万别把 AI 软件当成投机取巧的作案工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好的，法治在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几个暖心的救援现场。在前几天啊，山东济南历城区一名放羊的老人不慎坠入到了一处深坑当中，身陷险境，情况危急。一对正在附近游玩的小夫妻听到呼救之后呢，立刻展开施救，最终联合周边的市民成功将老人救出。
0: 从这段手机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远处蹲着一黑一白两只狗，仿佛在盯着什么看。朱家旭和李雪发现异常，立马意识到可能是有人遇到了危险，呼喊周边一名市民结伴上前查看。走近后发现一名老人被困在一个隐蔽深水坑中，正奋力抓着坑壁支撑身体，全身悬于水面之上，随时有溺水危险，处境十分危急。由于事发突然，现场没有专业救援设备，为抢抓救援时间，朱家旭急中生智，将自己的裤子与市民的皮带拼接，制作成简易救生绳开展救援。闻讯赶来的钓鱼市民也主动加入营救，众人利用渔具、衣物等简易工具，最终成功将落水老人拉上岸边。据了解，老人当日外出放羊时，家中羊群不慎掉入水坑，老人情急之下下水救羊，意外失足坠入深水坑，所幸被及时发现。
4: 当时老人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我们看他已经失温了，水特别的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就赶紧把外套给他穿上，让他坐在那里保暖。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0: 目前被救老人经送医检查，身体并无大碍。
2: 接下来的这个暖心故事发生在江苏南京。7月3号，在南京南站，一位80多岁的刘老先生在换乘列车的时候突发疾病，所幸铁路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及时救助送医，老先生目前已经是转危为安。
0: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3号18时30分许，80多岁的刘先生跟随家属出游。当通过南京南站检票口换乘闸机时，因旅途劳累，心脏突感不适。随行的家属发现异常后，赶紧扶着刘先生到最近的座椅休息，拨打了120电话，并向现场的铁路工作人员和民警求助。
5: 怎么了？不舒服啊？要不要打电话去叫救护车走啊？打过了。
6: 有没有速效救心丸？
7: 没有，没有那些。
6: 没有，
7: 没有，没有那些。
6: 你是躺着舒服还是坐着舒服？需不需要躺一下？
5: 说话说不出来。
6: 说不出来。
0: 随后，铁路工作人员取来了速效救心丸，车站驻站医生也赶到现场，帮助刘先生服下急救药物，暂时稳住了病情。120救护车抵达后，民警与工作人员一起将刘先生抬上了120救护担架，送往医院救治。经了解，刘先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性疾病，此次出行因劳累高温引发病情，目前刘先生正在医院进一步治疗，没有生命危险。
2: 用温暖守护夕阳，正是社会的善意表达。身患疾病的老年人需要身边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在江苏镇江，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75岁老人，迷迷糊糊之间啊，试图从家里的窗户爬出去，结果呢，身体是半悬在了6楼窗外。幸好楼下的居民发现之后，迅速报警求助。
8: 接警后，当地民警、辅警等人迅速冲上6楼老人所在房间。此时，老人的身体被塑钢窗框卡住，身体向外倾斜，随时可能坠落。
9: 我就立刻和我们辅警同志，还有后来赶到的消防的同志一起把老太抱了下来，安置到了沙发上面。
8: 民警了解到， 当天清晨，老人想出门却打不开门，

0: 竟然找来一把菜刀将窗框砍坏。由于老人儿子提前安装了限位装置，窗框只能打开一条缝，这才在关键时刻卡住了老人。
1: 家中也要做一些防护措施，通过摄像头等方式随时能够了解老人的动向，手上套报警手环等，能够随时发现老人的危急情况。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7月7号，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7月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王毅。7月7号，李鸿忠在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了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
1: 同时，大会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区别于往年，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
0: 此外呢，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2: 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模塑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2: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
1: 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
4: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六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发布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
1: 重点围绕加快构建再保险市场生态、激发业务活跃动能、增强重大项目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
4: 若干措施提出，要引导机构布局，促进市场要素集聚，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推动境内保险机构在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行再保险合同、赔付等信息统一登记，加快优化场内交易功能，完善标准化再保险合同和账单，推动建设高效透明的数字化交易平台，支持再保险机构增资扩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引导保险行业围绕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合承保能力，支持再保险机构助力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探索拓宽巨灾风险等特殊风险的分散渠道。同时，依托临港芯片区在跨境领域的优势，吸引保险机构拓展更多增量市场，提升跨境分入业务管理能力。
0: 可能有观众不太了解什么是再保险。
1: 再保险就是保险的保险，简单来说就是保险公司为了分散自己承担的风险，把一部分业务再转给其他保险公司做，这样当遇到巨额赔付时，不会由一家公司单独扛下所有损失，能稳住经营。
0: 根据杨浦海事局的消息，昨天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20个保税 LNG 灌箱顺利装船起航，运往越南。此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

0: 流业态，拓宽了海南自贸港 LNG 跨境贸易通道。
1: 广东深圳的新皇岗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目前已进入建设收官冲刺阶段。
2: 新皇岗口岸设置134条合作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5+1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达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并在深港两地首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即只排一次队，一次验放即可完成双向通关，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5: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据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7月3号称，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对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6: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昨天是77卢沟桥事变爆发89周年，山河无恙，警钟长鸣，亚洲各国再度回望血色历史，共同捍卫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东京审判成果为核心构建的战后亚太国际秩序，守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
1: 与之形成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一套服务对外博弈的战争体系逐步成型。专家警示，历史教训历历在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给周边国家安全与地区长治久安制造危机埋下隐患。

0: 来看记者观察。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场蓄谋半个世纪的侵略浩劫给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国带来毁灭性灾难。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3500万军民伤亡，南京大屠杀、731人体实验、细菌毒气战等反人类罪行留下难以抹平的历史创伤。为了维系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实现称霸亚太的野心，日本持续将侵略战火蔓延至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区域，造成千万民众丧生，区域文明惨遭浩劫，各国发展进程被迫中断。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惩治侵略罪行、杜绝战争重演，搭建起战后约束体系。由11国司法力量共同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法理上明确裁定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本质，严禁任何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行为。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为了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危险动作接连落地，步步升级，修订安保三文件，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建立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防卫预算连续10多年刷新战后记录，彻底抛弃专守防卫，撕下和平国家面具。日本的右翼政客甚至鼓吹武力至上，公然宣称外交无法达成战略目标，即可诉诸武力。这套思维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核心逻辑完全重合。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警惕，日本刻意偷换概念，制造舆论迷雾，将发展与军国主义复苏的关联掩盖自身危险图谋。专家指出，国家正常化本身就是日本右翼政客炮制的概念，其本质是颠覆战后国际秩序，解除对自身的军事约束。
2: 首先，正常化，和不正常化，哈，这是日本自己造出来的一个词，也就是说，战后呢，日本被赋予了很多限制，所以这种状况被称为不正常。非正常。那么要正常化，就是摆脱战后束缚，要像别的国家一样，能够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是进攻性远程的军事打击力量，也允许国家交战权等等这些。
1: 与军国主义彻底割裂，真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近邻信任与理解的重要前提。如今日本谋求推翻战败国身份，否定战争罪责，打造主动进攻型军事力量，直接动摇地区秩序根基。
0: 我们不能对军国主义抱以任何的幻想，尤其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在泛滥，扩张军备，煽动民族和国家的对立。总而言之，让我们感到有非常可能去重蹈战前覆辙的这种危险。
3: 山河无恙源于警钟长鸣，和平安宁源于底线坚守。89年前卢沟桥的硝烟虽已散尽，但军国主义的残余阴霾从未彻底消散。日本背弃和平承诺、穷兵黩武的危险动向，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更是对地区和平的挑衅。历史不容篡改，野心不能纵容。中国将始终铭记历史，警惕风险，坚守底线，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亚太长治久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

0: 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的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了漫顶或者是坝地缺口等险情。目前呢，当地正在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展开。
2: 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旺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4: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2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1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3: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5: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缺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

0: 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1: 六号的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的村镇被淹。六兰水库位于横州市，下游连接着云表江，沿线分布着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
2: 六兰水库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万立方米，面积不算大，但下游连接着多个乡镇，因此险情发生后影响范围较广。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在六号上午发生缺口后，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浑浊洪水就沿着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兰村。
1: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呢还有一部分的村民留在村中。
2: 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留在村子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的保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天晚上发回的报道。
3: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扶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1: 而除了六兰水库之外，在此次的强降雨当中，横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了漫顶决堤的情况，各部门呢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2: 来看总台记者杨雪昨晚从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一个服务点，那这个服务点是什么呢？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

0: 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将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无人机参与到了物资运送的当中。同时呢，这个无人机啊，其实也会被用来转移危险地带的受灾群众。在跟我们采访对象沟通的过程中，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昨天，玉江、潜江、浔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
2: 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3: 7月7号上午，记者在玉江岸边看到江水已升至高位，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均已下锚停靠。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玉江贵港水文站于7号19时30分已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截至7月7号21时，玉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85米，超警戒水位5.65米；潜江桂平水文站水位38.08米，超警戒水位2.88米；浔江大黄江口水文站水位34.1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浔江平南水文站水位31.76米，超警戒水位2.76米。当地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1: 受到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广西当地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了较大的险情。
2: 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院有关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5时将梧州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寒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
1: 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了8到13级，而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
2: 昨天凌晨，总台记者到达湖北黄冈黄州区，这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来看记者的探访。
4: 在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附近，记者来到居民曹延桥的家中。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里，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经映入眼帘。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楼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也阻断了道路。
5: 这已经上不去了，在上面。
6: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钻过去，也
5: 现在可以钻过去
6: 的。你把头低着。
4: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正和妻子、女儿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他的父亲则被门砸到，已紧急送医。
6: 这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掉了。
7: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4: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
6: 这个窗户已经吸到外面去了。
1: 6号在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对流天气的袭击，在大冶市金牛镇，雷暴大风造成了镇区电力中断，部分小区以及街道的房屋、公共设施受到损坏。
2: 昨天，当地抓紧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7号上午，在大冶市金

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影响，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七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

0: 龙卷风在我国不算常见，但几乎每年都会造访。我国四至八月为龙卷风多发季，发生数量占全年的 91.7%， 其中四月和七月分别占 18.5% 和 29.5%， 以午后到傍晚最为常见。华南多在四至五月，长江中下游为四月和七月，华北和东北分别在六至七月、六至八月遭遇龙卷时，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强对流、雷暴大风等预警信息，在室内应远离门窗和外墙，躲到无窗小房间抱头蹲下，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最为安全。在户外要观察龙卷风动态，避开其行进路径，朝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则就近趴入低洼处，用双手护住头颈，驾车时应果断下车，转移至低洼地带或尽快驶离，同时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围墙。
1: 七号早上的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
2: 截至当天下午3点，被掩埋的21人中，已有9人被救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4人正在救治。
3: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太昌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到目前为止，仍然有12名人员被掩埋。
4: 记者从陇南市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33人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截至7号下午3点，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5: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4: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昨天9时对甘肃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
2: 山体滑坡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并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山体滑坡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遇难人员家属抚慰、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2: 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在昨天的17点，陕西汉中宁强县出现了短时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本次突发对流天气过程短促，并未对县域内的农作物、特色种养产业造成损毁，城乡的房屋、道路、公共基础设施、群众车辆财产均完好无损，未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全县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未受到影响。
2: 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陕西秦巴山区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雷电、短时暴雨、局地冰雹等突发性天气一发多发，提醒广大市民及种植农户密切留意气象预警提示，就近做好避险防护。
1: 在昨天下午，北京自西向东先后

0: 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天气。
1: 北京市气象台14时发布的信息显示，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
0: 近期河北省的降雨频繁，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昨天的12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至今天12时，唐山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0: 近日强对流天气进入到了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北京已经是连续5天发布了雷电预警，湖北局部地区还出现了龙卷风。
1: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南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情况呢？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解释说，南方主要受美沙克残余低涡叠加季风气流影响，水气充沛，对流发展条件有利，北方则受冷涡系统控制，冷涡持续盘旋并不断输送冷空气，配合副热带高压北侧充足水气输送，冷暖空气剧烈交汇，极易形成混合型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冷涡底部区域一出现局地突发式对流，常呈现出前一刻晴空万里，转瞬间变狂风骤雨，天色昏暗的情形。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钟至明天的8点钟，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的8点钟，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其中河北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至7月9号，
1: 紧接着预计10号起，台风巴威又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珠江流域据预测，未来3天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浏江、北浏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淮河流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淮河干流一树河、落马湖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1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10号台风美沙克、9号台风巴威水气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显示，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为17级，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位于距离台湾省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为1650公里处。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

0: 1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三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称，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也传出7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表示，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0: 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6: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5: 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5: 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的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6: 以色列外长萨尔七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

0: 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0: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10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军方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2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3: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世界杯8强。我们来看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4: 埃及队在第15分钟率先取得进球，他们在45度角将球调入禁区，33岁的后卫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为埃及队取得1-0的领先。

0: 阿根廷队接下来展开猛攻，但是埃及队门将舒贝尔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他还扑出了对方的一记点球，埃及队以1-0的比分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之后，阿根廷队依然无法撕开埃及队的防线，反倒是压上进攻，导致后防不稳，被埃及队的穆斯塔法·齐科通过反击打进2个进球，但其中一个进球因为埃及队犯规在先被取消。但即使这样，埃及队也在第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慌乱，他们在第79分钟和第83分钟连进2球，5分钟之内就把比分扳平。之后埃及队连续出现犯规，阿根廷队则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由恩佐费尔南德斯接劳塔罗的助攻打进绝杀进球，3-2逆转击败埃及队，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3: 魏丹早。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3: 昨天这个南北方不少地方都在下雨哈，那么就像北京午后的这个雨就挺大的，具体情况来和大家说一下吧。
2: 好的，的确是这样。昨天呢，南北方都出现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像是北京的怀柔，昨天下午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50.2毫米，同时还伴随着8级雷暴大风。而在广西的钦州，受到季风气流影响，昨天12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已经达到了250毫米。今天呢，我们看到广西等地的降水依旧明显，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这一带的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弱，但是不少地方仍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尽管雨水收敛，但是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要提醒大家近期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而在华北和东北这一带呢，今后几天仍将多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和突发性显著。今天我们看到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在下雨的同时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需要提前留意天气信息，外出要避开强降雨时段。主持人，
4: 虽然这么多地方下雨，但是不下雨的地方好像还是很热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具体情况吧。
2: 的确是这样。今后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西南以及江南、华南部分地区高温频频现身。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西安和重庆，他们今后一周高温几乎会天天在线。总体来看，今后几天西北多地的高温将会出现明显的收敛，但是呢，此消彼长，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多。城市当中，我们看到郑州今后几天不仅白天高温持续在线，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不低，暑热贯穿全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0到24度，沈阳小雨21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

0: 小雨，21到28度；兰州晴，21到37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40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威海阴转小雨，24到29度；东营多云转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8到38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3度；泰州小雨，25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观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7月7号，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7月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王毅。7月7号，李鸿忠在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将于今天揭晓。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设立是为了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过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1: 2025年度评奖工作坚持国家战略导向，健全法规制度，同时完善提名与评审机制。
0: 宁可空缺，绝不降格，这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含金量。这项2000年的设立，每届最多两名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奖的最高科技荣誉，新一轮评选结果即将揭晓。
1: 20多年里，这份荣耀只授予了37位科学家，每一位都以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托举国家命脉，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
2: 2001年，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领奖台上站着那位家喻户晓的老人袁隆平。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数千亿公斤粮食，一年就能多养活7000-8000万人。而在袁隆平之后，另一位大地之子也站上了这个领奖台，他就是响应国家号召扎根陕西杨凌31年的李振声。他盯上了被称为小麦癌症的条锈病，跨越物种壁垒培育出小眼6号。南袁北李共同守住了中国人饭碗里的稻香和麦香，还有那份沉甸甸的踏实。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未忘记那些隐姓埋名铸造国之重器的人。于敏隐姓埋名28载，在茫茫戈壁点亮氢弹的曙光。黄旭华埋名30年，一头扎进核潜艇的研制。他说：“
3: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2: 如果说他们是御敌于外的长矛，那钱其虎倾尽一生打造的防护工程就是护佑千城万家的后盾。他曾这样向国家保证：
3: 对敌人的任何的打击，包括核打击，我们是能够防得住的，而且呢，防的手段不是一套。
2: 这句话的底气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砌进了共和国的地下长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有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却足以扭转乾坤。52岁的徐光宪临危受命，独创串级萃取理论，把稀土纯度提升到99.99%，一举终结了把金子当沙子卖的屈辱历史，稀土之父当之无愧。能源领域，明泽不到40岁便被确诊为肺腺癌，摘除2片肺叶和1根肋骨，医生再三叮嘱要静养，他却带着残损的身体扎进一线，凭自己研发的炼油催化剂守护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命门。而在人民生命健康的战场上，有人把自己的身体用成了最锋利的刀。吴孟超常年握手术刀，右手关节永久变形。2019年，我们在现场采访时就被吴老这双再也无法伸直的双手所震撼。正是这双畸形的手创下了连续12小时切除18公斤巨型肝血管瘤的世界纪录。90多岁时，他仍然坚持每周上手术台，用一生向肝癌宣战。王忠诚早年没有任何防辐射装备，7年里他日日直面 X 光，采集海量造影影像填补国内空白，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专著，把中外技术差距抹平了整整30年。而代价是他多次因为严重的辐射病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万千生命拓开了一条生路。就是这37个名字，极其朴素又极其滚烫。他们穷尽一生攻克各领域卡脖子的难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名字刻进了民族的星空里。让我们一同致敬这些为国拓路、无私奉献的国家脊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救灾的最前线。台风美沙克给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带来的强降雨仍在持续。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目前呢，当地正在开展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
1: 昨晚，广西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防汛救灾进展，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上，相关人员介绍，截至7月7号20时，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旺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1.2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贵港市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石牛水库等五个水库出现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
3: 广西全区消防救援队伍进入二级战备，南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调派广西全区16支消防救援队伍和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指战员1671人，消防车330辆，舟艇195艘，前往南宁市、横州市开展救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444人，消防车47辆，舟艇37艘，实行跨区域增援。
2: 目前，广西全区防灾救灾依然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另外，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广西仍有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
4: 当前，全区有341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极端强降雨已导致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水库发生漫顶、缺口等重大险情。险情发生后，水利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了专家组赶赴现场，协助当地政府迅速转移下游群众。
0: 在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的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的村镇被淹。六兰水库下游连接着云表江，沿线分布着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
1: 六兰水库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万立方米，面积不算大，但下游连接着多个乡镇，因此险情发生后影响范围较广。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在6号上午发生缺口后，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浑浊洪水就沿着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兰村。
0: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呢，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
1: 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了？留在村子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保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晚发回的报道。
5: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

0: 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 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 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 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那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 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圩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 目前已经将这个导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1: 而除了六兰水库之外，在此次的强降雨当中，衡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了漫顶决堤的情况，各部门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杨雪昨晚从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 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一个服务点。那这个服务点是什么呢？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 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啊，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 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将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无人机参与到了物资运送的当中。同时呢，这个无人机啊，其实也会被用来转移危险地带的受灾群众。在跟我们采访对象沟通的过程中，从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六。 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0: 昨天，豫江、黔江、浔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
1: 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2: 7月7号上午，记者在豫江岸边看到江水已升至高位，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均已下锚停靠。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豫江贵港水文站于7号19时30分已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截至7月7号21时，豫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85米，超警戒水位5.65米；黔江桂平水文站水位38.08米。超警戒水位2.88米，浔江大黄江口水文站水位34.1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浔江平南水文站水位31.76米，超警戒水位2.76米。当地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座水库出现了险情。当前，广西东部、南部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当中。豫江已经发生了200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段的水位将继续上涨。干支流水库河道堤防将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强降雨区内的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1: 珠江防总决定于昨天19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橙色预警覆盖广西北部和中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1: 其中，广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各地需要密切注意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并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广西当地多个中小型水库已经出现了较大险情。
1: 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5时将梧州、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
0: 这几天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降雨的情况如何？未来几天广西的降雨将会如何发展呢？
1: 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最近全国不少地方都经历了强降雨的冲刷，其中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大。像是广西的钦州，从4号早晨到昨天早晨，累计降水量就已经达到了809.3毫米，其中有2天连续出现了特大暴雨。那今天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这里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将会进入收尾阶段。总体来说，今后几天广西这一带的强降雨将会逐步的减弱，但是在持续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我们要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近期仍需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魏楠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近日强对流天气进入到了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北京已经是连续5天发布了雷电预警，湖北局部地区还出现了龙卷风。
1: 为什么会出现南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情况呢？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解释说，南方主要受美沙克残余低涡叠加季风气流影响，水气充沛，对流发展条件有利，北方则受冷涡系统控制，冷涡持续盘旋并不断输送冷空气，配合副热带高压北侧充足水气输送，冷暖空气剧烈交汇，极易形成混合型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冷涡底部区域一出现局地突发式对流，常呈现出前一刻晴空万里，转瞬间便狂风骤雨，天色昏暗的情形。
0: 6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在大冶市金牛镇，雷暴大风造成镇区的电力中断，部分。

0: 小区以及街道房屋公共设施受损。
1: 昨天当地抓紧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7号上午，在大冶市金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影响，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7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下一步，当地将重点开展灾情统计、房屋安全鉴定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0: 龙卷风在我国虽不常见，但是破坏力极强。
1: 龙卷风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通过科普短片来了解一下。
3: 龙卷风是在强烈不稳定天气条件下产生的小范围空气涡旋，中心风力可达每秒100到200米，下部直径一般为几米至数百米，个别可达1公里。它通常维持十几分钟到几小时，影响范围虽小，但破坏力巨大。不仅风速极强，中心气压极低，产生的吸力还能轻易卷翻车辆。被卷起的杂物在高速运动中具有强大穿透力，龙卷风需要极为深厚的积雨云才能孕育。这类云水平尺度可达数十至上百公里，垂直高度超过10公里。当冷暖气团猛烈交锋，积雨云内部会同时出现强烈的上升气流和下沉气流。当不同高度、不同风速和风向的气流相互交错碰撞时，就像把一根空气柱放在两手掌心快速搓动，从而产生了水平轴的涡旋。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缩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0: 美沙克的影响还没有结束，而海面上呢，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靠近。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
1: 魏丹。台风巴威的具体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今天早晨5点钟，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650公里的洋面上。之后，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我们从目前来看，巴威登陆我国已经没有悬念，但是具体登陆地点以及登陆后的路径，由于时效比较远，仍然需要保持关注。而且，由于台风巴威的个头巨大，它后续所带来的风雨影响力也大，波及范围广。未来还将会叠加季风气流输入，不仅是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内陆地区同样不可忽视台风可能会导致的强降雨。主持人，我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再次带来的介绍。7号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
1: 目前现场救援还在进行当中。
5: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
2: 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6: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作业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灾情汛情，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

0: 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北、甘肃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湖北指导做好风雹灾害的救助工作。
1: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灾区。
0: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在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6: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表示，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7: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也传出7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
6: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表示，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7: 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8: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6: 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

则美国财政部七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

0: 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1: 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引发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七号呢是大幅的上涨，涨幅超过了6%。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在收盘后，因传出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以及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的消息，国际油价又上涨了超过3%。
1: 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七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2: 以色列外长萨尔七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0: 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2: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10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2: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

0: 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根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表示，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军方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2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0: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做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2: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据法媒分析，这令勒庞原则上具备了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判决公布后，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此前，勒庞曾3次竞选法国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了现任总统马克龙。
1: 受到涉嫌违规收受资金丑闻的影响，

0: 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七号宣布辞去议会下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法拉奇表示，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自己将参加补选，让选民做出评判。英国改革党是极右翼政党，近年来强势崛起。今年五月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区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了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
1: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发布公报说，军方在马里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内菲斯持续开展清剿行动，在6号当天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这一地区开展清剿行动，直到实现既定目标。马里军方此前发布公报说，4号马里多地遭恐怖武装团伙袭击，阿内菲斯是袭击目标之一。5号清晨，由于恐怖武装团伙增援人员和装备抵达，阿内菲斯方向战斗升级。
0: 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改建当中的高楼7号上午出现了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紧急疏散。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超过30层。纽约消防部门官员表示，当天早上接到报告称该楼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发生了塌陷。出于安全的考虑，消防部门对该楼和2栋相邻的建筑实行人员疏散。根据消防部门的报告显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
1: 当地时间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685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目前已发生余震1076次，地震造成17907人无家可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造之城，和合泰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6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当地震感强烈。此后6时14分、6时17分、6时19分、6时22分，当地连续发生多次3到4级地震，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摸排中。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围绕加强监管执法、深化平台治理、强化源头规范等方面部署开展16项专项行动，明确39项预期成果，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3: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高效审结汽车、光伏、锂电池等内卷式竞争风险突出领域经营者集中共52起，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
4: 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和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将16种产品转为第三方认证模式管理，严格指定实施机构

0: 准入，加强技术能力核查，优化整合，存量指定实施机构资质。今年已批准注销认证机构11家，注销认证领域申请25项，组织对10000余项认证规则进行核查，清退不合规认证规则1700项。
1: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部署开展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聚焦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严查虚假宣传、网络互黑互踩、商业诋毁等违法行为，办结一批典型案件。
2: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围绕与经营主体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消费体验、内卷式竞争问题突出的行业，加快构建防范劣质低价问题的长效监管机制。
3: 记者还了解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积极有效地发挥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作用。为了解决审查制度在地方深入落实中面临的一些困难，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快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机制。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指导各地做到应审尽审、反审必严，
0: 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切实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在下半年强化抽查、举报处理等监管手段，对抽查发现的违规文件将督促厉行厉改，对问题多发整改不力，经督促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按照规定予以约谈曝光，切实加强行为惩戒。
4: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完善监管规则，加强制度供给，充分发挥法治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工作中的保障作用。
5: 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拟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0: 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
6: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
3: 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规划还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
6: 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给老百姓的出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3: 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坚持高品质体验，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在这一战略统领下，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8: 比如说如厕栏、T

0: 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1: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
2: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3: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1: 从解决具体难题到保障休闲时间、优化出游空间，规划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让旅游真正成为惠及全民的幸福产业。
4: 旅游强国怎么建？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规范。
5: 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
0: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期间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
3: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段。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0: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4: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5: 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
1: 专家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并在空间上进行重点布局。
2: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0: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1: 从签证便利到中国式待客之道，从服务国际化到彰显文化特色，这套组合拳正在让中国旅游更有吸引力。
5: 更多天气资讯，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伊春中雨，18到24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鄂尔多斯多云，20到32度；银川多云，25到36度；西宁小雨转阴，16到33度；拉萨小雨，16到26度；达州多云，26到38度；雅安多云，24到35度。 遵义多云22到3。

0: 31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大同晴转多云16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烟台阴转小雨24到29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青岛阴转小雨23到27度，三门峡多云转阴23到36度，合肥小雨24到33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盐城阴26到34度，台北晴23到31度，香港中雨27到30度，澳门中雨26到30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7月7号，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2: 7月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王毅。7月7号，李鸿忠在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救灾最前线。台风美沙克给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带来的强降雨仍在持续。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